0: 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ecerr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星期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无奈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星期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冇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星期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星期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星期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星期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1/4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 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哪个？
2: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1: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2: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3: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0: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理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睇到咗川集会之后咧，其实美国政府或者系美国嘅国会咧，其实都有一连串嘅呢个动作吓。咁啊，呢一连串嘅动作咧，会慢慢同大家讲。咁啊，先从呢个Trump邀请 AI 高层嚟开会嘅呢一啲情况开始讲起先。咁因为其实咧，呢两日Trump就召开咗高科技或者系 AI 高层嘅会议啦，喺白宫举行啦。咁亦都同时推出咗一个网站叫 American Duck。咁啊，呢个网站咧就系有 AI 成分喺入边嘅，亦都可以喺度申请呢个 passport 啊。咁喺介绍呢个网站嘅时候咧，Trump 就讲咗话唔愿意跟中共合作 AI 方面嘅发展。咁啊，睇到咗呢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都有类似嘅讲法。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咧，陆耀？
2: 系啊，即系 AI 本来大家以为佢会系川集会重要嘅议题啦，但系川普当时嚟讲就已经讲咗啦，我唔想讲个问题啊，习近平系即系理解我点样咁，即系点样谂啊？呢个系台湾嘅问题，即系但系呢个 AI 嘅问题，亦都系本来大家就以为佢哋一定会讲，但结果都系冇讲。今次啦，即系喺一介紹呢個網站嘅，唔係網站啊，呢個服務網站嘅時候咧，咁就話川普好直白，佢直情話我唔想同佢哋一齊發展呢項技術。理由係如果我哋發展合作咧，就中共咧就會取得美國嘅技術同埋機密噶啦。咁佢哋就會即係係咁攞我哋啲嘢噶啦。咁我係想贏中共。同埋其他所有人，我希望保持呢个局面，咁就系咁直白啦，即系话我而家唔同中共玩噶啦，呢部分咧我留翻俾我自己噶啦，咁其他人都系噶啦，我哋就想赢，就咁直白。咁另外咧就川普喺呢一个即系呢一个网站开通嘅时候，亦都系讲得好清楚咧，佢唔会阻止呢个 AI 嘅发展，因为之前系有少少嘅争议吓，咁佢话最紧要就系保持美国嘅全球技术嘅地位。咁头先阿石头亦都讲咗，众议院约翰逊亦都喺会前强调啊，佢哋唔会系过分去监管啊，阻止 AI 嘅发展。所以即系而家美国国会同埋政府都系有相同嘅表示。咁當然即係川普曾經即係喺華盛頓見習近平嘅時候講咗，大家建立一個叫 super intelligence， 就呢個唔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係將個名叫成超級智能咧，有個對話機制嘅。咁但係川普又講咗，佢話建立呢啲咁樣嘅溝通機制，唔代表華盛頓願意喺 AI 呢個技術上同北京共同開發。咁即係玩啦，即係呢個所謂嘅機制全部都係。得個樣啦，係嘛？咁大家都其實都你都唔合作啦，有冇溝通係嘛？冇得溝通，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件事上，中共就係即係相當絕望嘅。佢哋本來就諗住，亦都係大國兩國平起平坐，一齊去發展 AI 係嘛？大家有啲份講下嘢，中間咧就係偷啊搶啊，用盡一切方法就攞過嚟，但表面上就係兩國係平起平坐咁去發展呢個而家呢一個。SI 啦 ，Super Intelligence 咁啊喺10月1日佢哋嘅呢個政權嘅所謂嘅國慶日，即係阿川普咁講，又啱啱習近平走咗都唔夠兩三日，即係其實都係幾抹面下嘅。
1: 咁啊，其實咧成立一個溝通機制咧有個好處，有個好處係咩咧？方便美國施壓，因為其實咧中國喺度偷緊啊嘛。美国打电话讲咩知啦？你冇偷嘢 ，OK？ 呢个咧，时间唔系合作啊。咁呢个其实咧系一个咁嘅过程。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呢一次咧，Trump 就同个执总亦都讲咗所谓嘅呢个 AI 嘅呢个改名问题啦。但系同时咧，其实近期亦都睇到咗咧，虽然Trump 喺度开紧高科技或者 AI 高管嘅会议，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包括咗 AI 高管入边，亦都有啲人有对 AI 嘅发展速度有疑虑啦。呢个媒体亦都有报道呢方面啦。而 美国嘅亦都有唔少嘅民众咧，其实对呢一方面即系 AI 嘅发展咧，其实嘅速度咧都有相当之大嘅担心啊。咁你认为美国政府会唔会喺呢度攞一个平衡咧？
2: 佢一定会攞平衡，但系喺攞平衡之前，佢亦都要得到所有嘅 AI 高管嘅合作。咁啊，大家都有个共同嘅方向，或者点样去将呢件事完成。咁当中就系、是、去磨合。啊，點樣係攞係亦都係當然要尊重民意啦。美國如果你真係你唔理啲民眾，咁你唔使選噶啦，係嘛？咁咧就為咗係同呢啲嘅高管溝通，但係唔係淨係溝通咁簡單，係俾佢為佢哋創造條件啊！咧最重要今次嘅會議就係、是、為佢哋創造條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開始咗呢個全國嘅大討論啦嚇。咁我諗呢個就係美國民主國家一個好優勝嘅地方，即、就、係、是、你有不同嘅意見、不同嘅合作、不同嘅競爭，但係當中慢慢磨合到一個方式係即大家都能夠接受嘅。但係即係美國因為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民眾都一定能夠接受。咁今次咧就係川普同Mike Johnson 呢個眾議院議長咧就設咗午宴就招待。好多高管下，包括我睇到相有 Elon Musk 啦，有黃仁勳啦，有蘇之峰啦，有呢個 Mark Zuckerberg 啦，即係呢個 Facebook 嗰個啦，咁仲有其他啲咩 Anthropic 啊、Open AI 啊、Google 啊，即係最 top 嘅人全部喺曬度。咁川普影咗張相，佢右邊咧就係 Elon Musk， 左邊咧就係黃仁勳啊咁樣。咁即係點解要開呢個會嚇？即係開呢個會本來都唔係容易㗎，呢班人全部都係非常之自我嘅，認為自己係阿頭嘅，即係都唔係容易叫你全部嚟曬。咁可能即係對佢哋係有一啲嘅，對呢啲人係有一啲嘅承諾。美國政府嚇，即係代以川普為代表。咁以前嚟講，佢哋嘅即係都生存得辛苦嘅，即係對，即係佢要建立啲數據中心㗎嘛，你搞 AI。但是呢就是那些审批环保审批呢就可能搞两三年。咁你要搞电网又排到几年之后。咁呢就你可能攞到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技术啊即係去买人哋啲技术啦咁样啦就喺美国本土啦。咁但係呢就又话你反垄断啊反垄断嘅机构唔系反垄断反垄断机构话你反垄断。咁所以即係好多掣肘嘅。但是今次来到即白宫呢其实就想跟他们讲就说美国现在对你们来讲就是很靠你们的了那也都会为你们即是创造很多的条件譬如说你要变压器你要冷却的水塔你要高压输电的走廊还有一些不够电力你要核电站你要很多很多的即係製造呢啲嘅設施嘅一啲嘅材料原料嚇、啊，都盡量咧就係、是、國家咧就同你哋開綠燈，俾你哋容易一啲。咁所以即係而家嚟睇咧，令到佢哋能夠坐低真真正正係去為美國去發展呢啲嘢嘅咧，就係、是、美國政府都要係喺監管啊、資源啊各方面咧係全力。即係支持佢哋，咁但係川普有一個好清楚嘅條件，就係你一切都係要美國製造喺美國裏面你冇又爭啦，走去德國建廠啊，或者去走去邊度建廠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個會嚟講咧，都係好有實質嘅一面，有具體嘅一面。咁就當然就之前嚟講呢個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曾經講過要即係。一啲嘅前沿嘅領域咧，要慢少少啦，因為可能係十年之內威脅人類嘅生命。但亦都有好多人反對嚇，就譬如話呢個 Meta 嘅Mark Zuckerberg， 即係 Facebook 嗰個佢就反對。咁就另外呢個 Anthropic 嘅執行官、首席執行官，佢亦都咧就係警告佢話，即係而家嚟講咧就係中共偷得好緊要啊！佢話如果係慢慢速度即係慢慢去發展嘅話，咁就可能俾咗個空間俾中共。咁中共佢就可以利用啲咩蒸漏技術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偷美國嘅技術。所以即係而家咁睇起嚟咧， 點樣去防中共去偷啊呢啲嘢呢，係一定會係呢班咁樣嘅高級嘅技術官僚同埋川普政府佢哋首要要面對嘅問題嘅。咁所以對中共嚟講，呢、這個會真係好壞嘅消息嚇，差唔多絕佢哋即係 AI 嘅後路㗎啦，佢哋要靠自己嘅話就難㗎啦。咁亦都美國唔會願意同佢合作㗎啦。咁同邊合作呢？佢同邊個合作呢？冇人合作㗎啦。咁所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消息啦，對佢哋嚟講。
1: 咁呢個就係美國政府既要發展 AI， 亦都要平衡國內，又要防中共啊，咁啊相當之辛苦嘅咁講。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嗱，阿習總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啦。咁本身咧，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麻麻地嘅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阿習總似乎對中國大陸嘅經濟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唔係太 care 喎。咁啊，而家咧就掀起一樣嘢咧，就係話全國運動。就發咗一個指令出嚟啦，又要搞安全工作啦，要一個叫做平安中國出嚟，究竟係咩一回事呢？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等老喬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馬上翻嚟。
3: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乾淨、更節能嗎？而家就係升級熱水器嘅好時機。實物挑完居民將屋企嘅熱水器更換為電熱泵熱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

0: 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2: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是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啱先讲到咗阿习总咧，翻到去中国大陆之后咧，唔系搞经济吓，系而家搞运动，仲系讲紧咩平安运动啊？系究竟咩平安运动啦？路桥点睇啊？
3: 系佢即系一翻到去咧，就喺28号咧，就即刻就喺一个会议叫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里边强调咧，就要即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啊，观点嘅观吓。咁、啊、其实呢个平安中国系佢2013年即系嗰阵时候已经启动噶啦，一直都冇话太过去宣传啦，但系而家嚟讲就突然间宣传得好紧要。咁佢嘅所谓嘅平安中国就系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啊，政权安全啦吓，制度安全就系呢啲嘢。但系咧就即系袁弘兵咧，大家知道佢系以前北大嘅法律系嘅教授，佢而家系即系逃亡喺澳洲。佢就话喺习近平嘅即系思想里边，乜嘢安全都系等于佢自己嘅安全，就系、是、佢自己嘅地位嘅安全。而家再加上人身嘅安全。咁所以佢做所有嘅嘢都系为咗呢个安全。咁咧就袁弘兵亦都指即系讲出咧，即系其实呢个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即系习近平已经睇得出咧，即系佢信唔过任何人。嗱，佢睇得出真定假唔知啦，但系佢就系觉得成千上万嘅官员基本上都系两面人，即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嘅，个个都系唔信得过嘅。咁而且就算有啲係冇話真係要作反，但係喺度躺平啊，乜都唔做就係、是、咁樣。第二咧就係而家嘅經濟係好差啦，咁就地方財政就好差啦，係嘛？即係連薪水都發唔出。咁佢覺得，如果你連工資薪水都發唔出嘅話咧，啲官員更加趁機有乜嘢機會，佢哋就會作反㗎啦。你淨係麵包冇俾佢食嘅話，呢樣嘢係唔可以原諒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就要強調呢個平安中國。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亦都有你話啲評論員覺得中共即係喺過去做嘅孽實在太多啦，佢哋反人類嘅即係嗰個罪行係好多嘅，一波又一波嚇。咁呢度我哋就唔再重複啦。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直係64，然後鎮壓法輪功一直到而家鎮壓香港。鎮壓所有嘅信仰團體同埋一啲嘅異議人士，呢啲一波又一波，咁所以佢都覺得特別今次去美國，咁39個團體圍住佢轉，一日到黑去抗議佢，就佢就算喺白宮食飯都聽到外面嘅抗議聲音，咁啊川普可能特登就開曬啲窗俾佢聽，或者喺佢個地方個角落食飯咧係聽到，咁所以佢亦都覺得係唔安全，咁所以就搞呢個平安中國。咁但係咧，就喺美國咧，就係都喺呢個國所謂嘅佢哋嘅國慶節之前咧，美國有一個好大嘅手筆，就係美國聯邦參議院係全票表決通過法輪功同活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佢英文係 Falun Gong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咁啊喺中共嘅國殤日之前，即、就、係、是、宣布，我就覺得即係、就是、對中共嚟講都係好震撼嘅。咁就即係而家呢個情況，我睇下石頭有冇咩問題，我否則話我等等，然後我再繼續解釋呢一件事。
2: 其實咧，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而家睇到咗參議院全票通過咗呢個法輪功與活摘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啦。咁呢個法案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我哋睇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啦。基本上美國通過呢、這個即係、就是、參議院通過呢個法案咧，

0: 都在保护着在海外的或者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说现在中国大陆其实成为了一个活塞器官库来的，整个中国大陆都是这样的。其实呢海外华人不安全，中国大陆的人都不安全，咁啊集中喺度搞紧所谓嘅平安中国啊，咁啊搞紧自己嘅安全，咁啊即系对老百姓嘅安全咧完全不于不顾啦，系咪？
1: 咁佢不但不顾啦，仲想妄想就系150岁换几个器官咁添，仲呼朋引侣，希望普京啊同阿金正恩都一齐过嚟，有咩需要我哋俾你咁样。咁咧呢个活塞呢件事其实就系20年前，2006年咧，两个加拿大人，一个就系、是。一個就是當時的民選議員，他亦都是亞太司司長戴衛喬高，另外一個就是很出名的人權律師戴衛麥塔斯，兩個人是即是同法輪功合作，就出版了一本書，就講到一個報告，就講了呢件事。當時講當然冇人信啦，20年前係嘛？咁但20年嘅奔走法輪功嘅奔走努力，終於呢件事就通曬天啦！而家大家都知道，唔止法輪功，仲有維吾爾族，仲有普通細路仔、普通年輕人，日日都聽到呢啲消息，呢一個事實嚟㗎啦，已經係就咁樣。咁今次點樣會呢個法案點樣會罰呢啲人呢？即係只要知道你喺中國有份去幫手活塞啊，咁你就會受到制裁。咁呢個制裁就係你唔可以同美國任何嘅個人或實體咧就有任何嘅交易。凍結你在美國的資產，禁止你入境，禁止你得到簽證，亦都是如果你犯罪沒有假釋資格，另外呢就是你取消了你所有得到移民福利的資格等等。咁呢仲要求政府呢就是好切實咁樣去調查中共點樣系統性活塞法輪功學員嘅器官。咁而家咧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口頭譴責，咁好多都成日嚇強力譴責啊，強力反對啊呢、這個。而家唔係喎，而家真係係禮真嘅。咁呢啲人咧就係、是、如果一旦發現你係同活塞有關係嘅話咧，就全家都會影響噶啦，所有簽證全部吊銷，驅趕你，趕你走。咁另外咧就亦都係將呢啲人咧就係、是、定為係。是一个即是种族灭绝罪咁样。咁仲有呢而家嚟讲根据参议员Ted Cruz 嘅话呢係佢开始即係佢係发起呢个一次嘅议案嘅。佢话而家正係建立一个名单，即係搜集一啲名单。就如果呢、这个法案通过咗之后，而家就係参议院啦、啊、通过咗之后呢就川普180日之内呢係被国会要求将呢份名单公布出嚟嘅。咁而家就唔只係法輪功學員啦，包括維吾爾族同埋其他嘅群體或者個人。總言之咧，你係中國受到活塞嘅，而執行呢啲人嘅，無論佢係親自執行嘅醫生或者有份參與嘅，全部都係制裁之列。咁所以即係而家就係有實牙實齒㗎啦，唔係話得個講字。參議院通過咧，而家就係將呢個文本咧攞去眾議院。眾議院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眾議院在2025年已經是通過了一個叫做制止活塞器官法案，也都通過了法輪功保護法案。現在這個參議院的文本呢就去拿給眾議院給他們看，看看有沒有改，大家即再參詳一下，就最後得到個最後的文本呢就是拿去給川普簽名，那就成為法律了。所以這件事對中共的震懾都很重要，因為他們在即大陸他們搞活塞是一條龍服務的，有曬即國家的解放軍的醫院甚至普通的醫院啊，係嘛？點樣去拿這些器官，中介點樣去賣這些器官，點樣去兜售即係嗰啲勞監，而家冇勞監所啦，啲黑監獄啊，嗰啲咁樣嘅拘留所啊，點樣係將啲器官即係將即係啲受害人當時未死啦就是、送去醫院點活塞，係一條龍服務，所以牽涉嘅人係好多。咁即係法輪功本身亦都喺過去20多年掌握咗好多呢啲資料，個人嘅邊啲係參與呢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對中共嚟講，亦都係好震撼，我覺得係好震撼，即係走唔甩啦佢哋。
0: 走唔甩嚇，咁其實睇到咗啦。我哋所謂回顧少少嘅一樣嘢咧，就係喺習總訪美期間，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 唔知系咪 Trump 特登打开咗呢啲窗口，等习总听下呢、這个，譬如呢个香港嘅人嘅抗议啦，或者系其他民主人士嘅抗议啦 ，free 香港啊，呢啲全部咧都入晒阿习总嘅耳仔吓。咁其实咧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中共亦都派咗唔少人啦喺度搞事嘅，咁啊对住啲民主人士啊。人權團體啊，包括法輪功學員啦，都喺度攻擊噶，咁使到有人受傷啦。點睇呢啲咁嘅事件咧？
1: 嗱，即喺國內佢嘅就係佢哋嘅國家安全就活摘你啊，你哋啦，係嘛？邊個有份？邊個啲器官啊？係年輕噶，啱啱匹配噶，佢就活摘。咁佢哋嘅所謂嘅安全就係呢啲安全係非常之恐怖。呢係中國國內，外面咧就越嚟越變本加厲，用暴力嚟對付啲示威。今次即係三十九個團體去抗議啦，習近平嚟到美國啦，咁就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就俾人打啦、搶標語啦、噴辣椒水啦，就呢啲嘢啦，啲全部係人權組織即係經過調查佢哋發布嘅。咁仲有咧就係、是、出現咗一群中共嘅特工嚇，呢班特工咧。就係著好後生嘅，你一睇就知道佢唔係普通嗰啲阿伯啊咩學生嗰啲歡迎人群，佢哋著啲衫都差唔多，戴住口罩遮到實曬，戴埋黑即係呢個太陽眼鏡，咁咧就手上仲有一啲伸縮嘅黑色嘅遮，就咁樣，咁就仲見到佢哋嘅腰間咧都係拱起嘅，啲人話唔知仲戴咗啲咩工具，佢哋咧就混雜喺歡迎隊伍裏邊，咁跟住就打就咁樣。咁就亦都咧，就係、是、好似當年當即係今年對付神韻咁樣，佢哋咧就係、是、喺一啲歡迎嘅組織裏面咧，就話發放咗呢個炸彈嚇，仲、啊、用呢一個曼達尼紐約市市長嘅名咧，就以佢嘅名出信，係喺度即係喺度威脅呢個109分局嘅。警員同埋家屬，你佢幾大膽，越嚟越大膽嚇，咁、啊、就所以呢啲嘢就係、是、美國亦都出動特工去同佢哋對峙咁樣，即係都相當緊張。不過咧，啲特工美國特工當然都好打得啦嚇、啊，不過打得之中咧，可能都有啲留咗一手冇捉到佢哋，即係打睇得到啲鏡頭，將佢哋抽出嚟釘落地下度，咁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即係咁暴戾同埋咁暴力嘅嘢，喺以前嚟講咧係比較少見，打就有，不過唔係出動中共嘅特工。美國咧有警察出，就冇話美國都出特工出嚟。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越演越烈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呢啲事就不但喺即係美國發生，喺加拿大就喺9月22號就亦都發生咗一次。咁我聽人講咧，就啲聽啲法輪功嘅人講咧，就話凡係譬如阿王毅去訪問美國啊，訪問前一排訪問加拿大啊，或者仲要啊習近平訪問即係北美咧，加拿大實出事嘅，即係佢哋唔係淨係針對美國，佢就美加一齊做。咁啊喺加拿大咧就有一個著五星血旗，即係佢自己著嗰件衫入邊有個五星旗嘅一個好後生嘅男人，佢就去暴力咁樣去。搶一個喺中領館外邊多倫多中領館外邊一個年長嘅女性嘅banner， 咁就打佢，咁就仲即係，但係最刺激嘅咧就係嗰個男人咧好清楚咁俾人錄曬出嚟，就話呢度係中共大使館門口，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呢個地方呢度係中國領土？我可以按照反分裂法，我槍斃你，你知唔知道？你即刻走開，我可以。將你打死，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我可以槍斃你。咁啊，所有錄曬出嚟啦。嗰度係公共地方嚟嘅，嗰、那個絕對唔係中國領事館，嗰度係中國領事館門外。佢居然係咁猖狂，咁就所以你而家知道，而家中共越嚟越係即係用呢啲係好點講好暴烈，同埋係好囂張，根本就已經不顧一切咁樣用呢啲手段對付喺海外嘅華人。咁你話佢咩安全啊？我哋海外華人見到佢哋都覺得非常非常之唔安全啊！就係咁樣。
0: 係啦，呢件事咧我都睇到咗嚇。咁啊，原嚟咧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喺加拿大出現咗一個車，就專門嚟將呢個男人咧嘅相咧就放咗喺車入邊，仲要係講俾啲人知話，叫佢揾呢個人係究竟係姓甚名誰，係點來頭嘅。 咁究竟呢个车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嘅咧？转头翻嚟，等路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好再马上翻嚟。
2: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3: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到咗嘅呢一个加拿大嘅着住有五星红旗嘅呢个衫嘅人啦，喺度破坏法轮功嘅练功点啦，或者系抗议点啦。咁之后咧睇到再一部车吓，咁啊前后左右咧都引住佢嘅相，话要揾佢嘅。咁究竟呢个车咧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噶啦？
2: 嗱，呢个咧就唔系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系 Rebel News， 系加拿大网络媒体好出名嘅 Rebel News， 系一个保守党嘅媒体。佢咧就佢同法轮功系冇完全冇关系。佢就将个大卡车咧就系驶到嘅中领馆对面。上面三個巨型嘅，即係兩邊同埋後邊咧都有個巨型嘅銀幕，滾動呢即係將佢點樣中領館當時呢個男人喺外邊點樣打人嗰個全部嘅過程咧，就不停咁樣即係展現出嚟啦嚇。咁仲用中英雙語話，你知唔知佢係邊個？我哋要查佢，要捉佢咁樣。咁所以咧，呢個 Rebel News 呢個亦都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以前法輪功好多時候俾人打啊，俾人哋蝦咁樣，就自己去抗議一下都冇辦法。但係而家嚟講就係、是、即係主流媒體會係 pick up 咗，而且有行動。呢、這個 Rebel News 仲發起網上請願，叫阿卡尼咧徹查呢個施暴者。咁就如果係外交官嘅，因為佢係中領館，我諗喺外面就帶著住件咁嘅衫，好可能係中共外交官嚟，外交人員嚟嘅，咁就將佢踢走。另外咧，我哋以前講過咧，中共喺海外有好多佢哋秘密嘅警察站噶嘛，中共自己警察站噶嘛，設喺啲超市裏面啊，設喺啲咩同鄉會裏面啊。咁呢件事唔知係咪就係、是？中共在加拿大的秘密警察局在那裡執法，那如果是的话我就觉得唉，真是太过分。如果是海即是美国和加拿大还允许这些事情存在，那我觉得我们都不是身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只要你反对中共少少，你就是日日就是你就是在这些恐惧当中。各位女士已经在这个中领馆外面，她在这里和平打坐已经是好像听说是20年的了。咁嘢就係今日佢就遭遇到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待遇，
1: 相當之離譜嚇。咁呢個事件反映咗中共嘅呢一種咁嘅所謂嘅呢個行動都俾人哋睇到咗嘅呢個中共嘅殘暴喺邊嘅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嚇。咁呢一個就係而家習總訪美行程入邊嘅或者之前之後嘅呢啲咁嘅。唔同國家發生嘅事件，咁嗱，我哋睇到咗，其實呢一次咧，一開始習總嚟美國之前咧，就預咗兩件事都要講噶啦，一個就啱先你講嘅 AI 啦，就話要同美國傾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講緊台海問題啦，都要同美國傾下，咁啊，似乎咧，呢一次呢兩個議題咧，喺最後佢哋公布嘅各自公布嘅八點所謂嘅成果入邊咧。都冇点提到啊！你点睇呢一个台湾问题喺中美之间嘅呢个咁嘅角力入边嘅关系？
2: 即系呢个习近平就成日利用台湾问题去威胁啦，去要挟美国啦，又谈又系觉得系一个谈判嘅筹码啦吓。你呢度松少少俾我啦，你话反对台独，我就俾你乜啦咁样。但系阿 Trump 真系其实好高招，佢今次同人哋讲，佢话我哋冇乜谈讲台湾问题啊。阿習近平是明白我的感受的，咁我咧聽到呢度，我其實喺度笑，即係話你唔好煩我啦，我都唔睬你啦。呢件事我哋唔好再講啦嚇。你追女仔，啲女仔一時都咁講嘅，佢話你唔好煩我啦，你唔好再打電話嚟啦，我唔想講呢樣嘢啦。你 shut up 啦，你嚇，即係你再用呢件事嚟都唔 work 噶啦，你再同呢再就呢件事再同我傾都唔 work 噶啦。咁即係呢件事。中共冇符噶啦，因為阿 Trump 係欲講到佢明白我嘅感受嚇，我唔同你講咩道理，我係唔想聽噶啦嚇，就係咁樣，唔想聽，唔想講，唔想陪你玩落去，就係咁樣。咁喺呢個係 Trump 啦嚇，就係正式會議上邊就用呢種方式拒絕咗習近平。咁啊 ，Mike Johnson 咧呢個眾議院長咧，亦都係即係喺接受 Fox Business 嘅訪問裏邊咧。 就喺度即係反駁一啲人講啦，即係話阿 Trump 冇決心幫台灣。咁佢講到佢話：你睇下阿 Trump， 佢而家只不過做咗一屆半，上次一屆啦，今次一屆做一半都未到。佢向台灣出手武器總額達到$400 billion，呢個就係奧巴馬當年8年嚟嘅兩倍。就咁，你話你唔幫台灣，但係基本上就咁樣。咁咧就美國嘅兩黨議員咧就話，習近平一走咧，即刻咧就表達對台灣嘅支持，仲猛叫阿 Trump 咧就係嗱嗱聲唔該你啊，即係如果$140 billion搞掂佢，嗱嗱聲就賣武器俾台灣，你仲未運俾佢哋嗰啲咧，嗱嗱聲唔該你快啲運俾台灣就咁樣。咁咧就呢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啦嚇，即係亦都係發表咗共同聲明。就話即係美國對台灣嘅支持係唔可以談判嘅，其實阿川普都冇談判啦，不過大家出嚟表下態咁樣咯嚇，即係話美國係支持台灣嘅，咁就所以呢、這個就係美國嘅共識啦嚇，你走都唔夠兩下，人哋就話我以後唔會再同你談呢個節目，唔係談呢個問題噶啦，我哋係唔講噶啦。另外咧就對台灣嘅支持一如既往，要點就點就咁樣，咁呢個係美國嘅部分。咁我諗啊，即係仲有咧，就係即係其他國家喺9月22號嘅時候，就係喺一個外長同嘅會議嘅時候，有8個國家亦都發表聯合聲明咧，係去撐台灣嘅。咁呢8個國家係邊8個咧？係澳洲、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波蘭、韓國同埋英國。啊，加拿大冇份啊！即係加拿大唔知點解唔撐咧嚇，咁總言之，連8國咧就係去撐台灣嘅。咁所以其實喺外交嘅層面，啊中共再想用台灣嚟做籌碼喺度扭嚇扭呢樣扭嗰樣嘅話，已經係唔再有機會嘅啦。因為人哋已經表曬態，仲有美國唔想同你傾，一句唔想同你傾，你就乜嘢符都冇曬嘅。咁所以即係綜合今日所講嘅，即係第一個。就是美國拒絕了跟中共呢在 AI 方面合作，全個國家從上到下都看看怎樣去防止即是中共去偷美國的技術。第二個就是通過這個即是保護法輪功的法案，正正式式不是譴責，是有行動去對付中共的官員。第三個就是講到這個台灣問題，大概在這個10月1號之前中共收到呢啲料咧，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反應嚇。佢哋認為最大嘅希望就係 AI 合作失落咗啦，冇啦，落空咗啦。最大嘅籌碼台灣冇人同佢傾啦，唔成為籌碼啦。最恐怖、最驚、最驚嘅人哋知道佢嘅會砸嘅真相，仲有大批官員咧係從上到下會受到懲罰嘅，就係會砸呢件事。所以即係我諗。就
1: 學
2: 一
1: 學
2: 佢啦，10月1號
1: 聽日啦，學一學佢咯。嗯，學一學佢嚇，咁而家亦都好明顯睇到咗嘅呢個所謂嘅川集會啦。咁真係同你啱先講嘅呢啲過程入邊咧，其實真係做大龍鳳嘅，做一出大龍鳳俾大家睇下，然後集中爽咗之後咧，原嚟都係回復翻原嚟嘅程度，甚至乎係變本加厲嘅咁樣，
2: 會變本加厲，
1: 一啲辦法都冇
2: 啊！係啊，11月3號之後更加變本加厲。我哋11月3號就要即係好重要嘅一日嚇，但係即係大家呢個就係中期選舉啊。雖然都唔會改變咩大嘅原則性嘅嘢，但係做法方面係即係邊一個黨勝出係有係會有唔同嘅。
1: 嗯，咁我哋繼續跟進下。咁而家 Trump 咧都話。接住落嚟咧，每日都要呢个喺全国跑呢个中期选举嘅呢个推动啦。咁我哋到时睇睇，睇下路桥做啲咩补充。
2: 冇啦，冇补充啦。
1: O K， 咁啊，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4: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3: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5: 重阳节就到啦， 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6: 随住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急速发展，三藩市市中心最近出现一股银行投资潮，多间大型银行正加大在三藩市中心的投资，包括开设新分行，增加财富管理顾问，希望吸引一批由 AI 行业崛起的新富阶层。花旗银行 Citibank 一名主管形容，湾区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财富市场之一，因为不少科技公司准备上市，部分创业者和员工可能突然拥有大笔财富，银行希望提早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花旗亦计划将三藩市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一倍，最近更在市中心开设新旗南分行。有经济学家认为，三藩市虽然已经不是银行总部集中地，但是金融服务正逐渐转型，部分高薪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职位亦开始由 Menlo Park 转移到市中心。联邦调查局 FBI 重新展开对一名前阿拉米达县消防员 Charles Harris 的搜捕。Harris 在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最高可判监20年以及罚款25万。但是在被起诉一个月之后， Harris 据报在 Susan Bay 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事隔3年多， FBI 现在认为当年浸死的极有可能是伪造，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有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FBI 可能收到有人见过 Harris 的新线索，不过调查人员亦提醒，任何人如果窝藏或者是协助他逃避追捕，都可能面临联邦重罪指控。目前 FBI 仍然未公布 Harris 的确实下落，案件继续调查。如果你住在 Contra-Costa County， 以后倒垃圾就要留意垃圾桶有没有塞得太满。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s 通知部分客户，由今年11月1号开始，如果黑色垃圾桶塞得太满，令个盖无法完全关闭，每次可能会收取10元的附加费。公司表示，过量垃圾可能影响垃圾车操作、司机安全，同时可能令到垃圾跌落街道，影响社区环境。如果住户经常发现垃圾桶不够用，公司建议申请较大型的垃圾桶，亦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厨余和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未清楚其他由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湾区地区会不会同样实施这项收费，亦未知被收费之前会不会有警告期。所以住户最近最好留意垃圾公司寄出的通知，避免意外多付费用。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8: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系投资市场正常嘅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嘅并唔系市场出现波动，而系喺市场波动嘅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嘅决定。
7: 好多人睇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 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8: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7: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8: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7: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8: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7: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0: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1: 哎呀，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礼拜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呢就维持返喺正常嗰个水准嗰度啦。另外呢我本身有啲关节炎呢，呢个膝头哥痛呢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呢停不了口啊。哈哈，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呢就系、是、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呢减轻咗，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0: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 415-434-9558购买啦。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4: 生活百分百，
5: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跟大家谈一个大家可能都很关心的话题，2026年湾区的房地产究竟是怎样呢？如果你在这里看楼的话，可能会发觉一些现象，或者是大家在房间都讲很多东西。一方面有人讲现在的利率这么高，楼又这么贵，买楼的压力呢会好大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呢，你亦都睇到咗市场一推出嚟一啲房呢，但係就会出现咗好多个 offer， 即係多重报价。咁甚至乎呢嗰、那个报价呢往往都係比呢个推出嘅市场价呢仲要高嘅。咁究竟而家嘅呢个卖家市场或者卖家市场呢，呢两个市场啊，咁楼价呢会唔会跌呢？嗰、那个卖家市场又系点呢？利率咁高，买楼是不是真的抵呢？咁仲要是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手上有一间屋，而家呢应该卖咗佢，定係呢等多一年先买呢？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关键嘅。咁今日呢我哋请到咗两位非常之熟悉湾区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就嚟自于系旺腾 Group 嘅呢个 Jenny 同埋呢个 Carmen 嘅。Jenny 你好。
6: Hey， 主持人你好，今天很开心来到你的节目，跟大家谈一下湾区的房地产市场。
5: 是，另外一位就是 Carmen 你好。
7: 你好，多谢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也很开心可以参加这个现场的房地产的见面。其实我们团队呢每天都跟湾区不同的地区的买家卖家打交道，所以我们都很希望用很简单实际的方式跟大家讲解一下现在的市场是怎样。
5: 事不宜迟，我们由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了。看一下现在2026年湾区房地产的市场究竟是怎样。Jenny，
6: 好啦，如果用一句话嚟形容咧，我会觉得今年嘅湾区市场咧就唔系讲简单一个升或者跌

0: 熱量不同，好像同一個城市入邊唔同嘅 neighborhood 入邊嘅市場表現都可以完全唔一樣，所以唔係話淨係話可以市場好就話間間屋好賣，或者市場唔好間間屋都賣唔到。而家係好睇重間屋本身嘅 condition 啦，你間屋喺嘅 location 啦，同埋一個定價嘅策略，同埋一個 marketing 嘅策略。
1: 嗯，
2: 係啦，我都好同意 Jenny 嘅講法。其实我哋最近好明显感觉到啦，好多好嘅屋依然都好多人争，但系如果普通啲嗰啲咧，就如果定价唔合理，买家依家就好理性，佢哋唔会埋单。呢、这个咧其实就喺2026年嘅市场一个好重点嘅特点。同埋我哋 Compass 系比较喺整个 NorCal 系最大 number one 嘅一个房地产公司。我哋最近总结咗一个喺北加州嘅报告，湾区市场喺八月份出现咗季节性降温，但系喺一啲 county 入边咧，佢虽然有所降温，同埋佢个库存量都系有所增加，不过另外一方面咧，有啲市场嘅成交比佢个 listing price 高过好多。尤其是在某些地区出现得很频繁，例如好似中半岛三藩市某些 zip code 好像有些比较好的集中的，好像 Noe Valley 啊，同埋嗰啲 Corona High。 最近 Jenny 同埋我哋团队有一间成交的好突出咯，成绩系啊，嗯哼。
1: 咁系咪可以理解成咧？即系而家嘅湾区嘅市场咧就一般啦，但系咧，同时买家喺买屋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理性咗好多咧，唔系话有屋咧就盲头乌蝇咁去投资咧。
2: 系啊，所以依家买家咧，其实咧都仲系好多，佢哋变得比较精明，同埋好挑剔，同埋佢哋有针对性咁去揾啲有校区嘅屋，或者系地段比较中心嘅屋咯，嗯。
1: 咁可唔可以理解成呢、這个，即系可唔可以谂下讲紧楼价？即系啱先佢讲紧嘛，即系有库存增加之后之类嗰啲咧，咁楼价会唔会呢个跌咧？2026年，
2: 我就觉得楼价2026年楼价会唔会跌咧？呢、這个其实好多人都好关心问题。咁其实一个好多人都系问。如果依家唔买，等到出年买会唔会平啲？但我觉得呢个问题唔可以一刀切咁样回答，因为湾区房地产根本唔系统一嘅市场。例如喺 Summerdale County 咧，截止至九月份，即系上个月啦，今年公开市场数据显示住宅需求仍然都好高，所以我哋依家见到嘅系唔系一个非常明显嘅全面下滑咯？市场但系利息就系显著高咗。
1: 嗯，
0: 系咯，我想加一句啦，而且喺湾区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啦，因为土地有限，核心地段有限，高收入嘅就业市场同埋科技行业对房地产咧都有比较高嘅需求嘅。例如而家 AI 而家正式改名咗叫做 SI 啦，咁喺特别喺 San Francisco 咧，今年嘅高端市场咧都有好活跃嘅表现嘅。如果所以有人问湾区会唔会跌呢，好似会唔会出现2008年咁嘅大跌呢，我就用唔到一个简单嘅答案去预测未来，但係我哋其实都系要睇下客户究竟想点囉，你系想买咩样嘅屋囉，喺边一个城市，价位系点样，搵啲屋况系点样，只能够就现在嚟讲对比一下而家嘅供求供应。同埋，如果你係幫衰嘅話，你咁就一定點都要買啦。你如果係通常都會要問一下呢個客户，你係打算持有幾耐咁咯？
2: 係咯，我都覺得係。所以與其每日估佢樓價係升定係跌，不如問一下自己，即係呢間屋適唔適合你現在嘅 financial， 即係你自己嘅財務狀況，同埋你有冇咁嘅急切需求。當然如果係有咁嘅買屋嘅需求，我覺得係唔應該再話等嗰啲利率咯。係啊，
1: 講起咗利率嚇，咁其實咧。而家嘅利率咧都有啲人講緊話，哇都幾高下喎，因為而家睇到咗30年嘅固定按揭咧都有成大概聽講有七 嘅 percent 左右吓，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哇都出嚟，咁啊点买楼啊咁样，点睇啊？
0: 利率而家系的确咧俾买家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啦，所以我哋同客户倾偈嘅时候咧就唔系会净系，你想间屋你要卖几多钱啊？你要买几多钱啊？然后问你系每个月要供几多钱，因为对一个家庭嚟讲咧，真正影响生活质量嘅系每个月嘅 cash flow。
2: 系啦，冇错。我哋通常咧会将一间屋拆分佢个成本嚟睇，例如佢嘅楼价啦、首期同埋贷款金额，同埋佢个利率，同埋佢地税、保险。如果有啲 condo 嚟讲，佢有 HOA， 再加埋佢嘅维修费用，最后咧先睇呢间屋放入你整个家庭个成个 financial picture 入边，究竟合唔合理，而唔系简单咁讲话哦，依家利率好高啊，你唔好买啦咁。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准备住十年或者十五年甚至更耐咧，佢哋买楼个逻辑系同一个只系打算持有两三年嘅投资者完全系唔一样嘅咯。
1: 咁即系话，你哋对客户嚟讲咧，其实就系对唔同嘅客户咧，应该系按照佢嘅需求，而唔系按照而家咧泛泛咁同佢讲话，你应该买或者应该唔买咁样噶咯。
0: 系啦，我哋会先了解客户自己嘅情况。如果系想买屋，要问佢点解要买啦，同埋要谂住你要住几耐啦，会问佢嘅预算啦，每个月嘅负担啦，你嘅现金流系点样啦？呢啲问题咧，我哋系一见即系第一次见一个客户系买屋客户做一个 buyer consultation 嘅时候，就会首先问嘅。
1: 嗯，哇，咁啊，其实而家睇嚟同以前买屋或者系你哋呢个做同佢哋讲解嘅内容咧，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啊，都系根据每一个客户嘅唔同嘅呢个需求嚟做噶吓。咁我哋咁样先，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一倾，睇下呢个譬如你哋入边平时有啲乜嘢嘅客户嚟到啦，问你哋啲内容咧，咁我哋攞啲例子嚟同大家讲下先。
2: OK， 好嘅。
3: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在哪里找的？
4: 是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找的。
3: 真的吗？
4: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也是玲玲帮手找的，雇主还是免费添。还有我侄仔的老婆，我弟弟的屋，三姨的经济担保，大伯的六级申请，都是玲玲帮手的。
3: 原来生活里面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找玲玲帮手的。
4: 是咯。
3: 那玲玲的电话是多少？
4: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 415-788-8831415-788-8832。
3: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余瑞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5: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同埋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3: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5: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3: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昨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0: 商务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咧，系来自于 Wong Tang Group 嘅Compass 嘅呢个公司嘅 Jenny 同埋 Carmen 啦。咁啊，我哋讲紧嘅咧就一啲例子。咁譬如我哋啱先而家讲紧话，你有几多预算啊嘛？咁我哋不如就讲紧呢个实际啲噶啦。咁而家睇到咗咧，有个朋友佢系有大概150万到180万之间嘅一个预算。咁而家因为利率高，咁佢亦都喺度谂紧话，究竟系等等咧？系继续睇楼咧，定系等啲利率跌翻落嚟先至再去考虑咧？点睇啊？你哋？
2: 我觉得我先嚟啦。我觉得呢个问题咧都非常之经典，好多客都系咁样问我哋，因为利率突然之间高咗咁多，应该买咧定等？我觉得第一步咧就唔系决定买定等，第一步咧你就先计一下你自己真正买得起几多钱嘅屋先，例如每一个月可以接受几多嘅 mortgage payment， 你嘅首期有几多？同埋买完楼之后，你有冇多余嘅 cash reserve， 即系我哋讲嘅仲有冇多啲储备金，以防不时之需。如果将来利率下降咗咧，你会唔会再考虑个重贷 refinance， 然后先去睇符合你预算嘅屋啦？因为有好多时候，大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是所有希望都放晒喺未来利率一定会跌，咁但系利率几时跌？跌几多少其实冇人可以保证。
3: 系咯，另外一点都好重要，如果你而家见到一间适合自己而且你又承受得到嘅屋咧，你就唔好因为而家觉得利率高咧就完全唔考虑。其实反过嚟，如果一间屋明显 overprice 系抢到癫晒嘅，你又唔好因为惊将来个楼价升又继续追高，我哋都唔会建议咁做。
1: OK， 咁其实有阵时有啲我哋见到有啲朋友讲紧话，譬如你第一次买屋啦，咁唔知有冇呢啲咁嘅强调啊？或者先做好你嘅 finance， 先再寻找市场机会啦，咁样系咪咁样先至得咧？
3: 冇错，而家好多买家咧都比以前更加成熟啦，佢哋往往会比较唔同嘅贷款方案，而家就比较多人会睇啲叫 arm adjust。Ray 嘅，因为而家30年固定比较高啊嘛，所以有唔同嘅即系贷款嘅计划都可以同有唔同嘅 payment 嘅一种方式啦，有啲 interest only 啦，有啲即系有唔同嘅方式嚟同 buyer 嚟讨论咯。所以每一种方式都有每一种贷款方案都有自己嘅条件同埋风险，所以要揾一啲适合自己实际财务情况同专业嘅即系贷款嘅人仔细了解咁咯。
1: 嗱咁呢个系呢个准备买楼啦。咁因为你哋既系可以买楼，亦都可以卖楼噶吓。咁其实咧嗱，譬如打个比方啦，一个朋友喺 San Mateo County， 咁佢一间屋住咗成大概10年啦。咁而家咧，咁屋嘅价钱比啱啱买嗰时高咗唔少噶吓，咁啊唔知咧，佢而家系咪卖出嘅一个好时机咧？又或者讲讲，如果系呢个买家可唔可能咧买到一个咧唔错价钱咧，即系卖出去咧？
2: 呢个问题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嘅。我哋第一时间会通常问个客户一个问题啦，你点解想卖？系因为你想 upgrade 啦，还是你想 downsizing？即系 upgrade 意思系你想搬间大啲嘅屋，还是 downsizing 系因为退休要搬啲细少少嘅屋，还是想搬去第二个城市，还是系想套现啦，定系想转做投资屋？所以唔同目的咧，策略完全都系唔同咯。
3: 冇错，又或者因为有时个家庭不断喺度 growing 啊嘛，咁或者以前细嘅屋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咁或者而家细路仔又大咗又生多个，咁亦都要upgrade， 咁样我哋就可以睇，咁样我哋就可以睇系咪要帮佢 upsizing 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嘅计划咧就会将佢要联合嚟做咯。而家间屋系咪可以卖到最高价，再加埋卖旧屋加买新屋嚟做一个完整嘅计划。如果你间屋而家卖得唔错，但系你下一间屋 其实如果是差不多时候的市场，其实两边一样，如果你而家间屋卖得唔错，你买屋亦都会比较难买，所以都要不同情况咁样具体分析咯。
1: 即系讲紧话喺准备卖自己间屋之前咧，其实都要睇下自己卖唔卖到一间自己心水嘅屋，系咪咁意思啊？
2: 系啦 ，exactly 系啊。房地产交易咧，其实系一个好完整嘅 financial decision， 即系我哋讲个财务嘅策略咯。尤其是喺湾区，好多家庭唔系第一次买屋噶啦，佢哋都系或者买紧第二间、第三间或者升级紧。所以我哋通常都会按照每一个客户唔同嘅需求而定制一个好全面嘅transitional plan， 即系成个 plan 去帮佢制定。嗯哼。
1: 嗯，哇，咁啊，因为又买又卖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吓，唔系一阵卖咗之后冇住嘅话，真系大灾嚟噶啦。咁其实咧，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譬如即系我准备卖屋啦，但系间屋都比较旧，咁譬如厨房有厕所有需要装修，咁而家我哋因为装修唔知几钱噶嘛，咁如果装完修之后咧，卖唔到个价钱点办？
3: 这个问题都问得非常好，其实我们的通常的答案呢就不要急着洗钱住，先看一个市场，做一个叫做 market analysis。我们会将你现时间屋的状况找回附近类似的屋啦，做一个叫做 comps， 这样来看一下现在间屋会卖了几千，跟住又做一个upgrade 咗嘅之後嘅 com， 跟住我哋跟住亦都可以制定呢個叫做裝修嘅一個預計成本啦，同埋裝修嘅，即係你唔裝修亦都有佢嘅做賣法，裝修咗之後，咁你睇下可以增加嘅銷售嘅價格一齊嚟分析咁樣咯。
2: 係啦，有時候咧譬如你使五萬蚊。就覺得可能好抵，好值得，但係有可能有時候你使成150,000去裝修，最後市場呈現出嚟嘅好多買家可能淨係認可你好似50,000咁嘅呈現效果，所以裝修咧一定要有技巧同埋有策略。依家灣區買家通常咧即係我哋比較注重，如果佢係想要執一執間屋咧，最重點人哋買家係睇係廚房啦，同埋廁所，同埋間屋夠唔夠採光，同埋佢嘅間隔，同埋有冇outdoor space， 即係有冇花園啊嗰啲，同埋佢嘅 parking， 佢嘅泊車狀況，同埋佢入邊有好多人而家 work from home， 有冇多餘嘅 home office， 或者最大啲嚟講，將來嘅 expansion 佢有冇 ADU 嘅潛力啦？依家好多人都中意去做一個 ADU， 但係咧都唔代表所有嘢都要即係做到好 luxury 好高級，但係我哋一定要係用啲錢係花喺啲重点的方面，所以去吸引到个买家去买单。
1: 哇，咁即不是越贵越好，咁呢个亦都系睇情况。咁其实呢而家其实呢我想讲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几感兴趣嘅现象，就是大家可能都见到，即譬如某间屋呢个卖咗譬如200,000咁啦，咁第二日呢又见到有啲 offer 呢即系某间屋又有好多 offer 入嚟，咁大家有好多人去问话：，呢个湾区嘅楼啦，系咪呢个而家喺度呢个疯狂咁涨紧咧？咁你哋点睇咧？
3: 系啊，我哋而家都的确见到有啲屋嘅竞争系非常激烈嘅，但系我哋都想特别强调下，唔系所有屋都系咁样啦。啲激烈嘅屋通常都有几个特点啦。首先就系 location 好好啦，或者屋况好好。

0: 系啦，仲有一个咧都几重要，系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依家买屋咧已经唔系净咁放上去 MLS 就搞掂啦。我哋要由佢个影即系影相嗰个呈现啦，同埋佢个 staging， 仲有佢嗰啲video， 同埋我哋依家好兴，好多人都 social media， 即系睇手机噶啦，同埋 pre-marketing 嘅 exposure， 同埋 open house， 到最后咧。offer strategy， 即是我们收 offer 的时候有一个策略咯，每一步都会影响到买家对间屋的第一印象。所以我们成日跟买家讲呢，买楼不是由一上市第一日先开始，我们要上市之前几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准备开始了。
1: 哇，都几紧要下。那我们想问最后一个问题，那现在其实呢，除了自己买来住之外，其实我们华人都很喜欢买屋嚟投资啦，咁啊呢种咁嘅投资嘅情况咧，究竟投资关注嗰啲多屋住宅咧，定系投资啲湾区房咧，定系咩边啲好啲咧？
0: 你讲多多类型住宅，就系嗰啲叫做 multi-family， 即系多单元，就系同独立屋就系分拆开嚟分析啦。咁投资屋咧最紧要。未必是这间屋会不会升，而是我们会看这间屋本身它的 financial performance 是怎样，即是它现在那个财务的呈现，即是有没有收入呢。我们说我们通常会看它的purchase price， 它的买价和 current rate， 即是现在它的、current rent， 即是现在它的那个租金是怎样，还有它依家买完翻嚟，我哋可唔可以调整到市场嘅嗰、那个租金，同埋佢个gross income， 即系佢未打税之前就所有嘅收入啦，同埋 operating expense， 即系佢运营呢一间多单元需要花费系一共系几多钱，同埋佢嘅地税。保险同埋佢所有maintain呢个 building 嘅费用啦，同埋我哋要预留一个叫做 vacancy， 即系如果空置嘅时候系点，同埋一个叫做佢嘅 financing， 即系譬如有啲人系会贷款嘅，咁佢会知道每个月会唔会 commit 到啦，咁仲有一个 cap rate， 同埋佢个 cash flow， 佢个资金流，同埋 future value， 即系意思佢之后你持有咁耐会唔会仲有佢个继续升值嘅空间，嗰个地段系啦。
2: 喺湾区嘅 multi-family 咧有个地特点啦，就系呢个 location 非常重要啦。同样系一啲 multi-family， 譬如五个 unit、十个 unit 啦，喺 San Francisco、San Mateo。好似 Millbrae、San Bruno、South Bay 租金啊，同埋 tenant 嘅 demand， 即係有幾多租客，土地嘅價值同埋未來嘅呢個叫做 development potential， 即係嘅發展價值都可以唔同咯。所以投資者如果睇，亦都唔係淨係睇個 cap rate 就可以分析得到呢間 multi-unit 嘅。嘅系唔系可以投资，要睇晒成个 investment 嘅 story。
1: 咁啊嗱，因为时间关系，我说想你哋讲一讲，即系而家喺2026年买楼嘅买屋或者系卖屋咧，对呢啲买家或者卖家有啲咩建议咧？
2: 如果我讲下买家啦，我会有三个。有三件事啦。第一个咧就唔系净系一个等嘅完美啦，冇一样嘢系完美嘅。你最平嘅利率嘅时候就嗰、那个月就会多人抢噶啦。个即系唔好等到完美。第二咧就系要计算咗自己嘅预算同埋 monthly payment， 即系每个月嘅可以俾到几多嘅呢个 mortgage。第三就是不要只是看楼价，要看间屋的长期价值，以及这间屋是不是真正适合你自己家庭的需要。
1: 那卖家呢？
0: 卖家呢我就有三点了，会提醒最好呢就卖家不要太 overprice， 即是个 price 你会即是觉得哇会卖到好高，但是 listing 个 price 很重要，如果有时叫价得太高

0: 真的会吓走了一大班那些 buyer 不来看你间屋，还有2026年的、真的、买家呢个个都会做好功课才会入场，所以我们要精准去针对、这个市场，还有上市之前一定要、准备好咯、包括去的执一执维修、呈现 一个比较漂亮的 presentation 和 staging影相啦，同埋 inspection 啦 ，disclosure 同埋 marketing 都好重要。唔好净系有时睇一个最高嘅 offer， 有时咧offer 当然好重要啦个价钱，但系有时咧佢啲 terms 啊，同埋佢有冇 contingency 啊，或者佢要有冇 timeline 啊，或者系点样，就要整体嚟分析咁样先系比较重要咯。
1: 嗯。睇嚟而家房地产市场咧，唔系简单嘅讲紧卖方同买方咁简单嘅一样嘢吓。咁睇嚟专业嘅分析咧，你谂先嘅专业嘅分析同埋个性化嘅策略咧，都好重要嘅。咁Jenny， 你有啲咩同我哋观众或者听众仲讲下嘅？
2: 最后讲下啦，唔好因为新闻讲一个数字就确定就决定自己而家买定唔买。每一个人嘅家庭嘅情况唔一样。先了解自己的目标，再了解市场，最后做一个适合自己的决定。
1: Come in.
0: 如果你现在想考虑买楼啦，买楼投资，或者是想知道自己的屋现在值多少钱呢，其实可以先问一下专业人士啦，即是好像有时打电话问一下我们团队，我们很乐意帮你每一个、家庭分析不一样的案例。所以呢就首先要将数字同市场情况同自己嘅目标搞清楚之后，你先会知道自己点样行咯。Yeah.
1: 嗯，咁讲起呢个咨询下，咁你哋讲下你哋嘅联系电话啦。
2: 你哋可以欢迎听众打俾我哋啦，我哋嘅热线係 650-882-6888。
1: 他们的电话是 650-882-6888， 因为他们刚才的分析都相当专业，如果大家想在湾区卖屋或者买屋的话，或者投资房的话，都可以打个电话跟他们去咨询一下 Jenny 和 Carmen。 今天很多谢两位，
0: 好多
1: 谢
0: 大家，多
1: 谢拜拜
2: thank you，
0: 拜拜。
3: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 415-661-3885， 415-661-3885， 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4: 想你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来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日、11日，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6: 宏福苑世纪大火，里面有百几个冤魂，仲有好多家散人亡嘅灾民。 黄碧娇是一个关键人物。在独立调查报告还未出炉之前，他突然间找个藉口，以身体健康问题劈炮辞职，这样就想走佬啊，当乜事都没发生过啊，绝对冇可能啊！佢而家琴琴青走咗上深圳，就以为可以撩之大吉。老实讲，政治嘅职位佢可以辞职，但系当年涉及刑事嘅嫌疑，仲有死人授权票嘅真假，喺法律嘅责任嚟讲，系绝对唔可以因为你辞咗职啦就一笔勾销嘅。仲有关于3.3亿工程利益链，到底系边个在这里隻手遮天，还有百几条人命的血债，你怎么解释？黄碧娇你不要忘记，全香港人在这里看住晒的，无得抵赖的，不要以为去了深圳就累你不可啊！作为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香港人，大家都很应该通过公众的言论和法律的途径拉黄碧娇回来香港受审。
7: 光头律师是一个很正义的执业律师，今次他就因为黄碧娇辞职走到深圳的事情，他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香港法律判决书。第一，黄碧娇使用了虚假文书罪，那个罪名就叫做伪造罪，适用的范围就是香港法例第28章刑事罪行条例第71条和第73条，罪行的定义就是任何人明知一份文件，如果授权书、投票表格是虚假的，例如冒签或者以死者的姓名使用该文书去诱使他人相信为真确的而获得利益，使他人蒙受不利，最高刑罚是14年监禁。第二个黄碧娇就是欺诈罪，适用的法例就是香港法例第210章盗格罪条例第160A条，罪行的定义就是藉欺骗手段冒充已离世的业主，意图获得利益，例如控制法团通过数以亿计的大维修合约或导致他人蒙受不利，最高的刑罚是14年监禁。
6: 又是14年，乜加埋28年噶咯噃？
7: 系啦，第三条就叫做串谋欺诈罪，适用的范围咧就是如果事件涉及到多人分工合作，例如有人提供名单、有人冒签、有人收集同代投票。被控串谋欺诈罪，最高刑罚亦都是14年监禁。
8: 啊，搞到大镬啦！呢、這个黄碧娇啊，系咁以读佢3条罪状，佢就已经要坐42年监啦。
7: 仲有啊，嗱，第4条罪咧就系、是、涉及公职人员嘅选举，例如立法会、区议会选举。香港法例第554章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罪行的定义在选举中冒充他人投票，属于舞弊行为，最高的刑罚经过程序定罪是要罚款50万港币，最少都要判7年的监禁。
8: 哇，这样讲来啊，正话42年再加7年，咁即系话要坐49年监，咁啊真系恭喜佢啦！去食皇家饭啊！啱先你话嗰个50万罚款，诶，嗰啲就心湿碎啦。
7: 嗱，仲有一项啊，如果冒充死人嘅授权，为咗操纵数千万元亿港纸嘅屋苑大维修工程，呢样就唔系嘢少啦。起步的刑期通常就由3年至7年开始，还有黄碧娇动用死了的人的名单去投票，全香港人都知道了，他一定要在法庭上向死者道歉。另外法律上说，如果被告的身份是公职人员，那他的罪行就大剂了， 应该是要加倍刑期，法律上的罪名就叫做背弃公众的信任。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这条是重罪来的，法官一定会根据这个罪名将他加倍监禁。
8: 唉，可惜现在香港的法官啊，已经不是以前那些很正义的那种法官了。现在香港的法官啊，个个都是跟中共同流合污的了。大家都应该记得，当年宏福苑大火的时候，香港有一个自媒体叫做黄岸然频道，他呼吁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这个宏福苑的大火，他就是这样一个要求，竟然就拉了他去坐监了。罪名就是以图罔顾阻碍调查。
7: 本来香港政府是没有藉口拉黄岸然的，就锁了黄岸然入境局，但是问来问去都问不到理由，怎样定他罪，就说他煽动罪。咁黄岸然就话：我根本上冇煽动过任何嘢，我只不过系建议做一个专案小组嚟调查啫嘛。最后法官就用国安法嚟夹硬呃黄岸然，话佢危害国家安全，系违反咗国安法。
8: 咁就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咯？
6: 大佬有冇搞错啊？香港特区政府盲噶？那个黄碧娇罪恶满身，本来要坐五十几年监的，被他大摇大摆地上了大陆。黄岸然是这样已讲了一句说话，就犯了国安法。所以很多网民就说应该即刻通缉黄碧娇去回香港受审就啱了。
8: 其实一早就有宏福苑那些灾民提出来，如果黄碧娇特别是他辞职之后，他的罪行是不是可以不追究他呢？那我们那些损失有谁来赔偿呢？
7: 香港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辞职犯罪绝对不可以免责。根据执法部门再三调查证实，离世授权票即是说将那些已死的人拿来授权那些呢，这样是很大的罪行，是人都可以去香港廉署报案，掌握具体造假冒充的证据，向廉政公署 ICAC 报案。
6: 老实说，现在香港的廉署你估真的这么靠得住吗？
7: 那是啊，廉署一早就捉了宏福苑里面围标那班匪徒，直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准备怎样处理就冇人知
8: 道。这个黄碧娇如果冇香港政府的放行，他怎可能去到中国大陆啫？你想下一个罪犯，他的罪名已经调查清楚了，如果他要走，他一定会走到可以保护他的地方。咁而家他已经去到了深圳了，咁就说明他是中国大陆被他潜伏在香港的人。而且这个黄碧娇明摆着是犯了罪的了，但是呢他竟然不是静鸡鸡这样溜回大陆去，他是2026年9月26号向政府提出辞职大埔区的议员和大埔南分区的委员会委员，他还辞了港福及保护小队的关爱队队长的公职。
6: 现在很多人都说香港特区政府黑白不分，黄碧娇罪恶满身就放了他回大陆深圳，但是黄岸然讲了一句公道说话，就用国安法来拉了黄岸然去坐监，但是现在都未放人，这个是什么世界啊？
7: 现在特区政府就用一句国安法的定义，就将黄岸然拉了入去坐监。在中国的宋朝，奸臣秦桧就用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民族英雄岳飞杀害。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冤狱只不过是中国历史的典故，其实在世界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所有民主国家 定法律的时候，都会以一个叫做以法治人，定是以人治法来作为一个黑白的分明。当年秦桧要杀害岳飞之前，宋朝的大将军韩世忠带着护卫直闯秦桧丞相府，坚决不同意莫须有这个罪名。秦桧就马上辩解，你们将军是管打仗，我是丞相就管法律，你们无权过问。跟着宋朝大理子、御史台两个大官李若水、周奎，他认为岳飞是无罪的，你不可以滥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去黑白颠倒。当时秦桧就说，皇权高过法律，你们冚唪收声。咁当时李若水同周奎打死都唔肯签名，于是乎秦桧就即刻将呢两个官员撤职，就另外揾咗两个奸臣上去签名同意杀害岳飞。呢、这个冤案好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嘅一个典故，其实唔止中国，系全世界嘅民主国家将呢件事睇成非常之轰动。佢话我哋定所有嘅法律都要贯彻以法治人，唔系以人治法。所以秦桧两公婆除晒衫跪喺岳飞坟嘅两个石像，系作为咗民主国家嗰啲法律学生读书嘅时候一个最明显嘅借鉴。所以民主国家嘅法律绝对不会以皇权嘅霸道去定事件对错，否则就会走入咗极权专制主义。而家嘅国安法同莫须有呢种定罪形式，就是最邪恶的手段。所以中共对比起世界上的法律是无地自容的。
6: 唐人街粤语见闻，律法规定黄碧娇应判50年监禁。节目是由以文理政胡超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1年多了，一啲消息都冇，真係急死人啦。
11: 你可以找移民律师催办嘛。
10: 绿卡都可以催办？
11: 当然啦，我的朋友年初嗰阵做了催办，而家已经拿到绿卡啦。
10: 咁你朋友找边个移民律师啊？
11: 周梅律师咯，佢係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拿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 650-260-8398 650-260-8398。
12: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3: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4: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它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 415-713-3071 415-713-3071。
15: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号礼拜四。加州洛杉矶园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园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园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原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 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五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是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礼拜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 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5: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6: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7: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8: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9: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1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牡丹自古有各色天香的美称呢？暮春三月，适逢谷雨时节，这个时节呢正是花中之王牡丹盛开的季节。比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里面就这么写的，落花以谷雨为开口，意思是说洛阳的牡丹花是在谷雨时开花的。牡丹就是中国传统的名花，花形石大，花泽艳丽，香气宜人，自古就被视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所以呢又称它为富贵花。唐朝画家程修己跟随名师周昉学画画，学了几十年，学到了很多画画的技巧秘诀，他特别擅长山水、竹石、花鸟和人物等等的画。因为他画艺精湛，所以就被召了入宫，并受到皇帝唐文宗的器重， 有一次正值春末的时节，皇帝文宗和杨妃在宫入边观赏牡丹花。因为文宗皇帝很喜欢诗，他就问修己话了，现在京城传唱的牡丹诗有哪个的最杰出啊？那修己就回答话了，我曾经听讲公卿大臣之间大多任命欣赏的是掌管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李正峰，他的牡丹诗天香夜掩衣，角色朝含酒，这两句最好。文宗听到之后呢就十分赞赏了。这两句诗的表达手法细腻而传神，用天香来到形容牡丹花的香气就好像天上传来的一样，用角色来到比喻牡丹娇艳的花容就好像饮醉酒飞红的双颊，而牡丹浓郁的香气和娇艳的姿容跃然纸上，因此后来的牡丹花就有了角色天香这个雅号了。另外早在秦汉时期，牡丹就以药用植物被记入了《神农本草经》，和药学有了渊源。在南北朝的时候，北齐著名画家杨子华就曾经为牡丹作画，因此牡丹又走入了绘画艺术的领域了。后来到
4: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我们今日的主要内容有，今日是中共建政77周年，当下中共党魁的安全恐惧，以及在刚过去的特集会期间，习近平广邀10万名美国青年来到中共国交流，他实质的意图是怎样，为什么又引起了外界的警觉。跟着我们会看一看中秋节过去之后，啲月饼有销路有去向，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还有就是中国人买手机要走去香港，及后他所有户口已经被冻结，到底是怎样玩法。最后我们再讲一讲，疑英港人到首相府递请愿信，促请英国当局正视香港政治犯不获批准居英权和英籍申请的事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党魁为何恐惧。最近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向在北京举行的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作出指示，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这个是他访美回国之后第一个重大国内指令。习近平并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嘿嘿，笑了。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最担心的就是政权安全，尤其是自身安全。事实上中国是最不安全的国家。中共的安全刚刚就意味着中国人民的不安全。平安中国运动背后的政治安全逻辑。据中共新华社消息称，在9月28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官方传达习近平的指示，就要求建设更加安全的中国，并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平安中国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在2013年启动的运动，目标是调动所有国家资源，降低安全风险。官方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解释强调，必须将捍卫国家的政治安全摆在首位，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就对戴纪元表示，在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专制体制之下，中共所谓的政治安全就是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的安全。他不断强调安全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独裁地位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袁鸿兵说，中共二十大之后，党政军已经完全习家军化，但是就出现大面积反叛的行为。从马兴瑞案到李尚福、苗华、何卫东，再到火箭军，以及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核心问题都是对习近平的绝对不忠诚。习只能够透过一波接一波的大清洗来到维护自身的安全。袁鸿兵指出，通过特务系统，习近平已经清楚认识到成千上万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当门面的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而且几乎所有官员都开始了躺平和摆烂。一方面是由于习近平的一系列政策的方向走板倒行逆施，使到整个中共官场对前途处于绝望的状态。另一方面就是由于经济的极度下滑，地方财政濒临破产，很多基层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袁鸿兵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实际上就坐在火山口上高。大律律师秦明对戴纪元表示，中共的所谓国家安全从来都是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在1949年以后，中共所有的外交谈判和俄国、朝鲜、越南这些所谓友好国家都是连根让带送矮，边度有乜嘢国家安全呢个概念？佢哋嘅所谓国家安全，其实就系共产党嘅安全，或者系共产党政权嘅安全，亦都系佢哋一小撮高层嘅安全。秦明话，习近平用国家安全需要嚟到掩盖问题嘅实质， 就好似将失业讲成灵活就业呢啲咁嘅话术，呃唔到中国社会。佢大讲特工安全嘅时候，就系佢哋心感不安嘅时候。特别系统治七十年嚟，佢哋反人类嘅犯罪层出不穷，一波又一波。佢哋非常担心民众知道咗真相，所以佢哋要用反常识嘅各种文宣嚟到为自己美言。二十一大前嘅权力不稳恐惧，就习近平俾平安中国作嘅指示，香港南华早报喺报道标题之中强调，习要求更安全嘅背景系共产党准备进行高层改组，喺2027年嘅秋天，中共将会进行二十一大，高层换届之中，习近平是否能够顺利连任备受关注。当局已经宣布，在今年十月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这个被视为加大内部整肃的信号。此前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已经荡平了所有政敌，大权稳固。袁洪兵认为，讲习近平已经扫荡所有反对派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他通过大清洗、大整肃，刚刚荡平一批反对派，另一批又出现，二十大前他荡平的江派、团派等，结果习家军本身又变成了必须荡平的敌对势力。秦明仲说，习近平现在不单止同广大民众为敌，亦都同中共体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他一家独大，打破了过去十几年的寡头共治、利益均沾，他担心因分赃不匀，宝座随时会被揭翻。民间抗争从未停止，让习感不安全。好多人说，在中共配备高科技的高压维稳之下，中国人难以反抗。但是习近平在国内的视察和民众讲话时，都隔着远远的距离，保安严密。袁洪兵指出，中国民间的反抗事实上从未停止，中共内部已经通报，在台湾注册的复国党在中国大陆发起了截取中共九官赃钱以济民生，以为全民反抗积累财富的运动。他援引中共体制内人士的说话，截取中共官员赃钱的案例已经发生了多宗，有些讲法说达到一百几宗，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官员报案，因为他们怕牵扯出更加多无法说明的赃款来源。这种运动在中共的官场之中引起了极大的震撼。袁洪兵仲说，由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中共极权的暴政，尤其是对习近平个人绝对独裁体制的愤怒，习近平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因素。最安全国家的谎言，习近平在写给平安中国会议的指示之中称，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共官方多次宣称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但是近年无差别伤人事件频频发生，而且因为新闻不自由，言论受限制，中共被指掩盖了大量类似的事件。很多这类事件发生在中小学校门口，近年各地学校门口经常见到学生家长手持长棍站岗，甚至高龄家长亦都参与。这一个情况震惊了海外网民，质疑中国最安全的讲法。秦明表示，习所谓的最安全国家要加上一个不字，如果不是党媒日日在涂脂抹粉，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发生着冤案的角度，各种爆炸性新闻早已层出不穷。秦明仲表示，中小学、幼稚园和隔离防护设施越来越多，家长需要参与上下学守护，中共权贵自己当然有层层保卫，可能觉得安全，讲这种话简直是厚颜无耻。他们是一切祸难的根源，没了他们先至有可能真正有安全。袁洪兵仲说，中共的安全 就是人民的不安全。在习近平心目中，将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发挥到极致，剥夺人民一切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来达到专制体制下的安全，这个是他追求的目标。讲到这里，这一节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回来会看回习访美期间，他邀请100,000美国青年来中国交流，到底搞哪科？等阵见。
2: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哪个？
3: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2: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3: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415-788-8832。
2: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全城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4: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2: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4: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2: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415-408-1216，415-408-1216。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在未来5年将会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了批评人士的担忧和批评。他们警告说，北京可能利用这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的美国人进行洗脑和施加影响。习近平在9月24日星期四在白宫宣布邀请100,000名美国人的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现有的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在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和学习，为此中共设立了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这些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还有一些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这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0,000人，他真实的意图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5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返转头亦都是应该这样做。有人又说，只会让那些人变得更加激进。在大西洋理事会访问的学者菲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的是如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的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菲泽解释说，和他当年在中国留学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的态度亦都大不如前那么友好，容纳异己的空间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大大缩小了。他说，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这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这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些。菲泽还说，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在另一则帖子上，菲泽说，遗憾的是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在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 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尊敏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尊敏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10万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来自密歇根州的斯赖佛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间在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他重返中国，并且在那里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的人才嘛。他在获得了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的罪名。在2011年他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据我说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想都想到的了。中共国用在他们国民身上的费用这么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的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他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没错，除了洗他们脑之外，就是用钱银和美式那些叛毒啊，将他们麻醉绑了他们的心在中国嘛，然后揀一些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的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来都听中共国的罪事。这个计划是很阴毒的，很阴狠的。可能按而家嘅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佢哋都拣唔到足够嘅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啦，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啲中共所需要嘅特别人才，将佢哋扶植入

0: 14,5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1: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2: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1: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3: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嘅完善殡仪服务同公园化嘅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同保养。上年开放。公祭祠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系650-399-1692。
4: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5: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1: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7: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我哋喺第一节提到党魁习近平嘅安全感，习近平对正在北京举行嘅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发咗圣旨，要求建设更加安全嘅中国。咁唔知系唔系因为咁嘅缘故啦，之后就有一位福建网民发文称，自己去香港买苹果手机之后，名下银行卡遭到反诈冻结。佢公布嘅招商银行短信显示，银行接到公安指令，对佢嘅账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同埋非柜面业务。从事苹果手机维修嘅周先生就话俾大纪元听，好多人去香港买苹果手机系因为中国版同埋香港版嘅手机功能有所差异，尤其是系个人资料嘅储存问题。佢表示，国家版嘅 iPhone 俗称阉割版 ，FaceTime Audio 纯语音同埋群组通话喺大陆被禁用，带 ChatGPT 功能嘅满血版苹果智能亦都用唔到。大陆嘅 iCloud 又由云上贵州营运，好多人担心手机资料外泄，所以去香港买苹果机。去香港买手机之后，账户无法使用。当事人

0: 贴出的招商银行短信称，银行接到公安指令，为了保护账户资金安全，对他的尾号0057的账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和非柜面业务办理，详情可以咨询开户网站。另一条短信就说，相关措施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采取，但是没有写明是哪项交易触发了预警。发帖人说，自己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不过目前公开的短信截图只是显示招商银行一个账户受到限制。评论区一名网民说，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你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句说话。亦都有网民分享类似的经历，自己的账户因为反诈措施受限制之后，被要求提交社保证明这些材料，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之后才得以解冻。广东一名网民大卫话俾记者听，最近佢身边有唔少嘅朋友因为转账而被限制使用银行账户，而家银行冻结账户嘅情况好普遍。以前我觉得招商银行好少冻结客户账户，我喺八月去香港买咗两部大疆无人机，打算送俾海外嘅侄女，插咗两次卡，结果就被冻结咗啦。以前的建行、工行都比较严，现在招商银行亦都好严啦。
1: 是啊，是啊，是好严啊。
0: 咁公安同埋银行，佢哋系乜嘢身份呢？佢哋咪就系中共咯。习近平要国家安全，而且系更加安全，咁佢哋就出手啦。正如袁洪兵所讲嘅，中共嘅所谓国家安全，就系人民嘅唔安全。咁呢啲事件系唔系充分证明咗呢一句说话嘅真实性呢？咁我哋返返嚟又睇返第二单中国嘅消息啦。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啲月饼滞销，但系有人就发现卖剩嘅月饼竟然值1000蚊一吨，有人回收，到底佢收咗去边呢？有消息称，中秋节之后大陆未售出的月饼陆续下架，但是河北就有一家饲料厂声称五仁月月饼回收价是1000蚊一吨人民币，果馅和豆沙月饼就800蚊一吨，并称回收之后将会加工成动物饲料。大陆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旧月饼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的案件，这些回收月饼是不是真的全部制成饲料，再次引发了质疑。据中新经纬报道，北京一家连锁超市在中秋节前以买一送一的方式促销月饼，工作人员表示最后卖不完的产品会退回给厂家。河南一家月饼生产商就表示，仍然是保质期内的余货，会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或者临期食品销售渠道，节后会继续打折出售。对于临期和过期的月饼，河北一家未具名的饲料厂说，该厂常年回收月饼、饼干等食品尾货，但是不收发毛或者有异味的产品。五仁月饼因为含有花生、瓜子这些原料，回收价约为每吨1000蚊，果馅和豆沙月月饼就每吨800。厂方说，月饼入厂之后会经过破碎、烘干和营养成分检查，再和其他原料混合制成动物饲料。另一名回收厂商就表示，月饼亦都可能先由回收厂收购，再转卖给饲料厂。旧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睇返喺2001年南京冠生源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光将前一年未售出嘅月饼拆开，攞咗馅料翻炒冷藏，第二年再用喺生产新月饼，其中一啲馅料已经出现发毛。事件曝光之后，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2001年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3月宣布破产。
1: 在2012年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又被查出将退回的过期月饼剥皮，将旧馅陷入新馅重新生产。相关判决资料显示，其中6994公斤月饼已经销往十几家单位，该公司被罚款100万元，5名管理人员分别获判刑5年到6年。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河南一家食品工作坊收购剩余的月饼，将它作为原料加工成果子等点心，主要销往农村市场。被问及月饼过期问题的时候，工作坊负责人竟然说，过期都不紧要，食不死人的。网民纷纷质疑这些旧月饼是否真的成为了饲料。对于今年回收的月饼，终身经纬引述回收商和饲料厂介绍了加工流程，但是未公布受访企业的名称，亦都未展示具体批次月饼从收购、运输到加工和销售的完整记录。相关消息引发了网民的质疑，有人追问退回厂家的月饼又流向了哪里了，还有人猜测回收的过期月饼冷库保存，出年继续卖。有网民讥讽说改个日期下一年接住卖，另有人就怀疑月饼被粉碎之后可能重新制成糕点馅饼。亦都有网民对饲料用途提出了疑问，月饼咁甜用在饲料好咩？其实这些咁基本的问题，只要厂家有些良心都不应该乱来，但是在道德缺失的中国大陆，这种现象就是遍地开花，处处皆是，你不做人地做，你不赚这嚿钱人地赚这嚿钱，结果就是防不胜防，人人都有可能受害。至于网民的质疑，他们是比较清醒的一群，但是你要叫一些坏人，你不要做坏事了，这钱污糟你不赚，你估得不得呢？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在英港人的近况，请大家继续收听。
2: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2: 哇，这个真的不错哦。
3: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 713-518-5377 713-518-5377。
4: 想不打针吃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2: 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的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的，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4: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5: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6: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 415-713-3071 415-713-3071。
7: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下啱啱喺9月28日发生嘅在英港人新闻。在英港人团体去首相府递信，促修移民规例，区分政治检控。消息指，适逢雨伞运动12周年，多名居英港人喺英国时间9月28日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团体促请政府检讨并修订现行移民法规，喺审批 BNO 签证、永久居留同埋归化入籍嘅时候，设立专责审查机制，嚟到区分涉及政治动机嘅刑事定罪，避免将政治色彩拒诸门外。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自从新首相贝安德上任以来，英国内政部已经驳回至少12名曾经在香港因暴动罪等服刑人士的 BNO 签证申请。讲回这次请愿行动，由蒲公英互助网络总监郭子健，即是前葵青区议员、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现在正被港警国安处悬红通缉。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林正谦，以及因为反送中运动爆炸品案服刑之后，现在在英国申请难民庇护的港人吴伟豪，一行四人进行请愿信，由首相府代表接收。请愿港人指出，申请人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关卡，包括英国现行适宜性条款 Part Substantability 规定，凡是任何地区被判监禁或者缓刑12个月或以上的，他的签证申请原则上必须予以拒绝。请愿港人强调，港府常以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击或者管有违禁品等一般刑事罪名进行检控，如果英方单凭香港法庭的判决和刑期作为硬性指标，未有考虑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审讯公平性和判刑相称性，实质有违 BNO 签证最初用来保障受迫害港人的初衷。林正谦质疑英国内政部审查时缺乏政治敏感度，单是按香港法庭判词作决定，形容此举等同将救生艇整沉，并造成二次伤害，呼吁贝安德政府不要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外交角力而放弃香港政治犯。蒙少达就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已经遭到根本性破坏，当局持续利用刑事罪名打压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如果英方单纯依据刑事记录审批而不考虑定罪背后的政治环境，属于不公平，而且变相认同了港府的政治检控，背离了设立救生艇的人道原意。此外，郭子健仲指出，部分出狱者在港仍然面临国安跟踪等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将 BNO 签证沦为形象工程，强调政治定罪不应该成为当事人的第二次惩罚或者负面标签。吴伟豪就援引前外相蓝韬文在2020年在下议院强调 BNO 体现历史和道义责任的言论，促请英方逐案审核政治背景和证据，并为无法经由 BNO 获保护者建立专属的保护渠道。请愿港人仲补充，并非要求英方放弃国家安全审查或者自动批准所有申请，而是希望建立基于个案和证据的高级审查机制，有效区分真正的严重犯罪和涉及政治因素的刑事定罪。此外，仲促请英国当局修改相关移民法规的英国国会联署开放给公众。事件虽然是说英国当局审批外国人入境的时候跟随一定的 standing instruction， 即是惯用的条例来到执法，但是事件亦都反映出经过了5年时间， 英国政府未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最需要帮助的香港政治难民。由于英国政府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会帮助香港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指政治犯罪受到压迫、受到人权迫害这班政治犯，但是实际上他们除了港元之外，就只是发了个 BNO Visa， 相关的立法措施跟进得并不理想，甚至乎可以讲话是没有跟进，所以才出现了今次的事件。事件亦都同时反映出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僚即是执法缺乏弹性。如果英国负责审批的有关部门真真正正用心去睇一睇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案犯罪背后嘅真实情况，佢哋绝对唔难区分出边啲系政治犯，系真正需要英国伸出援手嘅一班香港人，与一般刑事犯罪者嘅性质系可以分得出嚟嘅，就睇佢哋嘅犯罪日期。同埋是边个法官审批的，是不是国安案件，这几样东西就足以将他们分得出来了。这样出了事件之后，又听不到现届这个贝安德政府打算修改任何条例来到接合英国原先对香港人道义上的承诺，保护香港人，特别是这班年轻的政治犯，因为他们才是付出得最多、最需要英国政府保护的一个群体。但是又看不到，起码暂时看不到贝安特政府有任何意向去衔接他们，指前任的英国政府五年之前所作出的承诺或者行动，所以香港人才自救站出来争取返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亦都看得到，这班英国的香港人亦都怕得罪现届的政府，所以他们讲嘢都好小心。言谈间虽然是带点屈辱，但是仍然是忍让的。那讲到这里，我们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3: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而家购买红海参仲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4: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415-866-9885，415-866-9885。
3: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6: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5: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6: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5: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6: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5: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6: 没错， 冇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哋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同埋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哋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5: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日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7: 神韵风采，中华传奇。
8: 我哋介绍过藏族佢嘅服饰特点，除了服装之外，藏人还有他们特别的这个言谈举止。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藏族舞蹈究竟是怎样的。舞蹈其实是文化艺术的一种，文化艺术当然就是一个生活的提炼来的。所以艺术创作是离不开他们的生活特点。譬如藏族舞蹈主要的特征是身体向前倾，膝关节分别有连续不断小而快的颤动，或者是连绵游刃的屈伸。这个是因为藏族人有咩水的习惯的，所以就形成了屈伸前倾的体态。藏舞里面一瞬边亦都有它独特的特色的，即是在舞蹈过程中顺手顺脚是出自同一边的，亦即是说左手左脚右手右脚的。这个动作呢亦都是来源于当地人民的劳动生活。因为高山，我们知道青藏高原是高山区，高山呢就缺氧了。山路崎岖的情况底下，如果个膊头还担住很重的担，那重心向一边倾斜的时候，通常这边的脚呢就会特别吃力，所以换到同一侧的手臂反而是更加悭力。这样就形成了同手同脚一边顺的姿态了。藏族舞蹈的技巧是丰富多彩的，可能跟他们的人比较灵活也都有关系。中国舞里面的跳、转、翻这些高难度技巧在藏舞里面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藏舞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脚上的功夫，就是翻腾跳跃都表现得很稳健的。以后有机会来看神韵的藏舞，就不妨留意一下这些特色了。
9: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万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4: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888-848-7388。
9: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wis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成长。

0: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0: 钟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钟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2: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
3: 有留嘅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喺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嘅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船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亿6500万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 Jack， 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头早，圣米德尔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德尔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头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头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8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扩大。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仲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 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五年。县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 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院竞投兴建十座新城市。 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园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园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园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园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园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五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 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26年9月底的中文互联网上演了一幕极致荒诞又无比真实的折叠世界。在国门之外，45岁的范冰冰凭着马来西亚文艺电影《地母》强势杀入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最后高调亮相第38届东京影展。在接受荷里活报道者专访时，她再次展现了昔日翻爷的傲岸和霸气。面对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回中国拍戏，他云淡风轻，直言不讳地反驳，这个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这一番发言就令海外的媒体惊讶，大女主浴火重生。他的个人化妆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日，一张由影视公司盖印的公开信，范小姐请还钱，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将范冰冰、范丞丞被追债6700万推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一家被拖欠了足足8年的影视投资方，在胜诉5年 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后，终于将遮丑布彻底撕碎。他们翻开由法院破产管理人历时几年清算出的审计报告，向全网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当年那部因范冰冰逃税风波而彻底胎死腹中的古装巨制《巴青传》，投资方系乐影视拿着北京市高级法院判令退还6700万的终审胜诉判决，去强制执行范冰冰当年的控股公司爱美神时，就惊恐地发现这家曾经估值高达几十亿、背负2亿2200万债务的明星巨无霸企业，账面上能够用来还钱的全部财产居然只是剩下22.03元。22.03元是今日的北京，你甚至买不起两杯连锁店的冰美式。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1950年出生、年过古稀的老大爷。而范冰冰同她的妈妈母亲张全美早在爆煲前夕就全身而退，股份转让一空。一边是个人化妆品大赚18亿、海外影展风光攞奖的女王，另一边是被抛在国内烂摊子入面只是剩下22元的老人空壳公司。这几千万的血汗钱真是凭空消失了吗？如果事件到这里结束，它顶多是一宗常见的商场破产案。但这一次债主掀开的是一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的银行内部流水。在那家公司负债评比期间，竟然有超过2亿元的资金以无合同、无发票的方式分批定向转入了范冰冰的个人工作室。而他名下那家宣称破产的母公司虽然玩完了，他旗下的子公司就到现在都在争存。全靠他当红顶流的亲弟弟范晴晴每隔几个月转账50万跨界供养。这里哪里是什么正常的商业失败？这个是一场经过精密法律包装，利用空壳公司金蝉退壳的经典资产大逃亡。今日我们就顺着这张银行的流水账，带大家看懂这场轰动全网的6700万追债大案背后最隐蔽、最刺骨的资本阳谋。这一桩看来似荒诞的土债风波，时间轴必须拉回到9年前的2017年。那一年是中国影视资本泡沫吹到最癫狂的顶峰。当时的范冰冰不单只是称霸国大红地毯的国际范，更加是一句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的资本象征。他名下控股的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只是几个月，几乎没有任何实质资产，就曾经被唐德影视开出超过7亿人民币的收购天价。虽然被监管机构叫停，但足以提出当时资本市场对范冰冰这三个字的疯狂追捧。就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编剧宁财神持股的奚乐影视带着6000万现金入场了。他们看中了大女主古装传奇大剧《巴青传》，与爱美神签订了协议，拿到了这一部号称投资超过5亿的顶级大剧 12% 的投资份额。在当时的宣判入面，这个是一笔稳赚不蚀的买卖，顶级流量、超大 IP， 一线卫视预购，只要开播回报率至少以倍数计算。不过命运的黑色幽默来得猝不及防，进入2018年噩梦接踵而至。先是该剧男主角高云翔在澳洲卷入性丑闻官司，成部剧面临换面危机，紧接着崔永元一把火燃点了阴阳合同的信管，范冰冰卷入税务风暴，最终被税务机关追加税款以及罚款共计8.8亿人民币。两位核心主演双双爆煲，《巴青传》这首睇似奢华的影视铁达尼号立即就撞上冰山，沉入海底，到现在播影无期，5亿多的投资化为粉尘。 投资方血本无归典版，2019年双方在法庭外曾经达成过一份分期还款协议，当时的外媒

1985年的羞辱之路的起点。当奚乐影视拿着生效判决去申请被法院强制要求用资产抵债时，他们一头撞入了一个精密设计的法律迷宫。而这个迷宫的真相直到2025年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出炉才彻底大白于天下。根据债主这一次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堪称教材级别的四步金蝉退壳。第一步，核心资产大转移，2亿1000万无票蒸发。这个是成份审计报告最致命的一笔。在2018年到2020年间，亦就是巴青传确定烂尾，各大债权人相继上门。爱美神公司官司前身的最关键两年入面，这家公司的账上并不是没有钱。审计记录清晰显示，爱美神户口有超过2亿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分批次定向转入了范冰冰名下的两家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佳艺上海工作室和无锡工作室。在财务审计的专业术语入面，这笔转账被打上了最火滚的批注，没有合同，没有发票，没有明确商业依据。在正常的商业运作中，一家负债累累即将面临巨额清偿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将账面2亿多的巨款以无发票、无合约的方式掏空给大股东的个人工作室。这个在法律上极易被认定为严重的抽离资金或恶意转移资产。第二步，引入老人做替死鬼，完美股权切割，钱转走了，那个公司点办？2020年9月在两亿巨款转移完成后没几耐，范冰冰正式退出了爱美神的股东名单。之后她的妈妈张全美亦都将名下的股份悉数转让，接手这家烂摊子的是谁？是一名1950年出生，当时已经年过70的邢宇翔。这位老人被推上了法定代表人的位置，随即孭上了法院的一道道限制高消费令，成为了俗称的职业背债人。在这一轮的神操作后，爱美神账面上原本高达1亿7400万的应收账款被批量核销清零，连最核心的账簿凭证亦都离奇失踪。第三步，母公司破产，反请情工作室定向供养子公司。这个是整个案件最富有戏剧性，亦都是将亲弟弟范晴晴彻底拖落水的一幕。到了2023年12月，爱美神公司终于在法院宣告破产，程序终结，账面只是剩下22.03元，合法终结。但是大家注意，爱美神虽然没了他名下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北京20华文化传媒就奇迹地在生存，办公室召开，员工社保照交。钱由哪里来？银行流水无情地记录住由2021年起顶流外斗范丞丞名下的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成新，开始每隔几个月就向这家子公司拨款50万，前前后后输血不下10次，甚至直接被用来给原公司的老员工乃至范冰冰本人发放工资。这个就是债主最愤怒的矛盾焦点。一家对外欠了6700万，宣称只有22元的破产公司，为什么他的子公司还需要当红弟弟的私人工作室源源不断地注资供养？这笔钱和当年由母公司赚走的2亿多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资金混合和利益关联？第四步，个人大赚特赚，公司合法破产。在完成这一套操作后，范冰冰在法律上筑起了一道厚厚的防火墙，她转身创立了全新的化妆品牌 Fan Beauty。短短几年，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突破18亿。你看，这个就是中国商业法例中有时最令普通人感到无力的一幕。赚钱全部归入个人名下，享受万人崇拜的富豪生活，欠债全部留给空壳公司，叫70岁的老人去承担失信无赖的骂名，最后留下22.03元。冷笑着话俾债主知，我哋依法破产啦，有本事你去告。面对奚乐影视

0: 直呼其名的网络公开追债，范冰冰方的反击极其快速，而且完全是顶级法律团队的标准打法。9月25号他委托了圈内著名大律师张喜怀团队发布了严正声明，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直击现代公司法的基石。第一，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必须严格划分。当年北京市高院判决的欠款主体是爱美神公司，不是范冰冰个人，更加不是范丞丞个人。爱美神作为独立法人，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依法终结，债主利用网络小作文将公司债务扣在明星私人头上，是纯粹的舆论被形势所逼司法。第二，指责对方侵犯商誉，威胁诉诸法律。声明强调对方的公开信泄露了非公开的商业信息，涉嫌网络暴力和恶意引导，犯事者大保留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份声明一出，很多不懂法律的网友相继就点头，啱啊，公司欠钱凭乜嘢揾个人还，这个重要公司法嚟做乜嘢？但事件真系咁简单咩？系乐影视次日嘅反击，直接将刀尖对准咗公司法中最具杀伤力嘅一个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公司法之所以赋予股东有限责任，是为了鼓励商业冒险，保护正常的经营失败。它绝对不是用来保护恶意掏空公司、转移资产给自己、将烂摊子抛给社会的免死金牌。根据中国现行司法实践，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股东在经营期间存在公司财产混合转移到个人工作室，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遭替死鬼，咁法院完全可以裁定击破有限责任的面纱，判令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系乐影视呢一次之所以咁公开搲烂块面，将范丞丞的名字亦都摆上桌面，就是打到了呢个痛处。他哋直接在网上反问范氏子弟，既然你哋讲那个是合法商业往来，那就请你们向公众、向法庭出示那2亿1000万转给范冰冰，那近千万转给范丞丞工作室的对应合同、原税证明和证发票。如果拿得出，我们赔礼道歉；如果拿不出，这个就是恶意脱产。这个不再是一场微博口水仗，这个是一场即将在法庭上见血的法人人格否认生死战。将这一场6700万的债务纠纷放在今日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大背景下来看，你会品尝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和荒谬。范冰冰在东京影展上讲的那句话，其实讲啱了一半。她说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以前有健康的观影生态，而家那个环境消失了。她甚至精准地引用官方数据，指出院线票房低到可怜。这句话刺耳吗？极其刺耳。但中国电影为什么会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除了众所周知的严苛审查、题材收紧之外，不正是因为在过去十几年，好像范冰冰这样享有特权的顶流和各路资本大鳄联手，将这个行业变成一个只是顾着洗黑钱、造局、吹估值、玩弄空壳公司、带图望的投机赌场吗？在那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他们一部戏就拿到上亿的片酬，用空壳公司套取资本市场几十亿的估值，签订阴阳合同，偷逃上亿的税款。而一旦风向转变，雷霆降临，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债务、所有的烂摊子，全部被以有限责任的名义抛给了底层的投资人、供应商、临时演员，抛给了一个个账面上只有22蚊的空壳公司。捞完钱，他们转身就做化妆品，年销18亿。他们还走东南亚、日本拍文艺片，在国际影展上大谈艺术追求和行业生态。他们似乎永远优雅、永远无辜、永远是那个在生命中挣扎的坚强女性。 但是那些因为他们的烂剧而血本无归的合作方呢，那些被拖欠工资在影视寒冬中转行开网约车的基层影视民工呢，谁来为他们的多样性人生埋单？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们下期再会。
1: 一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在抖音平台引发热烈讨论，不过评论区很快就被当局清空。同时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的一段影片，评论区的留言也都被删除。这几日在审查极度严苛、号称密不透风的大陆抖音平台，竟然出现了一幕令人凹嘴的踩红线言论狂潮，有网友居然大摇大摆地发表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如果在平时，那可能不算得是什么，不过配上的文字和标签就令人吓一跳，摆明就是嘲讽现在的最高层习近平除晒衫都要做皇帝。甚至还有网友在标签那里加上那个大家都明白的禁忌词“小红为利”。同一时间，德国驻华大使馆亦都趁住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了一段影片，探讨为什么每一个声音都很重要。这段影片很快就获得超过73000个点赞，无数的中国网民都趁机会发表对自由发声的渴望。不过官方的恐慌和反驳就极之快，那个《皇帝的新衣》评论区的留言眨下眼就被清空，德国大使馆那条几万人点赞的影片截至发稿的时候，网民留言被删除只是剩低可怜的三条。在这个维稳重于一切、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刻，到底是什么引发大陆民众搏晒命集中爆发？而这股在民间传动的暗流背后，中南海的高层又经历着什么的生死绞杀？刚才我们提到的网民疯狂转发国王的新衣，其实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精准地指向了最近再度被热炒的一个名字——任志强。大家都知道，这位性格爽直的红二代地产大亨，当年就是因为写了一篇长达8500个字的文章，痛批习近平是剥晒衫还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最终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的经济罪名重判了18年。而令这件旧事在最近几日突然再度热炒引爆网络的，是早就移居美国、长期保持极度低调的另一位地产大亨潘石屹。就在近日 X 平台罕见地流出了一段潘石屹在海外私人饭局的讲话短片，这条片不够一分钟，画面入面潘石屹站起身扶住灯厅，显然是有感而发，他明确对在场的人说千祈不要录低，不过这条片还是流了出来，而且爆出一个极之惊人的内幕。潘石屹在影片入面是这样说的，2029年9月他到了纽约，本来连回中国的回程机票都买好了，准备过完年就回去，结果他的一位好朋友也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任志强出了事。潘石屹透露，任志强当时将那封惹大祸的信发了给11个人，而潘石屹是第一个。结果除了当时已经在美国的潘石屹逃过一劫，另外10个收到信的人，据潘石屹说全部都被捕。这短短几句说话信息量大得惊人，亦都令人毛骨悚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潘石屹揭开的是中共已经实质性开启了文革 2.0 的恐怖连坐模式。那讲明了些什么呢？那就讲明目前的政治迫害已经到了极度疯狂的地步，不是说你写了批评文章才有罪，而是你只要看了这封信，或者你在信息的传播名单上高，你就是有罪，你就会被株连 被捕，面临灭顶之灾。唐靖远指出，这种睇信就有罪、高度随意而且极度残忍的政治高压，才是导致大批中国富裕阶层、民营企业家搏命转移资产、偷渡海外，而且再不敢回国的最核心原因。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你赚再多钱都斗不过一个随时可能令你人间蒸发的政治幽灵。这样潘石屹这段极度敏感的短片真是不小心被泄露的吗？时事评论员胡立任认为，潘石屹作为在中共官商两界游刃有余几十年的顶级老江湖，他深知在有多人举着手机录影的饭局讲出这些说话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这条片极大可能是潘石屹故意流出的。胡立任分析，这代表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开始联合体制内的力量，暗中吹响了反击的袭击号角。习近平上台之后，将商界大佬云集的江南会、泰山会这些企业家俱乐部全部封杀，就是怕企业家联盟形成对抗力量。而现在那些付出了大半生心血，不过被政策一铺清袋或者是被打压的企业家，绝对不甘心做任人宰割的猪仔。潘石屹这个时候在海外发声，一来是帮老友任志强讲公道话，而另一方面也都是向国内释放信号，试图叫醒国内更多的中间派去思考中国现时的局势，甚至开始组织力量反击，去阻止习近平继续独揽大权。潘石屹影片引发的震荡仲继续紧，加上任志强案再度发酵，时事评论员陈静9月29号在《看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化名萧凡的50几岁体制内的红二代，他的长篇自述又开始在海外和防火墙内秘密流传。这篇文章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由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彻底撕走中国体制的滑皮。这篇文章的作者披露了中共高层极度不平等的特权生活。他举例说，自己的父母拥有极高的退休金，每个月20000多，咁喺好多普通老百姓连100-200元嘅农民养老金都攞唔到嘅中国，已经系天价。更夸张嘅系，佢哋享有完全免费嘅顶级特权医疗。如果入住北京301医院嘅深切治疗部 ICU 病房，每日花费几千甚至过万蚊，佢哋不单止一个仙都唔使出，甚至连转账报销嘅手续都唔需要。全部由国家包揽，当普通人睇唔起病，甚至因为交唔起医保放弃治疗嗰阵，中南海竟然不惜一切代价供养住呢一个特权阶层。不单止咁，呢篇文章仲直击咗疫情初期嘅隐瞒真相。作者指出，当时官方规定必须系确诊之后先至提供免费治疗，结果导致的实际操作是，为了不花钱，为了表面数据好看，医院干脆不帮你确诊，咁导致无数病例在没有确诊的绝望中去世，反而促成了官方账面上确诊少的虚假繁荣。作者痛批这场疫情对中国老百姓是灭顶之灾，在现行体制下大祸临头那阵，老百姓根本没有生路。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位红二代在台湾和香港问题方面发出了和中共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声音。他明确表示不希望两岸统一，认为台湾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甚至赞赏台湾民进党政府坚决抵制中共渗透的做法。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作者对大陆那些被洗脑叫嚣要对香港年轻人好像对待法轮功学员这样用刑，令他们生不如死的极端言论感到触目惊心，认为这是丧尽人性的想法， 完全无法理解香港人对思想自由和法治的追求。这篇文章在网上再度疯传，和潘石屹的发声一样，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体制内部的裂痕已经深到无法弥补的地步。多红二代这些既得利益者都公开反思决裂，那这个制度的根基还剩下多少？而这种决裂在中共最高层权力的核心表现得更加血腥和残酷。最近网上盛传前国家副主席曾经的打虎队长王岐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即使消息还无法证实真假，不过王岐山近期的处境是肉眼可见的凄凉。王岐山究竟怎样？我们唯有耐心等中共的官方宣布。不过讲到王岐山的处境，有观点认为当初王岐山为了帮助习近平上位，大刀阔斧推行反腐运动，帮他清除了无数的政敌。不过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为了削弱王岐山的影响力，一路不断铲除他的心腹和亲信。就连今年王岐山的恩师张喜之过身，听说王岐山都不可以亲自送花圈，只能够由另一个同样是恩师学生的企业家自作主张代他送。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大人物，现在竟然落得被软禁甚至生死未卜的下场。海外 YouTube 平台近期又有人抄出流亡富商郭文贵早年的一段录音，这段据说是与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胡正华的通话录音，揭露了一个极度黑暗的内幕。在录音入面，胡正华或者他的代表经过变声之后，向郭文贵透露是最高领导亦即是习近平亲自下令，要求对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进行秘密调查。录音要求郭文贵利用海外资源重点调查王岐山和海航的几方面黑材料，同时承诺如果郭文贵立功，他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言外之意，即是给郭文贵在国内的家人自由和解冻资金等等。傅政华纵言之凿凿话，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这段录音的真假我们无法核实，不过如果是真的话，他描述的画面就极之恐怖。在表面上高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反腐的背后，竟然是习近平对自己最核心的盟友王岐山的极度猜忌，是利用好利和商人去暗中收集政敌的黑材料，随时准备政治清洗。不过可笑的是，那个自称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傅政华，现在已经被混入监狱。咁亦都引证咗一个独裁体制嘅铁律，独裁者最忌惮嘅往往唔系公开嘅敌人，而系嗰啲立下汗马功劳嘅老友同盟友，因为佢哋知道太多，权力太大。当周永康、徐才厚呢啲眼中钉被铲除之后，王岐山同李克强呢啲人就变成新嘅威胁。习近平、王岐山同盟嘅瓦解，本质上是这个体制无法克服的对权力的贪婪。在体制高层互相绞杀、企业家相继逃亡的同时，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就在民间制造一种极度分裂的社会氛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设宴款待到访的习近平和彭丽媛，咁本来是一场高规格的外交活动，不过眼尖的网友就由新闻画面入面发现了一个极度尴尬的细节。在精致的瓷器和水晶酒杯之间，习近平夫妇面前各自摆放一只自己带来的保温杯，习近平的是黑色的，而彭丽媛的就是白色。网友将相放大仔细对比杯的弧度和杯身的线条之后，惊讶发现这两只保温杯 而且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知名牌子 Tiger 虎牌。更离奇的是，杯身下面疑似有一处长方形的遮挡痕迹，被网友怀疑是刻意用贴纸遮住了原本的 logo。 不过边缘隐约露出的字母轮廓依然出卖了它的真实身份。那是网友的观察，我们无从核实。不过这个细节之所以引发全网嘲讽，是因为它遇着一个最尴尬的时刻。近期因为不满日本政府有关台湾的言论，中共官方正开动宣传机器，在国内大肆煽动仇日情绪，甚至还制出一连串的报复性措施。结果老百姓在国内被要求抵制日本货，而最高领导人竟然在白宫的国宴疑似一人手揸一只日本名牌 Tiger 的保温杯。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一边反日宣传，一边享受日本优质产品。仇日宣传是工作，支持日货是生活。更加有小粉红当场信念崩溃惨叫，居然资助敌人，难道连你自己对国产嘢都不放心用？距离10月26号至到29号中共召开的五中全会还有不够一个月时间，由我们带出的这些事件入面，大家看到些什么呢？网民冒着被捕的危险，在抖音疯狂踩红线，发出对独裁的嘲讽。好像潘石屹这些企业家不再沉默，用脚投票之后开始向国内传递反击的信号。曾经的红二代既得利益者，在看透体制的嗜血本质之后，选择了公开决裂。高层内部为了权力的绝对安全，连以前最核心的盟友都要软禁绞杀。中共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由上到下就好像一个被封死排气孔的高压煲，里面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官方越是恐慌删除评论，就越讲明他们对民间真实的声音感到恐惧，越严密防范所谓的政治风险，就越暴露出中南海内部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的虚弱本质。当一个政权连一封私底下的信件都能够引发十几个家族的覆灭，当一个体制只能够靠剥夺企业家的财产和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来维持运转，当他精心编织的大话连一个保温杯的 logo 都遮不住的时候，当民心尽失，盟友反面完全没钱，洗清完所有的眼中钉之后，这个政权最后还剩下什么？这个答案或者在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的选择入面。

我非常嚟自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系川集会之前啦，睇到咗川普已经出咗高格调嘅呢个高格嘅规格吓，去接待呢个习近平啦。咁啊，究竟系咩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嘅，或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嘅一个几年前嘅纪录片咧，突然之间意外咁冲上咗榜首，点解呢？当然系同中共要迫害黄之锋有关啦。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嘅呢个德望学校吓，咁啊突然之间出咗一个 memo， 我哋讲紧嘅毕业短片咧，禁用广东话咁样，即系粤语啦，咁啊令到咗咧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校长又点样来澄清呢？咁我哋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先讲下川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啊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号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白宫宣布系24号啊，但系而家咧，其实中方宣布嘅系23号啊，咁啊比美方宣布嘅咧系早日，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咩咧？会有来自美军嘅各嘅军种，有成479名嘅官兵啦，展示嘅吓，咁啊仲有 B2 即系 B2 隐形轰炸机咧，同埋四架呢个 F22 猛禽嘅。战机咧偏烈飞过白宫上空，咁可以讲紧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奶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噶。呢一种规格系九年前第一次川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传统盟友嚟美国访问咧都要隆重得多吓。咁所以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啦。咁川普做咁大阵仗，做咁大嘅呢个大龙凤啊，系为咗咩呢？咁平时睇到咗 Trump 咧对华嘅态度相当之强硬嘅，又出关税，又出口管制，又贸易战吓，一轮一轮咁对华嘅呢个咁嘅炮轰或者实施政策嘅。咁点解呢一次咧用国宾级嘅呢个规格咧嚟呢个隆重接待阿习总咧咁样？咁系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让步，又或者系佢有求于人习总咧咁样吓？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况啊，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间方面嘅。咁啊，先睇下呢个川集会之前佢哋两家准备咗啲咩先。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实准备工作方面就是财政本身特在9月20号到21号在这个纽约的JP Morgan 的总部这个接待了副总理何立峰谈了一轮。当然我也代表格里尔也有出席的。谈了一轮之后现在出了来几大的这个可以说是他们谈的大范畴。第一就是关税要不要这个优先。咁因为11月10号呢就到期㗎啦。咁双方而家要决定系咪要延长啊，到目前为止佢哋傾完之后呢冇答案㗎，要睇佢哋两个见面嘅时候先有答案㗎。另外一个就係稀土供应啦。咁稀土供应嘅话到目前为止，因为就算係西方国家都投资緊稀土嘅呢个供应链嘅话呢都需要时间㗎。呢一个呢亦都系以时间换空间的这个方式来处理的。所以稀土供应方面呢亦都有可能是美方要求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中方呢一定要承认这件事可能呢亦都令到美方满意的程度。就是稀土供应这方面。人工智能方面呢这一次可以说是都一大亮点，亦都是一个石头认为是形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一次双方都傾掂咗一样嘢，就话 AI 国家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要成立呢一样嘢㗎。咁咩意思呢？就係仲有一个突然
突发事件的热线，即是这个通报机制在哪边呢？约个热线，约定了两个月之后在深圳再见一次面，咁啊倾细节啦。不过留意一样嘢咧，就是美方明确咁讲到咗，第一，先进嘅 AI 晶片同埋半导体出口管制咧，喺今次嘅讨论范围之内咧系冇嘅，唔喺呢个范围之内。咁换言之咧 ，AI 嘅对话咧，倾嘅系咩咧？是风险通报，不是倾的技术合作，这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其实北京方面呢亦都有所保留啊，他们呢只是会交换原则性的信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算法啊、训练数据这些核心数据的话呢不会交出来。也就是讲紧之前不是什么这个漏斗啊这种这样的方式呢来套取西方 AI 公司的呢啲结果之后咧，就将佢放咗喺佢哋自己 AI 入边结果俾佢啲用户，系咪？呢一样嘢咧唔会交个数据俾你噶啦。咁讲嚟讲去讲咩咧？就讲个，我哋两家都唔倾核心嘅嘢啦，就系成立一个通热线同埋一个通报机制。咁攞嚟做咩咧？我认为一啲用都冇嘅，就搞咗一个所谓嘅通报机制咧，根本上冇实质性作用嘅。到时候通话的时候要找人可能连对口的人都找不到啊！经常会是这样的，以前中共同这个美国军方方面咧，即系中共共军同美国军方方面，其实一个热线电话嘅，可以通电话嘅吓。结果咧，通来通去都冇通到。咁当然有之前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嘅主席，上一任嘅呢个将军啦，就之前喺 Trump 喺第一任嘅时候。曾经通过话嚟，就保证咗美军唔会喐手嘅呢个通话通过一次。咁啊，有效嘅通话咧，其实基本上系冇吓。咁所以呢个 AI 从一开始讲紧话，我哋要成立热线，但系双方都唔会将重点攞出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完全系形式主义嘅，系完全冇实质性意义嘅。咁呢个只不过系喺佢呢一次川集会入边咧。攞出嚟嘅所谓一个表面上边嘅一个成果而已吓，咁仲有一点咧，就系讲紧制裁伊朗啦，同埋芬太尼嘅吓。咁呢一次听闻咧，中方喺制裁伊朗方面咧都有相当之高嘅配合度。点解咧？好可能就系中方咧，因为佢哋对能源嘅需求问题啦。咁中东如果系霍尔木兹合继续关闭嘅话咧，咁其实对于中方嘅呢个能源购买。嘅呢个情况咧，其实系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嘅，所以咧佢同意话所谓制裁伊朗嘅配合度咧，可能会喺呢度吓。咁呢个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当然啦，除咗呢个行政部门之外咧，其实国会方面咧亦都有动作嘅。9月15号，咁啊众议院就开咗一个听证会，咁啊主题系咩咧？就叫做对华政策空白。咁叫咩咧？就系、是、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咗川集会白宫嘅议程咁啊？呢、這个相当之长嘅主题嚟嘅。咁啊，前议长佩洛西咧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讲话，唔可以因为商业利益而放弃人权问题。喺呢度上边发声嘅咁样，我都认为系需要喺人权问题发声嘅。咁啊，特设呢个委员会主席穆勒。立尔咧，亦都去信川普讲紧几个要求嘅吓。佢一要追问中共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点解？第二咧就系收紧中共攞 AI 半导体技术嘅渠道。三就要维持对台军售嘅。四咧就系要施压放人嘅吓。嗱，维持对台军售咧，而家一直传闻紧。因为习总呢一次要嚟美国咧，就先俾咗个先决条件，就讲紧话，如果阿 Trump 继续喺佢嚟美国之前咧，就卖军售嘅话咧，佢就将会取消访美咁样。咁啊，听闻阿 Trump 咧就将对台军售咧延伸到年尾咁话。咁啊，而家未知吓。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都叫做稍微让步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但系起码有一样嘢，听日。Trump 应该是见呢个高市早苗嘅，再倾关于台海嘅问题吓。咁呢个咧，希望 Trump 喺对台湾嘅问题上边咧，有一个非常之明确嘅立场，或者系比较坚定嘅立场吓。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噶。咁其实叫唔好叫 Trump 做好多嘢嘅，就系、是、叫 Trump
坚持翻原嚟美国嘅路线或者美国嘅立场就够噶啦，基本上咁样。咁啊，系会唔会施压放人咧？呢其实就系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众议院特设委员会嘅主席穆勒纳尔咧，其实佢系非常之清楚讲紧呢样嘢噶啦。咁呢度当然系啱先讲紧嘅一个小插曲，就系9月4日嘅时候，阿川普其实系即系白宫啦，就宣布咗话习总会24号先嚟，咁但系而家习总提前一日，系9月23号就嚟噶啦。咁即系讲紧咧，本身系24小时访问呢个白宫嘅，即系访问美国嘅，而家变咗2日吓。咁第一个习总去虚晃一招啦，就俾咗个面川普啦，就讲紧好啦，咁你嚟2日，咁我都嚟2日啦，咁样系咪？咁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个情况下，咁佢哋阿 Trump 都设埋呢个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啊？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噶。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阿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噶，系咪？咁当然后嚟又话有好多个角度入边讲紧佢唔系啦。咁但系呢啲角度入边系咪真系咁样咧？就难讲啦。咁所以咧，但系阿习总又冇参加呢个印度举行嘅金砖国家嘅晚宴，咁啊一直都传闻佢话健康有问题咁样。咁我今朝其实睇到咗一个X 平台嘅量都好少，话习总挂咗老衬添。咁当然唔会啦。咁呢个亦都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佢话要嚟啦。咁呢一次嘅规格其实夸张到咩程度咧？咁同大家讲咗一样嘢啦吓。咁因为讲下 Trump 系点样做嘅。23号，阿 Trump 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咧，对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阿 Trump 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系喺白宫迎接嘅吓，好少亲自去机场嘅。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咧，就喺阿拉斯加嘅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咧就俾翻一个面啊，阿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吓。咁等阿习总咧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另外24号嘅时候咧，在白宫会举行欢迎的仪式，就包括了阅兵啦。啱先讲过479名的这个军官展示军事的展示啦，同埋海军陆战队的无声的叫做转牌奶炮啦。咁亦都有这个陆军号手的表演啦。咁仲有就是我哋啱先讲的 B2 光炸机同埋四架F22 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啦，咁会同阿彭丽媛啦去呢个史密森尼亚州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呢个系俾白宫拒绝咗，咁最后咧大约嘅呢个规格咧几多咧？100个席位左右吓，咁呢咁嘅情况噶。咁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请多啲人嚟啦，但系而家拒绝咗啦，咁呢个好明显啦。咁25号咧就系习总要翻中国大陆啦，咁喺翻中国大陆之前咧，早上先有一个茶叙。然后咧，再参观呢个国家博物馆。咁上一次Trump 去到咧，就参加呢个天坛，参观天坛啦。咁呢一次咧，就参加国家博物馆吓，主要讲下咧，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啊呢个为主题，咁啊讲下美国嘅历史，咁就送习总翻归噶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啊。所以南华早报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两天咧都系四人约会咁样吓，咁样一个情况啊。咁當然佢哋入邊仲有係大家坐低出嚟傾嘅，最後嘅最重要嘅嗰個咧就喺24号嗰日舉行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咗係呢個咁嘅編排嘅。咁呢一度咧就要講一講點解要咁高規格啦嚇，係咪 Trump 咧有求於人啦？咁呢度咧其實有幾篇嘅，有啲人講緊嘅咧，就之前講嘅咩高關税啊、出口管制啊、幾行施壓啊。似乎冇达到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嘅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使乜呢个关税咧，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个
凍結嘅呢個程度咧，係咪？因為呢一次入邊嘅幾個要求入邊咧，第一個好重要嘅咧，就係講緊嘅呢個關税問題啊嘛，咁啊要優戰啊嘛，係咪？咁呢個其實肯定佢係呢個最高規格嘅呢個施壓係有用嘅啦，呢、這個關税啦，係咪？關出口管制嘅話，高科技好明顯係有用嘅啦。咁呢啲亦都係咁樣嘅嚇。雖然過去幾十年中共喺呢個製造業方面咧，不斷咁擴大，但係其實近年嚟咧，其實已經係揸咗好遠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個電動車近年嚟咧係快速上位，但係到目前為止，電動車美國係唔俾入噶嚇。咁當然之前咧 ，Trump 咪鬆口過講話哦，呢個如果你喺美國生產嘅話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國生產唔等於你嘅呢個零部件要喺呢個中國大陸進口嚇，佢要你喺美國生產。零部件咧，你一樣要喺呢度生產。如果唔係，你生產唔到添。咁呢個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其實舊年咧，中共對全球嘅貿易出口咧高達 1.2 萬億嚇，都有進展啦。咁但係對美國嘅出口額咧，其實嘅逆差咧已經降到咗 2,000 億噶啦。咁基本上可以講緊最高嘅時候去到咗5-6千億嗰個貿易逆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億嘅話咧，證明咗阿 Trump 喺呢、這個关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应链嘅转移之下咧，其实对美中嘅贸易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年嚟嘅最低水平噶啦。咁所以咧呢、這个而家亦都系中共要嚟，即系呢一次嘅习总要嚟同美国倾嘅一个其中嘅一个原因。听闻咧呢一次倾入边咧，佢有两种方式倾嘅，一就系将安全同埋需要。即民生嘅物品咧，要分開，咁可能會俾中共關於美國嘅呢啲日用品咧，會進口嘅。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可能會對美國咧日用品生產商咧，可能會造成一定嘅衝擊嚇。因為如果佢咁樣俾中共入嚟嘅話咧，可能會係相當之平。咁啊，如果按照咁樣嘅話咧，對於喺美國生產日用品嘅嗰啲公司嚟講嘅話咧，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咗诚意在内，大家要留意呢样嘢。咁当然佢同安全有关嘅话咧，美国 block 咗唔俾入咧，呢、這个都系情有可原，我可以咁讲。咁啊换句话讲咧，其实美国基本上咧可以讲控制住呢个贸易嘅节奏嘅。咁但系咧，因为转口，因为1.2万亿咁多出口喺全世界消耗唔到嘅，嚟边度咧？通过进口再进入美国，呢、這个咧系美国而家要控制或者系要杜绝嘅一种可能性。咁本身嚟讲嘅话咧，系重点嚟噶吓。咁但系呢一次谈判入边好难做到呢样嘢嘅。咁呢一次谈判入边咧，包括咗稀土供应啦，要落实啦。啱啱先讲紧嘅呢个休战关税休战咧，要延长啦 ，AI 嘅管控啦，同埋芬太尼嘅问题要合作啦，呢、這个都系讲紧噶吓。伊朗方面听讲是最有可能是取得咗一定进展的。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目前为止冇睇到左右任何一份证实咗Trump 同嘅习总可能会有台大交易㗎吓，未睇到㗎。咁只不过是有人传闻系咁讲嘅啫。咁只能够系咁样一个情况㗎。咁嗱，我哋睇下嗱，呢个就系而家白宫方面要做嘅嘢。咁我哋嚟睇下民间啦，民间方面嘅话呢，睇到咗20号嘅时候咧，纽约嘅法拉盛咧就出现咗一场激烈嘅游行嘅呢个对抗，可以咁讲。咁啊咩意思咧？就系、是、多个中国民主同人权团体咧，包括咗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啦、中国民主人权呢个联盟啦、基督徒公义联盟等等嘅联合。行动啦，或者联合嘅游行啦，咁佢哋呢一次做咗咧，就系举住抬住棺材游行吓，寓意系咩咧？为中共送终吓，咁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咁啊列举咗呢个中共十大罪状啊，包括咗人权迫害啦、跨国镇压啦、海外警察站啦、毒品走私啦、威胁台湾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啲睇到咗主办单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一。多次嘅恐嚇可以咁講嚇，包括喺遊行之前同埋遊行嗰陣時，或者係講緊佢哋準備去遊行嘅集會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圖書館啦，都係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話要爆炸嘅嚇，咁啊呢個咧，而家嗰啲咁嘅
可以講恐怖威脅呢啲啦，咁呢啲其實美國政府係需要去處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發郵件嘅人嘅話咧，唔單止係應該趕佢走添，咁應該先監禁幾廿年，然後趕佢走先啱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係恐怖主義嘅恐嚇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時間咧，藏人團體咧係由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始徒步要走到華盛頓 D.C. 做咩咧？就係要要求川普咧當面同阿習總提西藏問題嘅。咁啊，宗教自由團體同埋呢個良心犯嘅家屬咧，亦都喺呢個聖經博物館舉行活動啊，要求釋放宗教信仰嘅呢個同埋言論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啊，睇到咗唔少呢樣嘢噶。但係中共其實除咗喺海外邊又放炸彈啊，又威脅呢樣嗰樣嘅話咧，其實中共仲做咗一樣嘢，就係通過喺中國大陸嘅國寶聯繫咗喺海外嘅意見人士喺國內嘅家屬，然後咧製造寒蟬效應嘅，想用國內嘅家屬咧嚟威脅或者係要求喺海外嘅意人士咧唔好參加呢啲抗議活動嘅。但係咧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呢啲受訪者都講緊話，佢哋係收到咗電話，收到咗信息噶啦，但係佢哋咧反而加深咗佢哋更加堅定咁要出嚟抗議嘅。咁呢個咪就係適得其反咯，呢個就好明顯噶啦。咁呢個就係喺度反對中共或者係呢個準備用個棺材嚟迎接習近平嘅一個方式嚇。咁不過喺另外一個反對聲音之外嘅呢個親共嘅聲音咧，就睇到咗一個喺紐約嘅叫做美國泛華華埠總會，咁咪一般啊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謂嘅總會嘅呢啲咁嘅形式嘅親共橋團啦，咁佢哋打住慶祝建國250周年呢個名字咧，搞咗一次遊行啊，咁佢實際上呢啲人咧聽聞遊行完之後咧，就全部人去曬 D.C. 噶啦，咁啊大概聽講用咗50萬嘅經費嘅。反對同埋呢個反對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兩班人馬咧，其實最後就去到喺法拉盛嘅街頭上邊相遇。咁啊，雖然隔咗警方，但係對方都罵得相當之緊要嘅。咁睇到咗一個男子啦，咁啊衝咗出嚟咧，就衝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邊，搶咗佢嘅標語啦。咁仲用腳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結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嘅嚇。咁啊呢樣嘢咧，亦都係睇到咗好明顯噶啦。第一，有共產黨嘅地方，我成日都講緊噶啦。有共產黨嘅地方嘅話咧，社區華人社區一定係撕裂嘅，一定係撕裂嘅嚇。我成日舉過緊舊金山嘅例子就係咁噶啦。只要共產黨一入嚟嘅話咧，本身好地地嘅呢、這個講緊咩鄉里情嘅呢、這個呢啲咁嘅社團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當之嚴重嘅，咁呢個就係好明顯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講緊話，你咁中意中共嘅話，翻去中國大陸生活啦，去擁抱啊習總咪最好啦，係咪？咁喺美國做咩嘢咧？我都認為係，咁咪不如去擁抱下習總咪仲好啦，係咪？喺呢度做咩嘢？呢個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講講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嘅問題喺度嘅。咁佢哋嘅呢啲炸彈威脅咧，仲要講到咗話呢啲炸彈咧喺圖書館嗰度咧，即係啱先講緊法拉盛圖書館嗰度咧，必爆嘅添。咁呢啲咁嘅情況嘅，咁啊呢啲就係而家中共所做出嚟嘅一啲相當之恐怖主義嘅嘢嚟噶嚇。咁所以同大家講講呢一個情況嘅。咁當然啊，習總喺嚟美國之前咧，亦都做咗一個動作嘅，就咩咧？就係、是。因为之前咪成日都拉啲美国嘅学生咧去中国大陆做所谓嘅交换生嘅，咁而家习总咧喺嚟美国之前咧，突然之间写咗封信啦吓，系咪佢写嘅唔知吓，只不过系佢自己听闻系以佢嘅名义嘅，咁啊话好高兴得知咧，大家喺中国大陆咧经历咗一段愉快难忘嘅旅程咁样，习总嘅信吓写俾嗰啲交换生。咁講緊話你哋嘅來信咧，表達咗對中華文化嘅呢個中華文明嘅喜愛，對中美兩國友好嘅合作時期嘅期待嚇，咁啊話願做呢個跨越太平洋友誼嘅使者，咁啊感到欣慰咁樣。咁人哋講緊對中華文明嘅喜愛，唔係對中共文化嘅喜愛，你要明白呢樣嘢嚇。
习总要清楚中华文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咧同中共文化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嘅。咁啊，同中国人嘅友好同埋同中共嘅友好咧，又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吓。咁唔好搞错咗，唔好混同，唔好喺度混淆我哋视听喺度吓。咁呢个就好明显噶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近日亦都有啲可以讲系一个前美国官员啦。咁之前系小布殊嘅时代嘅一个官员叫做韦德宁啦。9月19日嘅时候，佢喺南华早报咧就发表咗一个文章，佢回顾咗佢过去20年咧，参与咗筹备呢一个中共嘅党魁嚟美国访问嘅一个经历，其中最主要在讲紧胡锦涛当时嚟美国访问嘅呢个经历啊。咁佢喺文章写住咧，因为当时胡锦涛嚟美国访问嘅时候咧，出现咗一个小插曲，咁啊呢个小插曲咧就令到咗佢差啲被布殊炒咗鱿鱼添，咁佢所以话冇炒鱿鱼咧，形容布殊系一个宽容嘅老细咁样。咁啊一个咩小插曲咧？当时胡锦涛嚟美国嘅时候咧，其实到达咗白宫，咁啊呢个小布殊喺南草坪欢迎仪式上边啦，咁啊根据呢个白宫嘅这个保存嘅官方记录入边讲紧，当时欢迎胡锦涛嚟嘅时候啦吓。咁因为有咗呢个抗议啊，当时吓咁啊提到咗人权同埋宗教自由嘅问题，咁胡锦涛致辞之后咧，咁喺记者席入边嘅一个女子咧，突然之间起身以中英文嘅方式咧抗议，要求小布殊咧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嘅迫害嘅。咁当时胡锦涛咧都不知所措，可以咁讲吓。咁听闻咧亦都行路都行错咗。咁啊，俾小布殊拉翻个转头啊！咁呢个系一个就入边一个插曲嚟嘅。咁小布殊当时喺入边嘅时候，亦都见啊胡锦涛讲令人遗憾嘅呢样嘢咁。但系佢个文章入边讲到咗呢个胡锦涛咧，其实系当时都叫做保持咗克制吓。咁啊呢个继续咗呢个咁嘅行动啊。咁其实当时亦都仲有另外一个插曲，就系司仪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都讲成咗中华民国噶，咁呢个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咁就讲紧话呢个奏咩国歌嘅时候咧，讲咗中华民国国歌吓。咁好彩做国歌嘅时候咧，就话冇奏错咗咁样吓，都奏啱咗咁样。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小插曲，或者系讲紧呢一当时小布殊接待呢一个胡锦涛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插曲啦。咁佢形容咗呢一次即系譬如 Trump 对习总嘅一个接待啦，咁去到咗空军机场入边去接习总咧，其实佢亦都可能睇到咗咧外边嘅反对声音，或者系讲紧抗议声浪咧相当之大，咁佢可能喺呢方面咧俾一个面咧习总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咁嘅情况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讲下呢个小十个入边。在现在白宫历史档案里面都有这个内容的，所以跟大家

描述栏入边，要点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啦，入边入边再加入我哋嘅粤语嘅粤字 YUE 呢个call 嘅话咧，就可以攞到8%优惠。然后你买满350蚊嘅话咧，就可以有20蚊嘅直接抵扣嘅吓，亦都减咗再减20蚊嘅优惠，系非常之好嘅。呢个黑科技咧系加拿大生产嘅，系浓缩嘅呢个花旗参嘅呢个产品嚟嘅，系对人体有一定嘅帮助啦。咁因为佢系一个健康食品，唔系药物嚟嘅。咁有啲朋友食咗之后咧，对睡眠有一定嘅帮助吓。咁亦都有啲朋友咧食咗之后咧，反应就话讲紧话，呢个佢嘅血糖咧都稳定同埋慢慢降低嘅。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产品，相当之唔错嘅。一个咁嘅匙羹仔啦，不一匙羹仔，佢配俾你嘅就可以相当于六支花旗参嘅呢个分量噶啦。咁你可以净系咁食，亦都可以冲水饮。由你嘅，非常之方便嘅吓。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咁呢、這个因为香港消息嘅话咧，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啊。因为而家咪中国咪准备判黄之锋嘅呢个佢嘅。判刑嘅，咁但系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咧，佢其实系唯一一个咧系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咧嚟呢个针对嘅吓。咁因为今次嘅专责会入边咧，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 ，Trump 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吓，因为之前咧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咧习总嘅时候咧，都系事后讲紧话佢已经提咗呢个问题噶啦，咁样。包括咗對黎智英啦、黃之鋒啦、支聯會呢啲案件啦，有冇可能喺峰會入邊提咧？我哋只能夠靜觀其變嘅。咁啊，睇下 Trump 咧，係唔係會喺呢個峰會期間咧，為人權發聲啦，為香港發聲啦？咁呢個亦都係對 Trump 嘅一個呢一次專集會嘅一個觀察啊，可以咁講。當然民間嘅呢種強力嘅訴求啦。我相信都会提呢个人权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本身嚟讲系中美之间嘅呢个会谈入边咧系必然有嘅内容嚟嘅。咁今日讲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套9年前已经喺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就系关于嘅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吓。咁近日咧，因为中共官媒咧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咧，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咧将呢一个纪录片咧除名噶嘛。结果咧呢一个纪录片咧系78分钟噶吓，系2017年拍嘅。咁纪录片入边记录嘅内容咧就系黄之锋同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咧参与咗反。香港洗脑嘅所谓嘅国民教育嘅运动啦，同埋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嘅呢个舆论运动啦，咁因为文汇报点名讲啊，呢一出片咧就美化黄之锋咁样吓，咁啊随后咧就立法会议员咧就要求下架，咁保安局咧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咧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咧，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9月16号咧就升到第三，9月17号咧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一添。咁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讲紧话，你越反对咧，我哋越要睇。咁基本上可以你理解成咁样吓。咁现年其实黄之锋系29岁啦。咁又亦都參與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選，咁所以咧而家被又判話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啦，咁判咗4年8个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咧，本嚟2027年1月份啊就可以釋放啦，但係9月2号咧又開始對佢另一宗嘅呢個案件咧進行呢個庭審嘅，咁而家咧黃之鋒因為承認咗話。有呢个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呢个罪行啦，咁啊正在等待呢个法院嘅判决嘅。咁呢个判决咧一直都讲紧，有可能咧要对佢进行相当之严厉嘅判决吓。咁所以咧，而家一连串嘅呢个咁嘅

要求 Trump 加入的这个声音呢越来越强的。咁曾经香港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是黄珠峰。咁这一次呢就睇到咗近期政府的这个指控的话呢，大家相当之担心佢的这个监禁的年龄啦，的时间啦，会不会被终身监禁啦，这个其实大家都在度讲緊的。咁就睇到咗知名嘅人权活动专家，亦都系叫做巩固人权组织嘅高级总监吓罗杰斯，咁就接受咗呢个新唐人嘅访问。咁佢喺入边讲到咗话，黄之锋喺过去六年入边咧，大部分嘅时间都喺监狱入边度过，而家佢面临终身监禁嘅呢个现实嘅可能性咧，系越嚟越高。咁啊，系佢话喺所谓嘅根据2020年版嘅呢个国安法被起诉嘅人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两次咧受到咗指控嘅人。咁啊，佢亦都讲到咗话，香港当局咧似乎系特别热衷于尽可能加长黄之锋关押喺监入边嘅时间嘅。咁啊，黄之锋所做嘅嘢咧，佢话喺任何正常嘅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会入边咧，都唔应该视为犯罪嘅，因为香港而家真系唔系正常社会嚟嘅。咁呢个咁嘅情况啊，呢个系事实嚟嘅，已经系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讲紧话，中共之所以点解会系对黄之锋落重手咧，就因为佢系年轻，但系又系年轻嘅领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响吓。咁佢亦都讲到咗，黄之锋其实系代表住呢个民主运动入边嘅代表性人物啦。咁因为佢唔年轻啦，咁亦都对世界各界嘅政界人士咧有紧密嘅联系啦，咁亦都备受尊敬啦。咁佢可以接触到美国、英国其他国家嗰啲高层嘅政治领袖，所以咧对中共嚟讲嘅话咧，就想将佢长期关押，唔单止消磨佢意志，亦都系等佢同外界切断联系嘅吓。咁所以佢呼吁美国同埋英国咧，都用外交手段咧嚟要求释放黄之锋啊。咁我讲到一样嘢都几有意思嘅，佢讲紧话黄之锋咧系1997年之前出世嘅。英国是负有责任的，即系讲紧1997年之后咧，1997年就冇负责任啦。咁呢个就系、是、呢、这个亦都系事实嚟噶吓。咁所以咧呢、这个亦都系到目前为止我哋未睇到咗英国，尤其英国首相啦，现任首相啦，冇出个声啦。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期待英国可以起码都有一啲声音出嚟噶吓。咁罗杰斯亦都讲到咗话，佢希望美国亦都可以对中共施压啦。咁尤其执总嚟嘅时候咧。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緊，呢个人权问题咧，希望系中美呢次谈判入边亦都系重要话题之一。咁会唔会有呢个消息咧？可能都会喺川集会之后先有消息噶啦。咁所以我哋会睇睇呢个情况噶。咁另外一个咧，我哋讲下嘅就系香港嘅一个女子学校，亦都系直资传统嘅女子学校，叫做德望学校吓。咁因为学校早前咧就向中六个学生，即系差唔多毕业啦，咁学生咧就发咗个简报，就列明咗话学生拍摄呢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讲广东话，咁事件引起咗相当之大嘅争议。咁睇到咗德望学校咧，就傍晚嘅时候咧，就发布咗一个声明，就讲紧话宣布咧已经全面撤回咗指引噶啦，并且将共同修订个新嘅指引。校方就讲紧话，已经同学生领袖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同埋家长代表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个新嘅指引。咁啊，务使咧每个学校都能够，每个学生都能够畅顺咁表达佢哋真挚之声，咁啊记录并且分享喺学校嘅美好时光咁样。咁啊，最重要嘅咧，睇到咗佢哋其实真系佢喺嘅简报入边咧。包括咗呢啲网民喺社交平台入边上载咗呢个德望学校入边嘅简报吓，佢哋真系用呢、这个校方真系用大街嘅英文咧提醒学生咧禁用呢、这个毕业短片嘅时候咧唔准使用广东话吓，否则咧会静音涉事嘅呢个班别嘅短片，或者要求并且要求佢哋重新录嘅。咁所以睇到咗呢、这个校长啦，咁就之后咧致函咗学生，就讲紧话喺校方方面咧，将未修订好嘅呢个简报咧送咗俾中六个学生咁样。
即係講緊話未修訂好就送咗出去。當然呢個係藉口啦。因為佢入邊其實講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話同埋呢個英文嘅嚇。咁後嚟又講緊話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樣。正話呢個學校雖然係英文學校，平時咧亦都歡迎大家使用咗叫做兩文三語嘅，即係普通話呢個廣東話同埋英文嘅嚇。咁所以咧呢個本身嚟講咧，重唔重要咧？好重要，因為其實咧主要有一間學校咧係咁樣去出現咗話唔俾學生用廣東話去處理某啲問題嘅話咧，只要有一點出現咗嘅話啦。接住落嚟就會有好多點，今次唔俾你畢業短片咧，講廣東話，下次咧喺學校亦都唔俾講廣東話，之後咧以後都唔俾講廣東話，咁又大問題噶啦。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講喺中國大陸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就係咁樣一個程度，使到咗咧中國大陸而家廣東嘅地區，而包括咗廣州在內嚇，有啲後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咧，连广东话都唔识讲噶，咁你话系咪好可惜、好可笑咧？咁呢个本身嚟讲，一个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学校唔俾讲，所以佢哋喺学校养成咗之后咧，翻到屋企都唔讲，咁啊之后唔讲之后咧，慢慢咪都唔讲啦，咁啊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學生或者家長方面咧嘅反應咁激烈，同埋學校方面咧，睇到咗壓力之後咁快改嘅話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效應嚟嘅。咁其他學校亦都可以效仿話，如果你係有啲咩意欲嘅話，大家都會提意見。咁當然中共可能會有其他嘅辦法嘅，但係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下。當時黃之峰佢哋最細個嗰時出嚟咧，所謂嘅國民教育嗰樣嘢咧。就是要所謂國教嚇反國教啦，就是要普通話進入呢個學校校園入邊，就想取代廣東話嘅一個其中嘅一環嚟嘅。咁而家咧，呢種咁嘅情況就又係想重複出現嘅話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係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嚇。而家香港咧係起碼中國以內嘅唯一一個可以。比较自由咁讲广东话或者粤语嘅地方，咁呢个系相当之重要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见少买少噶啦，可以咁讲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冇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00,000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察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 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0: 咁我哋嘅呢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咧，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唔好觉得奇怪，咦？点解唔系汽车节目嘅咁样？咁咧，汽车节目咧喺下一个小时播出嘅，咁我哋喺今日开始咧，就呢两个节目咧会调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咧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嘅一啲冬季配方嘅汽油嘅。咁啊，专家话咧呢项措施可能带嚟一啲嘅缓解啊，但系咧未来嘅油价能唔能够明显下降咧？咁仍然主要取决于呢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嘅因素。咁目前咧，纽森就尚未提出话暂停征收呢个汽油消费税嘅。咁石头系咪纽森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做翻州长应该做嘅事咧？咁你又对呢、这个啊，你觉得呢个成效又点样咧？
3: 所有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对呢、这个讲得有价都有成效吓。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咧，有人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解咁高啊？阿 Trump 就拧晒头吓，咁啊拧头咧就系、是、当然加州系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咧，佢呢次签呢个合即係呢个咁嘅所谓嘅规定啦，或者係行政命令啦，其实讲得清楚啲，佢讲緊就讲緊话你可以生产冬季嘅配方，而家夏季唔使啦咁样。亦即係讲其实如果纽森唔使签署或者讲緊唔需要咩夏季配方嘅话呢，其实我哋啲汽油一样可以用得，系咪？咁一样可以冇问题，系咪？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掠水。讲得清楚啲，就所谓嘅严格呢，就系只系口头嘅，乜都系随住佢哋嘅需求而变化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呢就系成日都系喺我哋嘅口袋入边攞钱嘅。非常之清楚呢个系咪？咁所以咧，佢签呢个咁嘅咧，唔系话对佢有啲咩好处，而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种咁嘅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呢啲咧，完全系藉口，亦都系胡说八道嘅。亦即系讲紧咧，其实外州嘅汽油同埋加州嘅汽油咧，其实亦完全可以混合嚟用嘅，或者讲紧外州嘅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嘅。咁就真真正正咧，将呢个起油价咧降低啦。因为加州自己有原油出嚟啦，咁如果加州自己原油系生产或者系提炼埋嘅话咧，嗰、那个汽油会更加低啲，咁啊唔使进口吓，咁啊纽森点解唔做咧？呢个动作咧，讲翻话，而家加州嘅汽油呢、这个同外州嘅汽油系一样嘅，外州汽油可以进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嘣一声跌咗落嚟啦，嘣一声我讲紧，咁啊因为而家改咗成$2吓，咁啊起码跌咗个半啦，最起码，咁啊但系冇啊嘛。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关键所在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因为佢当然佢降低埋呢一个 原油税嘅话咧，就当然系会更加好啦，系咪？咁但系佢冇做啊嘛，咁啊话所谓嘅而家夏季唔配方唔使啦，而家用冬季嘅，我认为呢个咁嘅签署咧，基本上系多余嘅，因为佢降低唔到几多嘅，所以专家讲话可能。呢、这个带嚟一啲缓解嘅可能啫吓，咁其实嗰啲炼油厂又好，或者嗰啲油站又好，降唔降低我哋都未知，因为其实讲得清楚啲，佢人哋有冇讲俾你知啊？冬季同夏季嘅呢个配方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这个影太多影响我哋加州嘅油价吓，最好嘅咧就系同呢个。全美五十个州咧嘅呢个汽油咧嗰、那个标准睇齐就最好噶啦，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吓。加埋咗呢个燃油税咧，都系同呢个嗰啲红州睇齐嘅话咧，咁我哋加州嘅呢个汽油咧就会降低噶啦，就唔需要扭身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就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呢已经系不断咁上升緊㗎啦。咁已经接近呢、这个二月份开战嘅时候嘅八成几啦。基本上原油呢可以讲系好快脆呢就已经持平㗎啦。只系呢、这个柴油呢就未得。柴油呢就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呢冇直接关系。咁初面都讲到咗啦，柴油嘅升价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因为呢个系俾乌克兰咧炸到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咧趴炸喺度，咁呢个系有关嘅，但系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
4: 嗯 ,ok, 咁喺29号嗰阵呢，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G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但係呢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執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呢，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根据新嘅政策呢，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这个三藩市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的一些的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呢就表示他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这个州立法的。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这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的数据的行为呢是定为犯罪的。石头，你认为这个做法又怎样
3: 呢？其实呢啲咁嘅车牌，即系呢个 FLOG， 呢个咁嘅摄像头啦，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谓嘅法规吓。因为呢啲法规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为咗唔同联邦分享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佢喺呢写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员讲紧嘅呢个新政策咧，系警员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系咩原因要批准咧？要进行刑事调查至批准，亦即系讲，如果唔系刑事调查嘅话咧，就算系犯罪都唔批准你啦。咁呢个其实咧本身就系一个大问题嚟嘅。哦，咁啊，旧金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犯罪先叫犯罪啊。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净系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就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呢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呢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係呢啲限制嘅话呢，佢嘅讲法讲得好好听啊。就讲緊话为咗有效執法同埋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攞得平衡啊。OK， 咁边啲公民自由啊？咁系咪嗰啲这个又偷又抢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系嗰啲嘅话咧，你真系影到佢冇用嘅，因为嗰啲未必系刑事嚟噶。咁你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谢安仪讲咁，要州立法，州立法仲衰。咁州立法嘅话咧，这个咩系犯罪？乜嘢咧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咧，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州立法嘅话咧，一定系同呢个 IC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係而家嘅問題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呢我之前講緊，如果呢個攝像頭係起唔到呢個懲罰犯罪嘅作用嘅話呢， 即系你而家根本就系、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啊嘛，系咪？咁、其实中嚟冇用嘅，因为其实你就系想为咗赚钱嘅。咁所以就系咁咯，咁样嘅情况啦。
4: 嗯哼，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又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3: 不如嗰个车，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這个呢、這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冇关啦、啊。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噶、啊，净系对犯罪有有关，系咪？咁但系你唔系啊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噶嘛，系咪？咁要呢个唔系咁样嘅去处理方式噶嘛？
4: 嗯 ，OK， 咁我哋咧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4: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你嘅意见。咁喺过去两个礼拜下，我哋收到听众朋友嘅捐车呢个情况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多谢呢啲朋友嘅。咁一个咧就系旧金山嘅梁生，咁佢捐咗一个 Honda Civic。俾我哋希望之星，咁下边两位都系旧金山嘅，一位咧就系陈生，仲有咧系黄生，咁陈生咧同黄生都系捐咗嘅系万捷达吓，咁呢个陈生捐嘅咧就系万捷达 S550 嘅，咁黄生咧捐嘅系万捷达 CLK430，咁呢两位都系旧金山嘅朋友，咁好多谢。跟住呢仲有系屋轮嘅胡生，咁佢呢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 咁呢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呢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 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㗎。咁下面呢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呢就係喺黄金时段，就係、是、呢、這个六点钟吓，咁就系呢个两位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呢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占而家绝对优势嘅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咧，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咧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边咧，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系留意对方啲乜嘢？
3: 嗱，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啦 ，CNN 吓，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争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噶。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党呢个候选人呢系 Trump 输啊，咁所以呢佢都讲緊系呢个如果佢做州长嘅话呢，最重要嘅其中嘅一样嘢，尤其我哋开车人士呢油价会降低。咁呢就可能唔系淨係扭心咁签一个所谓嘅呢个冬季配方可以降低㗎啦。咁起码一个大刀阔斧嘅呢个做法呢先有个降低。咁我哋其实呢好希望我哋嘅汽油价格会降低㗎。
4: 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呢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毛浩然喺9月17号喺拉斯维加斯嘅哈利尼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呢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负责协助呢个斯特范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咁而呢个斯特范尼亦都话，毛浩然咧系加州州议会嘅合法雇员，咁亦都系长期服务于湾区社区嘅公务人员，咁亦都呼吁当局咧尽快释放佢啦。咁到底 ICE 拘捕呢个毛浩然嘅理由系乜嘢咧？咁石头，你对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咧？
3: 嗱，呢件事咧就其实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讲噶吓，因为呢、这个贸易员咧佢睇到资料显示咧，咁佢就系、因为从香港过嚟啦，咁佢就佢其实嘅喺2020年嘅时候咧，佢经过呢、这个洛杉矶入境噶吓，咁但系佢已经逾期居留咗噶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咪因为喺睇到 ICE 嘅发言人入边讲紧话等待裁决嘅申请，又或者系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喺美国嘅合法身份，咁呢个讲法嘅话咧，可能佢会系喺度等紧一啲身份转换或者系合法身份嘅一个咁嘅资讯吓或者资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会被拉嘅一个情况。咁因为佢喺呢个内华达州即系、拉斯维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个事件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系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系公民身份，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咧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咁咧因为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尤其系去到机场入边嘅话咧，可能会更加系有问题嘅。我唔知道呢位武浩然咧，佢系咩身份啦？咁但系冇理佢咩身份，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你如果要真系想比较自由咁呢个出入美国或者系喺美国各个州呢个走动嘅话咧，其实而家嘅身份好重要嘅，因为你尤其系咩国际机场啊，尤其机场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嘅身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嗰啲攞住庇护嘅呢个申请嘅朋友。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讲紧咪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4: 嗯，咁啊，就系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雷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呢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唔识唔识得嘅咧？
3: 嗱，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只不过咧佢哋喺你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嘅话，用 AI 嘅而家吓，咁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咧，有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一次咧，睇到咗 IC 系因为咁样嘅话，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嘅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然后查到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嗰啲啦，咁咧就两个人其实系唔识嘅，一个系广西嘅，一个系河南啊嘛，系一齐行嘅时候先识嘅，其他嗰啲系唔识嘅 ，OK。咁咧，呢个其实咧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唔系小事嚟嘅吓。因为第一个系护照伪造，第二个咧呢个人入嚟嘅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系有好大影响嘅，添唔系少少吓。呢种咁嘅情况咧，系分分钟怀疑你系嚟呢度做假两嘅添，即系可能会系恐怖袭击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吓。因为佢嘅年纪唔大，都系40几岁，40几岁嗰啲正当成年可以咁讲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E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因为冒充美国公民呢个转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呢个爬墙过嚟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 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系我谂到好大镬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啲假护照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咪好容易俾人咪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啊。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呢、这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嚟呢边同佢换翻呢、这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翻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系讲紧呢两个美国护照咧，其实系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咧就做手脚嘅，咁啊咁样一个程度吓，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咧系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执到咗之后咧就攞嚟转头攞嚟整。
4: 喂，而家咧就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就是、入出入境美国啊呢啲咧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要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3: 刘先生，
5: 你好。
4: 张生，你好，请讲。
5: 我讲讲，你好。我讲讲啲非法移民啊，或者啲冇绿卡咁啦吓。Undocumented 即真系冇身份嘅咁啊。呢、这个冇言咧，佢话喺嗰个电视台咧做记者咧，做part time 嘅主播咁紧张咧咁啊，不过我唔知道佢冇绿卡咁啦，即系佢咁拉佢咧啊，就系冇绿卡，佢咩纸都好，咩纸都好，旅游又好，劳工纸又好，都系冇绿卡，有绿卡唔会，即系你同我哋咁个 I 线唔会拉我哋噶，系嘛？咁啊冇绿卡，佢哋嚟旅游或者嚟劳工纸咁。你买加州就 OK 啦，你行出门啊，加州咧系非法移民嘅庇护城市啊，即窝藏咧坏人啊，咧偷盗犯嘅，咁你话好唔好？系咪好嘅政府咧？咁民主党系咪好嘅党派咧？大家分析下啦，咁啊即系包庇啊，包庇人啲警察嚟拉坏人咧，佢哋可以窝藏喺呢度咁啊。你一行开啦，冇呢个保护啦，咁啊冇呢个保护伞呢个优点啦咁。同埋呢个市长都系要打电话呼吁大家放翻佢咁，为何呢个市长咁咩咧咁？咁为何咧就咧唐人电视啊、彭博主要之前咧咧唐人上去做市参事啊、做市长咧咁，大家互相利用啊嘛，系嘛？咁你市长冇理由都理啲咁嘅事啊？咁啊，两位市参事咧，一个陈思文咧、陈小贤咧，两个啦咁啊。系嘛？今日呼吁呢个市长去喐手喐佢啦。今日个电视台叫咗两个市参事啦嘛。咁啊，两个市参事咧就做两个立法要表扬嗰啲电视台啊嘛。咁啊，大家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啊嘛。咁啊，吓咁啊，咁去打电话啦。啊，去呼吁佢放翻佢。所以有钱咧，互相勾结啊，互相利用，梗系有佢嘅目的嘅话，咁你唔好咁嚣张啊！你如果你系非法移民，你嘅 incarcerate 即系你系拘留咗，你唔知系拉咗你，拉咗你冇拘留，你就放翻咧，唔系 incarcerate 呢句拉咗你。啊，暂时讲咁多，唔该。
4: 好多谢张生意见。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4: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咧就而家咧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咧喺湾区出行咧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咧扩大呢个 Clipper Bay Pass， 咁啊全校38,000名嘅员工，咁啊喺交通卡呢个项目入边咧，佢哋都可以受益，咁而部分嘅员工咧每个

0: 先。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1: 你讲得好啱吓，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呢、這、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个俾嘅 clip。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都好平㗎，咁你就可以搭车咁样吓，咁分分钟呢搭车嘅话呢，嗱佢入边冇讲到咗呢个搭车只系本人可以搭车喎。咁分分钟呢可能佢其他人可以搭车 ,ok, 我唔知系咪呀。咁因为呢个咁佢冇讲到一定系指定唔好嘅人㗎。咁如果系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话呢，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样嘅话呢，真系对呢、這个交通工具系漠视嚟，可以咁讲。咁啦，其实一样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既然系佢哋咁平攞到呢个咁嘅 clip card 嘅呢个价钱啦，咁呢、這个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嘅学校嘅学生又好，呢、這个老师又好，又或者系啲员工又好，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噶。咁、但系对于你啱先讲紧嘅呢个Muni 或者系呢个百利行嘅话咧，就未必真系好事啦。咁因为呢笔钱咧，嗱，如果旧金山大学佢自己有笔钱拨落嚟咧，系专门填呢个淡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0: 嗯哼，
1: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
0: 嗯，
1: 咁但系你如果讲紧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讲紧话？呢、這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
0: 嗯，
1: 呢个九金山大学，我想问呢句嘢先。如果佢讲紧话对我哋呢、這个九金山喺经济上边有巨大贡献嘅，带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O K， 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呢、這个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系嘅话，点解？我想问我点解？点解你可以申请呢、這个有呢个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请咧？
0: 嗯，
1: 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噶，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到时调翻转头讲话，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啦，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加屋呢、這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這个系正常噶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呢、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蚀紧钱啦，你仲要讲话做咁多优惠，咁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时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啊要俾钱，咁啲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啦，系咪？
0: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啊。好多线路呢就係8嗰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係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係过呢个湾区桥啊都要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呢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法案嘅话呢，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每个月$7，人哋讲只需要吓，但$7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咧咁。咁但系咧就话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真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噶。
1: 呢有38000名员工，咁啊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好明显啫嘛，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咪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办法嚟噶。
0: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1: 哦，唔系家属不嬲都有嘅，呢个系历史上面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
0: 嗯，
1: 即系可能有时
0: 少于半价。
1: 咁呢个系不嬲都有嘅。我唔好解决嗰啲啦 ，OK？ 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费钱噶呢啲。
0: 咁如果係咁，其实

0: 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1: 当然合理啦，非常合理添。咁啊，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
0: 嗯，
1: 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
0: 嗯、
1: 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啊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這个PG&E 定系乜嘢嚟
0: 系 PG&E
1: 立埋佢咁 PG&E 立埋蚀得仲多，我俾你自己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是一个错误嚟嘅，绝对是错误嚟嘅
0: 吓。嗯，咁啊 ，PG&E 如果政府归管咗佢，即系接管咗之后，电费会唔会有望减免呢？但系减完之后，可能会唔会喺嗰个提案入边又话要加税咧？
1: 始终你所谓嘅减嘅话，始终佢都慢慢升翻上去噶。
0: 嗯，
1: 只不过你唔知啊嘛。而家 PG&E 都系啊，而家 PG&E 讲话我而家优惠你几钱？阿柳森又话，我哋一个人咧，每户咧俾咗几钱你，咁就讲话，呢啲就系嗰啲。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个钱俾你哋，你多余嘅呢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吓，直头就系，咁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0: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嗱，譬如交通啦、汽油啦，咁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蚀钱嘅时候咧，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翻好佢，咁而反而咧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呢啲税收啊，咁去收翻啲钱翻嚟。
1: 所以我咪讲紧话要私有化咯、
0: 嗯，
1: 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够胆讲紧话我要卖班啊？你够胆讲紧话我要政府支持我资助，你行埋一边啦你。你睇下你 PG&E 讲紧话我要新闻市资助下，新闻市讲紧话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咯，
0: 嗯，
1: 系咪？而咁咪要买 PG&E 啦嘛，就咁意思啫嘛，
0: 嗯，
1: 系咪？咁其实如果你讲紧话，呢、這个你要卖板嘅话，你就执埋噶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系俾人哋去经营。
0: 但系问题系，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
1: 系？佢哋系一时之间嘅呢啲个人嘅利益嘅啫。咁、
0: 嗯、
1: 如果介埋佢自己啲仔女孙仔嘅俾嗰啲钱嘅话，佢哋知道咗，其实佢系蚀本嘅。
0: 嗯 ，OK。另外，我哋关注呢个领导千人武装嘅45岁哥伦比亚大毒枭，绰号叫蜘蛛嘅。咁佢咧喺上个礼拜四就被引渡到加州，并由呢个美缉毒局同埋联邦调查局特工就拘留。咁喺2025年2月咧，佢喺呢个哥伦比亚系被捕嘅。咁经呢个哥伦比亚总统批准之后正式引渡返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呢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呢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呢将会喺而家已经过咗啦，因为28号嘅时候呢就出庭受审咁样。咁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呢？就因为呢讲緊佢嘅毒枭㗎嘛，係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係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呢？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係有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係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细咁样呢？
1: 佢因为佢系毒枭集团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话，当然对佢嗰个集团嘅影响会一定嘅影响啦。系咪要好大好明显嘅对美国嘅影响咧？未必，因为其实咧，除咗一个集团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集团噶嘛。咁所以咧，佢个嗰个份额咧，可能会喺某个时段咧，俾某啲集团嚟代替咯。
0: 嗯。
1: 咁但系咧，捉呢啲人咧系应该捉噶吓。
0: 嗯。
1: 咁一捉咗之后咧。就其他嗰啲集团嘅话，佢都会收敛啲，呢个其实系亦都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呢种咁嘅做法咧，美国引导佢，亦都代表住啦。美国喺海外嘅呢个缉毒嘅呢个做法咧，其实系亦都显示到佢一定嘅力量或者系一定嘅影响喺度嘅。咁啊，哥伦比亚以前咧一直都同美国合作咧，系呢个消除哥伦比亚入边嘅毒枭嘅，但系因为后嚟俾啱啱之前嘅一个总统啦，咁其实咧佢系基本上系冇去将呢啲咁嘅毒枭去消灭，或者讲冇继续同美国合作去捉 哥伦比亚嘅毒枭，所以其实哥伦比亚嘅啲毒枭都相当之呢个猖狂噶吓。咁哥伦比亚同墨西哥都系嘅。咁而家咧，应该差唔多或者新上任嘅呢一反正当选嘅呢、這个哥伦比亚嘅总统啦，佢会系相当之亲美啊，可以咁讲。佢都已经讲咗要同美国合作呢个清除毒枭噶啦。咁可能接住落嚟咧，希望会越嚟越明显呢、這个对啲毒枭嘅打击咯。
0: 嗯，咁啊，希望咧，我哋加州就啲毒品啊，就唔会再太多嘅流通啊，咁啊，
1: 再唔会太多嘅流通就冇可能噶啦。你如果系即系打到嗰啲毒血差唔多嘅话咧，就有可能。因为墨西哥仲有好多咧。
0: 因为毒品嘅罪引起嘅罪案咧，其实都唔少嘛，系咪？咁希望治安都会改善啦，咁样。咁啊，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聊天室节目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下一个钟头嘅节目系汽车节目噶。
1: 嗯，我哋以后咧会先改成呢个咁嘅排序吓，咁等大家睇下会唔会系更加呢、這个变化吓，等大家听喺唔同嘅时段听到唔同嘅节目。
0: 嗯，好，多谢大家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五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 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强。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文昌思禄之神的故事。

0: 算命先生余春潭呢，佢帮人推算大部分都好灵验嘅。有一次呢，佢去襄阳同埋汉阳嗰一带游玩，同一位读书人呢就同坐喺一隻船上面。佢两个人呢就好啱倾，十分之投契。时间长咗，阿余先生就发现呢个读书人呢，佢唔瞓觉又唔食饭嘅。佢心里面就怀疑呢个读书人如果唔系神仙呢，梗系鬼嚟啦。咁夜晚黑呢，佢就偷偷地问佢啦。呢个读书人呢就回答话：哦，我既唔系仙亦都唔系鬼呀，系文昌帝君治下嘅丝绿之神，有事要去南岳嗰度，因为同你有缘啦，所以就能够聚喺一起逗留几日。余春潭就问佢：嗱，咁样对于命理呀、算命嗰啲呢，我自己认为都理解得几深㗎，识得到好多㗎。但是有一次呢，我推算某一个人呢，他应该是大富大贵的命的，但是竟然没有灵验。那你是主宰功名的六位的啦，你一定知道缘由的。读书人就答他话啦：这个人的命呢，本来就是应该大贵的，但是他过于热衷做官，所以就被削减了十分之七咯。
1: 余春潭就话啦：
0: 咁热衷做官呢，亦都系人之常情嚟噶嘛，系咪？咁点解冥间对呢个惩罚咁重嘅呢？
1: 读书人就答话：
0: 凡系热衷于做官嘅，其中强悍嘅呢，就必定会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必定阴狠，而且系刚愎自用。而嗰啲比较软弱嘅呢，则总系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个官位啦。咁样嘅人也一定系心地阴险，而且深藏不露，仲会仗势作恶保住官位。一定会导致佢哋勾心斗角，争宠斗性，互相倾轧，一定会排挤人哋嘅。至于到咗排挤呢一步啦，咁就会根本唔睇呢个人系好抑或唔好啊，只系睇下系咪同自己系一伙㗎啦，即系党同伐异啊，亦唔理呢件事呢系唔系应该做嘅，只系睇对自己有冇好处啦。咁样嘅人做咗官，嗰啲坏事弊端真系讲都讲唔完啦。你讲嘅嗰个人，佢嘅恶行呢就系贪婪而且残酷，佢嘅寿命都要削减啦，何止系六位呢？
1: 余春潭呢就记住咗呢个读书人讲嘅话，过咗两年几，嗰个人果然系死咗啦。

0: 呢件事呢就係纪晓岚自己讲嘅。佢话我喺两三岁嘅时候经常见到四五个細路仔着住啲花衫戴住金额同我一起玩。佢哋都叫我做弟弟，佢哋好鍾意我嘅。等我大啲嘅时候呢就唔见咗佢哋啦。后来我将呢件事话咗俾先父姚安公听，爸爸諗咗好耐，突然间佢諗起嚟啦。佢话
1: 你前一个妈妈呢生前就冇細路仔嘅，咁好遗憾啦。佢就叫尼姑用啲彩色嘅丝线呢绑咗庙里面嚟整嗰啲細路仔带咗返嚟屋企，就放咗喺卧室嗰度。佢呢仲帮每一个嚟做嘅嗰啲細路仔呢起咗名㗎喎，每日呢都俾佢哋共享一啲果品嘅，就好似喂养自己啲仔女咁。佢过咗身之后呢，我就叫人呢将呢啲嚟做嘅細路仔埋咗喺后院嗰度。你见到嗰啲細路仔呀，一定就係呢啲嘢囉。
0: 爸爸担心呢啲嘢呢日久会成妖，打算叫人将佢哋挖出嚟。但係因为过咗好多年啦，记唔得埋咗喺边度啦。前母呢就係家母张太夫人嘅家姐嚟嘅。有一年呢啱啱係前母嘅忌日，屋企啲人祭奠咗之后，家母张太夫人就喺度瞓晏觉，佢突然间梦到前母用手推佢，话三妹太唔经心啦，点样能够俾细路仔玩刀噶？家母喺梦中愕然，一下子惊醒咗，就睇见我坐喺佢身边，手里面攞住先父姚安公嘅腰带啊，怪上面嘅佩刀已经系掹咗出嚟啦。家母同屋企人这个时候先至知道灵魂返嚟屋企接受祭祀系确有其事的。所以古人先至话侍奉死人要好似侍奉活住嘅人一样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原味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撞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是那么看到了川集会之后，其实美国政府或者美国的国会其实都有一连串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一连串的动作 会慢慢跟大家讲。那么先从这个Trump邀请 AI 高层开会的这些情况就讲起先。咁因为其实呢这两日 Trump 就召开了高科技或者 AI 高层的会议啦，在白宫举行啦。咁亦都同时推出了一个网站叫 American Duck Up。咁这个网站呢就是有 AI 成分在里面，亦都可以在这里申请这个 passport。咁在介绍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Trump 讲了话不愿意跟中共合作 AI 方面的发展。咁睇到咗呢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都有类似嘅讲法，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呢？陆桥
4: 系啊，即系 AI 本来大家以为佢会系川集会重要嘅议题啦，但系川普当时嚟讲就已经讲咗啦，我唔想讲个问题啊，习近平系即系理解我点样咁，即系点样谂啊？呢个系台湾嘅问题，即系但系呢个 AI 嘅问题，亦都系本来大家就以为佢哋一定会讲，但系结果都系冇讲。今次啦，即系喺一介绍呢个网站嘅，唔系网站啊，呢个服务网站嘅时候咧，咁就话川普好直白，佢直情话我唔想同佢哋一齐发展呢项技术，理由系如果我哋发展合作咧，就中共咧就会取得美国嘅技术同埋机密噶啦。咁佢哋就会即係係咁攞我哋啲嘢㗎啦。咁我係想赢中共同埋其他所有人，我希望保持呢个局面。咁就係咁直白啦，即係话我真係唔同中共玩㗎啦。呢啲部分呢我留返俾我自己㗎啦。咁 其他人都係㗎啦，我哋就想贏，就咁直白。咁另外咧，就川普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網站開通嘅時候，亦都係講得好清楚咧，佢唔會阻止呢、這個呢、這個 AI 嘅發展，因為之前係有少少嘅爭議嚇。咁佢話最緊要就係保持美國嘅全球技術嘅地位。咁頭先阿石頭亦都講咗，中醫院約翰遜亦都喺會前強調啊，佢哋唔會係過分去監管啊，阻止 AI 嘅發展。所以即係而家美國國會同埋政府都係有相同嘅表示嚇。咁當然即係川普曾經就係喺華盛頓見啊習近平嘅時候講咗。大家建立一個叫 super intelligence， 就呢個唔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係將個名叫成超級智能咧，有個對話機制嘅。咁但係川普又講咗，佢話建立呢啲咁樣嘅溝通機制，唔代表華盛頓願意喺 AI 呢個技術上同北京共同開發。咁即係玩啦，即係呢個所謂嘅機制嚇，全部都係得個樣啦，係嘛？咁大家都其實都你都唔合作啦，有冇溝通係嘛？冇得溝通。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件事上，中共就係即係相當絕望嘅。佢哋本來就諗住，亦都係大國兩國平起平坐，一齊去發展 AI 係嘛？大家有啲份講下嘢，中間咧就係偷啊搶啊，用盡一切方法就攞過嚟。但表面上就兩國係平起平坐，咁去發展呢、這個呢、這個而家呢一個 SI 啦 ，Super Intelligence。咁啊喺10月1日佢哋嘅。这个政权的所谓的国庆日，即是川普这样讲，又刚刚习近平走了都不够两三日，即其实都是几抹面下的。
3: 其实呢成立一个沟通机制有个好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方便美国施压。因为其实呢中国在偷紧嘛。美国打电话讲咩知啦，你冇偷嘢 ,ok, 呢个呢施压唔系合作啊，咁呢个其实呢系一个咁嘅过程。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呢一次呢Trump 就同个执总亦都讲咗所谓嘅呢个 AI 嘅呢个改名问题啦。但系同时呢其实近期亦都睇到咗呢，虽然Trump 喺度开紧高科技或者 AI 高管嘅会议，但系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咗 AI 高管入边，亦都有啲人有对 AI 嘅发展速度有疑虑啦。呢、這个媒体亦都有报道呢方面啦。而美国嘅亦都有唔少嘅民众咧，其实对呢一方面即系 AI 嘅发展咧，其实嘅速度咧都有相当之大嘅担心吓。咁你认为美国政府会唔会喺呢度攞一个平衡咧？
4: 佢一定会攞平衡，但系喺攞平衡之前，佢亦都要得到所有嘅 AI 高管嘅合作，咁大家都有个共同嘅方向，或者点样去将呢件事完成。咁当中就系、是、就去磨合啊，点样系攞喺，亦都系当然要尊重民意啦。美国如果你真系你唔理啲民众，咁你唔使选噶啦，系嘛？咁咧就为咗系同呢啲嘅高管沟通，但系唔系净系沟通咁简单，系。俾佢為佢哋創造條件啊！咧最重要今次嘅會議就係、是、為佢哋創造條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開始咗呢個全國嘅大討論啦嚇。咁、啊、我諗呢個就係美國民主國家一個好優勝嘅地方，即、就、係、是、你有不同嘅意見、不同嘅合作、不同嘅競爭，但係當中慢慢磨合到一個方式係即大家都能夠接受嘅，但係即係美國因為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民眾都一定能夠接受。咁今次咧就係川普同Mike Johnson 呢個眾議院議長咧就設咗午宴，就招待好多高管嚇，包括我睇到相有 Elon Musk 啦，有黃仁勳啦，有蘇之峰啦，有呢個 Mark Zuckerberg 啦、啊、即係呢個 Facebook 嗰個啦，咁仲有其他啲咩 Anthropic 啊、Open AI 啊、Google 啊，即係最 top 嘅人全部喺曬度。咁川普影咗張相，佢右邊咧就係 Elon Musk， 左邊咧就係黃仁勳啊咁樣。咁即係點解要開呢個會嚇、啊？即係開呢個會本來都唔係容易㗎，呢班人全部都係非常之自我嘅，認為自己有頭嘅，即係都唔係容易叫你全部離曬。咁可能即係對佢哋係有一啲嘅，對呢啲人係有一啲嘅承諾。美國政府嚇、啊，即係代以川普為代表。咁咧以前嚟講，佢哋嘅即係都生存得辛苦嘅，即係對，即係佢要建立啲數據中心㗎嘛，你搞 AI。 但系咧就系嗰啲审批环保审批咧就可能搞两三年，咁你要搞电网又排到几年之后，咁咧就你可能攞到一啲嘅即系一啲嘅技术吓，即系去买人哋啲技术啦，咁样啦，就喺美国本土啦吓。咁但系咧就又话你反垄断啊，反垄断嘅机构唔系反垄断，反垄断机构话你反垄断。咁所以即系好多掣肘嘅。但系今次嚟到即系白宫咧，其实就想同佢哋讲，就话美国而家咧对你哋嚟讲就系好靠你哋噶啦，咁亦都会为你哋即系创造好多嘅条件吓，譬如话。你要变压器，你要冷却嘅水塔，你要高压输电嘅走廊，仲有啲唔够电力，你要核电站，你要好多好多嘅，即系制造呢啲嘅设施嘅一啲嘅材料原料吓，都尽量咧就系、是。国家咧就同你哋开绿灯，俾你哋容易一啲，咁所以即系而家嚟睇咧，令到佢哋能够坐低真真正正系去为美国去发展呢啲嘢嘅咧，就系、是、美国政府都要系喺监管啊、资源啊各方面咧系全力即系支持佢哋。咁但系川普有一个好清楚嘅条件，就系、是、你一切都系要美国制造喺美国里边。你唔好又爭啊，走去德國建廠啊，或者去走去邊度建廠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個會嚟講咧，都係好有實質嘅一面，有具體嘅一面。咁就當然就之前嚟講呢個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曾經講過要即係一啲嘅前沿嘅領域咧，要慢少少啦。因为可能是十年之内威胁人类的生命，但亦都有很多人反对下，就譬如话呢个 Meta 嘅Mark Zuckerberg， 即系 Facebook 嗰个佢就反对。咁就另外呢个 Anthropic 嘅执行官、首席执行官，佢亦都咧就系警告佢话，即系而家嚟讲咧就系中共偷得好紧要啊！佢话如果系慢慢速度即系慢慢去发展嘅话，咁就可能俾咗个空间俾中共。咁中共佢就可以利用啲咩蒸馏技术啊呢啲咁嘅嘢咧，就偷美国嘅技术。所以即系而家咁睇起嚟咧，点样去防中共去偷啊呢啲嘢咧，系一定会系呢班咁样嘅高级嘅技术官僚同埋川普政府佢哋首要面对嘅问题嘅。咁所以对中共嚟讲，呢、这个会。真係好壞嘅消息嚇，差唔多絕佢哋即係 AI 嘅後路噶啦，佢哋要靠自己嘅話就難噶啦。咁亦都美國唔會願意同佢合作噶啦。咁同邊個合作咧？啊，佢同邊個合作咧？冇人合作噶啦。咁所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消息咯，對佢哋嚟講。
3: 咁啊，呢個就係美國政府既要發展 AI， 亦都要平衡國內，又要防中共啊，咁啊，相當之辛苦氣咁講。咁啊，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嗱，阿習總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啦，咁本身咧，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麻麻地嘅啦，咁但係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阿習總似乎對中國大陸嘅經濟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唔係太 care 喎，咁而家咧就掀起一樣嘢咧，就係話全國運動就發咗一個指令出嚟啦，又要搞安全工作啦，要一個叫做平安中國出嚟，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等老喬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咁啱先讲到咗阿习总咧，翻到去中国大陆之后咧，唔系搞经济吓，系而家搞运动，就系讲紧咩平安运动啊？系究竟咩平安运动啦？路桥点睇啊？
4: 系佢即系一翻到去咧，就喺28号咧，就即刻就喺一个会议叫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里边强调咧，就要即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吓、观点嘅观吓。咁、其实呢个平安中国系佢2013年即系嗰阵时候已经启动噶啦，一直都冇话太过去宣传啦，但系而家嚟讲就突然间宣传得好紧要。咁佢嘅所谓嘅平安中国就系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啊，政权安全啦、制度安全就系呢啲嘢。但系咧就 即系袁鸿兵咧，大家知道佢系以前北大嘅法律系嘅教授，佢而家系即系逃亡喺澳洲。佢就话喺习近平嘅即系思想里边，乜嘢安全都系等于佢自己嘅安全，就系佢自己嘅地位嘅安全，而家再加上人身嘅安全，咁所以佢做所有嘅嘢都系为咗呢个安全。咁咧就。袁鸿兵亦都指即系讲出咧，即系其实呢个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即系习近平已经睇得出咧，即系佢信唔过任何人。嗱，佢睇得出真定假唔知啦，但系佢就系觉得成千上万嘅官员基本上都系两面人，即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嘅，个个都系唔信得过嘅。咁而且就算有啲系冇话真系要作反，但系喺度躺平啊，乜都唔做，就系咁样。第二呢就是而家嘅经济系好差啦，咁就地方财政就好差啦，系嘛，即系连薪水都发唔出。咁佢觉得如果你连工资薪水都发唔出嘅话呢，啲官员就更加趁机有乜嘢机会佢哋就会作反㗎啦。你正系面包冇俾佢食嘅话，呢样嘢系唔可以原谅嘅咁样。咁所以呢就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就要强调呢个平安中国。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亦都有你話啲評論員覺得中共即係喺過去做嘅孽實在太多啦，佢哋反人類嘅即係嗰個罪行係好多嘅，一波又一波嚇。咁呢度我哋就唔再重複啦。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直係六四，然後鎮壓法輪功一直到而家鎮壓香港，鎮壓所有嘅。信仰團體同埋一啲嘅異議人士，呢啲一波又一波，咁所以佢都覺得，特別今次去美國，咁39個團體圍住佢轉，一日到黑去抗議佢，就佢就算喺白宮食飯都聽到外面嘅抗議聲音，咁啊，川普可能特登就開曬啲槍俾佢聽，或者喺佢個地方個角落食飯咧係聽到，咁所以佢亦都覺得係唔安全，咁所以就搞呢個平安中國，咁但係咧。就喺美國咧，就係都喺呢個國所謂嘅佢哋嘅國慶節之前咧，美國有一個好大嘅手筆，就係美國聯邦參議院係全票表決通過法輪功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佢英文係 Falun Gong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咁啊喺中共嘅國殤日之前，即、就、係、是、宣布，我就覺得即係、就是、對中共嚟講都係好震撼嘅。咁就啊，即系而家呢个情况，我睇下石头有冇咩问题，我否则话我等，然后我再继续解释呢一件事。
3: 其实咧，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而家睇到咗参议院全票通过咗呢个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啦。咁呢个法案出咗嚟之后咧，其实我哋睇到一个情况就系、是、啦。基本上美国通过这个即是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呢，都在保护着在海外的或者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说现在中国大陆其实成为了一个活塞器官库来了，整个中国大陆都是这样的。那么其实呢海外华人不安全，中国大陆的人都不安全。那么习总在搞紧所谓的平安中国，那么搞紧自己的安全，那么即是对老百姓的安全呢完全于不顾了，是不是？
4: 咁佢不但不顾啦，仲想妄想就係150岁换几个器官咁添，仲呼朋引侣希望普京啊同金正恩都一齐过嚟，有咩需要我哋俾你咁样。咁呢、這个活塞呢件事其实就係20年前2006年呢，两个加拿大人，一个就係、是、一个就係、是、当时嘅民选议员，佢亦都系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另外一个就係好出名嘅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两个人係即係同法轮功合作，就出版了一本书，就讲到一个报告，就讲了这件事。当时讲当然没人信啦，二十年前是吧，但二十年的奔走，法轮功的奔走努力，终于这件事就通晒天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不止法轮功，仲有维吾尔族，仲有普通小路仔，普通年轻人，日日都听到这些消息，这个事实来的了，已经是就这样。那今次怎样会这个法案怎样会罚这些人呢？即係只要知道你喺中國有份去幫手活塞啊，咁你就會受到制裁。咁呢個制裁就係你唔可以同美國任何嘅個人或實體咧就有任何嘅交易，凍結你喺美國嘅資產，禁止你入境，禁止你得到簽證， 亦都係如果你犯罪冇假釋資格，另外咧就係你取消曬你所有得到移民福利嘅資格等等。咁咧仲要求政府咧就係好切實咁樣去調查中共點樣系統性活摘法輪功學員嘅器官。咁而家咧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口頭譴責啊嘛，好多都成日嚇強力譴責啊，強力反對啊，呢、這個而家唔係喎，而家真係係禮真嘅。咁呢啲人呢就係、是、如果一旦发现你係同活摘有关系嘅话呢，就全家都会影响㗎喇。所有签证全部吊销驱赶你赶你走。咁另外呢就亦都係将呢啲人呢就係、是、定为係係一个即係、就是、种族灭绝罪咁样。咁仲有呢而家嚟讲根据参议员Ted Cruz 嘅话呢係佢開始即係佢係發起呢個一次嘅議案嘅，佢話而家正係建立一個名單，即係嘅搜集一啲名單。就如果呢、這個法案通過咗之後，而家就係參議院啦嚇、啊，通過咗之後咧，就話川普180日之內咧係被國會要求將呢份名單公布出嚟嘅。咁而家就唔只係法輪功學員啦，包括維吾爾族同埋其他嘅群體或者個人。總言之咧。你是中国受到活摘的，而執行这些人的，无论他是亲自執行的医生或者有份参与的，全部都是制裁之列。所以即是现在就是有实拿实齿的了，不是说得个讲字。参议院通过呢，现在就是将这个文本拿去众议院。众议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众议院在2025年已经是通过了一个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亦都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咁而家呢个参议院的文本呢就去攞俾众议院俾佢哋睇，睇下有冇啲嘢改，大家即係再参详一下，就最后得到个最后嘅文本呢就係攞去俾川普签名，咁就成为法律啦。咁所以呢件事对中共嘅震慑都好重要。因为佢哋喺即係大陆佢哋搞活摘係一条龙服务㗎。有晒即係国家嘅解放军嘅医院啊，甚至普通嘅医院啊，係咪点样去攞呢啲器官，中介点样去卖呢啲器官，点样去兜售即係嗰啲勞監，而家冇勞監所啦，啲黑監獄啊，嗰啲咁樣嘅拘留所啊，點樣係將啲器官啦、即係將即係啲受害人當時未死啦嚇，就送去醫院點活摘，係一條龍服務，所以牽涉嘅人係好多。咁啊，即係法輪功本身亦都喺過去20多年掌握咗好多呢啲資料，個人嘅邊啲係參與呢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对中共嚟讲，亦都系好震撼，我觉得系好震撼，即系走唔甩啦佢哋，
3: 走唔甩吓。咁啊，其实睇到咗啦，我哋所谓回顾少少嘅一样嘢咧，就系喺一集总访美期间，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啊，唔知系咪川特登打开咗呢啲窗口，等集总听下呢、這个，譬如呢个香港嘅人嘅抗议啦，或者系其他民主人士嘅抗议啦。非香港啊，呢啲全部咧都入曬阿習總嘅耳仔嚇。咁其實咧喺呢個過程之中嘅話咧，中共亦都派咗唔少人啦喺度搞事嘅。咁啊，對住啲民主人士啊、人權團體啊，包括法輪功學員啦，都喺度攻擊嚇，咁啊使到有人受傷啦。點睇呢啲咁嘅事件咧？
4: 嗱，即喺國內佢嘅就係佢哋嘅國家安全就活摘你啊，你哋啦，係嘛？邊個有份？邊個啲器官啊？係年輕㗎，啱啱匹配㗎，佢就活摘。咁佢哋嘅所謂嘅安全就係呢啲安全係非常之恐怖。呢係中國國內，外面咧就越嚟越變本加厲，用暴力嚟對付啲示威。今次即係39個團體去抗議啦，習近平嚟到美國啦，咁就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就俾人打啦、搶標語啦、噴辣椒水啦，就呢啲嘢啦，啲全部係人權組織即係經過調查佢哋發布嘅。咁仲有咧就係出現咗一群中共嘅特工嚇，呢班特工咧就係著好後生嘅，你一睇就知道佢唔係普通嗰啲阿伯啊、咩學生嗰啲歡迎人群，佢哋著啲衫都差唔多，戴住口罩遮到實曬，戴埋黑即係呢個太陽眼鏡，

0: 即係喺度威脅呢個109分局嘅警員同埋家屬，你佢幾大膽，越嚟越大膽嚇，咁就所以呢啲嘢就係、是、美國亦都出動特工去同佢哋對峙咁樣，即係都相當緊張。不過咧，啲特工美國特工當然都好打得啦嚇。不過打得之中咧，可能都有啲留咗一手，冇捉到佢哋，即係打睇得到啲鏡頭，將佢哋抽出嚟釘落地下度，咁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即係咁暴戾同埋咁暴力嘅嘢，喺以前嚟講咧係比較少見，打就有，不過唔係出動中共嘅特工。美國咧有警察出，就冇話美國都出特工出嚟。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越演越烈啊！呢啲咁嘅嘢。咁啊！呢啲事就不但喺即系美國發生，喺加拿大就喺9月22號就亦都發生咗一次。咁我聽人講咧，就啲聽啲法輪功嘅人講咧，就話凡係譬如阿王毅去訪問美國啊，訪問前一排訪問加拿大啊，或者仲要啊習近平訪問即係北美咧，加拿大實出事嘅，即係佢哋唔係淨係針對美國，佢就美加一齊做。咁啊喺加拿大咧就有一個著五星血旗，即係佢自己著嗰件衫入邊有個五星旗嘅一個好後生嘅男人，佢就去暴力咁樣去搶一個喺中領館外邊多倫多中領館外邊一個年長嘅女性嘅banner， 咁就打佢，咁就仲即係但係最刺激嘅咧，就係嗰個男人咧好清楚咁俾人錄曬出嚟，就話呢度係中共大使館門口，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呢個地方呢度係中國領土？我可以按照反分裂法，我槍斃你，你知唔知道？你即刻走開，我可以將你打死，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我可以槍斃你，咁啊所有錄曬出嚟啦。嗰度係公共地方嚟嘅。嗰、那個絕對唔係中國領事館，嗰、那個係中國領事館門外，佢居然係咁猖狂，咁就所以你而家知道，而家中共越嚟越係即係用呢啲係好點講好暴烈，同埋係好囂張，根本就已經不顧一切咁樣用呢啲手段對付喺海外嘅華人。咁你話佢咩安全嚇？我哋海外華人見到佢哋都覺得非常非常之唔安全啊！就係咁樣。
1: 系啦，呢件事咧我都睇到咗吓，咁啊原嚟咧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喺加拿大出现咗一个车，就专门嚟将呢个男人咧嘅相咧就放咗喺个车入边，仲要系讲俾啲人知话，叫去揾呢个人系究竟系姓甚名谁，系点来头嘅。咁啊，究竟呢个车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嘅咧？转头翻嚟，等路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好再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到咗嘅呢一个加拿大嘅着住有五星红旗嘅呢个衫嘅人啦，喺度破坏法轮功嘅练功点啦，或者系抗议点啦。咁之后咧睇到再一部车吓，咁啊前后左右咧都引住佢嘅相，话要揾佢嘅。咁究竟呢个车咧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噶啦？
0: 嗱，呢個咧就唔係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係 Rebel News， 係加拿大網絡媒體好出名嘅 Rebel News， 係一個保守黨嘅媒體。佢咧就佢同法輪功係冇完全冇關係。佢就將個大卡車咧就係、是、駛到去中領館對面，上面三個巨型嘅，即係兩邊同埋後邊咧都有個巨型嘅銀幕，滾動。你即係將佢點樣中領館當時呢個男人喺外邊。點樣打人嗰個全部嘅過程咧，就不停咁樣，即係展現出嚟啦嚇。咁仲用中英雙語話，你知唔知佢係邊個？我哋要查佢，要捉佢咁樣。咁所以咧，呢個 Rebel News 呢個亦都係比較特別嘅，因為以前法輪功好多時候俾人打啊，俾人哋蝦咁樣，就自己去抗議一下都冇辦法。但係而家嚟講就係、是、即係主流媒體會係 pick up 咗，而且有行動。呢、這個 Rebel News 仲發起網上請願，叫阿卡尼咧徹查呢個施暴者。咁就如果係外交官嘅，因為佢係中領館，我諗喺外面又戴著住件咁嘅衫，好可能係中共外交官嚟，外交人員嚟嘅，咁就將佢踢走。另外咧，我哋以前講過咧，中共喺海外有好多佢哋秘密嘅警察站噶嘛，中共自己警。

0: 查站噶嘛，设喺啲超市里边啊，设喺啲咩同乡会里边啊。咁呢件事唔知系咪就系中共喺加拿大嘅秘密警察局喺度执法？咁如果系嘅话，我就觉得，唉，真系太过分。如果系海，即系美国同埋加拿大仲允许呢啲事情存在，咁我觉得我哋都唔系身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只要你反对中共少少，你就系日日就系、是、你就系喺呢一啲恐惧当中。各位女士已经喺呢个中领馆外边，佢喺度和平打坐，已经系好似听讲系20年噶啦。咁嘢就系今日佢就遭遇到咁样嘅一个咁样嘅待遇，
1: 相当之离谱吓。咁呢个事件反映咗中共嘅呢一种咁嘅所谓嘅行动都俾人哋睇到咗嘅呢个中共嘅残暴喺边嘅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吓。咁呢一个就系而家习总访美行程入边嘅或者之前之后嘅呢啲咁嘅唔同国家发生嘅事件。咁嗱，我哋睇到咗其实呢一次咧一开始习总嚟美国之前咧就预咗两件事都要讲噶啦，一个就啱先你讲嘅 AI 啦，就话要同美国倾啦，咁另外一个咧就讲紧台海问题啦，都要同美国倾下。咁似乎咧呢一次呢两个议题咧喺最后佢哋公布嘅各自公布嘅八点所谓嘅成果入边咧都冇点提到啊。你点睇呢一个台湾问题喺中美之间嘅呢个咁嘅角力入边嘅关系？
0: 呢、这個習近平就成日利用台灣問題去威脅啦，去要挟美國啦，又但又覺得係一個談判嘅籌碼啦嚇。你呢度鬆少少俾我啦，你話反對台獨，我就俾你乜啦咁樣。但係阿 Trump 真係其實好高招，佢今次同人哋講，佢話我哋冇乜談講台灣問題啊。阿習近平係明白我嘅感受嘅，咁我哋聽到呢度，我其實喺度笑。即係話你唔好煩我啦，我都唔睬你啦。呢件事我哋唔好再講啦嚇。你追女仔，啲女仔有時都咁講嘅。佢話你唔好煩我啦，你唔好再打電話嚟啦。我唔想講呢樣嘢啦。啊，你 shut up 啦你嚇。即係你再用呢件事嚟都唔 work 噶啦。你再同呢再就呢件事再同我傾都唔 work 噶啦。咁即係呢件事中共冇苦噶啦。因为阿 Trump 系欲讲到佢明白我嘅感受，我唔同你讲咩道理，我系唔想听噶啦，就系咁样，唔想听，唔想讲，唔想陪你玩落去，就系咁样。咁啊，呢个系 Trump 啦吓，就系正式会议上面就用呢种方式拒绝咗习近平。咁啊 ，Mike Johnson 咧呢个众议院长咧，亦都系接受 Fox Business 嘅访问里面咧。就喺度即係反駁一啲人講啦，即係話阿 Trump 冇決心幫台灣。咁佢講到佢話：你睇下阿 Trump， 佢而家只不過做咗一屆半，上次一屆啦，今次一屆做一半都未到。佢向台灣出手武器總額達到400億美金，呢、這個就係奧巴馬當年8年嚟嘅兩倍。就咁，你話你唔幫台灣，但係基本上就咁樣。咁咧就美國嘅兩黨議員咧就話，習近平一走咧，即刻咧就表達對台灣嘅支持，仲猛叫阿 Trump 咧就係嗱嗱聲唔該你啊！即係如果140億搞掂佢，嗱嗱聲就賣武器俾台灣，你仲未運俾佢哋嗰啲咧？嗱嗱聲，唔該你快啲運俾台灣就咁樣。咁咧就呢個民主黨嘅參議員啦嚇，即係亦都係發表咗共同聲明，就話即係美國對台灣嘅支持係唔可以談判嘅。其實阿川普都冇談判啦，不過大家出嚟表下態咁樣咯嚇，即係話美國係支持台灣嘅。咁就所以呢個就係美國嘅共識啦嚇，你走都唔夠兩下，人哋就話我以後唔會再同你談呢個節目，唔係談呢個問題㗎啦，我哋係唔講㗎啦。另外呢就對台灣嘅支持一如既往，要點就點，就咁樣。咁呢個係美國嘅部分。咁我諗啊，即係仲有呢就係即係其他國家喺9月22號嘅時候，就是在一个外长的会议的时候，有8个国家亦都发表联合声明呢是去撑台湾的。那这8个国家是哪8个呢？是澳洲、法国、德国、日本、纽西兰、波兰、韩国和英国。加拿大没份啊，即是加拿大不知为什么不撑呢。那总之这8国呢 就是去撑台湾的。咁所以其实在外交的层面，中共再想用台湾来做筹码，在度扭下扭呢样扭嗰样嘅话，已经是唔再有机会噶啦，因为人哋已经表晒态，仲有美国唔想同你倾，一句唔想同你倾，你就乜嘢符都冇晒噶啦。咁所以即系综合今日所讲嘅，即系第一个就系美国拒绝咗同中共咧喺 AI 方面合作，全个国家从上到下都睇下点样去防止即系中共去偷美国嘅技术。第二个就通过呢个即系保护法轮功嘅法案，正正式式唔系谴责，系有行动去对付中共啲官员吓。咁第三个就系讲到呢一个台湾问题。咁大概喺呢个10月1号之前，中共收到呢啲料咧，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反应吓。佢哋认为最大嘅希望就系 AI 合作失落咗啦，冇啦，落空咗啦。最大嘅筹码台湾冇人同佢倾啦，唔成为筹码啦。最恐怖、最惊、最惊嘅人嚟知道佢嘅抹杀嘅真相，仲有大批官员咧系从上到下会受到惩罚嘅，就系抹杀呢件事。所以即系我谂就可一可佢啦，十月一号听日啦，可一可佢咯。
1: 可一可佢吓，咁啊而家亦都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个所谓嘅川集会啦，咁真系同你啱先讲嘅呢啲过程入边咧。其实真的做大龙凤，做一出大龙凤俾大家睇下，然后集中爽咗之后咧，原嚟系都系回复翻原嚟嘅程度，甚至乎系变本加厉嘅咁啊！
0: 会变本加厉，
1: 一啲办法都冇
0: 啊！系啊，11月3号之后更加变本加厉。我哋11月3号就要即系好重要嘅一日吓，但系即系大家呢个就系中期选举吓，虽然都唔会改变咩大嘅原则性嘅嘢，但系做法方面系即系边一个党胜出系有系会有唔同嘅。
1: 咁我哋继续跟进下，咁而家 Trump 咧都话接住落嚟咧，每日都要呢个喺全国跑呢个中期选举嘅呢个推动啦。咁我哋到时睇睇下路桥做啲咩补充。
0: 冇啦，冇补充啦。
1: OK， 咁今日好多谢路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拜拜。
0: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大家可能都记得20多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前世今生》，书的作者叫做 Brian Weiss， 布莱恩·艺斯。这位艺斯医生是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主任医师，同埋咧，佢系完全唔信神嘅。但系佢嘅一位病人叫做 Catherine 嘅，令到佢改变咗佢嘅人生。从此佢走上咗一条佢认为系更加科学嘅探索之路，就去研究人嘅前世，希望通过咁样嚟医治人嘅伤痛，了解事情嘅因果而把握人生。好多世界名人、亿万富豪同埋政治领袖都曾经系艺斯嘅病人，佢亦都接受邀请去周围演讲同埋开售催眠课程。到底佢嘅病人 Catherine 系点样改变佢嘅人生嘅呢？佢话喺遇到 Catherine 之前，佢已经发表咗40多篇科学论文同埋专著， 全部都是关于在精神药物学和脑部的化学这个领域的。而对于前世轮回这个概念呢，他就一点都没有，亦都不屑一顾。他的病人 Catherine 在他催眠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开始回忆起他的前世。其中还讲到有另外空间的高级的灵性大师来教导他。病人 Catherine 的所有病症都在前世的回溯中得到了改善，令到魏斯医生非常震惊。Catherine 不单止讲起自己的前世，他还讲埋魏斯医生的前世。他无端端还讲起魏斯医生和个仔和他父亲的关系，令到他很震撼，成身都起晒鸡皮。Catherine 根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的，亦都没有地方可以查。他讲出了我爸爸希伯来语的名字，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Catherine 还讲得出我曾经有个仔死于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我对医学界的看法，还有我个女的名字，真的讲得很细致很充分，这个不可能是假的。如果他可以讲出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还可以讲出更多呢？就因为这样，魏斯先生就走遍了很多的医学图书馆，想去读一些关于轮回转世的方面的文章。他越读得多，他就越意识到，虽然自己以为受过好好的教育，但是他知识还是很有限。这一次的经验再加上其他病人的经验，令到魏斯先生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从物质转入精神。他更加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去追求名利，亦都开始慢慢明白什么可以带得走，还有什么是不带得走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完全不相信人肉体死亡之后生命还存在。他说那几个礼拜他重新温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班的时候宗教方面的课本。他发现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传书里面确实提到了转世轮回。但是在公元325年，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和他母亲海伦娜就将新约中关于轮回转世的内容删去了。最近魏斯博士又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一个灵魂多次转生》。大纪元时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讲到他现在也都可以记忆起他自己的前世。他说他曾经做过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每一生每一世都不一样。他说他同个记者倾偈的时候，他眼前浮现出一个观音菩萨的形象，而他着着一件袈裟，袈裟上面呢就绣着一些中文佛经中的字样，他认为是自己前几世的形象。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啊？魏斯博士说，我今世没去过，但是我好想去中国。从前我妻子去过，我亦都去过，不过呢，那个是好耐以前的事情了，大概是1000多年前。那阵时佛教在中国好兴盛，禅宗刚刚在中国兴起，我亦都参与其中。但是他说他不记得好多的细节，他感觉上自己曾经做过道士，但是呢就记不起好多的细节。他说有些通灵的人亦都会跟他说，我看到你有两个形象，其中一个是一个中国老人。魏斯博士说，我发现我现在做的很多的事都更加接近东方的宗教，跟佛教和印度教有很强的联系。佛教中讲的前世的概念、善的概念和慈悲的重要性，为什么人会受苦，怎样可以减轻苦难，怎样可以摆脱无常，他说这些概念在他做前世回溯疗法的时候都觉得很相似，所以他很想去中国，他太太更加想去中国，想去看看那里的人，去上下长城，还想去其他的地方去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魏斯博士认为前世今生来世就好像一条河，前世的伤痛和乱石是今世的困扰和要学习的功课，而来生就充满了各种的可能。到底这条河要转入曲折的支流，定是流入平静的海洋，一切都取决于现在的选择。 黎斯博士在这本新书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当更多的人都去向往和追求一个更加和平和纯朴的世界的时候，这样的世界就会来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永生。太多的芸芸众生并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在每日的纷繁的俗事里面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活在世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无奈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 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六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十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十月二号星期五，我是 Jack， 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早，圣米丹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丹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说，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仲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坠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 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飛行員和一名機組人員，另外一名機組人員重傷，一名乘客受輕傷。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確認，失事直升機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號，會運往安全設施進一步檢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原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 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原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原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日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礼拜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 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2026年9月底的中文互联网上演了一幕极致荒诞又无比真实的折叠世界。在国门之外 ,45 岁的范冰冰凭着马来西亚文艺电影《地母》强势杀入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最后高调亮相第38届东京影展。在接受荷里活报道者专访时，她再次展现了昔日范爷的傲岸和霸气。面对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回中国拍戏，他云淡风轻，直言不讳地反驳，这个不是难不难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电影缺乏多样性题材。这一番发言就令海外的媒体惊讶，大女主浴火重生。他的个人化妆品牌 Fan Beauty 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上更加卖到疯狂，近几年累计销售额被爆高达惊人的18亿人民币。不过几乎就在同一日，一张由影视公司盖印的公开信，范小姐请还钱，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将范冰冰、范丞丞被追债6700万推上了微博热搜第一。一家被拖欠了足足8年的影视投资方，在胜诉5年穷尽一切法律手段后，终于将遮丑布彻底撕碎。他们翻开由法院破产管理人历时几年清算出的审计报告，向全网展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当年那部因范冰冰逃税风波而彻底胎死腹中的古装巨制《巴青传》，投资方系乐影视拿着北京市高级法院判令退还6700万的终审胜诉判决，去强制执行范冰冰当年的控股公司爱美神时，就惊恐地发现这家曾经估值高达几十亿、背负2亿2200万债务的明星巨无霸企业，账面上能够用来还钱的全部财产居然只是剩下22.03元。22.03元是今日的北京，你甚至买不起两杯连锁店的冰美式。更离奇的是，这家公司早已经在2023年底被法院宣告破产，合法死亡。法定代表人早已经换成了一名1950年出生、年过古稀的老大爷。而范冰冰同她的妈妈而范冰冰同佢嘅母亲张全美早喺爆煲前夕就全身而退，股份转让一空。一边系个人化妆品大赚18亿，海外影展风光攞奖嘅女王，另一边系被抛喺国内烂摊子入边，只系剩低22元嘅老人空壳公司。呢几千万嘅血汗钱真系凭空消失咗吗？如果事件到呢度结束，佢顶多系一宗常见嘅商场破产案。但呢一次债主掀开嘅系一份更加令人背脊发冷嘅银行内部流水。喺嗰家公司负债评比期间，竟然有超过2亿元嘅资金以无合同、无发票嘅方式分批定向转入咗范冰冰嘅个人工作室。而佢名下嗰家宣称破产嘅母公司虽然玩完啦，佢旗下嘅子公司就到而家都喺度争存。 全靠佢当红顶流嘅亲弟弟范晴晴，每隔几个月转账50万跨界供养。呢度边度系乜嘢正常嘅商业失败？呢个系一场经过精密法律包装，利用空壳公司金蝉退壳嘅经典资产大逃亡。今日我哋就顺住呢一张银行嘅流水账，带大家睇动呢一场轰动全网嘅6700万追债大案背后最隐蔽、最刺骨嘅资本阳谋。呢一桩睇嚟似荒诞嘅土债风波，时间轴必须拉翻到9年前嘅2017年。嗰一年系中国影视资本泡沫吹到最癫狂嘅顶峰。当时嘅范冰冰唔单止系称霸过大红地毡嘅国际范，更加系一句我唔打豪门，我就系豪门嘅资本象征。佢名下控股嘅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成立只系几个月，几乎冇任何实质资产，就曾经被唐德影视开出超过7亿人民币嘅收购天价。虽然被监管机构叫停，但足以提出当时资本市场对范冰冰这三个字的疯狂追捧。就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编剧宁财神持股的奚乐影视带着6000万现金入场了。他们看中了大女主古装传奇大剧《巴青传》，与爱美神签订了协议，攞到咗呢一部号称投资超过5亿嘅顶级大剧12%嘅投资份额。喺当时嘅宣判入面，呢个系一笔稳赚不蚀嘅买卖，顶级流量、超大 IP， 一线为时预购，只要开播，回报率至少以倍数计算。不过命运嘅黑色幽默嚟得猝不及防，进入2018年，噩梦接踵而至。先系该剧男主角高云翔喺澳洲卷入性丑闻官司，成部剧面临换面危机。紧接住崔永元一把火燃点咗阴阳合同嘅信管，范冰冰卷入税务风暴，最终被税务机关追加税款以及罚款共计8亿8000万人民币。两位核心主演双双爆煲，《巴青传》呢首睇似奢华嘅影视铁达尼号，立即就撞上冰山，沉入海底，到而家播影无期，5亿几嘅投资化为粉尘。投资方血本无归点办？2019年，双方喺法庭外曾经达成过一份分期还款协议，当时嘅爱美神公司象征性咁支付了两期，总共套出2000万，但之后还款突然间停止。奚乐影视无奈之下告上法庭，2021年9月，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令爱美神公司退还投资本金及收益，合计6700万。白纸黑字的法院终审判决书拿在手上，债主本来以为正义即将兑现，但他发梦亦都冇諗到呢、这个唔系土债嘅终点，而系一条长达5年嘅羞辱之路嘅起点。当奚乐影视攞住生效判决去申请被法院强制要求用资产抵债时，佢哋一头撞入咗一个精密设计嘅法律迷宫。而呢个迷宫嘅真相，直到2025年破产清算审计报告出炉，先至彻底大白于天下。根据债主这一次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我们可以看到一场堪称教材级别的4步金蝉退壳。第一步，核心资产大转移，2亿1000万无票蒸发。这个是成份审计报告最致命的一笔。在2018年到2020年间，亦就是巴青传确定烂尾，各大债权人相继上门，爱美神公司官司前身的最关键2年入面，这家公司的账上并不是没有钱。审计记录清晰显示，爱美神户口有超过2亿1000万人民币的资金，分批次定向转入了范冰冰名下的两家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佳艺上海工作室和无锡工作室。在财务审计的专业术语入面，这笔转账被打上了最火滚的批注，没有合同，没有发票，没有明确商业依据。在正常的商业运作中，一家负债累累即将面临巨额清偿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将账面2亿 几嘅巨款，以无发票、无合约嘅方式掏空俾大股东嘅个人工作室。呢个喺法律上极易被认定为严重嘅抽离资金或恶意转移资产。第二步，引入老人做替死鬼，完美股权切割。钱转走啦，那个公司点办？2020年9月在2亿巨款转移完成后冇几耐，范冰冰正式退出了爱美神的股东名单。之后她的妈妈张全美亦都将名下的股份悉数转让。接手这一家烂摊子的是谁？是一名1950年出生，当时已经年过70的邢宇翔。这位老人被推上了法定代表人的位置，随即孭上了法院的一道道限制高消费令，成为了俗称的职业会债人。

嘅全资子公司北京二十华文化传媒就奇迹咁喺生存办公室召开员工社保照交。钱由边度嚟？银行流水无情咁记录住由2021年起顶流外斗范丞丞名下嘅个人独资工作室美图成新开始每隔几个月就向呢家子公司拨款50万，前前后后输血不下10次，甚至直接被用嚟俾原公司嘅老员工乃至范冰冰本人发放工资。呢、这个就系债主最愤怒嘅矛盾焦点。一家对外欠咗6700万，宣称只有22蚊嘅破产公司，点解佢嘅子公司仲需要当红弟弟嘅私人工作室源源不断咁注资供养？呢笔钱同当年由母公司转走嘅2亿几，到底存在住点样嘅资金混合同利益关联？第四步，个人大赚特赚，公司合法破产。喺完成呢一套操作后，范冰冰喺法律上筑起咗一道厚厚嘅防火墙，佢转身创立咗全新嘅化妆品牌 Fan Beauty。短短几年，电子商务平台销售额突破18亿。你睇，呢个就系中国商业法例中有时最令普通人感到无力嘅一幕。赚钱全部归入个人名下，享受万人崇拜嘅富豪生活，欠债全部留俾空壳公司，叫70岁嘅老人去承担失信无赖嘅骂名，最后留低22蚊03仙。冷笑住话俾债主知，我哋依法破产啦，有本事你去告。面对奚落影视直呼其名嘅网络公开追债，范冰冰方嘅反击极其快速，而且完全系顶级法律团队嘅标准打法。9月25号，佢委托咗圈内著名大律师张喜怀团队发布咗严正声明，核心逻辑非常清晰，直击现代公司法嘅基石。第一，企业责任同个人责任必须严格划分。当年北京市高院判决嘅欠款主体系爱美神公司，唔系范冰冰个人，更加唔系范丞丞个人。爱美神作为独立法人，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依法终结。债主利用网络小作文，将公司债务扣喺明星私人头上，系纯粹嘅舆论被形势所逼施法。第二，指责对方侵犯商誉，威胁诉诸法律。声明强调，对方的公开信泄露了非公开的商业信息，涉嫌网络暴力和恶意引导，凡事者大保留追究他们法律责任的权利。这份声明一出，很多不懂法律的网友相继就点头，啱啊，公司欠钱凭乜嘢揾个人还？呢、这个仲要公司法嚟做乜嘢？但事件真系咁简单咩？奚落影视次日嘅反击，直接将刀尖对准咗公司法中最具杀伤力嘅一个条款，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公司法之所以赋予股东有限责任，是为了鼓励商业冒险，保护正常的经营失败。它绝对不是用来保护恶意掏空公司，转移资产给自己，将烂摊子抛给社会的免死金牌。根据中国现行司法实践，如果债权人能够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股东在经营期间存在公司财产混合转移到个人工作室，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遭替死鬼，咁法院完全可以裁定吉破有限责任嘅面纱，判令股东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奚落影视呢一次之所以咁公开搲烂块面，将范丞丞嘅名字亦都摆上桌面，就系、是、打到咗呢个痛处。佢哋直接喺网上反问范氏子弟，既然你哋讲那个是合法商业往来，那就请你们向公众向法庭出示那2亿1000万转给范冰冰，那近1000万转给范丞丞工作室的对应合同原税证明和证发票，如果拿得出我们赔礼道歉，如果拿不出这个就是恶意脱产。这个不再是一场微博口水仗，这个是一场即将在法庭上见血的法人人格否认生死战。将这一场6700万的债务纠纷放在今日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大背景下来看，你会品尝出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凉和荒谬。范冰冰是
东京影展上讲的那句话，其实讲啱了一半。他说今日中国电影

0: 缺乏多样性题材，以前有健康的观影生态，而家嗰个环境消失了。佢甚至精准咁引用官方数据，指出院线票房低到可怜。呢句话刺耳吗？极其刺耳。但中国电影点解会沦落到今日呢一个地步？除咗众所周知嘅严苛审查、题材收紧之外，唔正系因为喺过去十几年，好似范冰冰咁样享有特权嘅顶流同各路资本大鳄联手，将呢个行业变成一个只系顾住洗黑钱、造局、吹估值、玩弄空壳公司、带图望嘅投机赌场吗？喺嗰个野蛮生长嘅黄金时代，佢哋一部戏就攞到上亿嘅片酬，用空壳公司套取资本市场几十亿嘅估值，签订阴阳合同，偷逃上亿嘅税款。而一旦风向转变，雷霆降临，所有嘅风险、所有嘅债务、所有嘅烂摊子，全部被以有限责任嘅名义抛俾咗底层嘅投资人、供应商、临时演员，抛俾咗一个个账面上只有22蚊嘅空壳公司。捞完钱，佢哋转身就做化妆品，年销18亿。佢哋仲走东南亚、日本拍文艺片，喺国际影展上大谈艺术追求同行业生态。佢哋似乎永远优雅、永远无辜、永远系嗰个喺生命中挣扎嘅坚强女性。但系嗰啲因为佢哋嘅烂剧而血本无归嘅合作方呢？嗰啲被拖欠工资喺影视寒冬中转行开网约车嘅基层影视民工呢？边个嚟为佢哋嘅多样性人生埋单？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哋下期再会。
1: 一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嘅动画片段喺抖音平台引发热烈讨论。不过评论区好快就被当局清空，同时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的一段影片，评论区的留言亦都被删除。这几日在审查极度严苛、号称密不透风的大陆抖音平台，竟然出现了一幕令人呕嘴的踩红线言论狂潮，有网友居然大摇大摆地发表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如果在平时，那可能不算得是什么，不过配上的文字和标签就令人吓一跳，摆明就是嘲讽现在的最高层习近平除晒衫都要做皇帝。甚至还有网友在标签那里加上那个大家都明白的禁忌词“小红为例”。同一时间，德国驻华大使馆亦都趁住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了一段影片，探讨为什么每一个声音都很重要。这段影片很快就获得超过73000个点赞，无数的中国网民都趁机会发表对自由发声的渴望。不过官方的恐慌和反驳就极之快，那个《皇帝的新衣》评论区的留言眨下眼就被清空，德国大使馆那条几万人点赞的影片截至发稿那阵，网民留言被删除，只是剩低可怜的3条。在这个维稳重于一切、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刻，到底是什么引发大陆民众搏晒命集中爆发？而这股在民间串动的暗流背后，中南海的高层又经历紧乜嘢嘅生死绞杀？头先我哋提到嘅网民疯狂转发国王的新衣，其实并唔系无缘无故噶，佢精准咁指向咗最近再度被热炒嘅一个名——任志强。大家都知道呢位性格爽直嘅红二代地产大亨，当年就系因为写咗一篇长达8500个字嘅文章，痛批习近平是剥晒衫仲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最终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的经济罪名重判了18年。而令这件旧事在最近几日突然再度热炒引爆网络的，是早就移居美国长期保持极度低调的另一位地产大亨潘石屹。就在近日 X 平台罕见地流出了一段潘石屹在海外私人饭局的讲话短片，这条片不够1分钟， 画面入面潘石屹企起身扶住灯厅，显然是有感而发。他明确对在场的人说千祈不要录低，不过这条片还是流了出来，而且爆出一个极之惊人的内幕。潘石屹在影片入面是这样说的，2029年9月他到了纽约，本来连回中国的回程机票都买好了，准备过完年就回去，结果他的一位好朋友，也就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任志强出了事。潘石屹透露，任志强当时将那封惹大祸的信发了给11个人，而潘石屹是第一个。结果除了当时已经在美国的潘石屹逃过一劫，另外10个收到信的人，据潘石屹说全部都被捕。这短短几句说话信息量大得惊人，亦都令人毛骨悚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潘石屹揭开的是中共已经实质性开启了文革 2.0 的恐怖连坐模式。那讲明了些什么呢？那就讲明目前的政治迫害已经到了极度疯狂的地步。不是说你写了批评文章才有罪，而是你只要看了这封信，或者你在信息的传播名单上高，你就是有罪，你就会被株连被捕，面临灭顶之灾。唐正远指出，这种看信就有罪、高度随意而且极度残忍的政治高压，才是导致大批中国富裕阶层、民营企业家搏命转移资产、偷渡海外，而且再不敢回国的最核心原因。因为在这种体制下，你赚再多钱都斗不过一个随时可能令你人间蒸发的政治幽灵。这样潘石屹这段极度敏感的短片真是不小心被泄露的吗？时事评论员胡立任认为，潘石屹作为在中共官商两界游刃有余几十年的顶级老江湖，他深知在有多人举着手机录影的饭局讲出这些说话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这条片极大可能是潘石屹故意流出的。胡立任分析，这代表着中国企业家群体开始联合体制内的力量，暗中吹响了反击的袭击号角。习近平上台之后，将商界大佬云集的江南会、泰山会这些企业家俱乐部全部封杀，就是怕企业家联盟形成对抗力量。而现在那些付出了大半生心血，不过被政策一铺清袋或者是被打压的企业家，绝对不甘心做任人宰割的猪仔。潘石屹这个时候在海外发声，一来是帮老友任志强讲公道话，而另一方面也都是向国内释放信号，试图叫醒国内更多的中间派去思考中国现时的局势，甚至开始组织力量反击，去阻止习近平继续独揽大权。潘石屹影片引发的震荡仲继续紧，加上任志强案再度发酵，时事评论员陈静9月29号在《看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化名萧凡的50几岁体制内的红二代，他的长篇自述又开始在海外和防火墙内秘密流传。这篇文章之所以震撼，是因为他由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彻底撕走中国体制的滑皮。这篇文章的作者披露了中共高层极度不平等的特权生活，他举例说自己的父母拥有极高的退休金，每个月20000多，在很多普通老百姓连一两百元的农民养老金都拿不到的中国已经是天价。更夸张的是，他们享有完全免费的顶级特权医疗，如果入住北京301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ICU 病房，每日花费几千甚至过万元，他们不单止一个仙都不用出，甚至连转账报销的手续都不需要，全部由国家包揽。当普通人看不起病，甚至因为交不起医保放弃治疗那阵， 中南海竟然不惜一切代价供养着这个特权阶层。不单止这样，这篇文章还直击了疫情初期的隐瞒真相。作者指出，当时官方规定必须是确诊之后才提供免费治疗，结果导致的实际操作是，为了不花钱，为了表面数据好看，医院干脆不帮你确诊，咁导致无数病例在没确诊的绝望中去世，反而促成了官方账面上确诊少的虚假繁荣。作者痛批这场疫情对中国老百姓是灭顶之灾，在现行体制下大祸临头那阵，老百姓根本没有生路。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位红二代在台湾和香港问题方面发出了和中共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声音。他明确表示不希望两岸统一，认为台湾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甚至赞赏台湾民进党政府坚决抵制中共渗透的做法。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作者对大陆那些被洗脑叫嚣要对香港年轻人好像对待法轮功学员那样用刑，令他们生不如死的极端言论感到触目惊心，认为这是丧尽人性的想法，完全无法理解香港人对思想自由和法治的追求。这篇文章在网上再度疯传，和潘石屹的发声一样，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体制内部的裂痕已经深到无法弥补的地步。当红二代这些既得利益者都公开反思决裂，那这个制度的根基还剩低几多？而这种决裂在中共最高层权力的核心表现得更加血腥和残酷。最近网上盛传前国家副主席曾经的打虎队长王岐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即使消息还无法证实真假，不过王岐山近期的处境是肉眼可见的凄凉。王岐山究竟怎样？我们唯有耐心等中共的官方宣布。不过讲到王岐山的处境，有观点认为，当初王岐山为了帮助习近平上位，大刀阔斧推行反腐运动，帮他清除了无数的政敌。不过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为了削弱王岐山的影响力，一路不断铲除他的心腹和亲信，就连今年王岐山的恩师张喜之过身，听说王岐山都不可以亲自送花圈，只能够由另一个同样是恩师学生的企业家自作主张代他送。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大人物，现在竟然落得被软禁甚至生死未卜的下场。海外 YouTube 平台近期又有人抄出流亡富商郭文贵早年的一段录音，这段据说是和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胡正华的通话录音，揭露了一个极度黑暗的内幕。在录音入面，胡正华或者他的代表经过变声之后，向郭文贵透露是最高领导亦即是习近平亲自下令要求对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进行秘密调查。录音要求郭文贵利用海外资源重点调查王岐山和海航的几方面黑材料，同时承诺如果郭文贵立功，他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言外之意，即是给郭文贵在国内的家人自由和解冻资金等等。傅政华纵言之凿凿话，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这段录音的真假我们无法核实，不过如果是真的话，他描述的画面就极之恐怖。在表面上高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反腐的背后，竟然是习近平对自己最核心的盟友王岐山的极度猜忌，是利用好利和商人去暗中收集政敌的黑材料，随时准备政治清洗。不过可笑的是，那个自称未来20年都是我们的傅政华，现在已经被混入监狱。 咁亦都引证咗一个独裁体制嘅铁律。独裁者最忌惮嘅，往往唔系公开嘅敌人，而系嗰啲立下汗马功劳嘅老友同盟友，因为佢哋知道太多，权力太大。当周永康、徐才厚呢一啲眼中钉被铲除之后，黄岐山同李克强呢一啲人就变成新嘅威胁。习近平、黄岐山同盟嘅瓦解，本质上系呢一个体制无法克服嘅对权力嘅贪婪。喺体制高层互相绞杀、企业家相继逃亡嘅同时，中共官方嘅宣传机器就喺民间制造一种极度分裂嘅社会氛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川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喺白宫设宴款待到访嘅习近平同彭丽媛。咁本来系一场高规格嘅外交活动，不过眼尖嘅网友就由新闻画面入面发现咗一个极度尴尬嘅细节。喺精致嘅瓷器同埋水晶酒杯之间，习近平夫妇面前各自摆放一只自己带嚟嘅保温杯。习近平嘅系黑色噶，而彭丽媛嘅就系白色。网友将相放大，仔细对比杯嘅弧度同埋杯身嘅线条之后，惊讶发现呢两只保温杯，而且系拥有百年历史嘅日本知名牌子 Tiger 虎牌。更离奇嘅系，杯身下面而似有一处长方形嘅遮挡痕迹，被网友怀疑是刻意用贴纸遮住了原本的 logo。 不过边缘隐约露出的字母轮廓依然出卖了他的真实身份。那是网友的观察，我们无从核实。不过这个细节之所以引发全网嘲讽，是因为他遇着一个最尴尬的时刻。近期因为不满日本政府有关台湾的言论，中共官方正开动宣传机器，在国内大肆煽动仇日情绪，甚至还制出一连串的报复性措施。结果老百姓在国内被要求抵制日本货，而最高领导人竟然在白宫的国宴疑似一人手揸一只日本名牌 Tiger 的保温杯。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一边反日宣传，一边享受日本优质产品。仇日宣传是工作，支持日货是生活。更加有小粉红当场信念崩溃惨叫，居然资助敌人，唔通连你自己对国产嘢都唔放心用？距离10月26号至到29号中共召开的五中全会仲有唔够一个月时间，由我哋带出的呢啲事件入面，大家睇到啲乜嘢呢？网民冒住被捕嘅危险，喺抖音疯狂踩红线，发出对独裁嘅嘲讽。好似潘石屹呢啲企业家唔再沉默，用脚投票之后，开始向国内传递反击嘅信号。曾经嘅红二代既得利益者，喺睇透体制嘅嗜血本质之后，选择咗公开决裂。高层内部为了权力的绝对安全，连以前最核心的盟友都要软禁绞杀。中共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由上到下就好像一个被封死排气孔的高压煲，里面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官方越是恐慌删除评论，就越讲明他们对民间真实的声音感到恐惧，越严密防范所谓的政治风险，就越暴露出中南海内部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的虚弱本质。当一个政权连一封私底下的信件都能够引发十几个家族的覆灭，当一个体制只能够靠剥夺企业家的财产和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来维持运转，当他精心编织的大话连一个保温杯的 logo 都遮不住的时候，当民心尽失，盟友反面完全没钱，洗清完所有的眼中钉之后，这个政权最后还剩下什么？这个答案或者在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的选择里面。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是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呢？或者讲緊阿习总讲緊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警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呢？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呢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恐军基地嘅嫌疑人，但係令人震惊嘅系咩呢？就放咗，咁點解放咗呢？而家仲冇説法下，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內容啦。咁我哋先從呢個潘石屹嘅事情講起身。咁因為星期日嘅時候咧，喺 X 平台入邊留咗一段咧，關於其實私人飯局嘅一個視頻，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當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創辦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單止透露咗自己點解長期居留喺美國嘅原因，亦都講到咗咧。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啊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应该是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佢话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佢喺美国嗰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呢？系3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呢，就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时呢就系任志强呢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咁系做咩呢？就围绕住习总啦，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大炮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有過一個黨媒性黨，亦都係同個習總有關嘅呢個情況咧。當時佢係批判咗呢樣嘢，就令到咗咧已經受到咗呢、這個叫做黨內觀察嘅呢個咁嘅處分噶啦。咁呢一次再寫呢一篇文章咧，八千五百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丑成怒，可以咁講嚇。咁就將呢、這個已經係70歲嘅呢個任志強當時啦，咁跟住捉咗，就呢個三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鴨咪講咗，佢九月份嘅時候去咗美國嘅。咁呢個過程捉咗過程咧，其實係都係一個過程嚟嘅，仲未判嚇當時嚇。咁但係咧之後，佢因為買咗機票，準備話過完年，即係過年2021年嘅新年之後咧，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咁啊，即系三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认为出事嘅时候，已经出咗事啦。咁嗰阵时咧，就以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个潘尚鴨嘅吓，唔系判咗呢个任志强嘅，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嘅。咁你话当判咗任志强之后，咁呢、這个潘尚鴨佢系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寫咗一封信，呢、這個八千五百字嘅信咧，俾咗11個朋友，佢係第一個，即係同佢嘅關係非同尋常啦，就好明顯睇到咗啦。咁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呢嗰篇八千五百字嘅信咧，後嚟喺網路上被公開咗咧。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無意咁出賣咗任志強嘅嚇。咁本身十一個人睇完之後咧，可能冇事，但係咧一喺網絡上面一公佈嘅話，大鑊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當時其實咧任志強係完全冇請律師嘅。咁點解冇請律師咧？其實就係被認為咗當時唔請律師嘅原因咧，就係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書呢啲人咧已經被扣為咗人質噶啦。咁為咗保護家人，不得不服軟。咁就承認咗個咩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類嗰啲，咁話又話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咧到目前為止都喺監獄裏邊嘅。而大家知道嘅一個情況咧，就係任志強其實係同黃岐山相當之好朋友嚟嘅嚇。咁黃岐山喺習總第一任期嘅時候咧，其實同阿習總係呢個拍檔咧，係以打貪嘅形式咧。帮我执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呢、這个黄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黄岐山之后俾执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执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黄岐山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時間禮儀性，即係19大當一段禮儀性嘅國家副主席之後咧，就慢慢消失，即係消聲咗啦。到目前為止，其實都係消聲嘅嚇。咁呢、這個就係咁樣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當年幫助同阿黃岐山一齊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係秘書又好，一個接住一個落馬。其實嗰啲人咧都係同阿習總咧幫阿習總立下咗汗馬功勞啊。同樣要落馬嘅，咁所以黃岐山其實被認為咧，其實咧俾習總係挾持咗嘅嚇，咁所以呢樣嘢亦都係好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情況嘅。所以而家呢個事件出現咗之後咧，就為我哋諗到咗，點解嗱喺美國嚟講咧，成日都講緊喺競選嘅時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時候咧嗰啲。參選人咧都會為啲金主發下聲，係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時候都講緊話，可以改變美國嘅政策，之後之類嗰啲即係有錢人啦。咁點解中國大陸冇辦法咧？咁我哋一陣會講下呢一個問題嘅嚇。喺講呢個問題之前咧，先推薦下大家呢一、這個韓國濟州島嘅紅海心修復飲。咁呢個產品咧。因为红海心都可以修复细胞吓，同细胞方面开始修复，咁啊延缓衰老咧，亦都可以补钙补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气血嘅，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保健产品，佢唔系药物嚟嘅吓，系保健产品嚟嘅。咁咧，佢唔单止系可以
从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嘅吓，咁啊对，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咧，或者系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造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咧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压越嚟越正常嘅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系佢系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噶吓。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个优惠码，咁呢个优惠码咧就系我哋月字嘅 YUE。咁你只要系点击我哋描述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购买啦，系可以攞到 15% 嘅优惠，即系85折嘅。咁你如果系买满500蚊以上嘅产品咧，佢其实系可以马上再减25蚊嘅吓，咁所以咧系相当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仲有两三日嘅时间就过咗呢个优惠噶啦吓，咁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下。咁呢度同大家举一个例子，咁一个例子咧就一个朋友，佢嘅先生因为患咗呢个肠癌啦，咁长期因为做手术之后要调养啦，咁所以佢系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红心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个产品之后咧，就买咗呢个产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咧，比佢自己买个红心咧仲要好，因为佢系浓缩咗嘅呢个产品嘅吓，咁所以咧佢入边亦都带有少少嘅呢个韩国嘅红心，所以咧系嘅功效比净系咁食红海心嘅话咧，系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系有做过手术嘅朋友，或者系啱啱生产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个咧，其实对你嘅伤口都有好大嘅帮助嘅吓，咁大家可以去试试。咁我哋翻嚟讲下呢、這个啱先讲紧嘅嗱，喺美国方面或者喺西方国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睇到咗，其实咧有钱嘅人啦，佢哋捐钱去某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某一个党派嘅时候咧，佢都想推进佢一啲政治议题啦，或者政治议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个叫做政治委员会啦，CPAC啦吓，咁佢可以去支持边啲候选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选人当然系同佢嘅理念相关啦。咁即系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会更加会好啲啦。咁呢啲就系喺西方国家入边嗰啲有钱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可以推动呢个国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讲紧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种咁嘅方式向前推进下，使呢个国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强，越嚟越使到呢、這个。国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啊！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好似喺中国大陆咧，呢啲有钱人似乎而家系冇用喎。嗱，任志强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红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红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因为当时任志强呢个三月份，即系2020年嘅3月12号咧失踪咗之后，半年之后喺2020年9月22号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终审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罚咗佢420万吓嗱。潘石屹咧啱好就系九月份去到咗美国，咁佢咪讲紧嘅，佢话佢买埋回程机票噶啦，其实去嗰时已经买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九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 X 平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个就系佢。咁亦都有人喺网上边流传咗一份名单啦，包括咗黄石啊、黄岐山啊、刘晓光啊、柳传志啊呢啲咁嘅有头有面嘅一啲系房地产大亨，一啲系呢个呢个精英啦吓，或者系呢个做生意精英啦，即系联想嘅老细柳传志呢啲等等啦吓。咁其实咧
呢啲咁嘅名單爆出嚟，而家未見到證實係呢啲人嚇。咁但係潘尚文就肯定係啦，因為佢講緊第一個係佢嘅。無論係邊個，任志強可以發得到俾呢11人呢啲人咧，絕對係有頭有面、有權有勢嘅人。咁點解會係一直嚟講咧？任志强被打压咧，都一啲办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讲紧嘅一个就系、是，有钱人点解会系可以唔可以保护自己咧？因为第一喺中国大陆嚟讲，就正如我之前讲紧嘅，中国大陆系冇法治嘅社会。咩叫冇法治嘅社会咧？因为共产党喺法律之上，或者系讲得杂种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话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无论你系有乜嘢权、有咩势嘅话咧，其实都系保护唔到自己嘅，反而成为咗咧可能会系整你嘅一个原因添，或者系原罪添。因为共产党讲紧嘅系咩咧？讲紧话开放改革，所谓嘅开放改革嘅话咧，政治系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点解讲政治唔改革会系唔得咧？就系政治唔改革，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我而家俾你去赚钱，唔系嗰个钱唔系你赚嘅，系我俾嘅权力你去赚嘅，即系你赚嘅系帮我赚钱，即系帮中共赚钱吓，所以佢随时都可以收翻嘅。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所谓改革开放入边嘅，无论你系讲紧几有钱嘅人啦，佢哋点解做唔到嘢，或者讲紧佢有钱都保护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为你一照喐嘅话咧，其实就系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边咧，都会成立咗所谓嘅党支部吓。一有党支部嘅话咧，其实真系有人夹住你噶啦。就算冇党支部，都已经有人夹住你啦。有党支部，更加有人夹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讲。咁所以咧，富人惊嘅系咩咧？惊佢自己嘅身价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晒嘅。而家咪就系咯，啲人走嘅时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係有錢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講係人質嚇。咁點解咁講人質咧？其實就算我哋平時講緊嘅喺西方國家嘅同中共有意義嘅嗰啲人士咧，中共要喐你嘅時候咧，做咩咧？其實咪打電話俾你，或者喺你大陸嘅家人入邊去威脅你嘅家人啦。其實呢個就係人質嘅關係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咧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就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嗱，潘卓亚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簡單咯，因為當你如果係一有啲咩事情嘅時候咧，分分鐘會消失嘅。其實當時潘尚格咧已經將 SOHO 咧 SOHO 中國啊想賣俾呢個黑石集團嘅，結果再俾當局用反壟斷嘅調查咧係告吹咗，賣唔到啊。所以潘尚格其實佢哋係兩公婆已經辭去咗 SOHO 嘅呢個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嘅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啊。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杀地主啦，系咪？咁啊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系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共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啦，30%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
都系呢啲全部搞运动嚟噶吓，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咧，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咧，就系、是、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紧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噶，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咧，就系、是。在中共的历史上入边咧，第一批要消灭嘅咧，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紧无产者嘛，佢就系打住呢啲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作为你共产你啊嘛。咁啦，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咪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噶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噶吓。正如啱先讲紧，潘尚日嘅呢个苏豪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哋唔卖得噶啦。咁啊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吓，佢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是、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是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是、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市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紧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喂，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份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㗎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呢其实係有人讲得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係你睇到咗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喺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喺2019年嘅时候呢其实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緊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呢，其实係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啊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翻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敢。夠膽企出嚟講嘢，或者夠有人奮臂一呼嚟呢個政變嘅冇嘅喎，呢、這個奴性係點樣嚟嘅咧？其實咪中共一直以嚟將人打壓成咁樣咯，或者教導成咁樣咧，因為佢本身就係邪惡遍透腸呢種邪性同埋鬥爭性咧，使到咗中國人咧，其實係冇辦法抬起頭嚟，亦都講緊將。中国人的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呢、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唔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发钱，嗰啲咁嘅咪就系打击呢啲咁嘅见义勇为噶啦，系咪？呢啲就系奴性行为，有咗呢个咁嘅奴性行为咧，点可能出现咗呢个男儿咧？所以警无一人是男儿咧，同中国人讲都冇乜错嘅，其实系咁啊。其实好多人，好多中国嘅朋友咧，其实根本冇办法有呢啲咁嘅男儿本色噶。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谓叫嚣嘅小粉红、老粉红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系呢个出嚟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昌压嘅呢个咁嘅量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吓，
在中國大陸有錢人其實就是一個工具來的，中共的工具，因為中共講得很清楚了，權力在我的手上，你有多少錢呢，其實都是為我打工的，所以無論你是 多有錢的中國富豪的話，你只要不走，你只要不離開中國大陸的話，其實都是廢的來的，講得清楚一點就是，所以跟大家講一下這一段的內容，讓大家明白一下為什麼在中國大陸警務一人是男兒呢，不過他是習總在內呢，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黨文化教出嚟嘅人呢係好難㗎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幾多人係男兒站出嚟，係咪咁，所以呢啲就明顯睇到咗唔同嘅呢、這個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現咗唔同嘅人啦，唔係中國人唔得，喺中共文化嘅教育之下唔得。是咁样一个程度，中国历史上边其实有好多嘅呢啲有骨气嘅人，但係点解会而家冇咗呢，原因咪就係俾中共打压到咁样囉，咁呢个就係好明显睇到咗个情况嚟㗎啦。OK， 咁我哋讲另外一个就係、是、其实亦得星期日，咁英国嘅警方喺星期日即係9月27号啦，咁喺呢个英格兰嘅一个专攻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的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廿三号嘅时候咧，或者廿八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五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五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啦吓，附近被捕嘅。咁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因为呢五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噶。咁啊，年龄介乎于廿三到廿五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讲紧话呢一五个人咧，而家正在依据警察同埋刑事证据法咧被拘留，咁被拘留之后咧，亦都放咗吓，咁下边我会讲佢放嘅情况噶。咁反恐嘅英国反恐警察咧喺调查呢个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针对费尔福德基地嘅阴谋有关，因为英国唯一嘅一个军事基地就系呢个空军基地咧，系俾美军嘅 B 1同 B 2轰炸机咧。从呢个基地起飞去打击呢个伊朗啊！伊朗当时咧就话要针对呢个基地咧系要做嘢嘅，咁甚至乎会轰炸之后之类嗰啲啦。咁英国今年七月份嘅时候咧，已经表示咗话佢嘅武装部队咧已经做好咗保护国家免受任何袭击嘅准备咁样。咁之前咧其实伊朗嘅革命卫队咧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嘅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任何用於呢個襲擊伊朗嘅呢個基地咧，都將成為合法嘅襲擊目標。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唔俾美軍嘅呢個飛機喺度作為咗攻擊伊朗嘅起飛基地。咁所以Trump 點解會話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作为好明显睇到咗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呢个系后话嚟嘅，我哋唔展开讲啦，就讲呢个英国呢个吓，咁咧因为英国咧一直嚟讲系同美国咧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盟友关系噶，虽然上一任嘅呢个英国首相斯基贤咧，佢唔系太愿意俾呢个空军基地呢美军用嘅，但系咧因为 Trump 讲咗几次说话之后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个空军基地。美国嘅军机喺度起降吓，咁呢个亦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咁而家呢个空军基地被差啲被袭击，咁我哋睇下一个咩情况嘅？因为而家喺度查紧啦，系咪同伊朗有关啦？咁仲未有消息嘅吓。咁但系睇到咗咧呢个英国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声明，咁佢讲话。而家接受过专门训练嘅呢个 CTP， 即系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调查人员连夜对现场进行得勘查啦，咁啊，并且展开一系列嘅活动咧，由此发现咗多个新嘅调查方向。咁佢冇讲调查方向系乜嘢吓，咁佢哋讲过呢一个
調查方向咧，就係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這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佢話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火車啦，火 van 嚇，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啦，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咁樣嘅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佢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開始就話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後咧隨後又加多咗一項罪行，就係講緊話準備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即係兩項罪嚇。咁但係英國警方咧竟然喺28號即係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講緊話呢五個人咧已經被釋放咗啦咁樣，咁令到咧大家大喜。

佢哋是否同外國即係伊朗啦實施行動有關咁樣。咁其實咧，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 QK 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喺回家嘅路上边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喎，佢仲认为呢唔知系五个人添啊，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啦，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呢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女人啦，即系佢亦都系嗰条村庄嘅人嚟噶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马上就打。呢、这个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国防部警方电话，结果系点咧？冇人听，呢个就真系笑话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吓，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结果呢几分钟之后呢全副武装嘅警察呢就去到现场啦，就逮捕咗呢五个人啊。直升机呢就直头喺空中呢个展开咗搜索。咁然后就有机器人呢去到咗三部车嘅呢个地方呢就开始探探下入边有啲乜嘢，然后听讲系引爆啦。咁但系引爆冇睇到，但系根据佢起诉嗰入边呢话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呢可能真系有㗎。咁所以呢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嘅。佢同時報警嘅時候咧，佢亦都為佢嘅村，佢村入邊咧，因為成條村唔係好多人嘅，咁佢喺條村入邊咧，佢係有一個 group 喺 WhatsApp 入邊嘅嚇，佢馬上就喺呢個 group 入邊咧發出聲音，就講緊話大家咧要鎖好門窗，唔好開門啊，咁樣可能要危險，咁呢個事實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國嘅國防大臣啦，呢、這個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讲紧话呢位农民啦，佢嘅行为咧非常之感谢佢啦。咁但系佢亦都讲紧话佢了解嘅只系部分情况嘅啫，咁样吓。咁所以话佢亦都讲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门啦已经跟进噶啦。咁往往不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会有佢嘅道理嘅咁样。咁啊，点解会有呢个道理咧？咁我哋讲下呢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件事出现咗之后咧，好关键嘅一样嘢就系阿 Trump。喺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佢突然之间讲咗一个信息。咁呢个信息系咩咧？佢讲话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经进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哋同时亦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讲紧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话英国方面咧系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样吓，咁啊讲到咗呢段时间嘅话，最终捉咗佢哋。咁但系从警方讲紧话呢个农民发现嘅情况咧，只系一部分。阿 Trump 要讲呢部分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有机会咧，系英美之间咧，其实一早已经发现咗呢个行动噶啦，只系咧。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吓。咁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咧，唔系错嘅，系捉咗佢哋系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道啊。

0: 咪打咗驚蛇而放咗佢哋嘅話咧，因為而家已經放咗啦嘛。咁我直接懷疑咧，英國嗰個國家安全咧，真係相當之大嘅漏洞嚟嘅，相當之兒戲啦嚇。咁但係如果按照 Trump 嘅講法嘅話咧，又未必係一種兒戲嘅呢個情況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為而家既然係放咗呢幾個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話咧，其實呢幾個人可以有咩作為咧？我相信都幾難下嘅啦，因為已經打咗驚蛇啦嘛。咁所以放翻入去嘅話，其實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緊話，到目前為止咧。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呢就只能够咁样一个程度下，咁希望呢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呢就可以搞事呢啲人，係咪咁，所以呢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下，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呢多数都会係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係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㗎。OK， 咁另外一个呢，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呢就而家睇到咗一个报道。报道嘅咩呢就讲緊话香港人北上消费嘅意欲喺度下降緊。咁呢个咁嘅下降緊嘅报道系从边度嚟嘅呢，原来系从小红书上边嚟嘅。咁有网民呢其实系因为佢最重要系近年嚟呢我哋成日讲緊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费呢系蔚然成风嘅。而且呢一直都认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乐呢啲呢其实比香港平㗎吓。咁但係最近有网民呢就喺社交平台就係小红书上边啦。咁就指话而家去深圳消费呢嘅意欲下降。点解呢就係北上过程呢劳累又单调。所以物价嘅优势又渐渐冇啦咁样。咁呢一个就係佢喺小红书上边发个一个文章，佢个题目系感觉北上消费嘅意愿呢再持续下降咁样。咁分享咗个人喺近期嘅一个心态变化吓，咁仲详细咁讲緊啊，点解昔日每个星期呢上北上消费嘅行程呢而家变起睇身系意兴阑珊啦咁样。咁当然北上消费有啲去边度呢，多数人呢都会系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系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去呢个珠海吓，深圳可能会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乐购物啦，呢个就系好可能系近年嚟常见嘅嘢啦。咁但系佢讲到咗嘅最关键嘅问题就系话，其实不断咁重复同一样嘢，即系每个星期咧，佢好攰，系点解咧？就系第一个去个逛商场啦，剪发啦，食饭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后就冇咩嘢做㗎啦，或者係久而久之都感觉到非常之单调。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两日，返嚟香港之后呢去上班嘅时候呢体力唔够。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边总结咗话，总而言之呢北上消费嘅吸引力呢的确喺度下降緊。佢其实讲緊自己呀，但佢写咗呢篇文章出嚟呢其实得到咗巨大嘅回响。呢、这个先系呢、这个喺小红书上边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咁有唔少个网民咧就针对呢个事主嘅感受啦，就发表咗认同嘅。咁因为最多人讨论嘅咧就系话两地嘅物价嘅差距咧不断咁收窄，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因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为咗大陆嘅一个城市啊嘛，可能系咁样一个原因吓，亦都有呢个原因喺度。咁唔少个网民认为咧，特别系喺饮食方面已经唔再系。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场有啲装修好啲嘅，佢话食饭咧已经相当于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举例子讲紧话喺即系喺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买一瓶水4蚊，咁啊翻到香港嘅士多同埋药房入边买啲3蚊咁啊，咁你出入境当然贵啲啦，咁啊呢个系被称为咗话叫天价啦，咁系咪咁样？咁啊你可以理解一下，佢喺出入境当然系贵少少噶吓。因为个租金都贵啲㗎嘛。佢除咗物价之外呢，其实高昂嘅两样嘢。一就系交通啦，交通时间啊，交通嘅时间系最重要嘅。因为你过亲去喐下都要2-3个钟啩，或者甚至乎3-4个钟啩，系咪呢个系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呢？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㗎嘛，有时要行路过关㗎嘛。咁有阵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㗎嘛。咁呢个呢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呢，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呢， 翻到嚟咧就會攰啦，體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總結咗一句話，講緊話去一次仲攰過翻，仲攰過翻工嚇，去一次攰過翻工，咁啊呢個就明顯睇到咗時間同喺體力方面咧，係當時認為係北上消費更加低，係冇將時間同體力咧當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北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吓，去到嗰度我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啊，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咁啊，難以維持持續去到訪深圳嘅呢個疫情啦，嘅熱情啦，就明顯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嚇。咁但係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個方面加起身嘅話咧，會有人覺得話：哦哇，咁體力跟唔上嘅話，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下費咪仲好係咪？咁其實香港可能消費都有啲地方咧，都幾平或者係。值得去消費啦，係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都可以發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嚇。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嘅朋友對呢種咁嘅講法咧認唔認同，或者係你哋有冇共鳴嘅？如果有共鳴有認同嘅話咧，留言或者係你哋自己發表下你自己嘅意見，咁樣咧我聽日或者係幾時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內容嘅話咧，都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呢個情況嘅。咁如果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起码咧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系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吓。呢个其实事实系咁样嘅。咁啊，讲完呢个，我哋再讲下呢个关于名媛蔡天凤嘅案件。咁而家睇到咗咧，本身系嚟紧嘅，要喺28号就要开审噶啦吓。咁但系咧，有一位嘅陪审员咧，系之前通知咗法庭，講緊話佢擔心做陪審員啦，影響自己健康，所以咧申請豁免，即係申請退出啦。咁所以呢個法官咧就睇到咗有人申請退出咧，就解散咗陪審團，重新選下，亦即係講嚟緊嘅呢個星期三咧，再次抽選陪審團。咁抽選咗之後咧，幾時正式開審咧？咁又係另等噶啦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本身嚟講，亦都係。需要一個過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講一講呢個蔡天鳳嘅案件。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1: 歡迎收聽希望之星粵語新聞。房地產公司 Sumpa 最新報告顯示，九月份舊金山嘅租金再次創下歷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同比上升25.4%，仅次于纽约嘅$4,580，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同比上升26.8%，系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Sumpa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和$3,530，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伦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和$2,700。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000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和警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執法部門使用電擊手套。此前 ICE 計劃投入$10,000至$20,000採購相關設備，引發安全性爭議。新簽署的眾議院2760號法案規定， 加州執法機構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電擊設備，包括能夠釋放電流的手套。州長辦公室稱這個是全美首項這類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閃光震撼彈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業用於移民執法，並對私人拘留設施徵收 25% 的税款。薩格曼道縣警長辦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經花費約$35,000購買10套電擊設備，警察已經接受使用培訓，但從未在執勤中實際使用。該縣警長庫珀反對禁令，認為這類設備可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選擇。法案作者就認為相關的技術過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驗證。川普總統禮拜二表示，美國不會在人工智能領域與中共當局進行合資或合作，認為這個無異於向美國的主要對手洩露機密。當日上午，川普總統在華盛頓舉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網站開通活動上表示，我們現在領先於中國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這種狀態。他強調美國在 AI 領域大幅領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仲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九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仲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还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1日星期四，我是 Jack， 又是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石澳西市会星期二晚经过超过2个钟头的公众意见之后，决定提高部分市营停车库的收费，但是暂时不会提高路边咪标的停车费，亦不会延长收费时间。按照新方案，包括 St. Pedro Square 后面停车场在内，部分停车设施仍然会提供头90分钟免费停车，之后每个钟头收费增加1元，特殊活动期间停车费就会增加5元。市中心商户担心疫情之后生意仍然在复苏，提高停车成本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客流，因此市会最终没有通过提高路边咪标费，亦没有通过将收费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市政府之后会再研究停车场维修、设备升级和长远收入来源，另外亦会扩大符合资格的市中心员工停车优惠计划。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急速发展，三藩市市中心最近出现一股银行投资潮，多间大型银行正加大在三藩市中心的投资，包括开设新分行、增加财富管理顾问，希望吸引一批由 AI 行业崛起的新富阶层。花旗银行 Citibank 一名主管形容，湾区目前是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财富市场之一，因为不少科技公司准备上市，部分创业者和员工可能突然拥有大笔财富，银行希望提早提供投资和财富管理服务。花旗亦计划将三藩市的财富顾问人数增加1倍，最近更在市中心开设新旗南分行。有经济学家认为，三藩市虽然已经不是银行总部集中地，但是金融服务正逐渐转型，部分高薪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职位亦开始由 Menlo Park 转移到市中心。联邦调查局 FBI 重新展开对一名前阿拉米达县消防员 Charles Harris 的搜捕。Harris 在2023年3月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最高可判监20年以及罚款25万。但是在被起诉1个月之后， Harris 据报在 Susan Bay 一次游船意外中溺水身亡。事隔3年多， FBI 现在认为当年浸死的极有可能是伪造，并再次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有法律分析人士认为， FBI 可能收到有人见过 Harris 的新线索，不过调查人员亦提醒，任何人如果窝藏或者是协助他逃避追捕，都可能面临联邦重罪指控。目前 FBI 仍然未公布 Harris 的确实下落，案件继续调查。如果你住在 Contra-Costa County， 以后倒垃圾就要留意垃圾桶有没有塞得太满。垃圾公司 Republic Services 通知部分客户，由今年11月1号开始，如果黑色垃圾桶塞得太满，令个盖无法完全关闭，每次可能会收取10元的附加费。公司表示，过量垃圾可能影响垃圾车操作、司机安全，同时可能令到垃圾跌落街道，影响社区环境。如果住户经常发现垃圾桶不够用，公司建议申请较大型的垃圾桶，亦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回收、厨余和其他路边回收服务。目前未清楚其他由 Republic Services 服务的湾区地区会不会同样实施这项收费，亦未知被收费之前会不会有警告期，所以住户最近最好留意垃圾公司寄出的通知，避免意外多付费用。 三藩市国际机场一条主要跑道完成大型翻新工程之后，星期二正式重新开放，机场预计可以增加航班处理能力，减少延误。一号由跑道之前关闭了六个月，进行重新铺设和设备升级。今年三月施工期间，加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相关限制，机场每个钟头进港航班由54班减少到36班。跑道重新开放之后，预计每个钟头可以恢复到45到48班。机场表示，之前另一个影响营的因素是 FAA 一度暂停东西向跑道的平衡进场程序，之后再修改规定，容许航班错开进场。今次工程总共耗资大概2亿1500万，铺设200000吨沥青，更换64英里电缆，以及安装大概2440套新灯具。机场方面希望跑道全面恢复运作之后，可以进一步改善航班流量。东帕拉奥图星期二朝早发生严重连环车祸，一架小型货车撞上多部汽车，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圣米特尔县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在朝早8:30之前发生，地点是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警方表示，一架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部汽车，包括一架 Sam Chance 公共交通车辆。货车男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子送院之后亦抢救无效，另外三人受伤，但是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目击者表示，事发前货车突然驶入对面行车线，并以高速穿梭车流，之后连续撞击多部车辆。有死者家族表示，男司机过几个月曾经因为心脏衰竭多次入院，怀疑他可能驾车期间突然发病。不过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事故原因，案件继续调查。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在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了批评人士的担忧和批评。他们警告说，北京可能利用这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的美国人进行洗脑和施加影响。习近平在9月24日星期四在白宫宣布邀请10万名美国人的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现有的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在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和学习，为此中共设立了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这些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还有一些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这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他真实的意图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5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返转头亦都是应该这样做。有人又说，只会让那些人变得更加激进。在大西洋理事会访问的学者飞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的是，而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的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飞泽解释说，和他当年在中国留学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的态度亦都大不如前咁友好，容纳异己的空间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大大缩小了。他说，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这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这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点。飞泽还说，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在另一则帖子上，飞泽说，遗憾的是，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是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在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 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六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尊敏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尊敏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十万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例如密歇根州的斯赖佛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间在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他重返中国，并且在那里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嗱嗱嗱，呢啲就系好明显嘅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嘅人才啊嘛，佢喺获得咗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嘅罪名。在2011年他被判处四年联邦监禁。继我话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諗都諗到㗎啦。中共国用喺佢哋国民身上嘅费用咁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嘅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佢哋得到嘅效果系乜呢？冇错，除咗洗佢哋脑之外，就是用钱银和美色那些叛毒啊，将他们麻醉绑了他们的心在中国啊嘛，然后揀一些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的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来都听中共国的罪事。这个计划是很阴毒的，很阴狠的。可能按而家嘅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佢哋都揀唔到足够嘅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啦，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啲中共所需要嘅特别人才，将佢哋扶植入美国嘅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喺美国嘅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係一身蚁呀。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下一个话题。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翻嚟，我哋就讲一讲喺习近平访美期间，佢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佢嘅真实意图受到美国人嘅高度关注。喺翻习近平访美期间，曾经宣布在未来5年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其真实意图引发了批评人士的担忧和批评。他们警告说，北京可能利用这项交流计划传播政治宣传，并对新一代的美国人进行洗脑和施加影响。习近平在9月24日星期四在白宫宣布邀请10万名美国人的交流学习计划，与当前水平相比，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现有的项目包括大学参访、暑期活动、青少年论坛以及其他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共党魁在2023年曾经宣布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和学习，为此中共设立了青年使者奖学金，该项目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实施，这一些旅行由中方全额资助，还有一些旅行由参与者负担相关费用。习近平这次将邀请人数增加至10万人，他真实的意图引发了外界的担忧。中共企图对美国年轻人洗脑。曼哈顿研究所研究员马提洛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高发帖说，这个显然是企图在中国境内对美国年轻人进行思想灌输。有网民回帖说，他们会被洗脑，被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狂轰滥炸，最终沦为跪舔中共的5毛。还有一名网民说，应该禁止美国人前往中国上大学，调回头亦都是应该这样做。有人又说，只会让那些人变得更加激进。在大西洋理事会访问的学者飞泽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自己曾经在中国生活求学多年，大学主修中国文学，遗憾的是，而今我无法再建议美国年轻人走同样的路。如果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美国学生或者会沦为人质。飞泽解释说，同他当年在中国留学的环境相比，如今的共产中国变得更加压制，对外国人的态度亦都大不如前咁友好，容纳异己的空间和言论自由的空间都大大缩小了。他说，美国的大学假装他们在中国开设的项目能够维持和美国国内同样的标准和同等程度的学术自由，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他们亦都做不到。如果这些大学能够更加坦诚，更加透明地说明为了留在中国办学究竟是作出哪些牺牲，以及这些牺牲换来的是什么好处，这样对于美国人赴中国留学这件事我会更加放心一点。飞泽还说，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学生实际上可能会沦为人质。在另一则帖子上，飞泽说，遗憾的是，如今美国人在中国生活往往弊大于利。美国联邦众议员贝拉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就说，作为国会国际交流核心小组，即是 Congressional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rsus 的联合主席，他对美国学生赴华访问和学习的邀请表示欢迎。他说，但是这类交流建立在信任之上，同时亦都要使参与者能够在无需担心受到骚扰或者 遭到任意拘押的情况之下进行学习，表达观点和参与交流。他说目前美国学者敏俊仍然在中国遭到错误的拘押，与此同时北京方面持续打压那些和研究活动或者言论不受北京当局欢迎的学者、人权倡议人士和海外侨民群体。贝拉敦促习近平释放尊敏。美国籍缅甸政治研究员尊敏在今年6月初在中国被捕，他所创办的智库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表示，尊敏是在前往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被拘捕的。美国国务院驳斥了中共对尊敏的间谍指控。美国学生或者会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保守派评论员托索说，讲实话，我就不想看到10万名容易受影响的美国学生被送去中国参加由中共操控的政治宣传行程。美国当局已经多次发出警告，在海外的美国学生可能成为外国情报机构招募的目标。他并列举了涉及中国的过往案例，例如密歇根州的斯赖佛曾经在2020年到2023年间在上海留学，2024年毕业之后他重返中国，并且在那里被中共情报人员招募。斯赖佛收到报酬并试图申请进入美国国务院或者中央情报局任职，以便为中方获取机密资料。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实际案例，中方要求训练的人才嘛。他在获得了美国政府职位之前就已经被捕，并于2010年承认共谋向中共情报人员提供国家防卫情报的罪名。在2011年他被判处4年联邦监禁。继我说呢，大家其实用 common sense， 即是用常识想都想到的了。中共国用在他们国民身上的费用这么少，而比非洲穷兄弟国家的留学生费用就特别多，他们得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没错，除了洗他们脑之外，就是用钱银和美式那些叛毒啊，将他们麻醉绑了他们的心在中国啊嘛，然后揀一些精英分子回国担任国家的骨干成员，即是干部，甚至去选总统或者做领袖，来都听中共国的罪事。这个计划是很阴毒的，很阴狠的。可能按现在的情形，中共国认为50000个美国年轻人进入中国，他们都揀不到够的特务人才，所以今次就加码了，一加加一倍，即是专门向美国制造一些中共所需要的特别人才，将他们扶植入美国的政商界，甚至乎有可能去选总统都未定，配合埋中共安插在美国的第五中队，到时美国就真是一身蚁了。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下一个话题。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个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我哋喺第一节提到党魁习近平嘅安全感，习近平对正在北京举行嘅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发咗圣旨，要求建设更加安全嘅中国。咁唔知系唔系因为咁嘅缘故啦，之后就有一位福建网民发文称，自己去香港买苹果手机之后，名下银行卡遭到反诈冻结。佢公布嘅招商银行短信显示，银行接到公安指令，对佢嘅账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同埋非柜面业务。从事苹果手机维修嘅周先生就话俾大纪元听，好多人去香港买苹果手机系因为中国版同埋香港版嘅手机功能有所差异，尤其是系个人资料嘅储存问题。佢表示，国家版嘅 iPhone 俗称阉割版 ，FaceTime Audio 纯语音同埋群组通话喺大陆被禁用。带 ChatGPT 功能嘅满血版苹果智能亦都用唔到。大陆嘅 iCloud 又由云上贵州营运，好多人担心手机资料外泄，所以去香港买苹果机。去香港买手机之后，账户无法使用。当事人贴出的招商银行短信称，银行接到公安指令，为了保护账户资金安全，对他的尾号0057的账号采取临时保护性措施，终止柜面和非柜面业务办理。详情可以咨询开户网站。另一条短信就说，相关措施依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采取，但是没有写明是边项交易触发了预警。发帖人说，自己名下所有银行卡都被冻结，不过目前公开的短信截图只是显示招商银行一个账户受到限制。评论区一名网民说，你的钱并不是你的钱，你的经历充分证明了这一句说话。亦都有网民分享类似的经历，自己的账户因为反诈措施受限制之后，被要求提交社保证明这些材料，或者向监管部门投诉之后才得以解冻。广东一名网民大卫话俾记者听，最近他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因为转账而被限制使用银行账户，现在银行冻结账户的情况很普遍。以前我觉得招商银行很少冻结客户账户，我在八月去香港买了两部大疆无人机，打算送给海外的侄女，插了两次卡，结果就被冻结了。以前的建行、工行都比较严，现在招商银行亦都好严了。
2: 是啊是啊，是好严啊。
1: 那公安和银行他们是什么身份呢？他们就是中共咯。习近平要国家安全，而且是更加安全，咁佢哋就出手啦。正如袁洪兵所讲嘅，中共嘅所谓国家安全就係人民嘅唔安全。咁呢啲事件係唔係充分证明咗呢一句说话嘅真实性呢？咁我哋返返嚟又睇返第二单中国嘅消息啦。啱啱过去嘅中秋节，啲月饼

清回收之后将会加工成动物饲料。大陆过去亦都曾经发生过旧月饼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的案件。这些回收月饼是不是真的全部制成饲料，再次引发了质疑。据中新经纬报道，北京一家连锁超市在中秋节前以买一送一的方式促销月饼。工作人员表示，最后卖不完的产品会退回给厂家。河南一家月饼生产商就表示，仍然是保质期内的余货，会低价卖给附近的超市或者临期食品销售渠道，节后会继续打折出售。对于临期和过期的月饼，河北一家未具名的饲料厂说，该厂常年回收月饼、饼干等食品尾货，但是不收发毛或者有异味的产品。五仁月饼因为含有花生、瓜子这些原料，回收价约为每吨1000元，果馅和豆沙月月饼就每吨800。厂方说，月饼入厂之后会经过破碎、控干和营养成分检查，再和其他原料混合制成动物饲料。另一名回收厂商就表示，月饼亦都可能先由回收厂收购，再转卖给饲料厂。旧馅重新流入食品市场。睇返喺2001年，南京冠生源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光将前一年未售出嘅月饼拆开，攞咗馅料翻炒冷藏，第二年再用喺生产新月饼，其中一啲馅料已经出现发毛。事件曝光之后，该公司经营陷入困境，2001年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2002年3月宣布破产。在2012年，上海盼盼食品有限公司又被查出将退回的过期月饼剥皮，将旧馅陷入新馅重新生产。相关判决资料显示，其中6994公斤月饼已经销往十几家单位。该公司被罚款100万元，五名管理人员分别获判刑5年到6年。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河南一家食品工作坊收购剩余的月饼，将它作为原料加工成果子等点心，主要销往农村市场。被问及月饼过期问题的时候，工作坊负责人竟然说，过期也不紧要，食不死人的。网民纷纷质疑，这些旧月饼是否真的成为了饲料？对于今年回收的月饼，中新经纬引述回收商和饲料厂介绍了加工流程，但是未公布受访企业的名称，亦都未展示具体批次月饼从收购、运输到加工和销售的完整记录。相关消息引发了网民的质疑，有人追问，退回厂家的月饼又流向了哪里了？还有人猜测，回收的过期月饼冷库保存，出年继续卖。有网民讥讽说，改个日期下一年接着卖。另有人就怀疑，月饼被粉碎之后可能重新制成糕点馅饼。亦都有网民对饲料用途提出了疑问，月饼咁甜，用在饲料好吗？其实这些咁基本的问题，只要厂家有些良心都不应该乱来。但是在道德缺失的中国大陆，这种现象就是遍地开花，处处皆是。你不做人地做，你不赚这嚿钱人地赚这嚿钱，结果就是防不胜防，人人都有可能受害。至于网民的质疑，他们是比较清醒的一群，但是你要叫一些坏人，你不要做坏事了，钱污糟你不赚，你估得不得呢？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我们会看一看在英港人的近况，请大家继续收听。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节翻嚟，我哋讲下啱啱喺9月28日发生嘅在英港人新闻。在英港人团体去首相府递信，促修移民规例，区分政治检控。消息指，适逢雨伞运动12周年，多名居英港人在英国时间9月28日到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请愿信，团体促请政府检讨并修订现行移民法规，在审批 BNO 签证、永久居留和归化入籍的时候，设立专责审查机制，来到区分涉及政治动机的刑事定罪，避免将政治色筹拒诸门外。早前有英国媒体报道，自从新首相贝安德上任以来，英国内政部已经驳回至少12名曾经在香港因暴动罪等服刑人士的 BNO 签证申请。讲回这次请愿行动，由蒲公英互助网络总监郭子健，即是前葵青区议员、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现在正被港警国安处悬红通缉。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林正谦，以及因为反送中运动爆炸品案服刑之后，现在在英国申请难民庇护的港人吴伟豪，一行四人进行请愿信，由首相府代表接收。请愿港人指出，申请人目前主要面临两大关卡，包括英国现行适宜性条款 Part Substantability 规定，凡是任何地区被判监禁或者缓刑12个月或以上的，他的签证申请原则上必须予以拒绝。请愿港人强调，港府常以暴动、非法集结、刑事毁坏、袭击或者管有违禁品等一般刑事罪名进行检控，如果英方单凭香港法庭的判决和刑期作为硬性指标，未有考虑案件背后的政治因素、审讯公平性和判刑相称性，实则有违 BNO 签证最初用来保障受迫害港人的初衷。林正谦质疑英国内政部审查时缺乏政治敏感度，单是按香港法庭判词作决定，形容此举等同将救生艇整沉，并造成二次伤害，呼吁贝安德政府不要因为经济压力或者外交角力而放弃香港政治犯。蒙少达就表示，香港司法制度已经遭到根本性破坏，当局持续利用刑事罪名打压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如果英方单纯依据刑事记录审批而不考虑定罪背后的政治环境，属于不公平，而且变相认同了港府的政治检控，背离了设立救生艇的人道原意。此外，郭子健仲指出，部分出狱者在港仍然面临国安跟踪等迫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将 BNO 签证沦为形象工程，强调政治定罪不应该成为当事人的第二次惩罚或者负面标签。吴伟豪就援引前外相蓝韬文在2020年在下议院强调 BNO 体现历史和道义责任的言论，促请英方逐案审核政治背景和证据，并为无法经由 BNO 获保护者建立专属的保护渠道。请愿港人仲补充，并非要求英方放弃国家安全审查或者自动批准所有申请，而是希望建立基于个案和证据的高级审查机制，有效区分真正的严重犯罪和涉及政治因素的刑事定罪。此外，仲促请英国当局修改相关移民法规的英国国会联署开放给公众。事件虽然是说英国当局审批外国人入境的时候跟随一定的 standing instruction， 即是惯用的条例来到执法，但是事件亦都反映出经过了5年时间， 英国政府未能够真正帮助到这些最需要帮助的香港政治难民。由于英国政府曾经信誓旦旦宣称会帮助香港这些年轻人，特别是指政治犯罪受到压迫、受到人权迫害这班政治犯，但是实际上他们除了港元之外，就只是发了个 BNO Visa， 相关的立法措施跟进得并不理想，甚至乎可以讲话是没有跟进，所以才出现了今次的事件。事件亦都同时反映出英国政府部门的官僚即是执法缺乏弹性。如果英国负责审批的有关部门真真正正用心去看一看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案犯罪背后的真实情况，他们绝对不难区分出哪些是政治犯，是真正需要英国伸出援手的一班香港人，与一般刑事犯罪者的性质是可以分得出来的，就看他们的犯罪日期和是哪个法官审批的，是不是国安案件，这几样东西就足以将他们分得出来了。这样出了事件之后，又听不到现届这个贝安德政府打算修改任何条例来到接合英国原先对香港人道义上的承诺，保护香港人，特别是这班年轻的政治犯，因为他们才是付出得最多最需要英国政府保护的一个群体。但是又看不到，起码暂时看不到贝安特政府有任何意向去衔接他们指前任的英国政府五年之前所作出的承诺或者行动，所以香港人才自救站出来争取回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同时亦都看得到，这班英国的香港人亦都怕得罪现届的政府，所以他们讲嘢都好小心。言谈间虽然是带点屈辱，但是仍然是忍让的。咁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礼拜三。礼拜二上午，东普罗阿图发生严重连环车祸，造成两人死亡，至少三人受伤。神秘特员警长办公室表示，事故发生在当日上午8点30分前，地点位于 Bay Road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叉口。一辆小型货车先后撞上六辆汽车，包括一辆 Sam Chance 的客货两用车。小型货车的男性司机当场死亡，同车一名成年女性送院后不治，另外有三人受伤，无生命危险。目击者称，事发前无耐，这辆小型货车突然间驶入对向车道，以接近高速公路的速度在车流中穿梭，并连续撞击多辆汽车。事故导致Bay Road部分路段封闭多个钟头，约中午12点30分重新开放。司机的家属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的妹妹表示，哥哥过去三四个月曾经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他可能在揸车时突发心脏病。不过警方尚未正式公布两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仍在调查。美国五个大楼礼拜三宣布，美国主导的联军正式结束在伊拉克持续12年的军事行动，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及装备已撤离艾尔比勒基地，驻军任务正式结束。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初一个极其错误的决策令美军卷入了泥潭，但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他表示，美军撤离是美国、伊拉克以及打击 ISIS 的胜利。五个大楼称，经过12年的行动， ISIS 已经不再构成有组织的军事威胁，伊拉克安全将主要由当地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佩什梅格部队负责。美方未来仍然将提供针对性培训和情报支持。美军2003年进入伊拉克，2011年撤军，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打击 ISIS。美伊在2024年达成结束联军任务的安排，撤军后伊拉克仍然面临 ISIS 残余势力及亲伊朗民兵等安全挑战。库尔德方面亦都对美军撤走防空系统表达担忧。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发布了一份前所未有的警报，称一家中国机构代表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为英国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资金。军情五处称，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和中共国安部存在很强的关联，并通过资助 AI、网络安全、隐蔽通讯等研究，提升中方情报技术能力。超过100名同英国有关联的学者曾经参与相关项目，部分人员可能并不知道最终资金来源。军情五处警告，继续相关合作可能面临英国国家安全法规定的法律风险，英国高校应该立即审查现有及计划中的合作项目。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贾维斯已经致信全国高校负责人，要求教职员工终止与中国通用技术研究院的关联，同时加强对研究资金来源的审查。英方称，国际学术合作仍然重要，但必须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卡塔尔礼拜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在过去多日通过协调人举行了多次会谈并交换信息。卡塔尔正持续划船寻求缩小双方在停火、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以及核问题上的分歧。卡塔尔外交部称，美伊部分接触发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目前划船重点包括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并处理海湾国家的安全关切。卡塔尔认为，最终应建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区域安全框架。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不确定伊朗是否已经准备放弃，但认为伊朗最终会让步，并重申伊朗不得拥有核武器。伊朗就表示愿意谈判，但不会接受胁迫。伊朗此前提出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暂停战斗的方案，但未获得美方接受，目前双方仍然通过划船渠道接触。 随住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中共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礼拜二再次宣布刺激措施，将由10月1号起首次实施居民购房贷款利息补贴政策，期限暂定一年。政策针对购买首套新房的新发放商业贷款，由财政提供年发一个百分点的贴息，最长五年，以100万人民币长期房贷计算，最多可减少近5万元利息。存量房贷、公积金贷款以及保障性住房贷款不是支持范围。同一日，中共央行仲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并增加了科技创新、知农知小等再贷款额度。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2.1%。100个重点城市前三季度新房成交面积亦都下降约 10%。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和收入预期恶化，加上房价长期下跌，造成财富缩水。中国的楼市问题已经由价格转向市场信心不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迎大家翻到嚟我哋第二节嘅节目。我哋头先咧喺上半部分就倾咗点样去清空我哋身边嘅物品同埋空间，但系当你将间房咧打理得干干净净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你嘅心灵咧依然好疲惫，因为喺现代社会里面。最严重嘅超负荷力往往都系嚟自于我哋嘅人际关系同埋数位资讯。我哋首先嚟讲下人际关系方面嘅断舍离。你嘅 WhatsApp 或者通讯软件入面系唔系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从来都冇倾过偈嘅好朋友呢？你又有冇试过约咗一啲朋友，但大家出嚟食饭嘅时候感觉又尴尬无聊，大家都喺度碌手机，返到屋企之后觉得极度空虚呢？但呢啲社交场合你又不得不拒绝，驚被群体孤立，或者係唔合群，所以逼住自己去参加啲你唔想参加嘅饭局呢？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伯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就是一个人可以维持稳定的社交关系上限大概只有150人，而真正可以给到你心灵支持值得你深交的核心圈子通常都只得5-15个人。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和能量都是有限的，你的心就好似一个花园咁样，如果你将大量嘅时间同埋精力都拎上去淋几百盆旁边嘅野花，咁样你就一定冇精力去照顾你花园入面最珍贵嘅嗰几棵大树，就好似系你嘅屋企人、你嘅爱人或者系知己。而喺人际关系之中，我哋必须要学识建立嘅清晰界线。你可以试下以下的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断绝消耗型的关系。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那些成日都会向你吐苦水、抱怨生活、贬低你、妒忌你的能量吸血鬼呢？每一次听完他们讲嘢，你可能都会觉得好累，甚至是有少少内耗、情绪低落。这一些关系如果不可以修复，就必须要停止联络。第二种就是舍弃讨好型心理，不要因为怕孤独而委屈自己去逼自己合群。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寂》里面写到，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事，不是一个人独处，而是在一班不理解你、需要你带着面对讨好他们的朋友圈里面，感到更加孤独。正所谓一个人洒脱总比两个人寂寞更加好。第三，离开过期的圈子。有一些人曾经是你的心交，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大家的人生轨迹、价值观都变得截然不同。每次见面只是可以倾住过去的回忆，再讲不到未来。这些所谓过期的圈子，大家亦都不用太过于执着。有时候学识放低、道别、彼此珍重，等大家继续自由地游走自己的人生阶段，或者这样相比起强颜欢笑的社交更加好。讲完人际关系，我们回到来现代人最难脱离亦都是最隐蔽的问题，数位和资讯的断舍离。广播面前的听众，大家试想象一下，你今日睇咗几多条手机 reels， 你又睇咗几多篇八卦新闻呢？你手机入面系咪有一堆你好少开，甚至系冇用过嘅应用程式呢？甚或乎系当你冇嘢做嘅时候，只手咧就会不由自主咁样去搵手机玩，
我哋一路都以为我哋系手机嘅主人，但事实上，全世界最顶尖嘅神经科学家同埋工程师都喺直谷嗰度射紧演算法，目的就系要拎走你嘅注意力，等你去上瘾，无限继续碌手机。呢一种被称为多巴胺陷阱嘅机制，令到我哋每日都处于资讯过载、错失恐惧嘅状态之中。我哋睇落去知道咗全世界发生嘅大大小小嘅事，但系我哋嘅大脑就变得好碎片化，冇办法集中注意力去睇晒成本完整嘅书，冇办法深度思考，唔可以安静咁样听晒一首几分钟嘅歌。纽约曾经有一位科技专栏作家做过一个叫做30日数位禁食嘅实验。他在一个月里面，除了工作必要的 Gmail、Email 等等邮件之外，删晒所有的社交媒体和新闻 App 应用程式。在第一个星期，他出现了严重的戒断症状，手心发汗，无意识地去敲个荧幕，觉得自己错过了世界大事。但去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的睡眠质素大幅提升，原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看书的大脑重新找回那个会深度阅读的能力。他发现世界没有因为他碌少了手机而崩塌，而他慢慢地找回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和重心。纽约大学的教授卡尔纽波特在数位的简记一本书里面提出了非常之具有行动力的行动方针。第一个就是清除了你手机桌面的通知，删除所有非必须使用的应用程式的通知，特别是社交媒体或者新闻网页，将社交媒体由手机的首页隐藏起来，甚至是帮自己建立一个没有手机的区域和时间段，规定自己在睡觉之前一个钟不看手机，在餐桌上面不放手机，床头上面只放一本实体书和实体闹钟，然后还有定期进行数位禁食，试试在礼拜六日的时候揀一日将手机熄了它，或者远离手机，去街外行下山，去海边听下海浪声，或者坐在咖啡店里面看住外面街外的人游走。当你熄了手机荧幕的那刻，你重新抬起头望到真实的蓝天白云，吹住微风，同埋留意到身边人眼睛里面散发的光芒。断舍离从来都不单止是执下屋企，清理下不要的杂物，我们无论是在人际关系，甚至乎是一些对自己生活不良的嗜好和习惯，我们都不妨试试用断舍离去思考这个问题，重新去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集继续跟大家讲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经过了外在物品的清理和人际关系，受位资讯的负担减少了之后，现在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个最核心、最深刻，亦都是最温柔记忆的维度，执念和情绪的断舍离。有阵时最折磨我们的并不是外在的杂物，亦都不是多余的手机资讯，而是我们心入面一直都放不下的内心执念，对以前的失败、做错的选择和决定感到很悔恨，对伤害过你的前任、背叛过你的朋友的怨恨，对如果我当初拣另一条路就好了这样的虚幻幻想，以及是对我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不够成功的自卑、怀疑。你的内心是不是都藏住一个极度苛刻的审判者呢？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会跳出来列举你曾经做过的所有蠢事、受过的所有伤害，令你陷入无休止的自责和焦虑之中。我们首先跟大家拆解的第一个心理陷阱，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上面讲的沉没成本谬误。好多人之所以放不下一段已经不好，或者是令到自己变得更加焦虑的感情，之所以不肯离开一份日日都消耗你的工作，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投放了很多时间、精力和情感下去，如果我现在立即离开就是等于亏本。但是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沉没成本是已经发生而且无法挽回的成本。你为了挽回过去已经损失的五年，而你选择继续踏上了自己未来的50年，这样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你过去已经流过的眼泪、悔恨都已经没办法再改变你的未来，而你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救赎回自己，亦即是此时此刻好好珍惜现在有的时间和抉择的机会。而第二个需要舍离的就是对人的怨恨。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伤害了我，如果我放低了怨恨，那我就益了他咯，那不就等于承认他是对的了吗？但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尔讲过一句说话，怀恨在心就好像自己喝了一碗毒药那样，但是你就只意敌人死去。你每一次在脑海里面重复过去被伤害的画面，每一次在深夜里面发怒、发怒、诅咒对方，对方可能静静继续开心这样过着他的生活，而你就用着人家的错误重新去伤害自己一次，耿耿于怀。对于怀恨的断舍离，不是因为对方值得原谅，而是你值得拥有回属于自己平静的心灵。当你决定放低执念、停止怨恨的那一刻，你不是认输，你是选择了放过自己，将曾经令到你很难过的一些沉重的过去回忆掏空翻出来，将一些对你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的过往往事断舍离，并不是叫你完全忘记，而是要放低这一个执念，这样才可以令到我们活在当下，同埋去迎接一个更加好的未来。虽然讲就容易，但是其实行动起上来对我自己来讲呢，都是非常之困难的。因为我都是算一个比较内耗的人啦，很多时呢就会因为自己做错了一些事，哪怕是一些好鸡毛蒜皮的事啦，我都会内耗超级耐，即是会去想好耐到底为什么我会做错了这一个决定，或者为什么我没那么自律去达到我想达到的目标呢。这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啦，就好像在我中学的时候，我没好好地温书啦，最后导致到我的测验啊或者默书成绩不够好，跟住我就会开始好内耗，喺度谂紧，哎呀，系咪因为我唔够努力，时间分配又做得好差啦？可能又用咗好多时间喺度玩手机，冇好好做好我嘅时间管理同时间分配。
甚至有少少怀疑到，系咪因为我唔系读书嘅材料呢？点解读嚟读去都好似入唔到脑咁样？当我喺呢一个思绪之中咧，我就越嚟越难去抽身啦，好多时就会开始越踩越深，好似一个泥陷咁样。当你重复又重复咁样去同自己讲，啊，我系咪好失败啊？我时间分配真系做得好差，又唔自律，我真系冇办法好好控制自己嘅时候咧，其实系对成件事无补于事嘅。毕竟如果我听日有个新嘅小测，咁我净系喺度谂紧，到底点解上次我会做得咁差咧？当然啦，有适当嘅反思系一件好事。不过咧，有时真系谂得太多嘅时候，佢反而会引导到你嘅情绪啦，令你冇办法集中去应付下一个嘅测验。而喺中学嘅我咧，都算系冇信心啦，我依然系成日都会觉得即系自我怀疑好耐，而我自我怀疑嘅时间，甚至系比我温习嘅时间更加多。即系我拎嚟反思到咧，点解我会做错啊？但我做错之后咧，就冇去改善。咁有时咧，呢一啲位置其实系好需要去除内心嘅执念啦，去做一个小小嘅断舍离，令到自己去重回翻我生活嘅正轨啦，就知道边啲系重要嘅，边啲系需要断舍离嘅。做一个适当嘅断舍离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重拾翻生活嘅重心，同埋喺当刻最重要嘅事，而唔好过分咁样去俾一啲已经成为过去嘅嘢影响，咁样先系啱嘅。我自己当时咧就好中意一句句子，就系、是、心态决定境界啦。当你有一个好嘅心态啦，你好清楚自己之后要做嘅目标，而选择咧去断舍离一啲负面嘅嘢嗰阵咧，就会好好多。假设咧，如果我哋嘅内在世界系一个樽啦，咁如果我哋将佢塞到满一满嘅时候，其实对我哋嚟讲系会极度辛苦。所以有时候咧，适当地都要将呢个樽掏空翻，放空翻自己，将我哋嘅生活交俾自己，咁先至啱嘅。除咗要同一啲影响到自己嘅经历去做一个断舍离之外，我哋亦都需要学识对完美主义同埋自我怀疑进行断舍离。我哋可能有时会觉得自己唔够好，钱赚得唔够多，身材唔够好，个性格唔够完美，用好多唔同嘅社会规范同埋所谓嘅标准去鞭策自己。但系喺日本嘅美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差值，亦即系接受不完美同埋短暂。我哋唔需要成为一个完美嘅人，接受自己嘅平凡，接受我哋会犯错，接受我哋嘅生活会有不完美。当我哋懂得去拥抱不完美嘅自己，咁我哋先至会有真正内心嘅平静。喺呢一集入面，我哋同咗大家讲，可以断舍离嘅唔单止系物品，仲可以系我哋以前嘅一啲人际关系，或者系一啲已成过往嘅回忆，但系就一直喺个内心嗰度挥之不去，甚或乎系一啲外在条件嘅规范，话俾我哋知我哋要点样做先至为之好。有阵时呢一啲准则同埋我哋一路都觉得所谓嘅好，并唔一定系真正嘅好。学识断舍离，去除嗰种人哋点样睇你嘅谂法，做一个善良而真诚嘅自己。我哋今集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仲有边方面我哋可以进行断舍离。下集再见。

迎大家回到来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当我们完成了物品、关系、修为和心灵的深度清理之后，留下来的绝对不是空虚、寂寞、冷，而是简极主义美学带来的生活品质提升。在东西方文化里面，极简主义都有着一个极高的美学地位。在北欧，丹麦人会说要一个温暖舒适的生活，而瑞典人会说不多不少，刚刚好就好了。如果你走入一个北欧屋企，你就会发现他们屋企没有多过很多的杂物啊、装饰，有几张简单的话，一张舒服的梳化，一个很温暖的灯光，将空间和留白给回自然光，留回给屋企人的笑声。简单简洁并不代表不富裕、不富有，而是你的心灵掏空了之后，真正学识得享受生活的第一步。而在日本，极简主义者佐佐木典士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再增加物品》这个作品里面写过，他家里面 90% 的东西都已经清空，只是得回几套衣服和基本用品。结果他发现他拥有的东西越少，他获得的自由度反而更加高。他拥有了更加多的时间去阅读、去旅行、去思考，而更加重要的是他停止了和其他人进行比较。而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讲过一句名言，少即是多，少不是指贫乏，少是比真正需要的东西腾出一个空间。如果广播前的你在听完今集节目之后都想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次彻底的改变，我可以给你几个方向去尝试一下这个叫做七日断舍离的微习惯和实践指南。首先，你可以清空所有银包入面的一些过咗期的单，或者是优惠券，甚或乎是一些不用的会员卡。手袋入面留下的一些锁匙扣啊，或者是卡片等等，由平时日常生活会带到的袋和银包开始。而第二日，你可以由衣柜开始做起，揀五件你超过了一年没穿过，或者穿了之后令你不会有自信或者没什么特别觉得会再穿它的衣服，而将它们捐出去或者回收。面对内心对于未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件衣服是很珍贵的，我竟然丢了它的这种恐惧感。而第三日就可以在手机里面揀50张重复了或者拍得没那么漂亮的相，将它删除了它，又或者是将你几个月没用过、整个月都没打开过的应用程式删除了它，同埋可以删埋没必要的一些资讯通知，等手机多翻一些空间。第四日，你可以开始在你张台或者柜桶那里进行断舍离，将一些已经干了、没晒墨水的笔、过咗期的一些产品，或者是不知名的旧电线，都将它断舍离抌出它，令到张台呢留返你目前工作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日常每日都会用到的生活用品，打造返专属于你当下的空间。第五日就是清理社交网络，退出三个已经没人讲过嘢或者你已经不再用的群组，取消订阅或者关注五个只会令到你觉得好有虚荣感或者令你更加焦虑的网红他们的账户，让我们可以减少因为身边人际关系或者是外界而对我们自己造成的负面影响。第六就是在下个星期日的日历上面刻划一个半日不需要安排任何行程、不看手机的空白时间，可以去下散步，拒绝过度地填满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留下一片留白的空间。第七日，你可以在一张白纸上面写下一个困扰了你很久、悔恨、
自责或者对某一个人的仇恨，写完之后深呼吸，然之后亲手将佢撕着佢抌落垃圾桶，话俾自己知呢一切都结束啦，我系时候要将呢一件事放低啦，彻底放过自己内心一直以嚟因为呢一件事嘅困扰。呢一个段写嚟嘅行动清单咧，其实喺我早排啦，人生比较混乱啦，同埋迷茫嘅状态，我都有试过做噶。而对我嚟讲咧，个效果都系非常之显著，特别系最后一个部分啦，就系将一啲心里面一直以嚟可能屈咗好耐好耐嘅心结写低，然之后将佢搣咗佢，抌落垃圾桶，同自己讲一句放下。个心入面咧，其实真系会有一定程度上嘅能量。你唔好睇小佢，只系写落张纸，或者只系将佢搣咗佢呢个咁简单嘅行动，但系佢可以令你去反思翻，到底我对呢一件事有啲乜嘢睇法？点解我会有咁嘅谂法呢？同埋我依家系咪系时候真系要放低呢一件事呢？如果唔系，我就会知道影响嘅就系我以后往后更耐更耐嘅人生路。所以当你去做呢个断舍离呢个有仪式感嘅动作嗰阵，其实的确系会帮助你嘅心灵清空咗好多杂物。而我哋今日呢个断舍离嘅节目内容亦

间房清空咗杂物，阳光同埋微风先至照入嚟嘅时候，令你得以安心。心灵只有放低过去嘅包袱，未来先至可以更加轻盈咁样行走。喺今集嘅节目入边，希望呢可以帮你扫走你心入面堆积咗好耐嘅灰尘同埋疲惫感。多谢大家今日嘅收听。在节目的最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歌，短者离，希望大家都会有一个美好的一日。在进行短者离之后，有一个全新开心轻盈的自己。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呢集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纪晓岚敬受庭训。清朝著名的学者纪晓岚在《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载这样一则庭训：福州学士衙门原先是明朝掌管税收的官署，当时的宦官贪婪横暴，在官署入面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所以至今那个官衙入面还经常出现怪异的事。我任职福建督学的时候，奴仆们在夜间经常被鬼魂所惊吓。乾隆隔新年夏天，即是1764年，先父姚安公来到福建学署，听讲有间房闹紧鬼，他就将床铺移了入去，并且在那里睡觉，竟然整夜平静，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有一日，我婉言劝父亲，请你不要拿自己宝贵的身体和邪鬼斗气，我看最好都是搬出那间房吧。先父就教诲我，他当读书人往往主张无鬼论，这是迂腐，亦是强词夺理。不过鬼必然是怕人的，因为阴气总是胜不过阳气，假如有人被鬼所侵犯，那必然是他的阳气弱小，敌不过阴气。不过阳性的人并不是光凭血气壮，性情粗暴，人的身入面上上位置磁场和外，那是阳气。如果身入面怀住惨毒凶狠，那是阴气。心底坦诚清白，是为阳气；内心阴险奸诈，是为阴气；公正刚直，是阳气；自私献曲，是阴气。所以以象辞入面将阳比喻为君子，将阴比喻为小人。人只要心存光明正大，血气就表现为纯阳纯刚。虽然遇到邪魔鬼魅，一身正气的人如幽室入面熄热的炉火，无论几坚固的冰冻都会融化自烧。你读了这么多书，见过史传入面有品行端正博学的人被鬼魅侵袭的记载吗？我听了这番说话，恭敬地领受教诲，直到现在每次回想起身来先父的庭训，言犹在耳。各位听众朋友，听了纪晓岚这则庭训记载，你有什么感想呢？原来鬼怕的不是恶人，而是善人。人常怀善心，做事讲天理良心，表现出来的就是正人君子之气，是阳气正气。人怀恶念，阴险狡诈，一心计算别人，一门心思不择手段向上爬，表现出来的就是阴气戾气。而邪魔鬼魅喜欢的就是阴气，怕的是阳气。中医上讲，得了病是体内正邪的较量，正邪大战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正气与邪气，边个强边个弱。如果人体的正气很强大，病邪是没有能力入侵的；如果邪气强大，人体的正气虚弱，病邪很快就会进入人体，病人立刻陷于危险的境地，性命可能都不保啊。所以当人体正气衰弱，病邪又很强，医疗手段必须及时介入，一方面是去除病邪，一方面辅助正气。其实对抗病邪最好的策略是平时要培养好正气。所以圣人讲，人只有心正才不会招邪，一正压百邪。 人要想有正气，心正是第一位的，有正气的人心心都会健康啲。纪晓岚经受停训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盈盈不灵，你何必仲要捉我笑我呢？
1: 哎呀，
0: 好妹妹啊，算咯，家姐下次唔敢喺啦。咁你有你响处拜月，我有我方日讲做针子啦。

我都系唔做真子啦，我都要去。姐姐，你去边住啊？郎郎郎，女大不知心，我要去告诉娘亲咯。唔好啊，姐姐，我有一段凄凉嘅往事，除咗爹娘之外，都冇人知道噶啦。我已经承诺爹再唔讲俾人知道一件事嘅。妹妹，你乜认得成咁？呢一段凄凉往事，咁你讲俾我听啦。

0: 有边一个可怜我呢？姐姐，我讲俾你听啦，听住万岁之后，我不知从何说起。妹妹，你拜金月到旧亭嗰个人系姓乜嘢噶？痴龙姓张，人叫生。佢系边处人士啊？
1: 情人，你话系夫妇咧？

太贴，为了探望的亲妹，我唔信，你呃我嘅。阿妈叫我认你做姐姐之时，佢话你本身姓杨，并非姓蒋啊！唉，六合之花唔得过树头花。

0: 事讲俾我听咧，你唔使怕嘅，我断唔会将你嘅事情泄露嘅。而且你口口声声话断肠姑嫂，我嗰个就话死咗啫，唔通你嗰个都死埋咩？
1: 咁又冇咁阴功，我同佢虽非死别，但亦生离咯。
0: 咁你嘅谭乐何名何姓何方人士呢？
1: 佢姓秦，并叫做。

0: 小姐、二小姐，老爷夫人到咗啦。
1: 碧霞珠帘留佳话，
2: 又来女大不知噶。
3: 爹娘万福。
2: 系啊。
1: 头像簪花跨白马，还有柳巷群鹰

0: 一次次啊
1: 对呀、啊、你妹妹之恋有得家庭还能相互教训也是不想再断亲情这欺笑为乐吗
0: 我生是黄门女子亦是黄门女生是掌门亲你亦是掌门亲亲一互不可断我往事亦难化烟霞
1: 我不稀罕你，都生少你一个，仲有一个会睇。

0: 对你呢，你爸就来了。
1: 哦，老妹放苦了的。
0: 哎，还对你，唔怪得人哋话咯，养好过生啫。我冇咗个铲都得翻个吉啦。我而家将你许配徐广眼，我相信你一定乐于出嫁嘅。
1: 阿爹，
0: 吓、啊，
1: 佢讲都有话啦，婚嫁要秉承父母之命啊嘛。
0: 系咯，所以话你好啫。
1: 但系我嘅亲生父母都死咗咯。
0: 咁又点啊？
1: 仲边度有父母之命可剩？哦，而且算命先生话我条命系师傅命唔落得生喎、啊。
0: 一个又系咁，两个又系咁，唔通真系想夹生即死我咩？

0: 收服起嚟，买条两只刀两只斧头俾个佢，等佢哋有咁远拉咁远，你就嚟学佢啊！
1: 哎呀，好心你听下话啦，女。

0: 得我。
1: 阿爹，二十年来父女情，你何必为婚嫁而咁不留余地呢？好啦，如果你准我在于君前夕到袁了冠赴战掌事亡灵，我就唯有听你话啦。
0: 哎呀，咁就系噶嘛，咁你又点呢？对唔住啊，
1: 阿爹。
0: 啊，你点啊？
1: 阿妹赴战亡灵与我同关同阳，
0: 我
1: 妹岂不以守节为重？我可以难作声啩？
0: 咁就即管去拜到旧啦，去啦，去啦。

0: 为罪犯，所以改名庆福富士高中榜眼，应便夫人为好，今日合府团圆，请母亲上座。
1: 大爷分座，
2: 靠座。
1: 我前生都唔知作落一个乜嘢福，今生收得到落，一个系亲生，一个系旧养名伶，一个系新应名伶，一门尽言。
0: 孩儿生死难逃，回生之德。凭自运足疾来得金榜论语。
1: 哦，两位阿哥，
3: 阿妈，我喺大街行过啊，听见名锣喝到啊，话上个夫人嚟我哋屋企，把亲情一聚，阿妈，如果上个夫人嚟，你千祈唔好见佢啫。
1: 两位阿姨，你哋唔知噶啦，老身遇上郭夫人，本是的亲姐妹，可惜你哋义父在生之时，昏眉即笑，我个妹夫就冷眼都唔睇我一下。今日我冇凭子贵，我个妹然后至拜访我哋啫。
0: 阿娘亲，你何须介意？上个夫人来时，自有孩儿款待啊。

0: 家姐你好，
1: 姨妹你好，请坐，斟茶啦，
0: 唔使啦，拜见姨娘，快了。阿家姐，一自我哋姊妹出国之后，地分南北，请住我一向多于问候啦。
1: 系咁啊，
0: 啊系咧，阿家姐啊，我好想知道下你边一个孩儿，金榜名题，扬威汉语
1: 姨娘。呢位义兄秦庆福，乃是金科榜男，在下双兄乃是金榜状元
0: 啊！你系啊？哎呀，好咯！如此才浪真堪折，一样美容中难移。养女替君榜眼郎。女正青春，你英俗打扮会惹事吗？阿家姐，
1: 吓、啊，
0: 嗱，现在有依边锦盒，你收咗佢啦，我扯啦。哦
1: 啊、阿爷，嗱、啊，不如你收咗佢吧啦。啊，阿妈。

0: 系。
1: 唉，阿光有啲傻嘅，我哥都竟然死咗啦、
0: 啊。又系噃，
1: 亏我疑心三银。阿妈
2: 啊，
1: 婚会一定系唔结噶啦。
2: 点解？
1: 我仲要去玄妙观赴战亡灵、
2: 哦，
1: 然后绝对得全下嘅亡妻嘅。伤心赴战亡灵人，天借清香了昨夜晚。好，等我替佢作主联婚先得。

0: 阿女，喂，
1: 爹哋，做乜嘢啊？
0: 奇怪啊！今日礼拜唔见你出街，何以竟然得咁安分？点解唔去街咧？今日
1: 以为咧
0: 吓，
1: 本来哥亲仔，佢约我去旅行啊。
0: 又是蠢仔约你啊！
1: 唉，点知赴约竟不来，我今时就发紧猛疹啊！
0: 嚟嚟嚟嚟，哎呀，咪咪，佢不来便作得吧，又何需要发娇真啊？唉，实系讲起嗰个蠢仔个为人。你切莫与他相亲呢近啊！好啊，
1: 见佢啊！
0: 唉，见咩啊？见咩啊？见咩嘢啲嘅？
1: 你不退与他上来喎，无非不嫌弃佢他贫啊！
0: 哎呀，叻唔切！
1: 但系佢有志气噃。
0: 哎呀哎呀哎呀，
1: 使乜讲啊，佢个人好好噶，佢
0: 虽然
1: 贫穷，都冇偏
0: 袒。嚟嚟嚟嚟嚟，阿姐，
1: 喂，
0: 阿姐讲下啫嘅，咁咪截长条嘴啦，你听爸爸解释你听啦。唉，我唔系白急命眼，更冇势利心。我唔系话嫌他嘅家世，只系憎佢为人。佢终日游手好闲，太过唔立命分啊！仲长长啲头发，睇见就话憎。同佢讲说话之时，佢仲周。生命暗沙尘白骨无啲斯文呢问我同佢来往咁多呢
1: 咁唔啱啊你咁样话呀
0: 哎呀啲
1: 好人嚟㗎嘛

我不是有拼见全心，只是冷的眼旁观西侧奇人。看呀，他呀，分呢。

0: 到男女都不分，佢若有进取雄心，点会得如是一？
1: 哎，
0: 一壶云。

0: 几多女子堕风尘，嗰阵个个唔通会懵入心咩？当初佢个个都话聪明，点知越系聪明越系会差落氹啊！
1: 爹哋啊，我鬼打都冇咁顶啊，我点会就佢分啫？最多有时揾佢就做 partner， 除此佢难以我亲近噶。
0: 最怕你一亲近就会魔鬼缠身啊！佢系出嚟行牡丹嘅，摆下一个迷魂阵啦。
1: 乜嘢叫做行牡丹？
0: 就是专门去滚女人啊！牡丹咪花中王啦，佢嗰啲捻花手段极之坑啊！
1: 唔怕，我会小心就和谨慎嘅。
0: 只怕个假情又假意啊，暗中仲令到你上毒瘾，然后至将你物等你永世都不翻身添啊！句句真啊，
1: 果然
0: 当真
1: 系
0: 真噶。

0: 唔怪得阿 Judy 同阿 Lance， 佢时时都话不足名成，天不恨啊！
1: 你衰大眼，要认识人啊，结友啊，交朋不心咩神，不难会行开。永浮沉啊，你有功又唔去做，读书又话冇心机，唉，真令爸爸个心有伤事，我又困啊！唉，
0: 爹哋你冇咁猛先至得噶，你叫我去做工啊？我真系唔制啊！搵500-600一个月喎、
1: 啊，
0: 都唔知够我做新衫啊，又话买胭脂水粉啊！
1: 哎呀！你自己啲嘢学问啊，喂，你高中你未毕业噶喎，500-600都仲嫌少，哦，唔通你上一个月赚成人千多银喎、
0: 啊？哎呀，好奇咩，爹哋赚千多银唔系艰难嘅，你冇睇见报纸啲小广告咩？时时都有登载噶啦嘛，话月入千金噶噃，你冇睇到嘅咩？老实讲啊，如果薪金低微啊，就不如你做埋我嗰份咯、啊。
1: 哎呀，真系。哎，系你啱，哎，而且又限时限刻翻工添，朝九晚五噶，哎，你啊千金小姐，系咪咁做就未免太困身啦，吓、啊。

鬼手里欠那层一次你两层去世我身兼持武则不让你姓人啊我甘愿作寡啊如唯怕你终日泪洒露花含你。

北里坎啊，不知是爱，你又不读家书，景宇的飞女飞男日日开拍戏，时时都同诗韵呢，这唐人生捉鸭恨，他日王全路啊上，我有乜嘢都目，见你个娘亲啊，悔我过于纵容，唉，又恨你不听。

0: 我知道错了，你唔好喊唔好嬲啦，待我念佢，继续提下女人。
1: 系啦，爸爸唔喊。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修善积德并不是只是烧香拜佛的故事。王庆茶有一个八爷婆，经常做一些走无常的事，有些富贵人家的姬妾就问他，我们这些做人地小妾的是有些什么因果的吗？按照民间的法律呢，小善小恶就可以相抵的，以小善就抵消小恶，但是大善大恶呢就不能够相抵了。而量他们前世呢就积了些小善，所以今世就能够嫁入富贵人家，过一些富足的生活。但是又兼有恶业，所以令你们今世的生活呢就有不足之处了。如果今生能够多积一些善业，这样恶业现在已经在这里偿还，再做多些善业呢，来生就会比较完美啦。但是呢，如果今生仲不断这样增加恶业，这样原来所积那些善业就已经用晒，恶业又增加了，来生恐怕就不堪设想啦。但是呢，增修善业呢就唔系好似啲人谂嘅咁样啊，烧下香啊，拜下佛咁，而系咧要孝敬老人、尊敬的妻、和睦家庭，咁先至系真嘅善业啊！另一个姬妾又问：能唔能够有细路仔？系咪亦都系定好嘅咧？求你帮我查一下啦，如果明册注明呢我系冇仔女嘅呢，咁我就唔再发白日梦啦。咁你就唔使去问啦，只要你经常做一啲应该有细路仔嗰啲事，就算系原来注定啊冇仔女嘅，亦都会改成有嘅。如果经常做一啲冇仔女嘅事，咁原来注定你系有嘅，亦都改成系冇噶啦。纪晓岚嘅先外祖父张雪峰公系王庆茶曹家嘅女婿，平时为人呢就系严肃干净，佢最讨厌嗰啲三姑六婆噶啦，唯独呢个八爷婆呢，呢个外祖父呢时不时都会同佢倾下偈噶。

家咧再讲一个祸不虚生嘅故事。翰林院共事阿姑某话，以前佢去邯郸探望佢嘅朋友，咁啱个主人家咧就出咗外，唔喺屋企，佢就只好暂时住喺城隍庙嗰度啦。正好咧有个卖瓜嘅人放低担住嗰啲嘢，就打横瞓喺佛像嘅座前。有一位住喺庙里面以卖线为生嘅老人家，睇到佢咁咧，就劝佢啦：你呢唔好咁放肆不敬喎，城隍爷真係好灵验㗎。神啊，边度会喺呢间咁嘅烂庙啊？哎呀，我经常喺你度唞凉嘅，听见大殿嗰度有人声，咁啊放慢脚步静静啊听下呢，原来呢是一只狐狸啊在神前面告状啊。佢大概意思呢就话佢邻居嗰只狐狸就迷惑咗一个少年。咁嗰个少年呢就俾佢采晒嗰啲人体嘅精华啦。咁已经就快死啦。仲未断气嗰阵时啊，嗰只狐狸呢仲要采晒呢个少年仅存嘅一点精血。咁呢个少年嘅屋企人就好气愤啊，埋伏喺旁边用猎枪去打佢啦。呢隻狐狸吓到乜嘢咁，现出咗原形，咁狂奔逃走咗。啲人呢就喺后面个猛咁追佢。点知呢隻狐狸呢佢就唔系向住佢自己个斗嗰度跑喎。却系呢跑去咗一里之外嘅一个狐狸个斗嗰度啊。嗰啲人呢就用个网网住呢个狐狸个斗，再用火去熏啊。咁成个洞里面嗰啲狐狸咪死晒咯。咁呢嗰隻嚟告状嘅狐狸呢就系佢趁机逃走咗嘅啫。咁佢就逃到嚟呢个庙嗰度呢就向神灵告状啦。告嗰隻嫁祸于人嘅狐狸。城隍呢听咗告状嘅狐狸啲话之后呢就问佢。咁佢杀咗人呢又害你哋遭祸喎。咁告佢就合理嘅。咁但你啲子孙又有冇去迷惑人呢啊？咁有。系咪亦都有杀人呢？咁都有杀过人。咁杀咗几个呢？个狐狸就唔敢答咯喎。城隍呢就发嬲啦。命令手下冚呢个狐狸嘅面。只狐狸先至答话。系杀咗有几十人嘅。城隍就话，你哋杀咗几十条人命，而家抵偿返几十条命，咁唔系正好相当咩？呢件事呢系嗰啲俾你哋害死嘅冤魂做嘅。只不过呢就系假手嗰隻狐狸啫。你仲告咩状呢？於是城隍就命令手下将记录删册俾呢个告状嘅狐狸睇。狐狸睇咗之后就喊住走咗啦。你点样能够话神唔喺呢度呢？通过呢件事先至知道祸不虚生。睇起嚟好似系无妄之灾，非来横祸，亦必定系有原因嘅。只不过嗰啲就事论事嘅人唔能够一一了解嗰啲原因啫。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日，礼拜四。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ecerra 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ecerr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ecerr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无奈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着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00,000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 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我是芬妮，同芬妮一起做节目的有美食专家梁师傅的。梁师傅你好。
6: 是，芬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中秋节了。
1: 是，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
6: 应该在吃着中秋晚饭了，是不
1: 是？吃完饭就可以准备赏月了。
6: 没错了。芬妮，你上月会准备什么东西？
1: 水果啦，然后呢田螺啊、芋头啊，这些都会有的。如果是晚餐呢，我们都会如果连埋上月一起呢，会煲粥啦，或者炒点面啦，这样。
6: 嗯，好丰富哦。咁你通常上月个时间系几点至几点啊？
1: 个月光升起咯，即系如果你屋企门口对住睇到个月光啦，咁我哋就开始即系上月啦，咁啊装香啊，拎啲月饼啊咁样出嚟，咁样
6: 水果啊咁样啊，咁啊就喺度
1: 好传统嗰啲，
6: 传统嘅系咯，梗系少不了月饼啦。
1: 是咁啊，嗱，我哋咧今日咧就希望喺节目入边嘅时候咧，大家咧一边可以赏月啦，一边咧就开住收音机喺度听紧我哋嘅节目，咁样亦都可以听下梁师傅同我哋分享，咁佢可以做啲乜嘢嘅美食咧，咁样，咁亦都趁翻今日嘅呢个中秋节咁好嘅气氛吓，咁当然咧亦都系中秋节嘅一啲嘅食材啦，系咪？
6: 冇错，
1: 但系咧，同时咧，我哋亦都会梁师傅先回答咗，因为上次有朋友问到咧，想梁师傅教佢做一个炸鸡啦，咁今日梁师傅咧都会先回答咗佢呢个问题先噶。
6: 好啊，嗱，呢个咧亦都可以即系我哋上月嗰阵时食都得噶喎，系嘛，都系当小食咁食噶嘛，系嘛，嗱，咁啊呢个咧，系叫做好出名噶，Louisiana 呢个炸鸡块。啊，唔系成只炸鸡啊，系即系分开一块块，即系鸡腿啊。如果食胸肉嗰啲，咪鸡胸咯，系一块块咁样嘅，即系差唔多好似手掌咁大块到啦。咁啊有皮啊连埋嘅。咁你通常咧去西式嘅超市咧，你就会买到呢啲噶，即系一 part 一 part 啊咁样嚟分开嚟卖噶。咁啊，你中意食鸡翼又可以炸鸡翼都得噶。 系嘛？咁啊，嗰、那个材料咧就可能有好多人都好陌生，不过但系话陌生唔紧要，如果成日都系食嗰啲，咁啊唔使梁师傅教啦，你都识做啦，系嘛？
7: 系，其实咧，我反而想学下做啲西式嘅炸法咯。咁头先梁师傅讲嘅系呢个 Louisiana 呢个风味嘅炸鸡啊，所以我都好想听下系点样炸啦，同埋唔知自己可唔可以炸得到咁样。
6: 嗯，嗱，咁你不管试下，嗱呢个咧，你可以用油炸，又可以用呢个气炸锅炸嘅。
7: 嗯哼，
6: 嗯，即系你唔中意啊咁多油去炸，用呢个气炸锅 air fryer。都可以做到的、
7: okay.
6: 啊、当然即、那个食那个口感有少少差别啦，是吧、啊、因为用油炸始终都是脆好多，
7: 香
6: 好多，是啊，没错啦。咁、啊、好啦，那、啊、最紧要准备啲材料。咁主要材料正话讲咗啦，嗰啲鸡腿啊或者鸡翅啊鸡胸肉啊呢啲咁样就大约两磅到啦。
7: 咁、
6: 啊嗯、就腌料，嗱，呢个腌料好紧要啊，因为咧嗰啲鸡肉够唔够嫩滑，好唔好味，就系、是、最重要啦。有啲乜嘢啊？嗱，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唐人好少用嘅，就系、是、用咧呢、這个叫做 buttermilk。buttermilk 咧就你如果唔冇呢个 buttermilk 咧，可以用一杯鲜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白醋，将佢咧。静置十分钟代替咗呢个 buttermilk。咁、呢个 buttermilk 呢即係你喺买即係西式市场呢买鲜奶嗰个部门呢有得卖㗎，你睇下知㗎啦。咁、好啦，就跟住呢就係、是、另外一个香料嗰个果粉啦，即係黐住嗰个鸡嗰啲香料啊同埋嗰啲粉啦。第一就係呢个中筋面粉，即係我哋讲嗰啲我冇即系 all purpose powder 嗰种啦吓、，flour 就系中筋面粉两至四杯到啦、另外咧加啲蒜粉一个茶匙，另外洋葱粉半个茶匙，红椒粉嗰只唔辣嘅叫做 paprika 嗰个朗个红色嘅颜色嘅半茶匙，啊仲要加一只系辣嘅喎，嗱你如果唔中意食辣你可以唔落，但系咧你可以加啲落去。啊，根据你嘅中意嘅辣度嚟度啦，落多落少随得你啦。嗰、那个叫做 cayenne pepper，cayenne 咧就系 cayenne，cayenne pepper 呢个系辣嘅，都系红色嘅。嗱、啊，以上呢啲咧喺西式超市可以买到，亦都可以喺 C 字头嗰度可以揾到呢啲嘢买嘅。咁啊，仲有盐啦，同埋黑胡椒粉适量啊，就系、是、咁样啦。即系睇起上嚟咧，就唔系好难嘅啫吓。最紧要嗰个腌鸡啊，嗰啲鲜奶啊，嗰啲咁样吓、啊，就同埋嗰个粉啊，咁、那、嗰个粉入边咧就系、是、有啲蒜粉、洋葱粉啊、胡椒粉嗰啲咁样啦、啊、吓、啊，盐、黑胡椒咁。首先咧就将洗净咗嗰啲鸡块咧放喺个碗入边，倒入嗰个 buttermilk 啊，咁啊，然之后咧浸过啲鸡肉。一定要浸过啊，跟住摆入雪柜腌佢，起码两个钟，最好系腌过嘢啦啊。咁啊，好啦，跟住调制嗰个粉咧，就系、是、喺一个大碗入边咧，或者喺一个大嗰啲密封胶袋嗰度咧吓，咁 啊方便啲，唔使掟到周围都系啊。将啲面粉、蒜粉、洋葱粉、红椒粉、辣椒粉、盐、黑胡椒全部倒晒落去个袋嗰度，将佢熬匀佢啊。好啦。咁咧就我哋染呢个粉咧，要分两次喎、啊、第一将腌好咗嗰啲鸡肉咧攞出嚟，擎干少少先，跟住放入呢个面粉入边咧就裹上一层先，跟住咧拎出嚟，然之后喺外边咧你哋打定一啲鸡蛋液啊，将嗰只染过粉嗰啲染一斩嗰个鸡蛋液。啊，或者剩余嗰啲腌汁，即系等佢湿湿地啊。
7: 嗯。
6: 再放翻嗰个面粉嗰度咧，将佢用力去摇匀佢，啊，黐好咗之后咧，跟住炖翻多余嘅面粉。咁咧，佢外面咧就形成一个轮状嘅外皮噶啦。
7: 哦，嗯哼。
6: 吓、啊，上两次粉啊，记住啊， 第一次拎出嚟，系轻擎一擎之后咧，就攞个攞佢哋粉吓，饮嗰、那个入边嗰个袋嗰啲干粉啊，嗰啲面粉啊，即系唔使另外一啲粉噶，用翻嗰啲粉。然之后咧拎出嚟咧就饮鸡蛋液，然之后再计翻落去，将佢再饮多一次嗰个面粉啊，将佢黐好晒，掟出多余嘅面粉咧，咁就得噶啦。即系好似记唔记得我哋炸呢、這个，好似咕噜肉啦吓、啊，我讲下，我哋都系要饮鸡蛋再饮粉噶嘛，系咪？
7: 系，咁样做出嚟个效果咧，系嗰个皮系比较厚啲噶嘛，系咪？
6: 系啊，系啊，啊，即系唔会太薄啊，佢两层啊嘛，所以咪厚啲咯，吓、啊，咁啊好啦，如果油炸嘅方法咧就系、是。将嗰啲油烧个比较高一啲啊，即系高温啲啊。咁然之后咧，将啲鸡块分批放入去，唔好咁多喎啊，因为你自己个炉唔同，即系出边嗰啲专业嗰啲啊。佢你一摆咗落去多咧，佢就会嗰个油温啊降低咗啦，咁就变咗含油啊，炸唔脆啊。好啦，用中火炸到大约12至15分钟到啦，到啲外面表面金黄酥脆咧，而入面全部熟透咧，咁就可以攞出嚟擎油就得噶啦，吓、啊。咁如果用呢个 air fryer 咧，就系、是、你攞咗嗰啲鸡肉出嚟咧，喺表面啊喷啲油，喺嗰个鸡出边嗰个粉浆，即系粉出边嗰度啊，喷啲油落去，你冇油唔得噶，一定要喷啲油，就唔好多。用一个华氏400度吓 ，WiFi 啊，400度炸15分钟啊，炸15分钟，咁啊将佢因为你两边啊嘛，跟住反转面之后再炸多10分钟，咁就搞掂啦，亦都系炸到金黄酥脆咁就得。
7: 哇，真系咧呢一个做法，梁师傅啊，嗱头先咧我就听晒你全个过程啦，咁我都一边喺度谂下，即系嗰个步骤点样做啦，咁
6: 系。
7: 咁啊，腌料嗰度咧就最紧要即系腌好先啦。咁原来唔使盐啊，嗰啲乜都唔使嘅嗬。点解嗰个味道又系咪靠阵间会
6: 点？唔系啊，因为我哋嗰啲粉浆嗰度有盐啊嘛。
7: 哦，就系、是、靠嗰个味道啦。
6: 喺嗰度系啊，吓、咁你嗰个腌鸡嗰度咧，嗱原本咧佢系加咗一啲叫做。Louisiana 辣酱啊，叫做 Louisiana hot sauce。嗱，嗰个 hot sauce 咧又辣又咸噶啦。
7: OK。
6: 系，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中意，你可以买得到咧，就用呢、這个啊呢、這个 Louisiana hot sauce。买唔到咧，你咪自己加啲盐落去啊，或者加啲嗰啲 pepper sauce 咯。
7: 系，即系嗰啲嗰个鸡
6: 辣椒酱啊，辣椒酱啊，啊，即系嗰啲。总之就是辣椒酱加少少盐落去啦，咁咪得咯，系嘛？如果你可以买到嗰只雷神啊，嗰个黑 sauce 咧，就最好啦、啊。所以味道就喺嗰度啊。
7: 好，咁啊呢个咧，梁师傅话呢个风味嘅炸鸡系唔错噶，Louisiana 呢个炸鸡吓，咁我都想试下，睇落听落又唔系好难吓，咁咧就不过要做过先知，可能有一啲巧妙嘅地方啦，咁。是听的时候可能是捉摸不到的、所以呢就要
6: 没错
7: 大家试一试。
6: 一定要做，即是你做可能会第一次不是那么成功，但你吸取教训、知道哪里做错呢，你下次就做好它咯，是吧？
7: 是。
6: 再有问题可以打电话问问梁师傅，我都可以告诉你。
7: 好，那么梁师傅这个介绍一下。Louisiana 风味的炸鸡，咁亦都系回应咗嗰位朋友啊，上梁师傅教佢做呢个嘅，咁嘅材料有咧呢、這个鸡腿啊、鸡翼啊，咁即系譬如如果你买只鸡，你都要切成一件一件咁样吓，咁就系嚟腌浆嚟炸嘅，咁用到嘅腌料咧有呢个 buttermilk 啦，呢个系一到两杯，咁仲有呢个 Louisiana 辣酱。这个 hot sauce 咁咧就系 少少嘅，呢个系靠嚟做一个味道咁样。如果梁师傅话买唔到个 butter milk 咧，自己可以调嘅，咁咧就用一杯嘅牛奶加一汤匙嘅柠檬汁或者系呢个白醋咁样，要搅匀佢吗？
6: 系要搅匀佢，等佢静置十分钟先至可以用佢。
7: OK， 咁另外咧就系呢个粉浆啦吓，咁粉浆嗰度咧就中筋面粉两到四杯。蒜粉一个茶匙，洋葱粉半个茶匙，这个红椒粉就是半个茶匙，根据自己的喜好，这里是还有这个辣椒粉，这个是 cayenne pepper， 这个就是一点点，还有盐和黑胡椒一点点，黑胡椒是有些粗粒那种，是不是就是黑胡椒粉
6: 黑胡椒粉粗粒又得，幼粒又得，随得你冇所谓。
7: OK， 咁呢个浆嚟噶吓，呢个粉浆。好，咁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啦。闲时食又得，中秋节做都得噶吓。咁如果系大家咧就系、是有呢啲喺度咧，都好容易做得成。OK， 咁我哋转头翻嚟，梁师傅仲有一啲好介绍噶吓。咁我哋今日咧就系留言电话俾大家啦，就65039588366。咁如果你遇到咩问题嘅时候咧，即时留言啦，咁第日梁师傅会解答你嘅问题嘅。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7: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我哋咧有梁师傅教我哋煮餸啦，咁啊中秋节期间吓，咁亦都系大家可以一边赏月一边咧听梁师傅教大家做餸。赏月嘅时候咧，我哋相信好多朋友都买咗碌柚啦，咁啊年年有嘛吓，咁所以咧呢个碌柚系中秋节都少不免嘅。咁但系咧，赏完月啦，咁啊开咗个碌柚啦，咁啊仲有啲柚皮，梁师傅话千祈唔好嘥吓。梁师傅系咪可以做一啲菜式咧？
6: 当然啦。嗱，你咧最紧要咧，如果你真系想食柚皮咧，你要买呢啲比较大只嗰啲柚，沙田柚喎，
7: 系
6: 啊，因为你如果细只咧，嗰啲皮薄咧，你刨咗面头嗰阵青色嗰阵咧，就冇几多肉噶啦，
7: 系
6: 嘛？
7: 我发觉啊，一定中国柚咧，
6: 系冇错，中系你唔好买美国嗰啲西柚啊，一定系中国嗰啲沙田柚啊，中国食嘅。尖尖地顶嗰种咧，咁咪买啲大只啲嘅，咁你就中意食，咁你咪可以买多两个咯，系咪？反正你即系一次过做咁多功夫，炆多啲咯，系咪啊？咁通常一个碌柚咧，梗系戒开四瓣噶啦，咁啊将嗰啲碌柚皮攞出嚟。嗱，开碌柚嘅时间咧，你准备一个咧，我哋电饭煲咪有个胶嘅不饭嗰个壳嘅，系咪？你用刀戒咗四刀，戒咗之后咧，咁啊喺个顶嗰度咧，你稍微用刀撬一撬开佢，撬开之后咧，你就如果就咁用手剥咧，好难剥噶，你就塞嗰个胶嘅饭壳落去啊，一路怼落去，一路用手慢慢帮助佢，即系一饭嘅碌柚皮咧就攞咗出嚟噶啦。
7: 是没错，咁呢个悭返好多力，因为特别个手指头呢，如果唔识就咁啱掹开佢係好难嘅。
6: 係呀，咁你咪利用嗰个饭壳咁样怼落去囉，慢慢咁样一路咁样推落去囉，係咪？
7: 梁师傅入面呢佢仲有一层嗰啲薄薄嘅啲皮呀，咁当然我哋如果食呢个碌柚入面嘅果肉呢就要再剥薄佢啦，係咪？咁但系，因为主要我哋今日系攞翻个碌柚皮嚟用啊嘛，系嘛？咁系要处理咗呢个碌柚皮啊？
6: 外面青色嗰层啊嘛，系咪？
7: 系。同埋咧，你剥咗出嚟嘅时候，如果我未煮，使唔使摆雪柜咧？会唔会风干佢咧？
6: 即系一两日嘅都唔会嘅。
7: 是即刻刨咗佢好先。
6: 应该系比较好啲啊，因为你要反正要浸水啊嘛，系嘛？
7: 嗯。
6: 咁你咪早啲刨咗佢之后，咪早啲浸咯，系咪啊？你亦都可以咁样试下嘅，啊，你亦都可以，真系，啊，因为我哋因为通常我哋做碌柚咧就。一般嚟讲，多数即系传统嘅做法啦，系咪？就连皮剥咗出嚟，然后先至再去用个刨或者用刀嚟批咗嗰层青色嗰层皮嘅。咁你呢个方法都好，即系起码可能容易批啲，系嘛？
7: 系啦，谂住
6: 批到冇晒啲青色，定系啲白色咪得咯？系咪？
7: 系，
6: 啊，呢个都系好方法嚟嘅 ，Fanny。
7: 系，咁啊，如果谂住自己会用翻呢啲柚皮嘅朋友，就一定要。做咗呢个动作先再去碌柚，
6: 冇错啦，可以咁样好批咗好多啊！你直情批到佢，总之冇青色啊，见到白色嗰啲肉咧，咁就得噶啦啊！好啦，咁啊就批好咗之后咧，跟住我哋咧就要浸水喎吓，咁啊你就将佢浸佢起码三个钟啦，第一次啊浸，咁咧就你浸嘅时间咧就可能你浸或者个零钟头你就换水啦，换一换水。嗱，换水嗰时间咧，你要揸揸干嗰啲柚皮先，揸翻嗰啲水出嚟啊。
7: 嗯。
6: 啊，如果唔系你咧，嗰啲水你就算点换，点样换咧，入边嗰啲都系苦噶嘛，系嘛？
7: 系啊。
6: 啊，你要揸咗嗰啲水出嚟，咁佢好似嗰啲发泡嗰啲胶咁样啊嘛，索淋咗，你再揸翻佢出嚟，咁佢重新再索一啲干净嘅水，咁佢咪会即系揸咗嗰啲苦涩味出嚟咯，但系呢个咧佢一次过唔得噶，要起码揸几次，起码都三四次噶。咁直至咧佢冇咗嗰啲苦涩味，点样知道佢有冇啊？
7: 你咬一下，
6: 系咯，咬下佢，啜下嗰啲水，
7: 真系要试下先得噶。因为我有一次就系洗得唔够干净，即系嗰啲苦涩味去得唔够干净，最后煮出嚟都系有啲苦咯。
6: 系啊。嗱，咁咧仲有咧。仲有一个方法呢，以前我哋喺酒楼系咁样做嘅。即係你如果就咁用水浸完又揸又再浸又再揸，冇咁快㗎。有一个快啲嘅方法系点呢？
7: 撒下
6: 嗱，你浸係啦，冇错啦。你浸完第一次揸咗啲水出后呢，跟住去搵啲热水嚟煮一煮佢，出一出水佢。咁佢出水嘅时间，啲热水咧，佢就令到嗰啲柚肉咧就会软化，即系会软身啲啊。咁佢更加容易即系索水啊，揸水又容易，系嘛？就系咁啦。啊，一定要出一次水，然之后先至再去一路就出一次得噶啦。跟住咧就一路系啊一两个钟头嘅换水，又再揸过啊，总之整到佢咧就咬落去完全冇晒嗰啲苦涩味咧，咁就得噶啦。咁啊，炆柚皮啊，点样咧？用啲乜嘢咧？嗱，我哋有啲蒜蓉啦，一个叉匙啦，姜大约三片到啦，葱一条切断。咁咧，炆柚皮最好用一啲鱼汤啊，或者鸡汤啦，啊，咁啊，你可以买现成嘅啊，就大约系两个狼杯。嗱，而家我讲个系一个柚皮吓个份量啊，如果你两三个，你就加倍啦吓。咁啊，两个凉杯嘅鱼汤或者鸡汤。蚝油两个汤匙，好啦，咁然之后咧，嗱，揸好啲口皮之后咧，用个口底嘅心窝爆香啲姜片、蒜蓉同埋葱段，跟住倒啲鱼汤落去，跟住加嗰啲柚皮，嗱，嗰啲汤最好就吸，即系要浸过嗰啲柚皮噶吓，咁然之后咧，温度咁上下，中途又要反转佢，令到啲柚皮平均受热炆煮，大火煮滚之后咧，转细火。炆到嗰啲柚皮啊，油面滑啦，跟住加啲蚝油落去调味，咁就得噶啦，吓。
7: 呢个系呢个柚皮吓，咁啊，大家可以咧就系趁住呢个时间有碌柚嘅时间咧，就买多几只啦，咁样上月嗰时候，食咗啲碌柚，嗰啲柚皮咧就留住佢吓，咁就算你一时间未得闲。做咧都唔紧要嘅，咁啊慢慢第日咧都可以补翻做啦，咁。
6: 系， 你可以浸咗水之后摆喺雪柜咯，系、嘛？你唔得闲理佢，咪摆入雪柜咯。
7: 系啦，反正都要浸好多日几日下，去嗰啲苦涩味啫，系咪？
6: 冇错。
7: 呢个咧，大家可以去尝试下做啦。咁中秋节咧，啲柚皮其实好有益噶，所以咧，点解古时啲人都几中意做呢啲柚皮？即系传统，好似梁师傅你哋嗰代人就系好兴呢啲用柚皮嘅做法。咁我发觉香港好似嗰啲卖碌柚嗰啲档咧，即系啲水果档啊。咁佢哋都会专门帮人哋去开碌柚啦，咁通常咧啲人都唔要嗰啲碌柚皮，咁佢又会储埋佢，咁啊成住成抽咁喺度卖。
6: 系啊，香港有
7: 同，
6: 系啊，好传统呢啲街边档，系咯、啊，咁你就即系唔使话哦，我要食柚皮又要买几个咁多系嘛，嗰啲柚子肉都食唔晒，系嘛、如果有呢啲现成嘅柚皮卖，咪几好咯，系嘛？
7: 系，冇错。
6: 同埋咧，我提一提大家，炆柚皮你想好味啲咧，除咗用鱼汤或者鸡汤之外，加啲干瑶柱同埋或者加啲虾干落去啊。
7: 哦，系啊，好啊，系。
6: 仲好味啲啊，
7: 系
6: 咁加少少冰糖落去啦，咁样咯、除咗蚝油，加少少冰糖落去，咁样炆起上嚟，好好食噶，好香
7: 啊！我中意佢嗰个口感咧，绵绵地咁样。
6: 系啊。你话好贵噶，喺香港食一碟柚皮啊，好贵噶，好贵噶。
7: 好，咁啊喺呢度亦都系一个怀旧嘅菜式嚟噶，咁好多谢梁师傅，咁我哋转头翻嚟继续梁厨美食。
6: 好。
5: 如果炒牛肉点样可以炒到弹牙又淋滑啦？小问题，问问梁师傅啦。煮窿咗鲍鱼点算啊？哇，大问题，问问梁师傅啦。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梁厨美食节目。
7: 大家 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梁厨美食节目。咁啊，我哋中秋节系咪咁有芋头啦？咁头先梁师傅又教咗我哋啊，用呢个柚皮啦去做一啲嘅菜式嘅。咁梁师傅话芋头而家咧都系都几多下啦，咁亦都好多朋友中意食芋头嘅。咁啊，加上咧，如果系中秋节上月嘅时候，其实啲芋头咧虽然咧就煮咗好多出嚟啦，即系煲烚熟咗啦，系咪上完月啦？咁但系咧，可唔可以换一种食法咧？我喺度谂。系嚟炆啊，或者系整其他菜式，咁咪可以咯。总之有芋头就得啦，系咪？
6: 冇错冇错，总之就唔系烚熟佢啦，总之就系芋头仔啦吓。攞嚟上咗鱼，拜咗神之后咧，就攞嚟做菜吓。咁都好、啊，除咗碌柚，梗系有芋头仔噶啦。咁以前咧就系佢唔会多嘅，屋企都系三几只攞嚟拜神嘅啫嘛，系嘛？上鱼即系唔会多嘅。咁啊，通常就系烚熟咗佢之后咧。咁啊好啦，上完院咧就搣咗嗰啲芋头皮咧，就染砂糖食嘅。你哋系咪咁咧？
7: 染豉油啦，
6: 染豉油一样啦。中意食甜啊，染砂糖；咸嘅染豉油咯，系咯。嗱，咁啊就咁食。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哦，我想买多啲攞嚟做菜喎，咁用就生嘅芋头供奉完之后，咪照样一样可以攞嚟做菜咯，系嘛？嗱，咁我今日教這個呢个咧。就是用一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嗱你炆五花腩又得，炆腊肉又得，啊炆鸡又得，好多做法嘅，啊，咁啊炆五花腩我知道，阿 Fanny 好中意食五花腩嘅，佢上次先同我讲佢话，系咯，佢上次同我讲佢话啊，你做咩用五花腩啊？
7: 炆苦瓜，
6: 系啊，冇错，炆苦瓜，我反为炆苦瓜好少用五花腩，反为炆排骨多啊。咁我一听见你话五花腩，我就即系顺你嘅意啦吓，不如整个芋头仔炆五花腩啦。上完月之后，整一个呢条咁嘅菜咯，系咪？嗱，咁就芋头仔磅半啦，五花腩两磅，葱段三条，姜蒜少许，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嗰度咧冰糖 1.5 盎司，美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是三杯半的。咁啊五花腩呢就先要热味喎。咁我哋五花腩通常都是有皮㗎啦，係咪？咁将佢呢就将佢切咗佢呢个 即系大块啦吓，用一啲山州一个汤匙，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椒酒少少，将佢捞匀腌一个钟头备用嘅，等佢有少少味喺度。咁啊，咁啊，芋头仔去咗皮之后切滚刀大

0: 然之后咧，先至再放埋嗰啲芋头仔落去，再炆多半个钟头，直到两种材料都够腍啦。最后放啲葱段、麻油，兜匀就可以搞掂噶啦，快靓正啦呢个菜。
1: 系咯，真系几快啊！咁啊，如果系煮熟咗嗰啲芋头，咁啊，然之后仲快啲吓。咁如果系生咧，批皮咧，咁样，嗯
0: 嗯。如果你即系哦，即系好似传统咁样，我哋烚熟咗啲芋头，咁你咪炆嘅时间唔需要咁耐咯，系嘛？
1: 系啊，嗯，所以最紧要都系炆好啲五花腩先吓。
0: 冇错，系。你即系如果系嗰啲熟咗嘅芋头咧，你炆到嗰啲五花腩大个都差唔多有八九成啊，咁你先至加啲芋头仔落去，再炆一炆，等佢嗰啲芋头有啲味嘅啫嘛，系嘛？佢本身烚淋咗噶咯，嗯。
1: 系梁师傅啊，嗱有样嘢我想问你啦，嗱而家即系啲五花腩咁买到翻去啦，系咪？我哋当然都要洗啊，或者用盐省下佢啊，或者用生粉啊咁样啦，系咪？洗完之后咁就切件啦。咁梁师傅啊，如果我哋系出即系飞咗水，即系成块咁飞咗水，然之后再切成一嚿嚿咁样，然之后先再炆得唔得噶？点样去辟走嗰个味咧？咁样？
0: 你如果辟走啲味，咁你梗系最好就系将佢切咗块先，唔好成块咯。
1: 哦，
0: 你成块你净系外表表皮嗰度即
1: 系熟咗啫嘛，都系有啲红色噶。
0: 系咯，你切开入边都系仲系生噶嘛，系嘛？你飞水，你炆都要炆成30分钟啦，系咪啊？
1: 嗯哼。
0: 咁你飞一飞水都系嗰几分钟啫嘛，所以入边嗰啲肉都系。即系仲系有腥味噶，吓、
1: okay.
0: 咁你最好都系生嘅时间切，切咗之后你先至去飞水又得咁样。
1: 嗯，
0: 吓、你切咗一嚿嚿之后咧，俾啲姜汁走落去飞水，嗱咁样第一又可以去搵啲腥味啦，啊有啲姜酒味啦，系咪啊？
1: 嗯，
0: 咁然之后先再落啲生抽啊，嗰啲啊糖啊，再腌系再腌一腌佢添，啊咁样先至可以再煎佢。啊、
1: 嗯 ,OK, 咁我明白啦。咁大家呢可以即係尝试下呢个方法啦，咁亦都可以。係啦，咁我以为呢有啲要生煎呢啲油先会飙到出嚟啦，咁样。
0: 都唔会，即係因为你就算即係话你切咗一块块一嚿嚿飞水呢，你都係飞最多咪两分钟到，係咪
1: 呀？都係面头嗰、那个。
0: 都係面头咋嘛。入面嗰啲都系生噶嘛，未熟噶嘛。
1: 嗯。
0: 咁你再腌咗味之后，再去煎佢，佢嗰啲油一样会飙出嚟噶。嗯。
1: 那个煮法其实是一样嘅，只不过系之前嗰个步骤咧，就你如果想飞水嘅朋友就处理咗一下先。
0: 嗯。
1: 咁然之后先再煮咁样。嗯。系、因为而家习惯咗咧，好似对于嗰啲肉类咧都要飞水，先好似放心啲咁。加上有啲豬咧，真系唔知啊，可能一批批又唔同啊。有啲档买到啲豬肉就几好，有啲咧就有阵味咁样。嗯，
0: 冇错，即系佢交俾佢嗰啲农场嘅嗰啲猪又唔同啊嘛，饲料唔同啊嘛。
1: 啊，嗯，系，嗯 ，OK， 咁我哋咧梁师傅介绍嘅系芋头仔炆五花腩，咁材料有芋头仔咧磅半啦，五花腩系两磅，仲有呢个葱三条切段嘅，姜蒜少少，磨豉酱两个汤匙，调味方面有冰糖1.5个安士，美极鲜酱油少少，胡椒粉麻油少少，水咧系3杯半嘅，咁呢个热水就热水吓，我哋通常都会准备。咁啊，另外咧就系五花腩。咁啊，先腌好佢啦，咁亦都可以飞完水先再腌。咁如果你唔需要飞水嘅朋友，咁你就洗干净啲啊吓，咁就要系啦，有啲用啲盐啊、洗啊或者生粉啊咁样洗干净啲嘅。另外咧就系用到呢个生抽一个汤匙，黄砂糖一个茶匙，胡椒粉少少，花雕酒少少。咁啊，梁师傅呢度用咗花雕酒、胡椒粉，所以其实都可以辟走一啲味噶啦，已经。嗯，
0: 系啊，嗯
1: 哼。好，咁啊呢度咧，梁师傅仲有咩补充啊？
0: 中秋节咧，大家即系都会比较食得油腻啲啦，系咪啊？又食月饼，又食其他嗰啲嘢。好啦，咁啊就最紧要咧就冲翻壶靓嘅保里茶啦，
1: 真系唔错。
0: 再唔系咧，细路仔。

0: 你就整啲酸梅汤俾佢咯。
1: 嗯，系，
0: 系嘛？
1: 系，
0: 因为佢哋中意饮酸梅汤，茶佢哋就唔系咁 lightly 啦，系咪啊？
1: 嗯，酸梅汤就要最好预早煲定先啦，咁然之后雪冻佢啦，咁样。
0: 雪冻佢系咯，你唔使嗰日做咁多嘢咧，提前一日做好个酸梅汤，摆喺雪柜咪搞掂咯。
1: 系山楂加乌梅煲啊，嗬？
0: 系啊，山楂、乌梅同埋俾啲桂花落去咁样嘅，嗯。
1: 好啦，
0: 陈皮啦，系陈皮。
1: 谂下呢个情景吓，又有茶啦，又有呢个月饼啦，又有啲芋头啦、碌柚啦，水果上月啫嘛，系咪？咁啊，
0: 系仲有而家啲柿都几甜喎，啲啊。
1: O K， 芙蓉柿系啦，啲柿啦，咁啊，仲有摆翻碟花生。
0: 系、哎，冇错。
1: O K， 呢个咧系最传统嘅呢个上月方式吓，咁亦都可以。一家人坐在一起啦，倾下偈啊，咁样最紧要讲翻古时候啲嘢吓，咁样
0: 冇错。
1: 嗯，
0: 因为而家后生嗰啲好多都唔知噶啦，好多唔识。我啱啱琴日我先同一个朋友讲倾开偈，佢话：喂，你知唔知啊？而家中国大陆好少人贺中秋噶咯，咁。
1: O K， 啊，系因为好多嘢都系令到佢哋即系冇咗传统嘅嘢啦，就所以就。就啲人就唔识得去珍惜，
0: 嗯，冇错，
1: 其实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嗯，
0: 系啊，即系我哋都要知道一下诶呢、這个诶、中国嘅传统啦。嗱，我记得咧，我哋诶、你知道啦，中秋赏月，记唔记得有个叫做嫦娥奔月嘅故事啊？
1: 系啊，嗯，
0: 嗱，我哋神韵艺术团咧都有表演过呢一个神话故事噶、哦。
1: 嗯，是讲起神韵，大家都要很快，因为到十二月的时候神韵又来湾区了嘛，是不是？
0: 是
1: 啊，
0: 是、yeah,
1: 啊，所以都是非常之好的，那带
0: 啲
1: 细路仔去睇下啦，咁样。
0: 冇错，我都期待佢即刻公布几时有飞卖，嗱嗱声买吧。
1: 快准备订飞啊 ！OK， 好。
0: 我年年都系佢一开始话卖飞，我就第一个买，
1: 消费系拥趸嚟嘅，嗯。
0: 我年年我十几年嚟都是坐嗰个位喎，真系。
1: 系啊，哇！你真系好难得啊，嗯。咁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都系啦，去学下梁师傅啦。早啲订飞，咁亦都可以到时可能见到梁师傅，大家咧可以亦都欣赏下咁精彩嘅一啲演出。
0: 演出，
1: 嗯，
0: 好
1: 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喺呢度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嘅。
0: OK， 多谢大家。拜拜啦，咁啊，中秋节快乐啦吓！
1: 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系九月三十号星期三，我系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嘅消息。东湾德伦一宗枪击案，死者系《New York 时报》主管 Jonathan McKenzie， 而被捕嘅两名疑犯系佢77岁嘅岳父母。案件近日披露更多家庭纠纷细节。警方指 Su Yong Zhang 同 Shirley Chen 上个星期六在 Dublin 一个停车场向 McKenzie 开枪之后被捕，面对包括一级谋杀在内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 McKenzie 同妻子当时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双方过去亦曾经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文件又提到 McKenzie 曾指控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穿姐姐的裙而责骂及打伤小孩子，并指责 McKenzie 的性别身份影响小朋友。另一方面， McKenzie 妻子亦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他虐待自己和三名子女。 McKenzie 亦都曾经涉嫌掌掴6岁的仔而面对虐儿指控，但他否认指控。目前枪击案和相关家庭纠纷仍然进入司法程序，案件细节仍有待法院进一步审理。如果你是一个 foodie， 湾区就有几个好消息。个人理财网站 WaterHub 最近公布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三藩市、奥伦和 San Jose 等湾区城市都全部上榜。今次评比涵盖全美182个城市，以28项指标比较，包括食物价格负担能力、 餐饮多样性、方便程度和整体品质。三藩市在整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 Portland， 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程度和品质排名第二，不过价格负担能力就排到176位。沃特合指出，三藩市餐厅密度高，亦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市内仲有25间米芝莲星级餐厅。其他湾区城市方面，屋伦排第23，上西41， Santa Rosa 57， Fremont 129。北加州的 Sacramento 亦排得几前，位列第9。所以如果只讲食物选择，湾区仍然是美国其中一个餐饮非常多元的地区。加州油价继续飙升，已经逼近历史最高水平。 AAA 最新数据显示，加州普通汽油平均每加仑已经升到6.38，只是比6.44的历史纪录低6仙。湾区部分油站更加突破每加仑7元，三藩市平均油价一度达到6.56，距离历史高位只差8仙。上西平均亦升到6.38。分析认为，近期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减少，加上加州炼油能力有限，以及州内特殊燃油标准，都对油价造成压力。面对油价上升，加州州长 Gavin Newsom 星期一宣布行政措施，暂停季节性夏季汽油配方要求，容许炼油商提早生产、进口和出售成本较低的冬季配方汽油。专家认为，措施可能有助增加供应，舒缓部分价格压力，但最终油价会不会明显回落，仍然受到国际原油供应等因素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的安检服务可能面临人手变动。根据星期二提交给加州就业部的 Warren 通知，负责三藩市国际机场旅客和行李安检服务的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计划永久裁员1279人，生效日期暂停是在11月30日。 Covenient Aviation Security 是一间私人航空保安公司，和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即 TSA 签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在三藩市国际机场提供安检服务。公司总部位于芝加哥，亦是 JFK、 LaGuardia 和 Orlando 等机场提供相关服务。公司网站就形容自己是全美最大的 TSA 私人航空保安承包商之一。目前未清楚今次裁员会点影响三藩市国际机场实际安检运作，包括会不会由其他承包商或者人手安排接手。由于裁员涉及超过1200人，机场和相关部门之后怎样调整安检服务，值得继续留意。三藩市星期二宣布，市内会继续使用 Flock 自动车牌识别摄影机，不过警方日后存取相关资料会受到更多限制。按照新政策，警员如果要搜寻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即 ALPR 资料，必须先得到上级批准，而且搜寻必须和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有关。Flock 平台上的资料会在30日后删除，而三藩市警察局可以另外保存一份副本，最长一年。市警察问责办公室亦会定期审计警方怎样使用和处理 ALPR 的资料。市政府表示，希望在协助警方调查案件和保障市民私隐、公民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之前三藩市的人权委员会和警方都完成过相关审计，并提出改善建议。 District Attorney Brooke Jenkins 就要求州议员研究立法， 将警员或者其他人士出于私人及不当目的存取 ALPR 资料的行为刑事化。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星期一开始在三藩市 Fort Mason 举行年度 Developer Day 活动，推出新的人工智能产品和开发工具。今次活动为期四日， OpenAI CEO Sam Altman 亦亲自出席并发表主题演讲。大会焦点除了新产品之外，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亦受到关注。近期业界对人工智能系统自主程度越来越高，以及模型可能被滥用的风险有不少讨论。OpenAI 亦因为研究人员提出安全方面的疑虑，调整部分模型的开发安排。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企业高层最近亦在华盛顿和 Trump 总统会面，讨论人工智能监管和安全问题。Trump 星期二就签署行政命令，推动政府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计划将 America.gov 的 AI 工具扩展到大约29,000个政府网站。OpenAI 今次开发者日就成为科技界关注新 AI 产品，同时亦讨论安全及监管问题的重要场合。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0: 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没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着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00,000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 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3: 咁我哋嘅呢个时事聊天室节目咧，主要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唔好觉得奇怪，咦？点解唔系汽车节目嘅咁样？咁咧，汽车节目咧喺下一个小时播出嘅。咁我哋系喺今日开始咧，就呢两个节目咧会调换呢个时间吓，咁就希望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先讲下咧，因为一直都喺度关注紧加州嘅汽油价格啦，咁持续喺度飙升。而州长纽森28号咧就采取呢个行政措施，暂停加州嘅季节性夏季配方汽油需求，允许炼油商咧就提前生产、入口或者销售成本较低嘅一啲冬季配方嘅汽油嘅。咁啊，专家话咧呢项措施可能带嚟一啲嘅缓解啊，但系咧未来嘅油价能唔能够明显下降咧？咁仍然主要取决于呢个国际原油供应等外部嘅因素。咁目前咧，纽森就尚未提出话暂停征收呢个汽油消费税嘅。咁石头系咪纽森听到我哋嘅声音咧，做翻州长应该做嘅事咧？咁你又对呢、这个啊，你觉得呢个成效又点样咧？
4: 所有嘅动作咧，可能都会对呢、这个讲得有价都有成效吓。咁今日其实睇到咗喺 S 平台入边咧，有人问到呢个加州嘅油价点解咁高啊？阿 Trump 咧就拧晒头吓，咁啊拧头咧就系、是、当然加州系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所谓嘅配方啦，咁令到咗油价不断咁上升啦，咁亦都喺度征收我哋嘅税啦。咁其实咧，佢呢次签呢个合即係呢个咁嘅所谓嘅规定啦，或者係话行政命令啦，其实讲得清楚啲，佢讲緊就讲緊话你可以生产冬季嘅配方，而家下季唔使啦咁样。亦即讲其实如果纽森唔使签署或者讲緊唔需要咩下季配方嘅话呢，其实我哋啲汽油一样可以用得，系咪？咁一样可以冇问题，系咪？咁所以讲得清楚啲就系喺度掠水，讲得清楚啲就所谓嘅严格呢，就系只系口头嘅，乜都系随住佢哋嘅需求而变化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呢就系成日都系喺我哋嘅口袋入边攞钱嘅。
3: 嗯，
4: 非常之清楚呢个系咪？咁所以咧，佢签呢个咁嘅咧，唔系话对佢有啲咩好处，而系好明显睇到咗咧呢种咁嘅所谓夏季配方、冬季配方呢啲咧，完全系藉口，亦都系胡说八道嘅。亦即系讲紧咧，其实外州嘅汽油同埋加州嘅汽油咧，其实亦完全可以混合嚟用嘅，或者讲紧外州嘅汽油完全可以进入加州用嘅。咁就真真正正咧，将呢个起油价咧降低啦。
3: 嗯。
4: 因为加州自己又系有原油出嚟啦，咁如果加州自己原油系生产或者系提炼埋嘅话咧，嗰、那个汽油会更加大啲，咁啊唔使进口吓，咁啊咁啊纽森点解唔做咧？呢、这个动作咧，讲翻话，而家加州嘅汽油呢、这个同外州汽油系一样嘅，外州汽油可以进入，咁加州嘅汽油即刻嘣一声跌咗落嚟啦，嘣一声我讲紧，咁啊因为而家改咗成2蚊吓，咁啊起码跌咗个半啦，最起码，咁啊但系冇啊嘛。咁呢个其实咧都系关键所在嘛，咁呢啲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啦，因为佢当然佢降低埋呢一个 原油税嘅话咧，就当然系会更加好啦，系咪？咁但系佢冇做啊嘛，咁啊话所谓嘅而家夏季唔配方唔使啦，而家用冬季嘅，我认为呢个咁嘅签署咧，基本上系多余嘅，因为佢降低唔到几多嘅，所以专家讲话可能。呢、这个带嚟一啲缓解嘅可能啫吓，咁其实嗰啲炼油厂又好，或者嗰啲油站又好，降唔降低我哋都未知，因为其实讲得清楚啲，佢人哋有冇讲俾你知啊？冬季同夏季嘅呢个配方唔同啊，冇人讲俾你知噶嘛，咁佢使乜降低啊？系咪？咁所以其实呢啲咧都系唔会呢、这个影太多影响我哋加州嘅油价吓，最好嘅咧就系同呢个。全美五十个州咧嘅呢个汽油咧嗰、那个标准睇齐就系最好噶啦，咁咧就系最好嘅一个方法吓。加埋咗呢个燃油税咧，都系同呢个嗰啲红州睇齐嘅话咧，咁我哋加州嘅呢个汽油咧就会降低噶啦，就唔需要啊扭身又签呢样嘢又签嗰样嘢，即系搞嚟搞去嘅话咧，就搞我哋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今日咧已经睇到咗消息，就讲紧。喺霍尔木珠海峡嘅呢个原油嘅出口呢已经系不断咁上升紧㗎啦。咁已经接近呢、这个二月份开战嘅时候嘅八成几啦。基本上原油呢可以讲系好快脆呢就已经持平㗎啦。只系呢、这个柴油呢就未得。柴油呢就唔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呢冇直接关系啊。咁初面都讲到咗啦，柴油嘅升价咧系同俄罗斯有关，因为呢个系俾乌克兰咧炸到俄罗斯嗰啲炼油厂咧趴炸喺度，咁呢个系有关嘅，但系同呢个霍尔木珠海峡咧冇直接关系噶，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啦。
3: OK， 咁啊喺29号嗰阵咧，旧金山官员就宣布将继续使用呢个 Flock 车牌识别摄像头，咁啊但系咧就会限制边啲人可以访问呢个摄像头记录嘅数据嘅，并且喺有效执法同保护公民自由之间咧，希望可以取得一啲嘅平衡。咁啊根据新嘅政策咧，警察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并且同正喺进行嘅刑事调查相关，先能够搜索同埋。这个三藩市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关联的一些数据。而地检官谢安仪呢就表示他已经要求州议员着手去制定这个州立法的。将警察或者其他任何人出于个人或者不当目的而访问这个车牌自动识别系统的数据的行为呢是定为犯罪的。石头，你认为这个做法又怎样
4: 呢？其实这些这样的车牌就是这个 Flock,呢、这个咁嘅摄像头啦，其实系应该喺安装之前咧，已经要做晒所有嘅佢哋所谓嘅法规吓、因为呢啲法规咧，我而家睇到嘅咧，其实佢系为咗唔同联邦分享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佢系喺呢写得好清楚噶啦。咁新官员讲紧嘅呢个新政策咧，系警员需要获得上级嘅批准，系咩原因要批准咧？要进行刑事调查至批准，亦即系讲，如果唔系刑事调查嘅话咧。就算是犯罪都唔批准你啦。咁呢个其实呢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嚟嘅。咁个旧金山嘅市民俾咗你去装呢个咁嘅摄像头，就为咗安全嘅，就为咗减少犯罪嘅，唔系一定系刑事犯罪先叫犯罪啊。咁但系如果你讲紧话正系刑事犯罪先可以用嘅，咁我认为就有问题呢个啦。咁所以呢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所谓嘅安装咗先，然后呢再去所谓嘅立法或者系呢啲限制嘅话呢，佢嘅讲法讲得好好听啊，就讲紧话为咗有效执法同埋保护公民自由之间攞得平衡啊，OK？ 咁边啲公民自由啊？咁系咪嗰啲呢个又偷又抢嗰啲打玻璃嗰啲公民自由啊？咁如果系嗰啲嘅话咧，你真系影到佢冇用嘅，因为嗰啲未必系刑事嚟噶。咁要明白呢样嘢系嘛？打玻璃嗰啲真系未必刑事嚟嘅。咁呢就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谢安仪讲，咁要州立法，州立法仲衰。咁州立法嘅话咧，呢个咩系犯罪？乜嘢咧系呢个？因为通常呢啲咁嘅资讯咧，唔会系个人去攞呢啲嘢嘅。咁佢一定系州立法嘅话咧，一定系同呢个 IC 同呢个联邦有关嘅。咁呢啲就係而家嘅問題就喺呢度啦，咁所以呢我之前講緊，如果呢個攝像頭係起唔到呢、這個懲罰犯罪嘅作用嘅話呢， 即系你而家根本就系、是、一啲可以用，一啲唔可以用啊嘛，系咪？咁、其实系中嚟冇用嘅，因为其实你就系想为咗赚钱嘅。咁所以就系咁咯，咁样嘅情况啦。
3: 嗯哼，其实私隐咧就当然好重要，但系如果就系话诶呢个车牌，如果普通嘅驾驶人士佢又冇犯法嘅，咁其实佢都唔担心啊，俾、人哋去真系去查啫，系咪？即系如果系搜索嘅话，
4: 不如嗰个车，不如呢一个咁嘅车牌识别器讲话佢出嗰个罚单唔同呢个呢、个危险驾驶啊呢啲咁嘅超速啊冇关啦、啊。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大家可能都要高兴啊！净系对犯罪有犯罪有关，系咪？咁但系你唔系啊嘛，咁你要做嘅话，你要做晒噶嘛，系咪？咁要呢个唔系咁样嘅去处理方式噶嘛？
3: 嗯 ，OK， 咁我哋咧喺呢度暂停一阵先，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你嘅意见。咁喺过去两个礼拜下，我哋收到听众朋友嘅捐车呢个情况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多谢呢啲朋友嘅。咁一个咧就系旧金山嘅梁生，咁佢捐咗一个 Honda Civic。俾我哋希望之星，咁下边两位都系旧金山嘅，一位咧就系陈生，仲有咧系黄生，咁陈生咧同黄生都系捐咗嘅系万字达吓，咁呢个陈生捐嘅咧就系万字达 S550嘅，咁黄生咧捐嘅系万字达 CLK430，咁呢两位都系旧金山嘅朋友，咁好多谢。跟住呢仲有系屋轮嘅胡生，咁佢呢就捐咗一部 Nissan Altima， 咁呢就系捐咗俾我哋希望之星。咁呢过去两个礼拜有四位朋友捐车嘅喺呢度，好多谢你哋。咁我哋嘅捐车电话系 855-578-0088， 855-578-0088。咁捐车俾希望之星有几方便呢？咁我哋好欢迎，如果你曾经捐过车嘅朋友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嘅经历㗎。咁下面呢我哋提醒大家，今晚呢就係一个喺黄金时段，就係、是、呢、這个六点钟吓，咁就系呢个两位嘅加州州长候选人进行呢个电视辩论会，咁喺加州民主党占而家绝对优势嘅情况下啦，咁电视辩论咁有冇会帮助呢啲候选人咧，令人哋更多嘅了解佢哋咧咁样，咁特别系共和党嘅候选人啦，咁而家喺个民调入边咧，佢都系偏后嘅。石头，你认为即系话，如果我哋真系要去睇呢啲嘅辩论咧，或者应该系留意对方啲乜嘢？
4: 嗱，其实呢一次嘅辩论啦 ，CNN 吓，咁啊睇完我哋嘅节目，如果大家英文比较好嗰啲咧，就可以去睇下。咁但系如果英文争少少嘅话，可能未必听得清楚添吓。咁啊，同大家提醒一下噶。咁啊，至于佢辩论咗啲咩内容咧，咁我哋到时要睇睇嘅。当然同民生有关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咗呢、這个。而家共和党呢个候选人呢系 Trump 背书㗎，咁所以呢佢都讲緊呢个如果佢做州长嘅话呢，最重要嘅其中嘅一样嘢，尤其我哋开始人士呢有价会降低。咁呢就可能唔系淨係扭心咁签一个所谓嘅呢个冬季配方可以降低㗎啦。咁起码一个大刀阔斧嘅呢个做法呢先有个降低。咁我哋其实呢好希望我哋嘅汽油价格会降低㗎。
3: 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嘅州众议员斯特范尼，佢证实呢佢嘅办公室外勤代表毛浩然喺9月17号喺拉斯维加斯嘅哈利尼德国际机场就被 ICE 拘留咗嘅，咁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呢系嚟自香港啦，佢亦都曾经担任过湾区电视台 KTSF 记者嘅，咁负责协助呢个斯特范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呢啲嘅平价医疗啊、儿童照护啊同埋食品援助等嘅服务啦。咁而呢个斯特范尼亦都话，毛浩然咧系加州州议会嘅合法雇员，咁亦都系长期服务于湾区社区嘅公务人员，咁亦都呼吁当局咧尽快释放佢啦。咁到底 ICE 拘捕呢个毛浩然嘅理由系乜嘢咧？咁石头，你对呢件事件有咩睇法咧？
4: 嗱，呢件事咧就其实有几点可以同大家讲讲噶吓，因为呢个网员咧佢睇到资料显示咧，咁佢就系因为从香港过嚟啦，咁佢就佢其实嘅喺2020年嘅时候咧，佢经过呢个洛杉矶入境噶吓，咁但系佢已经逾期居留咗噶啦，咁我唔知道佢系咪因为喺睇到 ICE 嘅发言人入边讲紧话等待裁决嘅申请，又或者系工作许可并不能赋予喺美国嘅合法身份，咁呢个讲法嘅话咧，可能佢会喺度等紧一啲身份转换或者系合法身份嘅一个咁嘅资讯吓或者资料嘅，咁所以咧令到咗咧佢会被拉嘅一个情况。咁因为佢喺呢个内华达州即系拉斯维加斯被拉啦，咁所以咧喺度提醒大家呢个事件入边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系未有完全合法居民身份，或者系公民身份，即系你未攞到真正嘅绿卡嘅话咧，咁你其实喺呢个加州活动咧可能会好啲，但系咧如果你出咗加州嘅话咧，可能真系会有事噶吓。咁咧因为已经唔系第一个噶啦，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尤其系去到机场入边嘅话咧，可能会更加系有问题嘅。我唔知道呢位网员咧佢系咩身份啦，咁但系冇你嘅咩身份，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你如果要真系想比较自由咁这个出入美国或者系喺美国各个州这个走动嘅话咧，其实而家嘅身份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尤其系咩国际机场啊，尤其机场啊呢啲咁嘅酒店啊呢啲你入住咧，用你自己嘅身份嘅话咧，可能真系会一下就查到你嘅身份噶啦吓，咁所以呢啲亦都系嗰啲攞住庇护嘅呢个申请嘅朋友。因为你攞住嗰啲申请嘅话咧 ，IC 未必唔捉你喎。佢而家讲紧咪就系咁样咯。咁呢啲咧就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喺加州可能会好啲咯。
3: 嗯，咁啊，就系呢度提醒吓。咁另外咧，美国司法部29号就话咧，两名嘅中国公民，一位系广西嘅44岁被告魏金福，咁啊，同埋嚟自中国河南嘅47岁嘅吕晓丹，咁涉嫌咧使用购买所得嘅美国护照，试图由加州橙园机场入境美国，最终就被海关人员拦截。咁两个人喺接受调查嗰阵咧，承认所使用嘅美国护照系喺墨西哥购买嘅，目的就系蒙混入境美国。咁石头嗱，佢哋嘅犯案过程到底系点样嘅咧？同埋一个护照上嘅人啊，佢哋系唔识得嘅咧？
4: 嗱，最重要呢样嘢咧，呢一次嘅呢两个人被拉咧，第一佢就系买咗假护照啦，但系呢个护照咧，可能个护照本身系真噶吓，只不过咧佢哋喺你伪造过程之中咧，俾人哋辨别咗出嚟。点辨别出嚟咧？系我睇到咗嘅资料系显示到系人脸识别啊。咁如果咁样嘅话，用 AI 嘅而家吓，咁啊，所以咧 AI 一扫到佢嘅相片，护照上边嘅相片同佢哋两个人嘅面型相片啦，有出入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呢、這个有显示啦。咁所以呢一次咧，睇到咗 IC 系因为咁样嘅话，查到佢哋两个似乎唔系证件上边嘅人名吓，咁先至开始查佢哋，咁然后查到啦。睇到咗话佢哋其实系喺墨西哥买呢个护照嘅，而佢哋本身嚟讲喺中国大陆嘅时候已经联系咗某啲人，咁啊某啲人咧安排咗佢去到墨西哥，然后咧再喺墨西哥俾钱啊换护照啊之后之类嗰啲啦，咁咧就两个人其实系唔识嘅，一个系广西嘅，一个系河南噶嘛，系一齐行嘅时候先识嘅，其他嗰啲系唔识嘅 ，OK。咁咧，呢个其实咧非常之严重嘅罪行嚟嘅，唔系小事嚟嘅吓。因为第一个系护照伪造，第二个咧呢个人入嚟嘅话，对美国国家安全系有好大影响嘅，添唔系少少吓。呢种咁嘅情况咧，系分分钟怀疑你系嚟呢度做嫁娘嘅添，即系可能会系恐怖袭击啊，或者咩之类嗰啲吓。因为佢嘅年纪唔大，都系40几岁，40几岁嗰啲正当成年，可以咁讲吓。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好怀疑佢哋系做紧乜嘢，所以 ICE 呢个睇到咗联邦首席嘅助理检察官都讲到咗噶，佢话呢个唔系刑事案件咁简单啦，因为冒充美国公民呢个进入境嘅话咧，引起咗严重嗰啲国安担忧，咁呢个就系好明显睇咗噶啦，你喺墨西哥呢个爬墙过嚟嘅话咧，都仲好过佢啊。 如果佢被查到嘅话咧，系我谂都好大镬嘅呢件事嚟嘅。所以咧，而家因为人脸识别咁紧要咧，啲教护照可能都有问题噶啦，都好容易俾人咪好容易俾人咪查到嘅。而且加上咗啲护照，可能经常咧会有啲你意想唔到嘅呢个识别啦，咁更加系啦。咁所以捉到佢之后咧，其实喺佢哋嘅袋，尤其嗰个姓魏嘅袋入边咧，都搜到咗佢有银行卡啊。呢啲咁嘅自由之类嘅，亦都查到咗嗰啲银行卡就同佢系对应嘅。咁佢哋亦都讲到咗话，佢哋嘅护照其实被收咗嘅。佢哋嚟到美国咧，如果系可以走得甩嘅话咧，咁佢哋仲要系联系唔系以前嗰个人，然后再安排咧呢、这个喺墨西哥入边或者嗰个人过到嚟呢边同佢换翻呢、这个。佢哋两个人嘅护照，佢仲要攞返佢两个美国护照走啊。即係讲緊呢两个美国护照呢其实係真嘅，只不过佢哋喺入边呢就做手脚嘅。咁咁样一个程度下，可能分分钟呢啲护照呢係某啲人遗失咗啊。咁俾佢哋執到咗之后呢就攞嚟转头攞嚟整。
3: 喂，而家咧就对于呢个移民身份啊，就是、入出入境美国啊呢啲呢都系比较敏感啊，比较紧张嘅呢个嘅情况吓，大家咧真系当然要守法啦，亦都系按翻呢个法律去做嘅。咁我哋接听一位朋友电话先。
4: 刘先生，
5: 你好。
3: 张生，你好，请讲。
5: 你好，我讲讲非法移民啊，或者啲网络卡咁啦吓，undocumented 即系真系。
6: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七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医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这个旧金山分校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咁咧就而家咧就话俾佢哋嘅员工啊同学生咧喺湾区出行咧就更加便利啲，咁就宣布咧扩大呢个 Clipper Bay Pass， 咁啊全校38000名嘅员工，咁啊喺交通卡呢个项目入边咧，佢哋都可以受益。咁而部分嘅员工咧，每个月只系需要支付唔超过45元嘅费用咧，就可以使用一张 Clipper 卡乘坐唔同嘅营运商嘅一啲交通工具嘅。咁旧金山分校咧，10月就会开始发布有关学生同员工系点样注册项目扩大版嘅嗰啲信息啦，即系教佢哋点样去申请啊咁样。咁石头嗱，减免嘅费用到底系边个嚟填呢？咁我哋一直都系讲紧交通局系蚀钱噶嘛，系咪先？咁如果而家咁样去话咁多人受益，咁当然就呢个窿亦都唔细啦，系咪？
4: 你讲得好啱啊！咁呢个其实讲到点子上边啦。咁因为呢、这、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啦，就话为佢哋自己啲员工啦，就可以讲系福利嚟啦，就讲嗰个俾嘅 clipper 俾 pass 你，咁样你申请嘅时候都好平噶，咁你就可以搭车咁样吓，咁分分钟咧呢搭车嘅话咧，嗱佢入边冇讲到咗咧，呢、这个搭车只系本人可以搭车。咁分分钟咧，可能佢其他人可以搭车 ，OK？ 我唔知系咪啊？咁因为呢个咁啊，佢冇讲到啊，一定系指定冇个人嘅吓。咁如果系佢啲家人都可以攞住嘅话咧，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咁样嘅话咧，真系对呢个交通工具系漠视嚟，可以咁讲吓。咁嗱，其实一样嘢就可以好肯定嘅就系，既然系佢哋咁平，攞到呢个咁嘅 clipper card 嘅呢个价钱啦，咁啊呢、这个福利咗佢哋自己本校嘅学校嘅学生又好，呢、这个老师又好，又或者系啲员工又好，对于佢哋嚟讲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对于你啱先讲紧嘅呢个Muni 或者系呢个巴黎行嘅话咧，就未必真系好事啦。咁因为呢笔钱咧，嗱，如果旧金山大学佢自己有笔钱拨落嚟咧，系专门填呢个探嘅话咧，我哋唔反对。
3: 嗯哼，
4: 因为咁样嘅话咧，对呢个 Muni 嚟讲冇伤害嘅。 咁但係你如果讲緊话，因为惠及呢啲人啦，我哋要咁去做，凭乜嘢啊？我问你，我想问你凭乜嘢啊？咁样做，咁点解其他人唔可以咁做啊？咁你点解唔可以讲緊话？呢个北不如公开大家申请$45嘅卡咪搞掂咯？系咪？你凭乜嘢至得噶？你讲紧你佢有咩贡献啊？
3: 嗯，
4: 呢个九金山大学，我想问呢句嘢先。如果佢讲紧话对我哋呢个九金山喺经济上边有巨大贡献嘅，带嚟非常之大嘅利益嘅 ，OK。如果咁样嘅话，咁我哋可以这个可以俾佢哋做。如果唔系嘅话，点解？我想问我点解？点解你可以申请有呢个咁嘅卡，我哋唔可以申请咧？
3: 嗯，
4: 系咪？咁我真系想问呢个问题噶，所以呢个氹边一个填咧？咁你唔好讲话到时调翻转头讲噶嘛？因为冇钱，我哋又要喺我哋嗰度卖班啦，又喺我哋个屋主入边，又嚟呢个加屋呢个房税啦吓，成日都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即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嘅嘛？咁你喺嗰边少咗嗰笔钱，当然系喺另外一边攞翻钱出嚟噶啦。呢个系正常噶啦，你本身你咪讲得好清楚噶。这个交通系统已经喺度蚀紧钱啦，你仲要讲话做咁多优惠，咁咩意思啊？你真系，所以我啱先讲紧时系讲紧话呢啲咁嘅交通系统点解要私有化咧？就系要咁嘅原因啦。咁你卖大包啫嘛，哦，你呢样嘢你又俾佢优惠，咁我哋咁啊要俾钱，咁啲其实好奇怪嘅事情咯，我觉得啦，系咪？
3: 系，仲有一样嘢咧，上次我哋咪提到咧，喺11月嘅呢个选票入边咧，有一个就系话好多线路呢就係八嗰个系统嘅一啲线啦就要停啦或者係呢个班次要减疏啲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影响通勤啦影响嗰啲驾驶人士可能即係过呢个湾区桥啊都要延迟30分钟啊咁样。所以呢就话每一个驾驶人士如果通过呢个咁嘅法案嘅话呢咁就可以只需要每人每个月$7，人哋讲只需要吓，但$7对于系咪个个人嚟讲都觉得系小事，冇乜所谓咧咁。咁但系咧就话要求通过啦咁样。咁所以如果佢哋即系都系同交通局有关嘅话，咁真系我哋可能真系随时学石头话，真系为呢一佢哋埋单噶。
4: 呢有38000名员工，咁啊个个如果按照正常嘅价格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唔使俾$7添啊。因为而家悭翻好多钱啦，因为好明显啫，系咪？你呢样又优惠，嗰样又优惠，咁你不如你自己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嘅嗰啲薪资都优惠埋啦，系咪？大家减薪咪得咯，大幅减薪得噶啦。你优惠我哋大家咪又惠及我哋大家，咁嗰啲交通系统嗰啲员工全部减薪咯。我认为咁样系一个好办法嚟噶。
3: 交通局嗰啲员工嗰啲家属佢哋都有减免嘅承担。
4: 哦，唔系家属不嬲都有嘅，呢个系历史上面都系咁样嘅。佢嘅家属搭车系半价以上嘅，即系可能有时
3: 少于半价。
4: 咁呢个系不嬲都有嘅。我唔好解决嗰啲啦 ，OK？ 但系你家属以外嗰啲咧，其实唔应该去咁样去乱揈钱噶呢啲。
3: 咁如果系咁，其实真系私有化呢个交通局系唔系合理啲？
4: 当然合理啦，非常合理添。咁啊，因为正常嚟讲嘅话，你一间公司如果你运作得唔好嘅话，咁硬去 keep 住你嘅话，其实就系浪费大家资源啦。因为你喺市场入边自由经济嘅话，你唔得你就执埋佢，卖咗俾人哋，等人哋嚟经营，人哋经营嗰啲点解得你唔得咧？系咪呢个就系一种良性竞争嚟噶嘛？咁、你咁硬将呢啲冇用嘅嚟揽住佢，咁之前咪又讲紧话旧金山又想将呢、這个PG&E 定系乜嘢嚟
3: 系 PG&E
4: 系 PG&E 系立埋佢咁 PG&E 立埋蚀得仲多，我俾你自己保证死得仲快啊！所以呢啲旧金山如果要攞呢啲嘅话咧。绝对是一个错误来的绝对是错误来的。
3: 咁啊 ,PG&E 如果政府归管咗佢即係接管咗之后电费会唔会有望减免呢但係减完之后可能会唔会喺嗰个提案入面又话要加税呢
4: 始终你所谓嘅减嘅话始终佢都慢慢升返上去㗎。只不过你唔知咪而家 PG&E 都系而家 PG&E 讲话我而家优惠你几钱柳心又话我哋一个人呢每户呢俾返几钱你咁就讲话呢啲就系嗰啲喺唔环保嗰啲公司入边攞嘅 嘅钱俾你哋，你多余嘅呢种讲法。咁呢啲完全都系胡说八道吓，直头就系。咁所以咧，我认为佢哋做嚟做去嘅话都系做戏嘅。
3: 喺石头，我有一个疑问啊，点解咧？我哋发觉咧，每一个项目嗱，譬如交通啊、汽油啦、咁啊呢个 PG&E 啊，咁呢啲项目咧，即系点解讲到？佢啊蚀钱嘅时候咧，咁唔系话佢喺经营上要点样搞翻好佢，咁而反而咧就话通过一啲提案啊，呢啲税收啊，咁去收翻啲钱翻嚟。
4: 所以我咪讲紧话要私有化啦。你私有化，你私人公司，你够胆讲紧话我要卖班啊？你够胆讲紧话我要政府支持我资助？你行埋一边啦，你。你睇下你 PG&E 讲紧话我要新闻事资助下，新闻事讲紧话得啊。咁你嘅股份俾咗我囉。
3: 嗯。
4: 係咪而咁咪要买 PG&E 呢嘛就咁意思咋嘛。
3: 嗯。
4: 係咪咁其实如果你讲今日呢个你要卖班嘅话你就执埋㗎啦我认为。执埋佢直头就係俾人哋去经营。
3: 但係问题係我哋好多选民都支持喎。唔知佢哋系唔清楚啊定系

0: 系被捕嘅，咁经呢个哥伦比亚总统批准之后正式引渡翻嚟啦。咁呢个罗克斯咧就面临呢个国际可卡因共谋同埋毒品恐怖主义联邦指控，最高咧就可以判处终身监禁，预计咧将会喺而家已经过咗啦吓，因为28号。嘅时候咧就出庭受审咁样，咁嗱石头，我哋点解攞嚟讲咧？就因为咧嗱，讲紧佢嘅毒枭啊嘛，系咪？咁来头应该唔少啦，咁可能系咪对于佢为加州亦都带嚟唔少嘅毒品咧？咁佢嘅受审会唔会真系有改变到加州嘅一啲嘅毒品市场啊？或者系会呢、這个危害性会越嚟越细咁样咧？
1: 佢因为佢系毒枭集团啦，咁所以佢拉到佢嘅话，当然对佢嗰个集团嘅影响会一定嘅影响啦。系咪要好大好明显嘅对美国嘅影响咧？未必，因为其实咧，除咗一个集团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集团噶嘛。咁所以咧，佢嘅嗰个份额啦，可能会。
2: 蒙之星粤语新闻，今日系10月1号，礼拜四。加州洛杉矶县嘅销售税已经系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是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礼拜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 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

抗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ecerra 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 Becerr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 Becerr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冇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
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我在这个节目一直都和大家去探讨天地万物、人体和宇宙背后的生命奥秘。今日我特别挑选了曾经在政见网由作者长就客所写的《万物有言》系列文章和大家分享。文章除了带我们去看自然界的一些特别物种之外，亦带出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神在万物身上创造的生命奇迹。不知大家平时行过公园或者郊外，抬头看到树枝上面那些鸟巢那阵，会不会停下来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教会那些雀仔筑巢的呢？我们平时见到的鸟巢可能只是几根的树枝，几片菇叶堆埋在一起，好像是很普通。但如果你真正深入去看，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这些小生命的建筑工程简直神奇到令人不敢相信啊。我们先讲一种很特别的鸟，它叫做凤叶鸯。这种小鸟是很小的，但它筑巢的方法简直好像是缝纫一样。它的做法不单是堆埋树枝一起，而是用它很尖锐的啄在植物的大叶边缘一针一针地穿孔。穿完孔之后，它会在郊外找一些植物纤维，甚至是一些蜘蛛的丝，就好像攞针线地将几片大叶缝在一起，还在那些叶搭合的中间铺上软绵绵的绒毛，造成一个隐蔽又安全的小巢。大家想想，它没有用过尺，又没有读过什么裁缝课程，亦没有人用个针线示范给它看，那它怎样知道在哪里穿孔才不会撕裂那片叶？又怎样知道拉几大的力那块叶才可以缝合到但又不会死？更神奇的是，在非洲南部有叫群居色巢鸟的雀仔，这种雀的体型其实和我们平时见到的麻雀差不多大，但它们是能够做出一种震惊生物学家的事，就是它们会成百只鸟一起这样合作，在荒凉的非洲的大草原上面建造一座可以住几百只鸟、延续几代甚至百年的超级巨巢。远远望去，这个巨巢就好像一大团干草压在树冠上面，重量是可以高达几百公斤甚至是一吨的。但如果你走近从下面看上去，你会发现这个巨巢里面分布着密密麻麻，还有很多独立的小房间。而每一个筑巢鸟的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巢室，他们含住一根根的菇草，外面是用粗硬的枝条做防御的，去阻挡天敌，内层就铺满很柔软的羽毛和细草，造成一个极之完美的保温层。在日头沙漠是很酷热的，巢里面是可以保持凉爽，在寒冷的夜晚巢里面又能够保暖。这一座的巨巢根本不单只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一个集埋调温、防御、育儿、群体生活于一体的超级生命支持系统来的。生物学家通常会用两个字去解释这种的现象，就是本能。本能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来就会这个现象，
但完全解答唔到更深嘅问题。点解佢生嚟就会咁样做，而且偏偏又会做得咁适合、咁精准嘅呢？一只雀仔被创造出嚟，唔单止系只得一副羽毛、一双嘅翅膀，佢仲要懂得点样去揾食，点样去躲避天敌，几时求偶去繁衍，仲有点样用几根嘅枯草去编织生命嘅避风港。一对翼同得系睇得见嘅富裕，而呢啲与生俱来嘅智慧，就是另一种睇唔到嘅富裕啦。如果话雀仔筑巢系一种空间嘅建筑，咁我哋再睇睇另一种极之神奇嘅小生命，就是蚕虫。大家细个嘅时候可能都养过蚕虫。蚕虫一条咁细软绵绵嘅绿色细虫，日夜不停咁食桑叶。但大家有冇谂到呢？呢件事嘅背后有几咁不可思议？桑叶本身只系植物嘅叶，里面嘅水分、纤维同粗蛋白，但蚕虫将蚕叶食落肚之后，佢细细嘅身体里面竟然会好似一个最顶级嘅化学工厂咁，将桑叶里面嘅物质转化成一种极之坚硬、光滑、带住天然珍珠光泽嘅液体蛋白质。当佢要化蛹嘅时候，佢会将呢一啲嘅蛋白吐出嚟，喺空中凝固成一根长长嘅丝。一条细细嘅蚕虫吐出嚟嘅蚕丝可以系长达1000几米噶。佢唔需要教就懂得将自己包裹喺一个完美嘅椭圆形蚕茧里面。而人类正系发现咗呢一种小生命嘅奇迹，先至有5000年嘅丝绸之路，有咗中华文明里面最温柔、最华丽嘅一页。你睇，一种细细嘅昆虫，一片普通嘅桑叶，当佢哋按照某种预见设定好嘅方式相遇嘅时候，竟然可以产生一种跨越千年嘅文化文明。呢个难道只系随机嘅进化，亦或系喺生命被创造嘅初期，就已经被赋予咗某种生物嘅使命同连结？从一根枯草，我哋睇到雀仔嘅建筑智慧；从一片桑叶，我哋可以睇到生命转化嘅奇迹。但系自然界嘅奥秘远远唔止系咁样噶。当我哋将目光从地面细细嘅虫同树上面嘅飞鸟转向地底下面，转向成个森林嘅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更庞大、更加令人震撼嘅生命网络。上一集我哋讲到呢度为止，下集会继续探讨地底下面互相传讯嘅森林网络，以及万物背后嗰张睇唔到嘅秩序网。大家唔好行开呀，继续收听下一节更精彩嘅内容。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次节目里面，我哋睇过会用针线缝叶嘅冯叶庚会合作建造百年巨巢嘅群居积巢鸟，仲有能将普通桑叶转化成千米蚕丝嘅蚕虫。我哋留翻一个最核心嘅疑问，就系生物学家成日话呢啲系本能。但是本能这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理就是这个现象，但没有解答到这些本能到底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们生理就会而且偏偏会做得更精准更适合的呢？我们由这个问题出发，一起去探讨地底下面的神奇网络，以及神在万物的背后预先写落的生命智慧。我们平时行入森林，看到一棵棵高大的树，它们各有独自的生长，是互不相干。但科学家在近年发现，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面，是藏着一个极之庞大甚至被称为森林互联网的神奇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森林里面的真菌丝网络和树木的根系连结而成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一棵老树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它制造了很多糖分和养分，而身边一些细小的幼苗因为被大树挡住了阳光，它们缺乏养分。这个时候地底下面的真菌网络竟然会好像传输管咁，将大树的养分自动输送给身边的幼苗，帮它们渡过难关。更令人惊叹的是防卫警告系统。当某一棵树被害虫侵袭那阵时，它会透过地底的真菌网络向周围几百米外的其他树木发出化学的信号。收到警告的树木就算未见到那些害虫，都会立刻在自己的叶里面分泌出苦味或者毒素，提前做足防御的准备。你看，这些树木和真菌完全是没有大脑没有眼亦冇神经系统噶，但佢哋竟然识得分享资源，互相警告，共同维护成座森林嘅健康同埋平衡。如果话呢个只系随机嘅本能，咁到底系边个将呢一套俾人类网际网络仲要精密嘅传递系统设计并植入去泥土同根系里面？当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是孤立存在的。一片桑叶需要土壤的滋养、水分的灌溉和阳光的照射。蚕虫需要食桑叶才可以吐丝。而人类正是发现了这种小生命的奇迹，才有了五千年的丝绸文明。雀仔它需要树木来承担巢穴，需要枯草和植物纤维做材料，需要种子和昆虫做食物。它的数量又会受到天地和气候的制约，而树木的本身又需要昆虫帮它传粉，需要鸟类帮它传播种子。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不断的相接，最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形成的不是一条简单的食物链，而是一张复杂到极致几乎是无尽的生命网。万物彼此的给予又彼此制约，千差万别的生命在更大的范围里面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秩序是这么和谐。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一只雀仔含着一根草
佢其实系唔需要懂得乜嘢建筑学，亦唔需要识得热传导力学。一棵树喺地底传讯，佢亦唔需要懂得乜嘢电子通讯协议。佢哋只需要依照自己生命里面预先被赋予嘅方式，将一根草放喺合适嘅位置，将一个信息传俾邻居，无数细小嘅行动彼此嘅衔接，最终就组成咗单独一个生命根本无法完成嘅庞大奇迹。节目嚟到呢度，翻到我哋最开始嘅问题，就系边个教识嗰只雀仔筑巢嘅？边个赋予咗生命嘅本能？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生命学讲本能，并唔系物质随机演化出嚟嘅巧合，而系创世主喺创造生命嘅最初就已经预先写入生命内部嘅智慧同指令啦。创世主创造一个生命，唔单止系俾佢一个外壳、一只脚或者一双翼，将点样喺呢个世界上生存，点样同其他生命相处嘅智慧一同赋予咗俾佢。认识一个生命，我哋系唔可以只睇佢嘅自身，仲要睇佢同成个世界系点样相连噶。从一只雀仔，我哋可以睇到能力；从能力，我哋睇到关系；从关系，我哋睇到秩序。最终呢一份万物和谐嘅秩序里面，我哋能够亲眼睇到造物嘅神奇，睇到创世主嘅伟大同善意。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系用自己嘅存在喺度讲话，只要我哋愿意慢落嚟，用心去聆听，就能系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重新认识生命、天地同造化。讲到鸟类嘅本能同智慧，有位日本著名学者铃木俊贵博士，佢喺森林研究野生雀仔十几年，佢发现嘅奇迹简直系刷新咗人类一直嘅认知。讲到鸟类嘅本能，佢做过一个好惊人嘅实验，其中一个就系当四十只发出代表有蛇嘅沙沙声嘅时候，雀仔嘅大脑会好似人类咁，即刻会浮现出蛇喺树干爬过嘅具体画面，并会立刻扫视树干。更不可思议嘅系，雀仔仲识得听外语。喺森林里面，当另一种梅山雀发出警告或者找到食物的叫声时，四十雀竟然完全听得懂，并且立即去采取行动。大家想下，一只脑只有花生粒咁大的雀仔，不单止天生懂得分与发，懂得在脑袋里面绘图，甚至连跨物种的共同语言都一早被配备齐全。这个正正是引证了古人所讲的万物皆有灵的讲法是绝非空话来的。生物学口中的本能并不是物质随机演化的巧合，而是创世主在创造生命那阵预先写入了生命深处的智慧和密码。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在用自己的存在向我们沟通，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用心去聆听，就能在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看到造物主的伟大和善意，看到生命真正的奇迹。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Hi.
1: Hey.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最近有一个风潮，就是新闻界不断地报道有些电影明星怎样利用自己的条件势力去强奸女仔。当然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女仔发明星梦，自己送上门或者是半推半就，这些又另一件事。但是这几天在澳洲法庭开审有关中国明星高云翔和香港导演王晶涉嫌在悉尼酒店强奸女仔，引爆了很多媒体在法庭来听审。根据酒店提供的视频录像和发生性行为的证物，法官就拒绝了被告的保释要求，而且又责问一个姓陈的女子，你带着这么大笔的保释金上来保释高云翔，究竟这些钱是代表哪个的？保释就没可能了，因为中国大陆和澳洲在法律上没有引渡的条例，通常的人一离境就逍遥法外，变相用钱就可以逃避法律制裁了。法官呢就仲喺当庭啊，将高云翔同臭名远播的波兰导演罗文去进行比较嘅。佢话呢个罗文导演被指控强奸之后就逃走翻去美国，所以被告嘅律师要求高云翔，如果可以保释嘅，佢好愿意带嗰种电子手镣，即是话去到边度都可以追踪到嗰隻，但是一一都被法官拒绝咗。高云翔现时仍然被锁喺监仓里面。响呢处我哋又探讨一下，一个系靓仔年轻有钱嘅大明星，另一个系香港出名嘅名导演，亦都系大把钱出嚟吃喝玩乐嗰一种，点解又沦落到响酒店度俾人哋影埋视频，以强奸少女嘅罪名告上法庭？现在你随时上网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娱乐界丑闻百出，什么艳照门丑闻，什么港台女明星蓝洁瑛被轮奸丑闻，这班在社会上的所谓知名人士，令到我们中华民族什么假都丢清啦。那些丑闻的主角不凡是饱读诗书之辈，究竟现时这个社会是什么出了问题呢？从培养教育事业来讲，香港人基本上很重视儿女的读书问题。当小孩子很小个读书，家长已经千方百计去找补习老师，令到他们能够补好功课。在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大城镇亦都非常之重视细路仔嘅读书问题，补习老师啦，同佢揾啲精英学校啦，点样辛苦都想啲儿女读到大学。而家嘅读书培养到啲细路仔读完大学，个花费系非常之巨大嘅。但系近年中国响众多嘅法庭判决枪毙嘅犯人当中咧，高材生比比皆是。读咗咁多年书，点解仲要去作奸犯科呢？并且唔系一个半个嘅问题，系好大嘅百分比例。好明显系教育嘅题材出咗问题，系体制出咗问题。回顾我哋几千年中华传统嘅教育，从孔子开始，对学生嘅要求就有德行、语言、政事、文学呢四点。看看现时我们缺了什么

星，佢哋都西装不停打条煲呔。嗱，呢啲就系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叫呢啲人去遵循道德，真系开玩笑啦。嗱，孔子嘅第二个对学生要求系言语，亦即系待人接物，要讲求五伦关系，系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嗱，我哋不妨打开现代嘅中文教科书睇下，除咗台湾以外，其他好多地方都好难揾到呢种五伦嘅教育。嗱，第三点正事系要求读书人系用自己嘅生活同处事能力去多关心身边嘅事物，千祈唔好自私自利，样样以自己为中心。嗱，至于呢一点啊，清代有一个教育家叫做李毓秀，佢编辑咗一篇《弟子规》，系以三字一句、两字一韵选编成嘅教科材料。呢个系培育后人嘅好规范。嗱，当以上孔子嘅三点你都做好咗啦，就可以进入第四点文学啦。文学就知识、才艺同技能，亦即系而家中小学嘅课本，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以及大专院校所教嘅所谓财经、建筑、哲学等等。嗱，讲到呢度，大家都应该好清楚咁明白，原来好多地方嘅教育制度出咗问题，佢哋教来教去只系教到其中一点文学，而最重要嘅头三点一啲都冇教到。咁读完书出嚟嘅学生又点可以成才呢？好多都带着嗰种浮华虚荣，冇咗伦常，喺个社会度无道咁追求物质。嗱，新闻报道嘅，喺中国大陆，一个女仔为咗拥有一部 iPhone 8嘅手机而出卖自己嘅身体。嗱，喺湖南岳阳又发现咗一单利用瘦肉精去害人嘅牟利事件，但系犯案嘅人当中，竟然间有一个系浙江大学嘅教授，同时喺佢屋企抄到1500公斤嘅赃物，铁证如山。嗱，呢啲种种数唔清咁多事件啊，都证实咗系同教育制度冇重视到道德系息息相关嘅。

嗱，有啲所谓嘅中国学者就话，冇办法啦，我哋嘅政府啊，有五千几年传统文化唔去学，走去学人哋西方，只得两百几年历史嘅文化，嗱，将所有嘅弊病冚唪唥推俾西方文化，我哋又嚟讨论下呢个系咪事实？嗱，响众多移民西方嘅华人啊，回归中国大陆揾食或者长居嘅，只是 7.5%， 嗱，呢绝大多数留翻喺海外嘅人士喜欢啲系乜嘢呢？嗱，喺呢度我同大家分享一个真人真事嘅故事。嗱，喺美国纽约有个的士司机叫做亚当斯，嗱，佢最大嘅愿望呢就系、是、自己储够钱，将心爱嘅女喺乡下接到嚟纽约市一齐生活。但是他无论点勤力储钱都是储得好慢，都唔知几时先至够钱接个女女。到有一日他接到一个老太婆叫的士嘅电话，仲令到佢啲储钱计划影响咗添。喺事发嘅当日，咁阿当斯就嚟到佢住宅嘅地方扶佢上车。咁坐定之后，阿当斯就问佢，你想我送你去边个地方啊？这个老人的眼就含住晒眼泪就话，我都唔知道去边。咁亚当斯就觉得好奇怪，就问下究竟发生咩事啊？你需唔需要人帮你啊？个老人就话，唉，医生话佢系时日无多啦，身体随时会出事。

唔可以独居，所以佢咪想去睇下嗰间天堂疗养院嗰啲条件如何咯。嗰、那个老人家就一路讲，一路摸住挂长心口嘅一只戒指，暗暗沉沉咁话：我冇咩亲人噶啦，好在仲有呢只戒指陪住我。咁啊，当时阿当斯就见到呢个老人家，佢对手咧就成日玩住挂响颈嗰只戒指。咁啊，原来系一只镶住蛋白石同碎钻石嘅，系细路仔戴嘅戒指。咁啊，直觉就话俾阿当斯听咧，呢只戒指对老人家嚟讲非常之重要噶，所以佢问都唔敢多问，直接将佢送到去天堂疗养院咯噃。咁当呢个老人家打开个手袋要俾的士钱嘅时候，阿当斯就话唔使啦，当我送你一程啦。因为呢个阿当斯听见老人家讲时日无多，就感觉到好心酸，就好同情佢，于是就唔收佢嘅车钱。咁老人家落车就握咗一下手就走咗啦。几日后，阿当斯又接到呢个老人家嘅电话，话佢又要叫的士，所以阿当斯就开车去到佢嘅住宅下面啦。但系今次老人家就冇落楼啊，系请阿当斯入佢屋企坐。咁阿当斯一入到屋企咧，就发现啲气氛有啲唔系咁妥，因为啲门啊、柜啊、柜桶啊冚烂打开晒。个老人家就话：我揾过晒所有地方都揾唔到嗰只戒指。九成九就跌咗响你架的士车入面啦。咁阿当斯即刻就有啲唔开心嘅情绪，因为佢记得当日离开老人家同佢握手嘅时候呢，嗰只戒指就吊住响老人个颈处嘅。佢啱啱想开口同老人解释啫，见到呢个白耶婆满面都系眼泪，佢话到唇边又吞返落肚，就冇出声。嗰、那个老人见到阿当斯唔出声，更加相信自己嘅判断喎。咁呢个老人家就同阿当斯话，佢丈夫就早年离开咗佢，佢同个女相依为命，就喺个女九岁嗰年订咗呢隻戒指嚟送俾佢。咁可惜佢个女喺几个月后呢就遇到车祸，重伤送咗去医院。咁老人家赶到去嘅时候，佢个女喺临死前同佢讲：妈妈，我呢一生陪你唔到啦，我好鍾意你送嘅呢隻戒指，第日你见到呢隻戒指就等于见到我啦。然后佢个女就死咗啦。咁老人讲完呢个故事之后，就话俾阿当斯听：呢隻戒指对佢嚟讲太重要啦，你还返俾我啦。当时呢个阿当斯又不知不觉咁流咗眼泪，因为佢自己亦都养住一个心爱嘅女，而无法将佢带到嚟纽约一起生活，佢都好痛苦。咁眼前嘅情景，呢只戒指简直就系呢个老人家生存嘅支柱啦，所以佢决定就啃咗呢一镬佢，即刻就安慰个老人家：啊，呢只戒指肯定系落喺我架车啲座位度啦，我即刻翻去揾啦。但系我记唔清呢只戒指嘅样咯噃，你有冇相片啊？于是乎呢个老人就匆匆咁去揾咗一张相出嚟，佢话：嗱，上面嗰个系佢个女，戴住嘅就系嗰只戒指啦。咁呢个阿当斯就即刻带住个相片嚟到纽约曼克顿一间最大嘅珠宝商店，同啲职员话：嗱，我呢度有张咁嘅相片，我想买翻只一模一样嘅戒指。啲职员就话：哦，呢啲系好旧款嘅细路仔戒指，冇晒货几十年噶咯。如果你要一模一样嘅，唯有同你重新打造一只。但系上边嘅蛋白石同碎钻石系嚟自匈牙利嘅，要做得一模一样，好贵下噶噃。阿当斯一听到个价钱，真系赤到入心。但系佢谂起呢个老人家嗰种痛苦嘅情景，佢即刻下决心
就订咗呢只戒指。当佢攞住呢只戒指交俾老人嘅时候咧，个老人好详细咁将只戒指睇咗一阵，个面上就露出无法形容嘅神情，跟住就揽住呢个亚当斯喊到失晒声。咁亚当斯就认为呢个老人家开心到流眼泪，即刻就感到好安慰。唉，钱冇咗就揾过啫，但系如果善良冇咗，咁啊大件事啦。咁亚当斯跟住落嚟嘅生活就系加班加点揸的士，继续储钱。响一年之后，律师就揾到亚当斯，佢话有个老太太过咗身，生前就委托佢哋将一份遗产、一封信同埋啲遗物要交俾你。咁亚当斯打开封信嘅时候系咁写嘅，佢话：亲爱嘅亚当斯，我系乔伊呢嗰个颈挂住戒指嗰个老太婆啊！嗱，当年你将个戒指还翻俾我嘅时候，我一眼就睇到嗰只唔系我个女嘅戒指，因为我女女嘅戒指侧边呢系挑住佢名嘅缩写，但系呢啲都系无关重要啦。而你对一个老人所做嘅一切，除咗善良之外，冇咩其他嘅解释。你俾我喺生命嘅最后感知到一个陌生人嘅温暖，无奈我又喺手提箱里边揾翻我个女只戒指出嚟。今日你见到呢封信嘅时候，我已经唔在人世啦。我住嘅呢栋住宅，同埋喺郊外嘅一栋别墅，加上呢两只戒指，我而家都赠送俾你。嗱，讲到呢度，大家都明白，唔系东方抑或西方嘅问题，而系睇下你有冇接受良好嘅传统教育。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好啦，各位听众，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收听，下次再会。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五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美水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
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ecerra 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Becerr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Becerr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无奈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着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 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 Jack， 下面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早上，圣米丹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丹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头早7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话，单是过桥就花了足足两粒钟，令到很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头早大概6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8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还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 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飛行員和一名機組人員，另外一名機組人員重傷，一名乘客受輕傷。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確認，失事直升機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號，會運往安全設施進一步檢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原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 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原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原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 McKinsey 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 McKinsey 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园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园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园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园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园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五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是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礼拜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美水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还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 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这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北京针对 AI 人才的出境管制，制出了最独立的升级版。这次不单止是专家本人，连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想踏出国门半步，都要面临无死角的层层审批。而将镜头猛然拉向社会的另一边，在广州的深夜街头，一位31岁的网约车司机，为了每日区区300元的续命钱，静静猝死在日夜奔波的方向盘上。一边是塔尖的大脑被当作战略资产或地为奴，另一边是塔底的血肉被当作廉价耗材无情榨干。当一个庞大的系统只能够靠住扣押护照来防止精英逃跑，靠透支人命极限来维持表面运转，这个究竟是崛起的阵痛，定是大厦将倾倒前最刺耳的警报？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两日彭博社猛料频出，刚刚讲完北京开始一对一盯紧富豪的海外资产，紧接着又爆出了一条令整个中国科技圈背脊发冷的消息。北京正进一步收紧 AI 人才的出境限制，而且推出了最新亦都最狠的升级版。这次的爆料有两个令人感到窒息的重点。第一，管制范围直接株连家属。这次限制令的触角已经整整扩大到核心研发人员的配偶和子女身上，也就是说，就算这些高层的直系亲属只是想趁住11长假短期出国旅游散心，亦可能需要事先经过层层严格审批。第二，筛选标准是彻底的黑箱，官方根本没有按你的职位探头来划线，而是采取了一个极其主观的标准，你对国家 AI 发展的重要性，这个意味着评估是个案认定的，没有标准答案，外界根本不知道这张网究竟杀到有几大。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记突如其来的重拳，但如果你仔细总结分析，这个其实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关门行动。我们不妨静下来将时间线拉长，看看这一煲温水煮青蛙的水是怎样一步一步烧到沸腾的。这件事其实由去年就已经埋下伏笔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早在2025年初，官方就已经在私底下建议那些顶尖的 AI 企业家和研究员最近没事不要去美国了。当时的理由听起来还几冠冕堂皇的，怕你们在美国被扣留成了谈判筹码。毕竟孟晚舟事件的阴影还在，大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它当作是一次保护性劝阻。但到了今日，亦就是2026年的5月26号，彭博社第一次捅破了窗口纸。这个已经不再是劝阻了。政府部门直接开始要求阿里巴巴叠释这些私营大厂的资深 AI 研究员和高层，出境前必须预先审批。那个时候水温就已经开始。你以为这个就到底了吗？并没有。就在2026年9月15号修订后的出入境边境管制条例正式实施，一边就加了一条与危害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行业挂钩的出境限制条款。大家听懂未？ 以前拦住你用的是行政手段，私底下打招呼，现在直接为你上了成文法的紧箍咒，将你个人的肉身自由和国家技术安全死绑定在一起。接住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彭博社九月尾的最新爆料，直接将这个锅的盖彻底焊死了。这套政策打落来并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来看下两个极具标志性的真实案例，看下这套国有资产化的铁拳是怎样实实在在地踏在人身上的。第一个是今年红透半边天的 DeepSeek 创办人梁文峰。DeepSeek 的开源模型听起来似乎很犀利，梁文峰亦都几乎被捧成打破美国技术垄断的民族英雄。但结果呢？据报道，这位民族英雄本人已经被施加了旅行限制。你帮国家争光，国家给你的最高奖励是将你的护照锁入保险箱。第二个案例更诡异，是 Manus 的两位创办人萧宏和桂奕超。去年12月，直谷巨头 Meta 挥舞着大约20亿美元的支票，想要收购这家 AI 初创公司。这个本来是中国创业人士出海的一个神话，连他们的母公司蝴蝶效应总部都已经迁到新加坡了。结果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直接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刀煞停了这场收购。更加狠的是，在调查期间，这两位创办人被直接禁止离境。北京之所以要落咁狠嘅手，其实系几种焦虑加喺一齐嘅，将决策层逼出咗一种战略上嘅被害妄想症。第一层系 AI 人才战白热化引起嘅肥水不流别人田，跌式开源模型令中共官方欣喜不已，同时中国本土嘅晶片厂商已经夹硬抢下国内 AI 加速器市场大约41%嘅份额。北京睇到呢啲成绩，心入面就喺度权衡住呢啲突破背后嘅原动力系呢一班天才嘅大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呢啲人力资本死死锁喺国内，绝对唔能够俾美国人挖走。第二层是中美模型叠战引发的技术外流焦虑。就在9月初，美国的 NASA、CISA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罕见发布了联合预警，直接点名 DeepSeek、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佳若星神、智谱这六家中国 AI 企业，指控他们未经授权征留美国的尖端模型。第三层就是深层的谈判筹码，思维和人质逻辑。官方说怕人才去了美国被扣留做筹码，句话其实只是讲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讲出口的逻辑是他会被你们去美国变成美国威胁我的筹码，不如我先将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扣在国内变成我手上的筹码。以前很多科技精英喜欢玩先家后人的手法，老婆细路仔先出国陪读，资产转移出去，自己留在国内继续赚高薪，风向不啱，随时买机票走人。现在家属纳入审批，直接将这条退路在源头就砍死。就算你因公获准出国开会，只要老婆细路仔仲在国内，他们就成了无形的质押物，迫使你必须按时回国。这度边度仲是管理科技人才，这里分明就是在管理一座没有围墙的全能监狱。你可能会问，好地地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极端的手段？因为外面的天已经阴到就来落冰雹了，这项边境管制政策根本不是什么科技繁荣期的未雨绸缪，而是实质经济急速下坠时的激烈应激反应。我们看下最近其他几个一线城市的社会新闻，就会明白这一套强行留人的组合拳在怎样的背景下才打出来的。我们先将焦点移到中国经济的绝对天花板上海。过去我们总有一种迷思，觉得经济再怎样差，大城市总是有信心的，上海的有钱人和中产总是有消费能力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上海今年前八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自由落体，什么叫做预期崩溃。今年一到二月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消费零售 同去年同期增长了 7.2%。当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经济复苏了，上海不愧是先锋。但这啖气还未喘匀，三月份增速就插水式跌到了 1.9%。到了四月份直接跌破冰点，变成了负增长 1.3%。咁就见底了吗？并冇，接落嚟嘅几个月简直系一路狂跌。五月份负4.7%，六月份负5.5%，七月份负6.3%，直到啱啱公布嘅八月份最新数据，这个跌幅已经扩大到惊人嘅负6.7%，连续五个月衰退，而且每个月下跌嘅幅度都喺度加速扩大。这个就讲明咗乜嘢？讲明了经济的通缩，消费的凋零已经是全国性的，无死角的了，连上海的有钱人和中产都将银包死死揞住，不愿意或者不敢消费了。宏观数据听起来总有些遥远，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上海人是怎样生活的。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在上海原本计划今年买一架15-20万的车，现在直接取消不买了。以前他和太太至少每个礼拜要去一次餐馆吃餐好的200-300元，现在几乎完全不在外面吃饭了。两年前他们就计划生个 BB， 现在看看这个形势，生 BB 的计划无限期向后推，就连手上那部手机本来是两年换一次，现在这一部已经用了3年，他咬咬牙说估计还可以再用2年。唯一多使咗钱嘅係买咗件衫买鞋，但亦都只係微乎其微嘅增长。点解会变成咁样？呢位网友喺最后写咗非常心急嘅一段话。佢话，归根到底，我喺楼价最高嘅时候买咗房屋，后嚟又经历咗一次失业。而家嘅我睇到缩水嘅楼价觉得郁闷，諗住随时可能再次失去工作觉得恐慌。我而家手头上有啲现金，一部分存起嚟当救命钱，剩低嘅全部都攞去提前还楼与按揭，乜嘢大额消费能够悭就悭。如果话上海嘅中产系喺失去预期，咁广州嘅底层失去嘅就系生命本身。9月14号有一则噩耗在网约车司机的圈子里洗版，令无数网友泪目。一位网友叫做广州卷王的四川籍司机猝死在他日夜奔波的广州街头，年仅31岁，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亦都没有盛大的落幕。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亦都没有盛大的落幕，只有他亲家姐在短影片的账号上发布的一则简短的附文。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他自杀，父母伤亡，无依无靠，世间的冷暖和生活的苦难早就落印在他身上，孤身一人在广州漂泊多年，死悭死抵，好不容易在去年娶妻成家，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点光明。本以为往后都是安稳，边个估到新婚未到一年就是骤然的生死永别。他为什么为自己起名叫做广州卷王？在他的短影片账号简介入面写了一句特别戳心的话，其他人撞南墙是为了回头，而我是为了撞到。短短十几个字道尽了底层打工者骨子里的执拗、无奈和不甘。为了生存下去，他每日在线跑车时间最少不低过10个钟头，昼夜颠倒，挨夜奔波是家常便饭。但是令人心酸亦都最令人感到窒息的现实是什么？在目前这个极度饱和的市场里面，他拿命搏，一天的收入居然只是区区300多元。就在8月10号亦就是他离世的前一日，他仲照常更新了动态为自己打气，自己揀的路不偷不抢，坦然自在，加油干。边个亦都想不到这句励志宣言竟然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广州卷王绝对不是一个个案，在经济失速的大背景下，青年失业，大厂裁员，所有日出来的劳动力全部涌向了网约车和外卖这个最后的生存蓄水池。当生活的重压层层加码，当300元的营业额需要拿10多个钟的挨夜去换，健康、 就成了底层老百姓唯一能够可以攞得上台去牺牲的成本。我哋嚟睇一组官方公布嘅数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显示 ,2023 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嘅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达到咗惊人嘅 48.9 小时，创下历史新高，换算落嚟一年工时超过2500个钟头，位居全球前列，远远摆脱咗经合组织国家嘅平均水平。而大家心入面都清楚，呢个仲只系经过修饰同美化嘅官方数据，真实嘅街头只会比呢个更加残酷。由金字塔尖被限制出境嘅 AI 精英，到金字塔底倒喺方向盘上嘅31岁网约车司机，几代中国人就咁样一世喺搏命奔跑，试图撞到嗰埲命运嘅南墙，但残酷嘅现实竟然系佢哋用尽咗青春同血汗，但就始终未能够走出呢一个从不肯善待佢哋嘅系统，最终都变成咗呢一台庞大机器入边随时可以被牺牲、被替换嘅耗材。将呢一块拼图拼喺一齐，事件嘅轮廓就好清晰啦。经济面临失速，地方财政好快干枯，官方而家既唔俾出充裕嘅研发资金，亦都无法提供一个能够帮助技术赚大钱嘅繁荣市场，又惊人才走晒，最后只能够祭出大棒，用行政强权将 AI 人才当作战略物资，实施人身禁锢。但创新嘅规律系几份官方文件就能够扭转嘅咩？呢笔账其实好好计，呢种逆势而为嘅手段必然会招嚟四种严重嘅反噬。其一，海外顶级专家嘅完全断流，消息一旦传闻入得嚟出唔到去，甚至连累家人，就会成为海外华人圈入面嘅共识。到嗰个时候，无论你喺国内开出几咁吸引嘅重金，海外顶尖嘅学者、工程师同留学生，归国意愿都会立即降到冰点，以前嗰啲引才项目嘅招牌算系彻底打烂啦。全球高端智力回流嘅大门，等于系自己由入面锁死啦。第二，搞 AI， 无论系乜嘢 transformer，

0: 套补贴，搞啲技术造假，然后喺体制内舒舒服服集体躺平。第三，跨国巨头并唔傻，好似微软、亚马逊呢啲在华设立研究中心嘅外企，一睇呢种人身管制嘅姿态，为咗逃避合规同人权风险，只会加速将研发团队撤出中国。而嗰啲真正有野心、有全球视野嘅中国本土科技巨头，为咗保护自己嘅核心技术同团队，亦会被迫加速将最尖端嘅项目转移到新加坡、北美或者欧洲，去寻找唔受人身控制嘅离岸安全岛。其实历史早就俾咗答案啦，将知识分子当成战略物资严管起嚟。苏联当年就做过，结果呢？喺封闭嘅体制下，你或者能够逼到佢哋仿制出落后一代嘅军工产品，但你永远永远都无法喺呢种高压环境下孕育出嗰种引领时代嘅跨世代嘅创新浪潮。当一个国家嘅宏观经济正滑向深渊时，最应该做嘅系放权，系开放，系激发社会嘅活力。但而家呢？官方反而试图用冷战时期的边境控制手腕，将最顶尖的智力资源死死锁在境内。这里除了将那些原本应该去开拓星辰大海的顶级专家生生逼死在制度的笼入面，除了加速中国与全球顶尖科技的彻底脱钩之外，还可以改变什么呢？呢度系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1: 一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嘅动画片段喺抖音平台引发热烈讨论，不过评论区好快就被当局清空。同时，德国驻华大使馆在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的一段影片，评论区的留言亦都被删除。这几日在审查极度严苛、号称密不透风的大陆抖音平台，竟然出现了一幕令人呕嘴的踩红线言论狂潮。有网友居然大摇大摆地发表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动画片段。如果在平时，咁可能唔算得系乜嘢，不过配上嘅文字同标签就令人吓一跳，摆明就系嘲讽而家嘅最高层习近平除晒衫都要做皇帝，甚至仲有网友喺标签嗰度加上嗰个大家都明嘅禁忌词小红为例。同一时间，德国驻华大使馆亦都趁住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在抖音发表了一段影片，探讨为什么每一个声音都很重要。这段影片很快就获得超过73000个点赞，无数的中国网民都趁机会发表对自由发声的渴望。不过官方的恐慌和反驳就极之快，那个《皇帝的新衣》评论区的留言眨下眼就被清空，德国大使馆那条几万人点赞的影片截至发稿的时候，网民留言被删除，只是剩低可怜的三条。在这个维稳重于一切、五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敏感时刻，到底是什么引发大陆民众搏晒命集中爆发？而这股在民间串动的暗流背后，中南海的高层又经历着什么的生死绞杀？头先我哋提到嘅网民疯狂转发国王的新衣，其实并唔系无缘无故噶，佢精准咁指向咗最近再度被热炒嘅一个名字——任志强。大家都知道呢位性格爽直嘅红二代地产大亨，当年就系因为写咗一篇长达8500个字嘅文章，痛批习近平系剥晒衫仲要坚持做皇帝嘅小丑。最终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的经济罪名重判了18年。而令这件旧事在最近几日突然再度热炒引爆网络的，是早就移居美国长期保持极度低调的另一位地产大亨潘石屹。就在近日 X 平台罕见地流出了一段潘石屹在海外私人饭局的讲话短片，这条片不够1分钟

画面入面，潘石屹企起身，扶住灯厅，显然系有感而发。佢明确对在场嘅人话：千祈唔好录低。不过呢一条片仲系流咗出嚟，而且爆出一个极之惊人嘅内幕。潘石屹喺影片入面系咁讲噶：2029年9月，佢到咗纽约，本来连翻中国嘅回程机票都买好咗，准备过完年就翻去。结果佢嘅一位好朋友，亦即系大家心知肚明嘅任志强出咗事。潘石屹透露，任志强当时将嗰封惹大祸嘅信发咗俾11个人，而潘石屹系第一个。结果除咗当时已经喺美国嘅潘石屹逃过一劫，另外10个收到信嘅人，据潘石屹讲，全部都被捕。呢短短几句说话，信息量大得惊人，亦都令人毛骨悚然。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潘石屹揭开嘅系中共已经实质性开启咗文革 2.0 嘅恐怖连坐模式。咁讲明咗啲乜嘢呢？咁就讲明目前嘅政治迫害已经到咗极度疯狂嘅地步。唔系话你写咗批评文章先至有罪，而系你只要睇咗呢一封信，或者你喺信息嘅传播名单上高，你就系有罪，你就会被株连被捕，面临灭顶之灾。唐正远指出，呢一种睇信就有罪、高度随意而且极度残忍嘅政治高压，先至系导致大批中国富裕阶层、民营企业家搏命转移资产、偷渡海外，而且再唔敢回国嘅最核心原因。因为喺呢一种体制下，你赚再多钱都斗唔过一个随时可能令你人间蒸发嘅政治幽灵。咁样潘石屹呢一段极度敏感嘅短片，真系唔小心被泄露嘅吗？时事评论员胡立任认为，潘石屹作为喺中共官商两界游刃有余几十年嘅顶级老江湖，佢深知喺有多人举住手机录影嘅饭局讲出呢一啲说话嘅后果系乜嘢，所以呢一条片极大可能系潘石屹故意流出噶。胡立任分析。咁代表住中国企业家群体开始联合体制内嘅力量，暗中吹响咗反击嘅袭击号角。习近平上台之后，将商界大佬云集嘅江南会、泰山会呢啲企业家俱乐部全部封杀，就系怕企业家联盟形成对抗力量。而而家嗰啲付出咗大半生心血，不过被政策一铺清袋或者是被打压的企业家，绝对不甘心做任人宰割的猪仔。潘石屹这个时候在海外发声，一来是帮老友任志强讲公道话，而另一方面也是向国内释放信号，试图叫醒国内更多的中间派去思考中国现时的局势，甚至开始组织力量反击，去阻止习近平继续独揽大权。潘石屹影片引发的震荡仲继续紧，加上任志强案再度发酵，时事评论员陈静9月29号在看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化名萧凡的50多岁体制内的红二代，他的长篇自述又开始在海外和防火墙内秘密流传。这篇文章之所以震撼，是因为它由一个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彻底撕走中国体制的滑皮。这篇文章的作者披露了中共高层极度不平等的特权生活。他举例说，自己的父母拥有极高的退休金，每个月20000多，在很多普通老百姓连100-200元的农民养老金都拿不到的中国，已经是天价。更夸张的是，他们享有完全免费的顶级特权医疗，如果入住北京301医院的深切治疗部 ICU 病房，每日花费几千甚至过万元，他们不单止一个先都不用出，甚至连转账报销的手续都不需要，全部由国家包揽。当普通人看不起病，甚至因为交不起医保放弃治疗那阵，中南海竟然不惜一切代价
供养着这个特权阶层。不单止这样，这篇文章还直击了疫情初期的隐瞒真相。作者指出，当时官方规定必须在确诊之后才提供免费治疗，结果导致的实际操作是，为了不花钱，为了表面数据好看，医院干脆不帮你确诊，咁导致无数病例在没确诊的绝望中去世，反而促成了官方账面上确诊少的虚假繁荣。作者痛批这场疫情对中国老百姓是灭顶之灾，在现行体制下大祸临头那阵，老百姓根本没有生路。更加令人意外的是，这位红二代在台湾和香港问题方面发出了和中共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声音。他明确表示不希望两岸统一，认为台湾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甚至赞赏台湾民进党政府坚决抵制中共渗透的做法。对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作者对大陆那些被洗脑叫嚣要对香港年轻人好像对待法轮功学员这样用刑，令他们生不如死的极端言论感到触目惊心，认为这是丧尽人性的想法，完全无法理解香港人对思想自由和法治的追求。这篇文章在网上再度疯传，和潘石屹的发声一样，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体制内部的裂痕已经深到无法弥补的地步。当红二代这些既得利益者都公开反思决裂，那这个制度的根基还剩下多少？而这种决裂在中共最高层权力的核心表现得更加血腥和残酷。最近网上盛传前国家副主席曾经的打虎队长王岐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即使消息还无法证实真假，不过王岐山近期的处境是肉眼可见的凄凉。王岐山究竟怎样？我们唯有耐心等中共的官方宣布。不过讲到王岐山的处境，有观点认为，当初王岐山为了帮助习近平上位，大刀阔斧推行反腐运动，帮他清除了无数的政敌。不过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为了削弱王岐山的影响力，一路不断铲除他的心腹和亲信，就连今年王岐山的恩师张喜之过身，听说王岐山都不可以亲自送花圈，只能够由另一个同样是恩师学生的企业家自作主张代他送。这位曾经权倾朝野的大人物，现在竟然落得被软禁甚至生死未卜的下场。海外 YouTube 平台近期又有人抄出流亡富商郭文贵早年的一段录音，这段据说是和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胡正华的通话录音，揭露了一个极度黑暗的内幕。在录音入面，胡正华或者他的代表经过变声之后，向郭文贵透露是最高领导亦即是习近平亲自下令，要求对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进行秘密调查。录音要求郭文贵利用海外资源重点调查王岐山和海航的几方面黑材料，同时承诺如果郭文贵立功，他的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言外之意，即是给郭文贵在国内的家人自由和解冻资金等等。傅政华纵言之凿凿话，未来二十年都是我们的。这段录音的真假我们无法核实，不过如果是真的话，他描述的画面就极之恐怖。在表面上高叫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反腐的背后，竟然是习近平对自己最核心的盟友王岐山的极度猜忌，是利用好利和商人去暗中收集政敌的黑材料，随时准备政治清洗。不过可笑的是，那个自称未来二十年都是我们的傅政华，现在已经被运入监狱，这亦都引证了一个独裁体制的铁律，
独裁者最忌惮的往往不是公开的敌人，而是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老友和盟友，因为他们知道太多，权力太大。当周永康徐才厚这些眼中钉被铲除之后，王岐山和李克强这些人就变成新的威胁。习近平王岐山同盟的瓦解，本质上是这个体制无法克服的对权力的贪婪。在体制高层互相绞杀，企业家相继逃亡的同时，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就在民间制造一种极度分裂的社会氛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设宴款待到访的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本来是一场高规格的外交活动，不过眼尖的网友就由新闻画面入面发现了一个极度尴尬的细节。在精致的瓷器和水晶酒杯之间，习近平夫妇面前各自摆放一只自己带来的保温杯，习近平的是黑色的，而彭丽媛的就是白色。网友将相放大，仔细对比杯的弧度和杯身的线条之后，惊讶发现这两只保温杯而且是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知名牌子 Tiger 虎牌。更离奇的是，杯身下面而且有一处长方形的遮挡痕迹，被网友怀疑是刻意用贴纸遮住了原本的 logo。不过边缘隐约露出的字母轮廓依然出卖了他的真实身份。那是网友的观察，我们无从核实。不过这个细节之所以引发全网嘲讽，是因为他遇着一个最尴尬的时刻。近期因为不满日本政府有关台湾的言论，中共官方正开动宣传机器，在国内大肆煽动仇日情绪，甚至还制出一连串的报复性措施。结果老百姓在国内被要求抵制日本货，而最高领导人竟然在白宫的国宴以此一人手揸一只日本名牌 Tiger 的保温杯。网友的评论一针见血，一边反日宣传，一边享受日本优质产品。仇日宣传是工作，支持日货是生活。更加有小粉红当场信念崩溃惨叫，居然资助敌人，难道连你自己对国产嘢都不放心用？距离10月26号至29号中共召开的五中全会还有不够一个月时间，由我们带出的这些事件入面，大家看到些什么呢？网民冒着被捕的危险，在抖音疯狂踩红线，发出对独裁的嘲讽。好像潘石屹这些企业家不再沉默，用脚投票之后开始向国内传递反击的信号。曾经的红二代既得利益者，在看透体制的嗜血本质之后，选择了公开决裂。高层内部为了权力的绝对安全，连以前最核心的盟友都要软禁绞杀。中共统治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由上到下就好像一个被封死排气孔的高压煲，里面的压力已经到了临界点。官方越是恐慌删除评论，就越讲明他们对民间真实的声音感到恐惧，越严密防范所谓的政治风险，就越暴露出中南海内部互相猜忌、人人自危的虚弱本质。当一个政权连一封私底下的信件都能够引发十几个家族的覆灭，当一个体制只能够靠剥夺企业家的财产和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来维持运转，当他精心编织的大话连一个保温杯的 logo 都遮不住的时候，当民心尽失，盟友反面完全没钱，洗清完所有的眼中钉之后，这个政权最后还剩下什么？这个答案或者在每一个觉醒的中国人的选择入面。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同大家分享几个内容，一就系村集会之前啦，睇到咗村保已经出咗高格调嘅呢个高格嘅规格吓，去接待呢个习近平啦。咁啊，究竟系咩用意呢？一阵会同大家讲下。但系喺民间方面咧，民间团体抬棺材要为中共送终，咁啊，点样去搞呢件事呢？其实都相当之有意义嘅，或者系有意思嘅。咁亦都睇到咗黄之锋嘅一个几年前嘅纪录片咧，突然之间意外咁冲上咗榜首，点解呢？当然系同中共要迫害黄之锋有关啦。咁亦都睇到咗香港嘅呢个德望学校吓，咁啊突然之间出咗一个 memo， 我哋讲紧嘅毕业短片咧，禁用广东话咁样，即系粤语啦，咁啊令到咗大家愕然嘅。咁究竟系咩一回事呢？校长又点样来澄清呢？咁我一阵会都会同大家讲讲呢啲内容嘅。咁如果你感兴趣我哋嘅话题嘅话，请你点赞、订阅、留言同埋分享嘅吓。咁啊，先讲下村集会前夕先。咁因为呢个系而家最关注嘅一个内容嚟噶啦。咁啊，睇到咗咧，白宫宣布咗话，习总要喺9月24号咧访美。咁相对嚟讲咧，就提前咗好似美方之前讲紧嘅白宫宣布系24号，但系而家咧，其实中方宣布嘅系23号啊，咁啊比美方宣布嘅咧系早日。点解咧？一阵会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咁会有咩咧？会有来自美军嘅各嘅军种，有成479名嘅官兵啦，展示嘅吓。咁啊，仲有 B2 隐形轰炸机咧，同埋4架呢个 F-22 猛禽嘅。战机咧偏烈飞过白宫上空，咁啊可以讲紧相当之高规格啦。仲有咧就系总统嘅呢一个礼炮啦，陆军嘅号手啦，同埋海军陆战队嘅仪仗队啦，咁啊呢个亦都系相当之高规格噶。呢一种规格系9年前第一次村集会冇嘅，咁甚至乎比好多传统盟友嚟美国访问咧都要隆重得多吓。咁咪所以好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啦。咁咪川普做咁大阵仗，做咁大嘅呢个大龙凤啊，係为咗咩呢？咁平时睇到咗 Trump 呢对华嘅态度相当之强硬嘅，又出关税，又出口管制，又贸易战吓，一轮一轮咁对华嘅呢个咁嘅炮光或者实施政策嘅。咁点解呢一次呢用国宾级嘅呢个规格呢嚟呢个隆重接待习总呢咁样。咁系咪阿 Trump 有啲咩要中共让步，又或者系佢有求于人习总咧咁样吓？咁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大概咁分享一下呢啲情况嘅，包括咗政府方面同民间方面嘅。咁啊，先睇下呢个村集会之前佢哋两家准备咗啲咩先。咁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吓。咁而家睇到咗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除咗嗰啲隆重嘅接待之外咧。其实准备工作方面就是财政部长特在9月20号到21号呢在这个纽约的JP Morgan 的总部这个接待了副总理何立峰谈了一轮。当然我也代表格里尔也有出席的。谈了一轮之后呢现在出了来几大的这个可以说是他们谈的大范畴啦。第一就是关税要不要这个优战。咁因为11月10号呢就到期㗎啦。咁双方而家要决定系咪要延长啊，到目前为止佢哋傾完之后呢冇答案㗎，要睇佢哋两个见面嘅时候先有答案㗎。另外一个就系稀土供应啦。咁稀土供应嘅话到目前为止，因为就算系西方国家度投资緊稀土嘅呢个供应链嘅话呢都系需要时间㗎。呢一个呢亦都系以时间换空间的这样的方式来处理的。所以稀土供应方面亦都有可能是美方要求要达到预期的目标。中方一定要承认这件事可能亦都令到美方满意的程度。就是稀土供应这方面。人工智能方面这一次可以说是都一大亮点，亦都是一个石头认为是形式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一次双方都倾掂咗一样嘢，就话 AI 国家安全事件通报机制要成立呢一样嘢嘅。咁咩意思呢？就係仲有一个突然
突发事件嘅热线添，即系呢个通报机制入边咧，有一个热线，约定咗两个月之后咧喺深圳再见一次面，咁啊倾细节啦。不过留意一样嘢咧，就系美方明确咁讲到咗，第一，先进嘅 AI 晶片同埋半导体出口管制咧，喺今次嘅讨论范围之内咧系冇嘅，唔喺呢个范围之内。咁换言之咧 ，AI 嘅对话咧，倾嘅系咩咧？系风险通报，唔系倾嘅技术合作，呢个好重要嘅。另外一个咧，其实北京方面咧亦都有所保留啊，佢哋咧只系会交换原则性嘅信息。咩意思呢？就是咩算法啊、训练数据啊呢啲核心数据嘅话咧，唔会交出嚟。而即系讲紧之前咪咩呢个漏斗啊呢啲咁嘅方式咧嚟套取西方 AI 公司嘅呢啲结果之后咧，就将佢放咗喺佢哋自己 AI 入边结果俾佢啲用户，系咪？呢一样嘢咧唔会交个数据俾你噶啦。咁啊，讲嚟讲去讲咩咧？就讲讲我哋两家都唔倾核心嘅嘢啦，就系成立一个通热线同埋一个通报机制。咁攞嚟做咩咧？我认为一啲用都冇嘅，就搞咗一个所谓嘅通报机制咧，根本上冇实质性作用嘅。到时候通话嘅时候要揾人咧，可能连对口嘅人都揾唔到啊！经常会系咁样噶啦。以前中共同呢个美国军方方面咧，即系中共共军同美国军方方面，其实一个热线电话嘅，可以通电话吓。结果咧，通来通去都冇通到。咁当然有之前呢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嘅主席上一任嘅呢个将军啦，就之前喺 Trump 喺第一任嘅时候曾经通过话嚟，就保证咗美军唔会喐手嘅呢个通话通过一次。咁有效嘅通话咧，其实基本上冇吓。咁所以呢个 AI 从一开始讲紧话，我哋要成立热线，但系双方都唔会将重点攞出嚟讲嘅话咧，其实都系完全系形式主义嘅，系完全冇实质性意义嘅。咁呢个只不过系喺佢呢一次川集会入边咧攞出嚟嘅所谓一个表面上边嘅一个成果而已吓。咁仲有一点咧，就系讲紧制裁伊朗啦，同埋芬太尼嘅吓。咁呢一次听闻咧，中方喺制裁伊朗方面咧都有相当之高嘅配合度。点解咧？好可能就系中方咧，因为佢哋对能源嘅需求问题啦，咁中东如果系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嘅话咧，咁其实对于中方嘅呢个能源购买嘅呢个情况咧，其实系有相当之大嘅影响嘅。所以咧，佢同意话所谓制裁伊朗嘅配合度咧，可能会喺呢度吓。咁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当然啦，除咗呢个行政部门之外咧，其实国会方面咧，亦都有动作嘅。9月15号，咁啊，众议院就开咗一个听证会。咁啊，主题系咩咧？就叫做对华政策空白。咁啊，叫咩咧？就系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咗川集会白宫嘅议程？咁啊，呢个相当之长嘅主题嚟嘅。咁啊，前议长佩洛西咧，亦都有出席嘅。咁佢仲警告讲话，唔可以因为商业利益而放弃人权问题。喺呢度上面发声嘅咁样，我都认为系需要喺人权问题发声嘅。今日特设呢个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咧，亦都去信川普讲紧几个要求嘅吓。佢一要追问中共协助伊朗打击美军点解？第二咧就系收紧中共攞 AI 半导体技术嘅渠道。三就要维持对台军售嘅。四咧就系要施压放人吓，嗱维持对台军售咧，而家一直传闻紧，因为阿习总呢一次要嚟美国咧，就先俾咗个先决条件，就讲紧话，如果阿 Trump 继续喺佢嚟美国之前咧就卖军售嘅话咧，佢就将会取消访美咁样。咁啊，听闻阿 Trump 咧就将对台军售咧延伸到年尾咁话，咁啊而家未知吓，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都叫做稍微让步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但系起码有一样嘢，听日Trump 应该系见呢个高市早苗嘅，再倾关于台海嘅问题啊吓。咁呢个咧，希望 Trump 喺对台湾嘅问题上边咧，要有一个非常之明确嘅立场，或者系比较坚定嘅立场吓。呢个都非常之重要噶。咁其实叫唔好叫 Trump 做好多嘢嘅，就系叫 Trump
坚持翻原嚟美国嘅路线或者美国嘅立场就够噶啦，基本上系咁样。咁啊，系会唔会施压放人咧？呢其实就系同人权有关啦。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众议院特设委员会嘅主席穆勒纳尔咧，其实佢系非常之清楚讲紧呢样嘢噶啦。咁呢度当然系啱先讲紧嘅一个小插曲，就系9月4日嘅时候，阿川普其实系即系白宫啦，就宣布咗话习总会24日先嚟，咁但系而家习总提前一日系9月23日就嚟噶啦，咁即系讲紧咧，本身系24小时访问呢个白宫嘅，即系访问美国嘅，佢而家变咗2日吓，咁第一个阿习总去虚晃一招啦，就俾咗个面啊，川普啦，就讲紧好啦，咁你嚟2日，咁我都嚟2日啦，咁样系咪？咁啊呢个亦都系睇到咗个情况下，咁佢哋阿 Trump 都设埋呢个非常之隆重嘅国宴俾你，咁你仲唔嚟？咁点搞啊？系咪？咁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嘅。咁之前其实咧喺印度嘅时候，咪传出阿习总嘅身体出咗问题嘅，系咪？咁当然后嚟又话有好多个角度入边讲紧佢唔系啦。咁但系呢啲角度入边系咪真系咁样咧？就难讲啦。咁所以咧，但系阿习总又冇参加呢个印度举行嘅金砖国家嘅晚宴，咁啊一直都传闻佢话健康有问题咁样。咁我今朝其实睇到咗一个X 平台嘅量率都好少，话习总挂咗老衬添，咁当然唔会啦。咁呢个亦都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佢话要嚟啦。咁呢一次嘅规格，其实夸张到咩程度咧？咁同大家讲咗一样嘢啦吓。咁因为讲下 Trump 点样做嘅，23日阿 Trump 亲自会去到安德鲁嘅呢个联合基地咧，都空军基地啦，去接机。咁呢个系不同寻常嘅。咁平时阿 Trump 咧接见呢个外国元首咧，多数都系喺白宫迎接噶吓，好少亲自去机场噶。咁上一次去机场迎接咧，就喺阿拉斯加嘅时候见普京。咁而家可能咧就俾翻一个面阿习总同普京平衡一下吓。咁等阿习总咧唔好心理唔平衡，咁嚟到呢度倾嘢都好倾啲。咁呢个其中一个。咁另外24日嘅时候咧，在白宫会举行欢迎的仪式，就包括了阅兵啦。啱先讲过479名的呢个军官展示军事的展示啦，就同埋海军陆战队的无声的叫做转牌奶炮啦吓。咁亦都有呢、這、一个陆军号手的表演啦。咁仲有就是我哋啱先讲紧 B2 轰炸机同埋4架F22 嘅猛禽呢个。飞机咧飞过呢个白宫啦，咁睇到咗入边亦都讲紧话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啦，咁会同彭丽媛啦去呢个史密森尼亚州呢个艺术博物馆做文化交流添，咁样吓。咁晚黑咧就白宫嗰度嘅东莞咧就有国宴，咁呢个就系而家根据北京之前咧仲要讲紧话要求攞。成半个呢个国宴嘅位置吓，咁呢个系俾白宫拒绝咗，咁最后咧大约嘅呢个规格咧几多咧？100个席位左右吓，咁呢咁嘅情况嘅，咁中方方面可能想邀请多啲人嚟啦，但系而家拒绝咗啦，咁呢个好明显啦。咁25日咧就系习总要翻中国大陆啦，咁喺翻中国大陆之前咧，早上先有一个茶聚。然后咧，再参观呢个国家博物馆。咁上一次Trump 去到咧，就参加呢个天坛，参观天坛啦。咁呢一次咧，就参加国家博物馆吓，主要讲下咧，美国建国250周年，咁啊呢个为主题，咁啊讲下美国嘅历史，咁就送习总翻归噶啦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啊。所以南华早报咧就形容呢一次中美外交咧，基本上两天咧都系四人约会咁样吓，咁样一个情况啊。咁當然佢哋入邊仲有係大家坐低出嚟傾嘅，最後最重要嘅嗰個咧就喺24日嗰日舉行啦。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咗係呢個咁嘅編排嘅。咁呢一度咧就要講一講點解要咁高規格啦嚇，係咪 Trump 咧有求於人啦？咁呢度咧其實有幾篇嘅，有啲人講緊嘅咧，就之前講嘅咩高關税啊、出口管制啊、幾行施壓啊。似乎冇达到好效果，其实唔系嘅，系达到咗一定嘅效果噶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使乜呢个关税咧，又要嚟呢个继续延续嗰、那个
冻结嘅呢个程度咧，系咪？因为呢一次入边嘅几个要求入边咧，第一个好重要嘅咧，就系讲紧嘅呢个关税问题啊嘛，咁啊要优战啊嘛，系咪？咁呢个其实肯定佢系呢个最高规格嘅呢个施压系有用噶啦，呢、這个关税啦，系咪？关出口管制嘅话，高科技好明显系有用噶啦。咁呢啲亦都系咁样噶吓。虽然过去几十年中共喺呢个制造业方面咧，不断咁扩大，但系其实近年嚟嘅咧，其实已经系揸咗好远噶啦。咁人工智能同埋呢个电动车近年嚟咧系快速上位，但系到目前为止，电动车美国系唔俾入噶吓。咁当然之前咧 ，Trump 咪松口过讲话哦，呢、這个如果你喺美国生产嘅话咧，俾你入咁。你喺美国生产唔等于你嘅呢、這个零部件要喺呢个中国大陆进口吓，佢要你喺美国生产。零部件咧，你一樣要喺呢度生產。如果唔係，你生產唔到添。咁呢個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其實舊年咧，中共對全球嘅貿易出口咧高達1.2万億嚇，都有進展啦。咁但係對美國嘅出口額咧，其實嘅逆差咧已經降到咗2000億噶啦。咁基本上我可以講緊最高嘅時候去到咗5-6千億嗰個貿易逆差嘅。咁而家去到咗2000億嘅話咧，證明咗阿 Trump 喺呢、這個关税嘅政策之下，或者供应链嘅转移之下咧，其实对美中嘅贸易嘅逆差咧，已经降到咗20年嚟嘅最低水平啦。咁所以咧呢、這个而家亦都系中共要嚟，即系呢一次嘅习总要嚟同美国倾嘅一个其中嘅一个原因。听闻咧呢一次倾入边咧，佢有两种方式倾嘅，一就系将安全同埋需要即系民生嘅物品咧。要分开，咁可能会比中共关于美国嘅呢啲日用品咧会进口嘅。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可能会对美国咧日用品生产商咧可能会造成一定嘅冲击吓。因为如果佢咁样俾中共入嚟嘅话咧，可能会系相当之平。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话咧，对于喺美国生产日用品嘅嗰啲公司嚟讲嘅话咧，可能有一定嘅影响，包括咗成衣在内吓。咁大家要留意呢样嘢。咁当然佢。同安全有關嘅話咧，美國 block 咗唔俾入咧，呢個都係情有可原，我可以咁講。咁啊，換句話講咧，其實美國基本上咧可以講控制住呢個貿易嘅節奏啊。咁但係咧，因為轉口，因為1.2万億咁多出口喺全世界消耗唔到嘅，嚟邊度咧？通過進口再進入美國，這個、呢個咧係美國而家要控制或者係要杜絕嘅一種可能性。咁本身嚟讲嘅话咧，系重点嚟噶吓。咁但系呢一次谈判入边好难做到呢样嘢嘅。咁呢一次谈判入边咧，包括咗稀土供应啦，要落实啦。啱啱先讲紧嘅呢个休战，关税休战咧要延长啦 ，AI 嘅管控啦，同埋芬太尼嘅问题要合作啦，呢个都系讲紧噶吓。呢两方面听讲系最有可能系取得咗一定进展嘅。咁呢个大家要留意一下。咁目前为止冇睇到咗有任何一份证实咗Trump 同阿习总可能会有台大交易㗎吓，未睇到㗎。咁只不过系有人传闻系咁讲嘅啫。咁只能够系咁样一个情况㗎。咁嗱，我哋睇下嗱，呢个就系而家白宫方面要做嘅嘢。咁我哋嚟睇下民间啦，民间方面嘅话咧，睇到咗20号嘅时候咧，纽约嘅法拉盛咧。就出現咗一場激烈嘅遊行嘅呢個對抗，可以咁講。咁啊咩意思呢？就係多個中國民主同人權團體咧，包括咗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啦、中國民主人權呢個聯盟啦、基督徒公義聯盟等等嘅聯合行動啦，或者聯合嘅遊行啦。咁佢哋呢一次做咗咧，就係、是。举住抬住棺材游行吓，寓意系咩咧？为中共送终吓，咁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嘅呢个情况噶啦。咁啊列举咗呢个中共十大罪状嘅，包括咗人权迫害啦、跨国镇压啦、海外警察站啦、毒品走私啦、威胁台湾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啲睇到咗主办单位咧收到咗一啲恐呢多处嘅恐吓，可以咁讲吓，包括喺游行之前。同埋遊行嗰陣時，或者係講緊佢哋準備去遊行嘅集會嘅地方，就包括咗法拉盛嘅圖書館啦，都係要爆炸嘅。上一次亦都話要爆炸嘅嚇。咁啊呢個咧，而家嗰啲咁嘅
可以嗰個恐怖威脅呢啲啦，咁呢啲其實美國政府係需要去處理嘅。咁如果捉到呢啲發郵件嘅人嘅話咧，唔單止係應該趕佢走添，咁應該先監禁幾廿年，然後趕佢走先啱嚇。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啲係恐怖主義嘅恐嚇嘅。咁亦都睇到咗同一時間咧，藏人團體咧係由紐約聯合國總部開始徒步要走到華盛頓 D.C. 做咩咧？就係要要求川普咧當面同阿習總提西藏問題嘅，咁啊宗教自由團體同埋呢個良心犯嘅家屬咧，亦都喺呢個聖經博物館舉行活動啊，要求釋放宗教信仰嘅呢個同埋言論自由被禁嘅人士嘅，咁啊睇到咗唔少呢樣嘢嚇。但係中共其實除咗喺海外邊又放炸彈啊，又威脅呢樣嗰樣嘅話咧，其實中共仲做咗一样嘢，就係通过喺中国大陆嘅国宝联系咗喺海外嘅意见人士喺国内嘅家属，然后呢制造寒蝉效应嘅，想用国内嘅家属呢嚟威胁或者係要求喺海外嘅意人士呢唔好参加呢啲抗议活动嘅。但係呢而家睇到嘅情况係咩呢？呢啲受访者都讲緊话佢哋係收到咗电话，收到咗讯息㗎啦。但係佢哋呢反而加深咗佢哋更加堅定咁要出嚟抗議嘅，咁呢個咪就係適得其反咯，呢個就好明顯嘅啦。咁呢個就係喺度反對中共或者係呢個準備用個棺材嚟迎接習近平嘅一個方式嚇。咁不過喺另外一個反對聲音之外嘅呢個親共嘅聲音咧，就睇到咗一個喺紐約嘅叫做美國泛華華埠總會，咁一般啊打住呢啲咁嘅呢啲所謂嘅總會嘅呢啲咁嘅形式嘅親共橋團啦，咁佢哋打住慶祝建國250周年呢個名字咧，搞咗一次遊行啊！咁佢實際上呢啲人咧，聽聞遊行完之後咧，就全部人去曬 D.C. 噶啦。咁啊，但係佢聽講用咗50万嘅經費嘅，反對同埋呢個反對中共同埋支持中共嘅兩班人馬咧，其實最后就去到喺法拉盛嘅街头上边相遇，咁啊虽然隔咗警方，但系对方都骂得相当之紧要嘅。咁睇到咗一个男子啦，咁啊冲咗出嚟咧，就冲向咗民主人士嘅人群入边，抢咗佢嘅标语啦，咁仲用脚踢呢啲民主人士啦，结果就被警方逮捕咗噶吓。咁啊呢样嘢咧，亦都系睇到咗好明显噶啦。第一，有共产党嘅地方，我成日都讲紧噶啦，有共产党嘅地方嘅话咧。社区华人社区一定是撕裂的，一定是撕裂的吓。我成日举个旧金山的例子就是咁噶啦。照共产党一入嚟的话咧，本身好地地的呢、这个讲紧咩乡里情的呢、这个呢啲咁嘅社团咧，全部咧俾中共搞到撕裂得相当之严重嘅。咁呢个就系好明显噶啦。就正如一啲民主人士讲紧话，你咁中意中共嘅话，翻去中國大陸生活啦，去擁抱啊習總咪最好啦，係咪？咁喺美國做咩咧？我都認為係，咁咪不如去擁抱下習總咪仲好啦，係咪？喺呢度做咩？就係好明顯睇到咗，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嘅，所以都要同大家講講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都有相當之大嘅問題喺度嘅。咁佢哋嘅呢啲炸弹威胁咧，仲要讲到咗话呢啲炸弹咧喺图书馆嗰度咧，即系啱先讲紧法拉盛图书馆嗰度咧，必爆嘅添。咁呢啲咁嘅情况嘅，咁呢啲就系而家中共所做出嚟嘅一啲相当之恐怖主义嘅嘢嚟噶吓。咁所以同大家讲讲呢一个情况嘅。咁当然啊，习总喺嚟美国之前咧，亦都做咗一个动作嘅，就咩咧？就系、是、因为之前咧，成日都拉啲美國嘅學生咧去中國大陸做所謂嘅交換生嘅，咁而家習總咧喺嚟美國之前咧，突然之間寫咗封信啦嚇，係咪佢寫嘅唔知嚇，只不過係佢自己聽聞係以佢嘅名義嘅，咁話好高興得知咧，大家喺中國大陸咧經歷咗一段愉快難忘嘅旅程咁樣，阿習總嘅信嚇寫俾嗰啲交換生。咁啊，講緊話你哋嘅來信咧，表達咗對中華文化嘅呢個中華文明嘅喜愛，對中美兩國友好嘅合作時期嘅期待嚇。咁啊，話願做呢個跨越太平洋友誼嘅使者，咁啊感到欣慰咁樣。咁人哋講緊對中華文明嘅喜愛，唔係對中共文化嘅喜愛，你要明白呢樣嘢嚇。
你習總要清楚中華文中國文化，中華文化同中共文化是兩個完全不同概念嚟嘅。咁啊，同中國人嘅友好同埋同中共嘅友好咧，又兩個完全不同概念嚟嘅嚇。咁唔好搞錯咗，唔好混同，唔好喺度混淆我哋視聽喺度嚇。咁呢個就好明顯噶啦。咁其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近日亦都有啲可以講係一個前美國官員啦。咁之前係小布殊嘅時代嘅一個官員叫做韋德寧啦。9月19號嘅時候，佢喺南華早報咧就發表咗一個文章，佢回顧咗佢過去20年咧參與咗籌備呢一個中共嘅黨魁嚟美國訪問嘅一個經歷，其中最主要就係講緊胡錦濤當時嚟美國訪問嘅呢個經歷啊。咁佢喺文章寫住咧，因為冇當時胡錦濤嚟美國訪問嘅時候咧，出現咗一個小插曲，咁啊呢個小插曲咧就令到咗佢差啲被布殊炒咗魷魚添。咁佢所以話冇炒魷魚咧，形容布殊係一個寬容嘅老細咁樣。咁啊一個咩小插曲咧？當時胡錦濤嚟美國嘅時候咧，其實到達咗白宮，咁啊呢個小布殊喺南草坪歡迎儀式上邊啦。咁根據呢個白宮嘅呢個保存嘅官方記錄入邊講緊，當時歡迎胡錦濤嚟嘅時候啦嚇。咁因為有咗呢個抗議啊，當時嚇咁提到咗人權同埋宗教自由嘅問題。咁胡錦濤致辭之後咧，咁喺記者席入邊嘅一個女子咧，突然之間起身以中英文嘅方式咧抗議，要求小布殊咧制止中共對法輪功嘅迫害嘅。咁當時胡錦濤咧都不知所措，可以咁講嚇。咁聽聞咧亦都行路都行錯咗。咁啊，俾小布殊拉翻个转头啊！咁呢个系一个就入边一个插曲嚟嘅。咁小布殊当时喺入边嘅时候，亦都见胡錦濤讲令人遗憾嘅呢样嘢。咁但系佢个文章入边讲到咗呢个胡錦濤咧，其实系当时都叫做保持咗克制吓。咁啊呢个继续咗呢个咁嘅行动啊。咁其实当时亦都仲有另外一个插曲，就系司仪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都讲成咗中华民国噶，咁呢个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咁就讲紧话呢个奏咩国歌嘅时候咧，讲咗中华民国国歌吓。咁好彩做国歌嘅时候咧，就话冇奏错咗咁样吓，都奏啱咗咁样。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小插曲，或者系讲紧呢一当时小布殊接待呢一个胡锦涛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插曲啦。咁佢形容咗呢一次即係譬如 Trump 對習總嘅一個接待啦，咁去到咗空軍機場入邊去接習總咧，其實佢亦都可能睇到咗咧外邊嘅反對聲音，或者講緊抗議聲浪咧相當之大，咁佢可能喺呢方面咧俾一個面咧習總嚇，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咁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講下呢個小十個入邊。在而家白宫历史档案入边都有呢一个内容噶吓，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讲。OK， 咁啊讲到呢度嘅话咧，想同大家讲下嘅就系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内容啊，就系呢个因为中秋期间咧，咁呢一个咁嘅黑高枝咧，其实系从即日开始就可以有一个除咗我哋自己嘅15% 嘅优惠之外咧。仲有一個就係買滿350蚊有20蚊嘅直接嘅優惠嚇，咁所以你如果喺我哋嘅描述欄入邊要點我哋描述欄入邊嘅 link 咧，入邊再加入我哋嘅粵語嘅粵字 YUE 呢個code 嘅話咧，就可以攞到8%優惠，然後你買滿350蚊嘅話咧，就可以有20蚊嘅直接抵扣嘅嚇，亦都減咗再減20蚊嘅優惠。是非常之好的。这个黑高枝是加拿大生产的，是浓缩的这个花旗参的这个产品来的。是对人体有一定的帮助啦。因为它是一个健康食品，不是药物来的。有些朋友吃了之后呢对睡眠有一定的帮助。亦都有些朋友呢吃了之后呢反映就讲的话这个它的血糖都稳定和慢慢降低的。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产品，相当之不错的。一个这样的时间仔啦，不一匙羹就不一匙羹仔，佢配俾你嘅就可以相当于六支花旗参嘅呢个份量噶啦。咁你可以净系咁食，亦都可以冲水饮，由你嘅，非常之方便嘅吓。
OK， 咁我哋翻嚟讲下香港嘅消息。咁呢、這个因为香港消息嘅话咧，就先讲下黄之锋嘅事件吓，因为其实呢一个都我觉得都几值得我哋去讲嘅呢个内容啊，因为而家咪中国咪准备判黄之锋嘅呢个佢嘅判刑嘅，咁但系黄之锋而家到目前为止咧，佢其实系唯一一个咧系被两次以国安事件嘅方式咧嚟呢个针对嘅吓，咁因为今次嘅专责会入边咧，我哋冇睇到咗而家有关于香港嘅问题，Trump 可能会提嘅，因为我哋冇睇到咗吓，因为之前咧冇睇到咗 Trump， 只不过就喺譬如喺韩国见咧习总嘅时候咧，都系事后讲紧话佢已经提咗呢个问题噶啦，咁样包括咗对黎智英啦、黄之锋啦、支联会呢啲案件啦，有冇可能喺峰会入边提咧？我哋只能够静观其变嘅，咁啊睇下 Trump 咧。是不是会在这个峰会期间呢为人权发声啦，为香港发声啦，咁呢个亦都系对 Trump 嘅一个呢一次专责会嘅一个观察啦，可以咁讲。当然民间嘅呢种强力嘅诉求啦，我相信都会系提呢个人权嘅问题嚟嘅。因为呢个本身嚟讲系中美之间嘅呢个会谈入边呢系必然有嘅内容嚟嘅。咁今日讲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一套九年前已经喺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就系关于嘅片名叫做《黄之锋》，热血青年 VS 超级强权吓。咁近日咧，因为中共官媒咧点名批评同埋香港政府跟进行动之下咧，佢哋话要要求 Netflix 咧将呢一个纪录片咧除名噶嘛。结果咧，呢一个纪录片咧系78分钟嘅吓，系2017年拍嘅。咁啊，纪录片入边记录嘅内容咧就系黄之锋同埋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咧参与咗反香港洗脑嘅所谓嘅国民教育嘅运动啦，同埋2014年争取香港真普选嘅呢个雨伞运动啦。咁因为文汇报啊点名讲啊嘛，呢一出片咧就美化黄之锋咁样吓，咁啊随后咧就立法会议员咧就要求下架咁。保安局咧又话声明话，港府正在采取相关嘅行动跟进咁样，结果咧因为呢个咁嘅一连串嘅所谓嘅行动咧，就结果导致咗另外一个行动，就反结果出嚟啦，就串流排名入边，9月16号咧就升到第三，9月17号咧就直接登上咗香港排行榜第一添，咁啊呢个反映咗真实民意，大家都想俾一个。非常之清晰嘅动作俾港府睇到，当讲紧话你越反对咧，我哋越要睇，咁基本上可以你系理解成咁样吓。咁现年其实黄之锋系29岁啦，咁又亦都参与咗2020年民主派嘅初选，咁所以咧而家被又判话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啦，咁判咗4年8个月，咁本身2027年1月份咧。本来2027年1月份啦就可以释放啦，但係9月2号呢又开始对佢另一宗嘅呢个案件呢进行呢个庭审嘅。咁而家呢黄之锋因为承认咗话有呢个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嘅呢个罪行啦，咁正在等待呢个法院嘅判决嘅。咁呢个判决呢一直都讲緊有可能呢要对佢进行相当之严厉嘅判决啦，咁所以呢而家一连串嘅呢、這个咁嘅要求 Trump 加入嘅呢个声音咧越嚟越强嘅。咁啊曾经香港民主运动嘅代表人物系黄之锋，咁啊呢一次咧就睇到咗近期政府嘅呢个指控嘅话咧，大家相当之担心佢嘅呢个监禁嘅年龄啦，嘅时间啦，会唔会被终身监禁啦？呢、這个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紧噶吓。咁睇到咗著名嘅人权活动专家，亦都系叫做巩固人权组织嘅高级总监吓罗杰斯，咁接受咗呢个新唐人嘅访问，咁佢喺入边讲到咗话，黄之锋喺过去6年入边咧，大部分嘅时间都喺监狱入边度过，而家佢面临终身监禁嘅呢个现实嘅可能性咧，系越嚟越高。咁啊，系佢话喺所谓嘅根据2020年版嘅呢个国安法被起诉嘅人入边咧，佢系唯一一个两次咧受到咗指控嘅人。咁啊，佢亦都讲到咗话，
香港當局咧，似乎係特別熱衷於盡可能加長黃之鋒關押喺監入邊嘅時間嘅。咁啊，黃之鋒所做嘅嘢咧，佢話喺任何正常嘅社會入邊咧，都唔應該視為咗犯罪嘅。啱，任何正常社會入邊咧，都唔應該視為犯罪嘅，因為香港而家真係唔係正常社會嚟嘅。咁呢個咁嘅情況啊，呢個係事實嚟嘅，已經係中共控制咗噶啦。咁所以佢亦都分析講緊話，中共之所以點解會係對黃之鋒落重手咧，就因為佢係年輕，但係又係年輕嘅領袖咧，亦都有一定嘅影響嚇。咁佢亦都講到咗，黃之鋒其實係代表住呢個民主運動入邊嘅代表性人物啦。咁因為佢年輕啦，咁亦都對世界各界嘅政界人士咧有緊密嘅聯繫啦，咁亦都備受尊敬啦。咁佢可以接觸到美國、英國其他國家嗰啲高層嘅政治領袖，所以咧對中共嚟講嘅話咧，就想將佢長期關押，唔單止消磨佢意志，亦都係等佢同外界切斷聯繫嘅。咁所以佢呼籲美國同埋英國咧，都用外交手段咧嚟要求釋放黃之鋒啊。咁我講到一樣嘢都幾有意思啊。佢講緊話黃之鋒咧係1997年之前出世嘅。英國係負有責任嘅，即係講緊1997年之後咧，交出嚟冇負責任啦。咁啊，呢個咧就係呢個亦都係事實嚟嘅嚇。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到目前為止，我哋未睇到咗英國，尤其英國首相啦，現任首相啦，冇出個聲啦。咁啊，呢個亦都係我哋期待英國可以起碼都有一啲聲音出嚟嘅嚇。咁羅傑斯亦都講到咗話，佢希望美國亦都可以對中共施壓啦。咁尤其習總嚟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大家都喺度期望緊，呢個人權問題咧，希望係中美呢次談判入邊亦都係重要話題之一。咁會唔會有呢個消息咧？可能都會喺川集會之後先有消息噶啦。咁所以我哋會睇睇呢個情況嘅。咁另外一個咧，我哋講下嘅就係香港嘅一個女子學校，亦都係直資傳統嘅女子學校，叫做德望學校嚇。咁啊，因為學校早前咧就向中六個學生即係差唔多畢業啦，咁學生咧就發咗個簡報，就列明咗話學生拍攝呢個畢業短片嘅時候咧，唔准講廣東話，咁啊事件引起咗相當之大嘅爭議。咁睇到咗德望學校咧，就傍晚嘅時候咧，就發布咗一個聲明，就講緊話宣布咧已經全面撤回咗指引噶啦，並且將共同修訂個新嘅指引。校方就讲紧话，已经同学生领导同埋应届嘅毕业生同埋家长代表咧共同商量，以重新制定呢个新嘅指引。咁啊，务使咧每个学校都能够，每个学生都能够畅顺咁表达佢哋真挚

事的这个班别的短片，或者要求并且要求他们重新录的。咁所以睇到咗呢个校长啦，咁就之后咧致函咗学生，就讲紧话喺校方方面咧，将未修订好嗰啲简报咧送咗俾中六个学生咁样，即系讲紧话未修订好就送咗出去，当然呢个系藉口啦。因为佢入边其实讲到咗咧，可以用普通话同埋呢个英文嘅吓，咁后嚟又讲紧话佢哋希望大家用英文嘅咁样，称话呢个学校虽然系。英文學校平時咧，亦都歡迎大家使用咗叫做兩文三語嘅，即係普通話呢個廣東話同埋英文嘅嚇。咁所以咧，呢一個本身嚟講咧，重唔重要咧？好重要，因為其實咧，主要有一間學校咧係咁樣去出現咗話唔俾學生用廣東話去處理某啲問題嘅話咧，只要有一點出現咗嘅話啦，接住落嚟就會有好多點。今次唔俾你畢業短片咧，講廣東話。下次咧喺學校亦都唔俾講廣東話。之後咧，以後都唔俾講廣東話。咁又大問題噶啦。咁所以咧，呢啲本身嚟講喺中國大陸就係咁樣噶啦嚇。咁就係咁樣一個程度，使到咗咧中國大陸而家廣東嘅地區，而包括咗廣州在內嚇，有啲後生嘅本土出世嘅人咧，連廣東話都唔識講噶。咁你话系咪好可惜、好可笑咧？咁呢个本身嚟讲，一个非常之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学校唔俾讲，所以佢哋喺学校养成咗之后咧，翻到屋企都唔讲，咁啊之后唔讲之后咧，慢慢咪都唔讲啦，咁啊以后咪冇得讲啦。咁所以只要一个问题出现咗之后，就好多问题就会出现噶啦。咁所以佢呢一次睇到啲学生或者家长方面咧嘅反应咁激烈，同埋学校方面咧。睇到咗压力之后咁快改嘅话咧，其实亦都系一个效应嚟嘅。咁其他学校亦都可以效仿话，如果你系有啲咩意欲嘅话，大家都会提意见。咁当然中共可能会有其他嘅办法嘅，但系咧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当时黄之锋佢哋最细个嗰时出嚟咧，所谓嘅国民教育嗰样嘢咧，就系要所谓国教吓反国教啦，就系要普通话进入呢个学校校园入边。就想取代廣東話嘅一個其中嘅一環嚟嘅，咁而家咧呢種咁嘅情況就又係想重複出現嘅話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尤其係香港朋友一定要小心嚇。而家香港咧係起碼中國以內嘅唯一一個可以比較自由咁講廣東話或者係粵語嘅地方，咁啊呢個係相當之重要嘅嚇。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真係见少买少噶啦，可以咁讲吓。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ecerra 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Becerr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Becerr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无奈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y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东内特礼拜四表示， 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生活百分百，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石头。今天跟大家谈一个大家可能都好关心嘅话题吓，咁啊，2026年湾区嘅房地产究竟系点呢？如果你喺度睇紧楼嘅话，咁可能会发觉一啲现象，或者系大家喺房间都讲紧好多嘢嘅。一方面咧，有人讲紧话而家嘅利率咁高，楼又咁贵，咁买楼嘅压力咧，会好大咁样。咁另外一方面咧，你亦都睇到咗市场一推出嚟一啲房咧，但系就会出现咗好多个 offer 啊，即系多重报价，咁甚至乎咧嗰个报价咧，往往都系比呢个推出嘅市场价咧仲要高嘅。咁究竟而家嘅呢个卖家市场或者卖家市场咧，呢两个市场啊，咁啊楼价咧会唔会跌咧？嗰个卖家卖家市场又系点咧？利率咁高，买楼系咪真系抵咧？咁仲要系一个大家最关心嘅问题，就系如果你手上有一间屋，而家咧应该卖咗佢，定系咧等多一年先买咧？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关键嘅。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咗两位非常之熟悉湾区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就嚟自于系旺腾 Group 嘅呢个 Jenny 同埋呢个 Carmen 嘅。Jenny 你好。
2: 嘿、hey, ，主持人你好，今日好开心可以嚟到你嘅节目，同大家倾一下湾区嘅房地产市场。
1: 系咁另外一位咧就系 Carmen，Carmen 你好，
3: 你好，多谢晒主持人，大家好，今日我都好开心可以参加呢、这个现场嘅房地产嘅见面啦。咁其实我哋团队咧每日都同湾区唔同嘅地区嘅买家卖家打交道，所以我哋都好希望用好简单实际嘅方式同大家讲解下依家个市场系点咯。
1: 咁事不宜迟啦，我哋由最基本嘅问题开始讲起啦。咁睇下而家2026年湾区房地产嘅市场究竟系点啦 ，Jenny。
2: 好啦，如果用一句话嚟形容呢，我会觉得今年嘅湾区市场呢就唔系讲简单一个升或者跌啦。
1: 咦、Jenny 你嘅声音好似冇咗咁啊。我睇下先，点解会突然之间都暂停咗咁啊。
2: 都比较唔同，好似同一个城市入面唔同嘅 neighborhood 入面嘅市场表现都可以完全唔一样。所以唔系话淨系话可以市场好就话间间屋好卖，或者市场唔好间间屋都卖唔到。而家系好睇重间屋本身嘅 condition 啦，你间屋喺嘅 location 啦，同埋一个定价嘅策略，同埋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
1: 嗯，
3: 系啦，我都好同意 Jenny 嘅讲法。其实我哋最近好明显感觉到啦，好多好嘅屋依然都好多人争，但系如果普通啲嗰啲咧，就如果定价唔合理，买家依家就好理性，佢哋唔会埋单。这个呢其实就在2026年的市场一个很重点的特点。同埋我哋 Compass 是比较在整个 NorCal 是最大 number one 的一个房地产公司。我哋最近总结了一个在北加州的报告。湾区市场在8月份出现了季节性降温，但是在一些 county 入面呢，佢虽然有所降温，同埋佢个库存量都系有所增加，不过另外一方面咧，有啲市场嘅成交比佢个 listing price 高过好多， 尤其是喺某啲地区出现得好频繁，例如好似中半岛三藩市某啲 zip code 好似有啲比较好嘅集中嘅，好似 Noe Valley 啊，同埋嗰啲 Corona High。最近 Jenny 同埋我哋团队有一间成交嘅好突出咯，成绩系啊。
1: 咁系咪可以理解成咧？即系而家嘅湾区嘅市场咧就一般啦，但系咧同时买家喺买屋嘅时候咧，其实咧都理性咗好多咧，唔系话有屋咧就蒙头乌蝇咁会投资咧。
3: 系啊，所以依家买家咧，其实咧都仲系好多，佢哋变得比较精明同埋好挑剔，同埋佢哋有针对性咁去揾啲有校区嘅屋，或者系地段比较中心嘅屋咯。
1: 咁可唔可以理解成呢、這个即系可唔可以谂下讲紧楼价，即系啱先我哋讲紧嘛，即系有库存增加之后之类嗰啲咧，咁楼价会唔会呢个跌咧？2026年？
3: 我就觉得楼价2026年楼价会唔会跌咧？呢、這个其实好多人都好关心问题。咁其实一个好多人都系问。如果依家唔买，等到出年买会唔会平啲？但我觉得呢个问题唔可以一刀切咁样回答，因为湾区房地产根本唔系统一嘅市场。例如喺 Summertale County 咧，截止至九月份，即系上个月啦，今年公开市场数据显示住宅需求仍然都好高，所以我哋依家见到嘅系唔系一个非常明显嘅全面下滑咯？市场就系利息就系显著高咗。
2: 系咯，我想加一句啦，而且喺湾区系一个比较特别嘅地方啦，因为土地有限，核心地段有限，高收入嘅就业市场同埋科技行业对房地产咧都有比较高嘅需求嘅。例如而家 AI 亦正式改名咗叫做 SI 啦，咁喺特别喺 San Francisco 咧，今年嘅高端市场咧都有好活跃嘅表现嘅。如果所以有人问湾区会唔会跌咧，好似会唔会出现2008年咁嘅大跌咧，我就用唔到一个简单嘅答案去预测未来，但係我哋其实都系要睇下客户究竟想点咯，你系想买咩样嘅屋咯，喺边一个城市，价位系点样，搵啲屋况系点样，只能够就现在嚟讲对比下而家嘅供求供应。同埋如果你係刚需嘅话，你咁就一定点都要买啦。你如果係通常都会要问一下呢个客户你係打算持有几耐咁囉。
3: 係囉，我都觉得係所以与其每日估佢楼价係升定係跌，不如问下自己即係呢间屋适唔适合你现在嘅 financial。即系你自己嘅财务状况，同埋你有冇咁嘅急切需求。当然如果系有咁嘅买屋嘅需求，我觉得系唔应该再话等嗰啲利率咯，系啊。
1: 讲起咗利率吓，咁其实咧，而家嘅利率咧都有啲人讲紧话，哇都几高下，因为而家睇到咗30年嘅固定按揭咧，都有成大概听讲有7% 左右吓，咁好多朋友都话哇都七厘，咁啊点买楼啊咁样，点睇啊？
2: 利率而家系的确咧，俾买家一个比较大嘅压力啦。所以我哋同客户倾偈嘅时候咧，就唔系会净系，你想间屋你要卖几多钱啊？你要买几多钱啊？仍系问你系每个月要供几多钱？因为对一个家庭嚟讲咧，真正影响生活质量嘅系每个月嘅 cash flow。
3: 系啦，冇错。我哋通常咧会将一间屋拆分佢个成本嚟睇，例如佢嘅楼价啦、首期同埋贷款金额，同埋佢个利率，同埋佢地税、保险。如果有啲 condo 嚟讲，佢有 HOA， 再加埋佢嘅维修费用。最后咧，先睇呢间屋放入你整个家庭个成个 financial picture 入边，究竟合唔合理，而唔系简单咁讲话哦，依家利率好高啊，你唔好买啦咁。因为如果一个家庭准备住10年或者15年甚至更耐咧，佢哋买楼个逻辑系同一个只系打算持有2-3年嘅投资者完全系唔一样嘅咯。
1: 咁即係话你哋对客户嚟讲呢，其实就係对唔同嘅客户呢，应该係按照佢嘅需求，而唔係按照而家呢泛泛咁同佢讲话你应该买或者应该唔买咁样㗎喇。
2: 係啦，我哋会先了解客户自己嘅情况， 如果系想买屋，要问佢点解要买啦，同埋要谂住你要住几耐啦，会问佢嘅预算啦，每个月嘅负担啦，你嘅现金流系点样啦？呢啲问题咧，我哋系一见即系第一次见一个客户系买屋客户做一个 buyer consultation 嘅时候，就会首先问嘅。
1: 嗯，哇，咁啊，其实而家睇嚟同以前买屋或者系你哋呢个做同佢哋讲解嘅内容咧，可能都有少少唔同啊，都系根据每一个客户嘅唔同嘅呢个需求嚟做噶吓。咁我哋咁样先，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一倾，睇下呢个你哋入边平时有啲乜嘢嘅客户嚟到啦，问你哋啲内容咧，咁我哋攞啲例子嚟同大家讲下先。
3: OK，OK。
4: 生活百分百。
1: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百分百》。今日邀请到嘅嘉宾咧，系来自于 Wong Tang Group 嘅Compass 嘅呢个公司嘅 Jenny 同埋 Carmen 啦。咁我哋讲紧嘅咧就一啲例子。咁譬如我哋啱先而家讲紧话，你要几多预算啊嘛？咁我哋不如就讲紧呢个实际啲噶啦。咁而家睇到咗咧，有个朋友佢系有大概150万到180万之间嘅一个预算。咁而家因为利率高，咁佢亦都喺度谂紧话，究竟系等咧，系继续睇楼咧，定系等啲利率跌翻落嚟先至再去考虑咧？点睇啊？你哋？
3: 我觉得我先嚟啦。我觉得呢个问题咧都非常之经典，好多客都系咁样问我哋，因为利率突然之间高咗咁多，应该买咧定等？我觉得第一步咧就唔系决定买定等，第一步咧你就先计一下你自己真正买得起几多钱嘅屋先，例如每一个月可以接受几多嘅 mortgage payment， 你嘅首期有几多？同埋买完楼之后，你有冇多余嘅 cash reserve， 即系我哋讲嘅仲有冇多啲储备金，以防不时之需。如果将来利率下降咗咧，你会唔会再考虑个重贷 refinance， 然后先去睇符合你预算嘅屋啦？因为有好多时候，大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所有希望都放晒喺未来利率一定会跌。咁但系利率几时跌几多，其实冇人可以保证。
2: 系咯，另外一点都好重要。如果你而家见到一间适合自己，而且你又承受得到嘅屋咧，你就唔好因为而家觉得利率高咧，就完全唔考虑。其实反过嚟，如果一间屋明显 overprice 系抢到癫晒嘅，你又唔好因为惊将来个楼价升又继续追高，我哋都唔会建议咁做。
1: OK， 咁其实有时有啲我哋见到有啲朋友讲紧话，譬如你第一次买屋啦，咁唔知有冇呢啲咁嘅强调啊，或者先做好你嘅 finance， 先再寻找市场机会啦，咁样系咪咁样先至得咧？
2: 冇错，而家好多买家咧都比以前更加成熟啦，佢哋往往会比较唔同嘅贷款方案，而家就比较多人会睇啲叫 arm adjust。Ray 嘅，因为而家30年固定比较高啊嘛，所以有唔同嘅即系贷款嘅计划都可以同有唔同嘅 payment 嘅一种方式啦，有啲 interest only 啦，有啲即系有唔同嘅方式嚟同 buyer 嚟讨论咯。所以每一种方式都有每一种贷款方案都有自己嘅条件同埋风险，所以要揾一啲适合自己实际财务情况同专业嘅即系贷款嘅人仔细了解咁咯。
1: 嗯，嗱咁呢个系呢个准备买楼啦。咁因为你哋既系可以买楼，亦都可以卖楼噶吓。咁其实咧嗱，譬如打个比方啦，一个朋友喺 San Mateo County， 咁佢一间屋住咗成大概10年啦。咁而家咧，咁屋嘅价钱比啱啱买嗰时高咗唔少㗎，咁唔知呢佢而家係咪卖出嘅一个好时机呢？又或者讲讲，如果係呢个买家可唔可能呢买到一个呢唔错价钱呢，即係卖出去呢？
3: 呢个问题我哋成日都会遇到嘅。我哋第一时间会通常问个客户一个问题啦，你点解想卖？ 是因为你想 upgrade 啦，还是你想 downsizing？ 即是 upgrade 意思是你想搬间大啲嘅屋，还是 downsizing 是因为退休要搬啲细少少嘅屋，还是想搬去第二个城市，还是系想套现啦，定系想转做投资屋？所以唔同目的咧，策略完全都系唔同咯。
2: 冇错。又或者因为有时个家庭不断喺度 growing 啊嘛，咁或者以前细嘅屋可能有一个小朋友，咁或者而家细路仔又大咗又生多个，咁亦都要upgrade， 咁样我哋就可以睇，咁样我哋就可以睇系咪要帮佢 upsizing 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嘅计划咧就会将佢要联合嚟做咯。而家间屋系咪可以卖到最高价，再加埋卖旧屋加买新屋嚟做一个完整嘅计划。如果你间屋而家卖得唔错，但系你下一间屋其实如果系差唔多时候嘅市场，其实两边一样。如果你而家间屋卖得唔错，你买屋亦都会比较难买，所以都要不同情况咁样具体分析咯。
1: 即系讲紧话喺准备卖自己间屋之前咧，其实亦都睇下自己卖唔卖到一间自己心水嘅屋，系咪咁意思啊？
3: 系啦 ，exactly 系啊。房地产交易咧，其实系一个好完整嘅 financial decision， 即系我哋讲个财务嘅策略咯。尤其是喺湾区，好多家庭唔系第一次买屋噶啦，佢哋都系或者买紧第二间、第三间或者升级紧。所以我哋通常都会按照每一个客户唔同嘅需求而定制一个好全面嘅transitional plan， 即系成个 plan 去帮佢制定。
1: 嗯，哇，咁啊，因为又买又卖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吓，唔系一阵卖咗之后冇住嘅话，真系大灾嚟噶啦。咁其实咧，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譬如即系我准备卖屋啦，但系间屋都比较旧，咁譬如厨房有厕所有需要装修，咁而家我哋因为装修唔知几钱噶嘛，咁如果装完修之后咧，卖唔到个价钱点办？
2: 这个问题都问得非常好啊。其实我哋嘅通常嘅答案咧，就唔好急住使钱住，先睇下个市场，做一个叫做 market analysis。我哋会将你现时间屋嘅状况，揾翻附近类似嘅屋啦，做一个叫做 comps， 咁样嚟睇下而家间屋会卖咗几钱，跟住又做一个 upgrade 咗嘅之后嘅 comp， 跟住亦都可以制定呢个叫做装修嘅一个预计成本啦，同埋装修嘅，即係你唔装修亦都有佢嘅做卖法，装修咗之后咁你睇下可以增加嘅销售嘅价格，一起嚟分析咁样囉。
3: 系啦，有时候咧，譬如你使50,000，就觉得可能好抵，好值得。但系有可能有时候你使成150,000去装修，最后市场呈现出嚟嘅好多买家可能净系认可你好似50,000咁嘅呈现效果。所以装修咧一定要有技巧同埋有策略。依家湾区买家通常咧，即系我哋比较注重，如果佢系想要执一执间屋咧，最重点人哋买家系睇系厨房啦，同埋厕所，同埋间屋够唔够采光，同埋佢嘅间隔，同埋有冇outdoor space， 即系有冇花园啊嗰啲，同埋佢嘅 parking， 佢嘅泊车状况。同埋佢入边有好多人而家 work from home， 有冇多余嘅 home office， 或者最大啲嚟讲，将来嘅 expansion 佢有冇 ADU 嘅潜力啦？依家好多人都鍾意去做一个 ADU， 但系咧都唔代表所有嘢都要即系做到好 luxury 好高级，但我哋一定要系用啲钱系花喺啲重点嘅方面，所以去吸引到个买家去买单咯。
1: 哇，咁即唔系越贵越好吓，咁啊呢个亦都系睇情况吓。而家其实咧，我想讲一个咧，就系大家可能都几感兴趣嘅现象咯，就系大家可能都见到，即系譬如某间屋卖咗，譬如200万咁啦。咁第二日咧又见到有啲 offer 咧即系某间屋又有好多 offer 入嚟，咁大家有好多人去问话：，呢个湾区嘅楼咧，系咪呢个而家喺度呢个疯狂咁涨紧咧？咁你哋点睇咧？
2: 系啊，我哋而家都的确见到有啲屋嘅竞争系非常激烈嘅， 但系我哋都想特别强调下，唔系所有屋都系咁样啦。啲激烈嘅屋通常都有几个特点啦。首先就系 location 好好啦，或者屋况好好啦，而且或者叫做 floor plan， 即系实用啦，间屋嘅间隔实用啦，同埋通常抢得比较犀利嗰啲咧，都系啲屋嘅一开始嘅开价咧，有一种叫做定价marketing， 就系有一个好吸引人嘅价格嚟令好多人入你间屋先啦。咁同埋第五个就系上市之前做好充足嘅准备咁样。
3: 系啦，仲有一个咧都几重要，系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依家卖屋咧已经唔系净咁放上去 MLS 就搞掂啦。我哋要由佢个影即系影相嗰个呈现啦，同埋佢个 staging， 仲有佢嗰啲video， 同埋我哋依家好兴，好多人都 social media， 即系睇手机噶啦，同埋 pre-marketing 嘅 exposure。同埋 open house 到最后呢offer strategy， 即係我哋收 offer 嘅时候有一个策略囉，每一步都会影响到买家对间屋嘅第一印象。所以我哋成日同买家讲呢，卖楼唔系由一上市第一日先开始，我哋要上市之前几个礼拜就已经开始准备开始㗎啦。
1: 嗯，哇，都几紧要吓。嗱，咁我哋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啦。咁而家其实咧，除咗自己买嚟住之外啦，其实我哋华人都好中意买屋嚟投资啦吓。咁啊，呢种咁嘅投资嘅情况咧，究竟投资关注嗰啲多屋住宅咧，定系投资啲湾区房咧，定系咩边啲好啲咧？
3: 你讲多多类型住宅就系嗰啲叫做 multi-family， 即系多单元，就系同独立屋就系分拆开嚟分析啦。咁投资屋咧最紧要未必系依间屋会唔会升，而系我哋会睇呢一间屋本身佢个 financial performance 系点，即系佢而家嗰个财务嘅呈现，即系有冇收入啦。我哋通常会睇佢个purchase price， 佢个买价，同埋 current rate， 即系依家佢个current rent， 即系依家佢依家嗰个租金系点样样，同埋佢依家买完翻嚟，我哋可唔可以调整到市场嘅嗰个租金，同埋佢个gross income， 即系佢未打税之前就所有嘅收入啦，同埋 operating expense 即系佢运营呢一间多单元需要花费系一共系几多钱，同埋佢嘅地税、保险，同埋佢所有maintain呢个 building 嘅费用啦，同埋我哋要预留一个叫做 vacancy， 即系如果空置嘅时候系点，同埋一个叫做佢嘅 financing。即系譬如有啲人系会贷款嘅，咁佢会知道每个月会唔会冚得到啦。咁仲有一个 cap rate， 同埋佢个 cash flow， 佢个资金流，同埋 future value， 即系意思佢之后你持有咁耐会唔会仲有佢个继续升值嘅空间，嗰个地段系啦。
2: 喺湾区嘅 multi-family 咧有个地特点啦，就系、是、呢个 location 非常重要啦。同样系一啲 multi-family， 譬如五个 unit、十个 unit 啦，喺 San Francisco、San Mateo， 好似 Millbrae、San Bruno、South Bay， 租金啊，同埋 tenant 嘅 demand， 即系有几多租客，土地嘅价值同埋未来嘅呢个叫做 development potential， 即系嘅发展价值都可以唔同咯。所以投资者如果睇，亦都唔系净系睇个 cap rate 就可以分析得到呢间 multi unit 嘅系唔系可以投资，要睇晒成个 investment 嘅 story。
1: 嗯，咁啊嗱，因为时间关系，我哋想。你哋讲一讲，即系而家喺2026年买楼个买屋或者卖屋咧，对呢啲买家或者卖家有啲咩建议咧？
2: 如果我讲下买家啦，我会有三个，有三件事啦。第一个咧就唔系净系一个等个完美啦，冇一样嘢系完美嘅。你最平嘅利率嘅时候就嗰个日就会多人抢噶啦，即系 唔好等到完美。第二呢就係要计算咗自己嘅预算同埋 monthly payment， 即係每个月嘅可以俾到几多嘅呢个 mortgage。第三就係唔好淨係睇楼价啦，要睇间屋嘅长期价值以及呢间屋系咪真正适合你自己家庭嘅需要。
1: 咁买家呢
3: 买家呢我就有三点啦会提醒。最好呢就太 overprice， 即係个 price 你会即係觉得话会买到好高，但係 listing 个 price 好重要。如果有时叫价得太高，真係会吓走咗一大班嗰啲 buyer 唔嚟睇你间屋。同埋2026年嘅真係买家呢个个都会做好功课先会入场，所以我哋要精准去针对呢个市场。同埋上市之前一定要准备好囉，包括佢嘅执一执维修呈现一个比较靓嘅 presentation， 同埋 staging影相啦，同埋 inspection 啦 ，disclosure 同埋 marketing 都好重要。唔好淨係有时睇一个最高嘅 offer， 有时呢offer 当然好重要啦个价钱，但係有时呢佢啲 terms 啊，同埋佢有冇 contingency 啊，或者佢要有冇 timeline 啊，或者係点样即要整体嚟分析，咁样先係比较重要囉。
1: 嗯，睇嚟而家房地产市场呢唔係简单嘅讲紧卖方同买方咁简单嘅一样嘢。咁睇嚟专业嘅分析，你等先嘅专业嘅分析同埋个性化嘅策略呢都好重要㗎。咁Jenny 你有啲咩同我哋观众或者听众仲讲下
2: 㗎？最后讲下啦，唔好因为新闻讲一个数字就确定就决定自己而家买定唔买，每一个人嘅家庭嘅情况唔一样。先了解自己的目标，再了解市场，最后做一个适合自己的决定。
1: Come in.
3: 如果你依家想考虑紧买楼啦，买楼投资或者系想知道自己间屋依家值几多钱呢，其实可以先问下专业人士啦，即系好似有时打电话问下我哋团队，我哋好乐意帮你每一个家庭分析唔一样嘅案例。所以呢就首先要将数字同市场情况同自己嘅目标搞清楚之后，你先会知道自己点样行囉。Yeah.
1: 嗯，那咁讲起呢个咨询下，咁你哋讲下你哋嘅联系电话啦。
2: 你哋可以欢迎听众打俾我哋啦，我哋嘅热线系 650-882-6888。
1: 嗱，佢哋嘅电话系 650-882-6888 吓，咁因为佢哋啱先嘅分析都相当之专业，咁如果大家想喺湾区卖屋或者买屋嘅话咧，又或者投资房嘅话咧，咁都可以打个电话同佢哋去咨询一下 Jenny 同埋 Carmen 嘅。咁今日好多谢两位，
3: 好多谢大家，多谢晒，
1: 拜拜 ，thank you，
2: 拜拜，
3: 拜拜。
5: 宏福苑世纪大火，里面有百几个冤魂，仲有好多家散人亡嘅灾民。黄碧娇系一个关键人物，喺独立调查报告仲未出炉之前，佢突然间揾个藉口，以身体健康问题劈炮辞职，咁样就想走佬啊？当乜事都冇发生过啊？绝对冇可能啊！佢而家琴琴青走咗上深圳，就以为可以撩之大吉。老实讲，政治的职位他可以辞职，但是当年涉及刑事的嫌疑，还有死人授权票的真假，在法律的责任来讲，是绝对不可以因为你辞了职了就一笔勾销的。还有关于 3.3 亿工程利益链，到底是哪个在这里隻手遮天，还有百几条人命的血债，你怎么解释？黄碧娇，你冇忘记啊！全香港人喺度睇住晒噶，冇得抵赖噶。唔好以为去咗深圳就累你唔可啊！作为我哋每一个有良知嘅香港人，大家都好应该通过公众嘅言论同埋法律嘅途径，拉黄碧娇翻嚟香港受审。
6: 嗱，光头律师系一个好正义嘅执业律师，今次。他就因为黄碧娇辞职走去深圳的事情，他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香港法律判决书。第一，黄碧娇使用了虚假文书罪，那个罪名就叫做伪造罪。 适用的范围就是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71条和第73条。罪行的定义就是任何人明知一份文件如果授权书投票表格是虚假的，例如冒签或者以死者的姓名使用该文书去诱使他人相信为真确的而获得利益，使他人蒙受不利，最高刑罚是14年监禁。第二个黄碧娇就是欺诈罪，适用的法例就是香港法例第210章道格罪条例第 160A 条。罪行的定义就是藉欺骗手段冒充已离世的业主，意图获得利益，例如控制法团通过数以亿计的大维修合约，或导致他人蒙受不利，最高的刑罚是14年监禁。
5: 又是14年了，加上28年的了。
6: 是的。第三条就叫做串谋欺诈罪，适用的范围呢就是如果事件涉及到多人分工合作，例如有人提供名单，有人冒签，有人收集同代投票，被控串谋欺诈罪，最高刑罚亦都是14年监禁。
7: 啊，搞到大镬啦！呢个黄碧娇啊，系咁以读佢三条罪状，佢就已经要坐42年监啦。
6: 仲有啊，第四条罪咧就系涉及公职人员嘅选举，例如立法会、区议会选举。香港法例第554章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罪行的定义在选举中冒充他人投票，属于舞弊行为，最高的刑罚经过程序定罪是要罚款50万港币，最少都要判7年的监禁。
7: 哇，这样讲来啊，正话42年再加7年，咁即系话要坐49年监，咁啊真系恭喜佢啦！去食皇家饭啊！啱先你话嗰个50万罚款，诶，嗰啲就系心湿碎啦。
6: 嗱，仲有一项啊，如果冒充死人嘅授权，为咗操纵数千万元亿港纸嘅屋苑大维修工程，呢样就唔系嘢少啦。起步的刑期通常就由3年至7年开始。还有黄碧娇动用死了的人的名单去投票，全香港人都知道了，他一定要在法庭上向死者道歉。另外法律上讲，如果被告的身份是公职人员，那他的罪行就大剂了，应该是要加倍刑期。法律上的罪名就叫做背弃公众的信任，熟悉法律的人都知道这条是重罪来的，法官一定会根据这个罪名将它加倍监禁。
7: 唉，可惜现在香港的法官啊，已经不是以前那些很正义的那种法官了。现在香港的法官啊，个个都是跟中共同流合污的了。大家都应该记得当年宏福苑大火的时候，香港有一个自媒体叫做黄岸然频道，他呼吁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这个宏福苑的大火，他就是这样一个要求，竟然就拉了他去坐牢了。

0: 国安法来夹硬压黄岸贤，话佢危害国家安全，系违反咗国安法。
1: 咁就即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咯？
2: 大佬有冇搞错啊？香港特区政府盲噶，嗰、那个黄碧娇罪恶满身，本来要坐五十几年监嘅，啊，俾佢大摇大摆咁上咗大陆。阿黄岸贤系咁已讲一句说话就犯咗国安法，所以好多网民就话应该即刻通缉黄碧娇去翻香港受审就啱啦。
1: 其实一早就有民福院嗰啲灾民提出嚟，若果黄碧娇特别系佢辞职之后，佢嘅罪行系咪系可以唔追究佢咧？咁我哋嗰啲损失有边个嚟赔偿呢？
0: 香港喺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辞职犯罪绝对唔可以免责。根据执法部门再三调查证实，离世授权票即系话将嗰啲已死嘅人攞嚟授权嗰啲咧，呢样系好大嘅罪行，系人都可以去香港廉署报案，掌握具体造假冒充嘅证据，向廉政公署 ICAC 报案。
2: 老实讲，而家香港嘅廉署，你估真系咁靠得住咩？
0: 咁系啊，嗱，廉署一早就捉咗宏福院入边围标嗰班匪徒，直到而家乜嘢消息都冇，准备点样处理就冇人知。
1: 呢个黄碧娇若果冇香港政府嘅放行，佢点可能去到中国大陆啫？你谂下，一个罪犯，佢嘅罪名已经调查清楚啦。若果佢要走，佢一定会走到可以保护佢嘅地方。咁而家佢已经去到咗深圳啦，咁就说明佢系中国大陆俾佢潜伏喺香港嘅人。而且呢个黄碧娇明摆住系犯咗罪嘅啦，但系咧佢竟然唔系静鸡鸡咁样溜翻大陆去，佢系2026年9月26号向政府提出辞职大埔区嘅议员，同埋大埔南分区嘅委员会委员。他还辞了港福及保护小队的关爱队队长的公职。
2: 现在很多人都说香港特区政府黑白不分，黄碧娇罪恶满身就放了他回大陆深圳，但是黄岸贤讲了一句公道说话，就用国安法来拉了黄岸贤去坐监，但是现在都未放人，这个是什么世界啊？
0: 现在特区政府就用一句国安法的定义，就将黄岸贤拉咗入去坐监。嗱，喺中国嘅宋朝，奸臣秦桧就用咗一个莫须有嘅罪名，将民族英雄岳飞杀害。好多人都以为呢个冤狱只不过系中国历史嘅典故，其实喺世界上已经引起咗好大嘅轰动。所有民主国家定法律嘅时候，都会以一个叫做以法治人，定是以人治法来作为一个黑白的分明。当年秦桧要杀害岳飞之前，宋朝的大将军韩世忠带着护卫直闯秦桧丞相府，坚决不同意莫须有这个罪名。秦桧就马上辩解，你们将军是管打仗，我是丞相就管法律，你们无权过问。跟住宋朝大理寺御史台两个大官李若水、周葵，他认为岳飞是无罪的，你不可以滥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而去黑白颠倒。当时秦桧就说，皇权高过法律，你们冚唪唥收声。咁当时李若水和周葵打死都不肯签名。于是乎，秦桧就即刻将呢两个官员撤职，就另外找咗两个奸臣上去签名同意杀害岳飞。呢、这个冤案，好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嘅一个典故，其实唔止中国，系全世界嘅民主国家将呢件事睇成非常之轰动。佢话我哋定所有嘅法律都要贯彻以法治人，唔系以人治法。所以秦桧两公婆

0: 去晒衫跪喺岳飞坟嘅两个石像，系作为咗民主国家嗰啲法律学生读书嘅时候一个最明显嘅借鉴。所以民主国家嘅法律绝对不会以皇权嘅霸道去定事件对错，否则就会走入咗极权专制主义。而家嘅国安法同莫须有呢种定罪形式，就系最邪恶嘅手段。所以中共对比起世界上的法律是无地自容的。
1: 唐人街粤语见闻，律法规定黄碧娇应判50年监禁。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超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园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号起，该园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园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园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 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园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号没有城市或院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是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 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强。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我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文昌思禄之神的故事。

0: 命先生如春谈呢，佢帮人推算大部分都好灵验嘅。有一次呢，佢去襄阳同埋汉阳嗰一带游玩，同一位读书人呢就同坐喺一隻船上面。佢两个人呢就好啱倾，十分之投契。时间长咗，阿余先生就发现呢个读书人呢，佢唔瞓觉又唔食饭嘅。佢心里面就怀疑呢个读书人如果唔系神仙呢，梗系鬼嚟啦。咁夜晚黑呢，佢就偷偷地问佢啦。呢个读书人呢就回答话：哦，我既唔系仙，亦都唔系鬼呀，系文昌帝君治下嘅丝绿之神，有事要去南岳嗰度，因为同你有缘啦，所以就能够聚喺一起逗留几日。余春潭就问佢：嗱，咁样对于命理呀、算命嗰啲呢，我自己认为都理解得几深㗎，识得到好多㗎。但是有一次呢，我推算某一个人呢，他应该是大富大贵的命的，但是竟然没有灵验。咁你是主宰功名啊禄位的啦，你一定知道缘由的。读书人就答他话啦：这个人的命呢，本来就是应该大贵的，但是他过于热衷做官，所以就被削减了十分之七咯。
1: 余春潭就话啦：
0: 咁热衷做官呢，亦都系人之常情嚟㗎嘛，系咪？咁点解冥间对呢个惩罚咁重嘅呢？
1: 读书人就答话：
0: 凡系热衷于做官嘅，其中强悍嘅呢，就必定会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必定阴狠，而且系刚愎自用。而嗰啲比较软弱嘅呢，则总系要想方设法保住自己个官位啦。咁样嘅人也一定系心地阴险，而且深藏不露，仲会仗势作恶保住官位。一定会导致佢哋勾心斗角、争宠斗性、互相倾轧，一定会排挤人哋嘅。至于到咗排挤呢一步啦，咁就会根本唔睇呢个人系好亦话唔好啊，只系睇下系咪同自己系一伙㗎啦，即系党同伐异啊，亦唔理呢件事呢系唔系应该做嘅，只系睇对自己有冇好处啦。咁样嘅人做咗官，嗰啲坏事弊端真系讲都讲唔完啦。你讲嘅嗰个人，佢嘅恶行呢就系贪婪而且残酷，佢嘅寿命都要削减啦，何止系六位呢？
1: 余春潭呢就记住咗呢个读书人讲嘅话，过咗两年几，嗰个人果然系死咗啦。

0: 呢件事呢就係纪晓岚自己讲嘅。佢话我喺两三岁嘅时候经常见到四五个細路仔着住啲花衫戴住金额同我一起玩。佢哋都叫我做弟弟，佢哋好鍾意我嘅。等我大啲嘅时候呢就唔见咗佢哋啦。后来我将呢件事话咗俾先父姚安公听，阿爸爸諗咗好耐，突然间佢諗起嚟啦。佢话
1: 你前一个妈妈呢生前就冇細路仔嘅，咁好遗憾啦。佢就叫尼姑用啲彩色嘅丝线呢绑咗庙里面嚟整嗰啲細路仔带咗返嚟屋企，就放咗喺卧室嗰度。佢呢仲帮每一个嚟做嘅嗰啲細路仔呢起咗名㗎喎，每日呢都俾佢哋共享一啲果品嘅，就好似喂养自己啲仔女咁。佢过咗身之后呢，我就叫人呢将呢啲嚟做嘅細路仔埋咗喺后院嗰度。你见到嗰啲細路仔呀，一定就係呢啲嘢囉。
0: 爸爸担心呢啲嘢呢日久会成妖，打算叫人将佢哋挖出嚟。但係因为过咗好多年啦，记唔得埋咗喺边度啦。前母呢就係家母张太夫人嘅家姐嚟嘅。有一年呢啱啱係前母嘅忌日，屋企啲人祭奠咗之后，家母张太夫人就喺度瞓晏觉。佢突然间梦到前母用手推佢，话三妹太唔经心啦，点样能够俾細路仔玩刀㗎。家母喺梦中愕然一下子惊醒咗，就睇见我坐喺佢身边，手里面攞住先父姚安公嘅腰带呀，怪上面嘅佩刀已经係掹咗出嚟啦。家母同屋企人这个时候先至知道灵魂返嚟屋企接受祭祀系确有其事㗎。所以古人先至话侍奉死人要好似侍奉活住嘅人一样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呀，拜拜。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是那么看到了川集会之后，其实美国政府或者美国的国会其实都有一连串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一连串的动作会慢慢跟大家讲。那么先从这个Trump邀请 AI 高层来开会的这一些情况就讲起先。咁因为其实呢这两日 Trump 就召开了高科技或者 AI 高层的会议啦，在白宫举行啦。咁亦都同时推出了一个网站叫 American Duck Gov。咁这个网站呢就是有 AI 成分在边的，亦都可以在这里申请这个 passport。咁在介绍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Trump 就讲了话不愿意跟中共合作 AI 方面的发展。咁睇到咗呢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都有类似嘅讲法，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呢？陆桥
4: 系啊，即系 AI 本来大家以为佢会系川集会重要嘅议题啦，但系川普当时嚟讲就已经讲咗啦，我唔想讲个问题啊，习近平系即系理解我点样咁，即系点样谂啊？呢个系台湾嘅问题，即系但系呢个 AI 嘅问题，亦都系本来大家就以为佢哋一定会讲，但系结果都系冇讲。今次啦，即系喺一介绍呢个网站嘅，唔系网站啊，呢个服务网站嘅时候咧，咁就话川普好直白，佢直情话我唔想同佢哋一齐发展呢项技术。理由系如果我哋发展合作咧，就中共咧就会取得美国嘅技术同埋机密噶啦。咁佢哋就会即係係咁攞我哋啲嘢㗎啦。咁我係想赢中共同埋其他所有人，我希望保持呢个局面。咁就係咁直白啦，即係话我而家唔同中共玩㗎啦。呢啲部分呢我留返俾我自己㗎啦。咁其他人都係㗎啦，我哋就想赢，就咁直白。 咁另外咧就川普喺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網站開通嘅時候，亦都係講得好清楚咧，佢唔會阻止呢、這個呢、這個 AI 嘅發展，因為之前係有少少嘅爭議嚇。咁佢話最緊要就係保持美國嘅全球技術嘅地位。咁頭先阿石頭亦都講咗，中醫院約翰遜亦都喺會前強調啊，佢哋唔會係過分去監管啊，阻止 AI 嘅發展。所以即係而家美國國會同埋政府都係有相同嘅表示嚇。咁當然即係川普曾經就係喺華盛頓見啊習近平嘅時候講咗。大家建立一個叫 super intelligence， 就呢個唔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即係將個名叫成超級智能咧，有個對話機制嘅。咁但係川普又講咗，佢話建立呢啲咁樣嘅溝通機制，唔代表華盛頓願意喺 AI 呢個技術上同北京共同開發。咁即係玩啦，即係呢個所謂嘅機制嚇，全部都係得個樣啦，係嘛？咁大家都其實都你都唔合作啦，有冇溝通係嘛？冇得溝通。咁所以我就覺得喺呢件事上，中共就係即係相當絕望嘅。佢哋本來就諗住，亦都係大國兩國平起平坐，一齊去發展 AI， 係咪？大家有啲份講下嘢，中間咧就係偷啊搶啊，用盡一切方法就攞過嚟。但表面上就兩國係平起平坐，咁去發展呢、這個呢、這個而家呢一個 SI 啦 ，super intelligence。咁啊喺10月1日佢哋嘅。这个政权的所谓的国庆日，即是阿川普这样说，又刚刚习近平走了都不够两三日，即其实都是几抹面下的。
3: 嗯，那么其实呢成立一个沟通机制有个好处，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方便美国施压。因为其实呢中国在偷紧嘛。美国打电话讲俾你知啦，你冇偷嘢 ，OK？ 呢个咧，时间唔系合作啊，咁呢个其实咧系一个咁嘅过程。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呢一次咧，Trump 就同个习总亦都讲咗所谓嘅呢个 AI 嘅呢个改名问题啦。但系同时咧，其实近期亦都睇到咗咧，虽然Trump 喺度开紧高科技或者 AI 高管嘅会议，但系另外一方面咧。包括咗 AI 高管入边，亦都有啲人有对 AI 嘅发展速度有疑虑啦。呢、這个媒体亦都有报道呢方面啦。而美国嘅亦都有唔少嘅民众咧，其实对呢一方面即系、就是、AI 嘅发展咧，其实嘅速度咧都有相当之大嘅担心啊。咁你认为美国政府会唔会喺呢度攞一个平衡咧？
4: 佢一定会攞平衡，但系喺攞平衡之前，佢亦都要得到所有嘅 AI 高管嘅合作，咁大家都有个共同嘅方向，或者点样去将呢件事完成。咁当中就系、是、就去磨合啊，点样系攞系，亦都系当然要尊重民意啦。美国如果你真系你唔理啲民众，咁你唔使选噶啦，系嘛？咁咧就为咗系同呢啲嘅高管沟通，但系唔系净系沟通咁简单，系。俾佢為佢哋創造條件啊！咧最重要今次嘅會議就係為佢哋創造條件。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開始咗呢個全國嘅大討論啦嚇。咁、啊、我諗呢個就係美國民主國家一個好優勝嘅地方，即係你有不同嘅意見、不同嘅合作、不同嘅競爭，但係當中慢慢磨合到一個方式係即。大家都能夠接受嘅，但係即係美國因為一個民主國家，所以民眾都一定能夠接受。咁今次咧就係川普同Mike Johnson 呢個眾議院議長咧就設咗午宴，就招待好多高管嚇，包括我睇到相有 Elon Musk 啦，有黃仁勳啦，有蘇之峰啦，有呢個 Mark Zuckerberg 啦、啊、即係呢個 Facebook 嗰個啦，咁仲有其他啲咩 Anthropic 啊、Open AI 啊、Google 啊，即係最 top 嘅人全部喺曬度。咁啊，川普影咗張相，佢右邊咧就係 Elon Musk， 左邊咧就係黃仁勳啊咁樣。咁啊即係點解要開呢個會嚇、啊？即係開呢個會本來都唔係容易㗎，呢班人全部都係非常之自我嘅，認為自己有頭嘅，即係都唔係容易叫你全部離曬。咁可能即係對佢哋係有一啲嘅，對呢啲人係有一啲嘅承諾。美國政府嚇、啊，即係代以川普為代表。咁咧以前嚟講，佢哋嘅即係都生存得辛苦嘅，即係對，即係佢要建立啲數據中心㗎嘛，你搞 AI。 但系咧就系嗰啲审批环保审批咧就可能搞两三年，咁你要搞电网就排到几年之后，咁咧就你可能攞到一啲嘅即系一啲嘅技术吓，即系去买人哋啲技术啦，咁样啦，就喺美国本土啦吓。咁但系咧就又话你反垄断啊，反垄断嘅机构唔系反垄断，反垄断机构话你反垄断。咁所以即系好多掣肘嘅。但系今次嚟到即系白宫咧，其实就想同佢哋讲，就话美国而家咧对你哋嚟讲就系好靠你哋噶啦，咁亦都会为你哋即系创造好多嘅条件吓，譬如话。你要变压器，你要冷却嘅水塔，你要高压输电嘅走廊，仲有啲唔够电力，你要核电站，你要好多好多嘅，即系制造呢啲嘅设施嘅一啲嘅材料原料吓，都尽量咧就系、国家咧就同你哋开绿灯，俾你哋容易一啲，咁所以即系而家嚟睇咧，令到佢哋能够坐低真真正正系去为美国去发展呢啲嘢嘅咧，就系、美国政府都要系喺监管啊、资源啊各方面咧系全力即系支持佢哋。咁但系川普有一个好清楚嘅条件，就系你一切都系要美国制造，喺美国里边。你唔好又爭啦，走去德國建廠啊，或者去走去邊度建廠咁樣。咁所以今次呢個會嚟講咧，都係好有實質嘅一面，有具體嘅一面。咁就當然就之前嚟講呢個 Anthropic 同埋 OpenAI 咧，都曾經講過要即係一啲嘅前沿嘅領域咧，要慢少少啦。因为可能是十年之内威胁人类的生命，但亦都有很多人反对下，就譬如话呢个 Meta 的Mark Zuckerberg， 即 Facebook 嗰个佢就反对。咁就另外呢个 Anthropic 嘅执行官，首席执行官，佢亦都咧就系警告佢话，即系而家嚟讲咧就系中共偷得好紧要啊。佢话如果系慢慢速度即系慢慢去发展嘅话，咁就可能俾咗个空间俾中共。咁中共佢就可以利用啲咩蒸馏技术啊呢啲咁嘅嘢呢就偷美国嘅技术。所以即係而家咁睇起嚟呢，点样去防中共去偷啊呢啲嘢呢，係一定会係呢班咁样嘅高级嘅技术官僚同埋川普政府佢哋首要面对嘅问题嘅。咁所以对中共嚟讲呢个会真係好壞嘅消息嚇，差唔多絕佢哋即係 AI 嘅後路噶啦，佢哋要靠自己嘅話就難噶啦。咁亦都美國唔會願意同佢合作噶啦。咁同邊合作咧？啊，佢同邊個合作咧？冇人合作噶啦。咁所以即係都唔係一個好消息咯，對佢哋嚟講。
3: 咁啊，呢個就係美國政府既要發展 AI， 亦都要平衡國內，又要防中共啊，咁啊，相當之辛苦氣咁講。咁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咧，嗱，阿習總就。翻咗去中國大陸啦，咁本身咧，中國大陸嘅經濟咧麻麻地噶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情況係咩咧？阿習總似乎對中國大陸嘅經濟嘅呢個咁嘅情況咧，唔係太 care 喎，咁啊而家咧就掀起一樣嘢咧，就係話全國運動就發咗一個指令出嚟啦，又要搞安全工作啦，要一個叫做平安中國出嚟，究竟係咩一回事咧？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咧，等老喬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欢迎继续回来越讲越有理，今天做我的节目是评论员路桥女士的。刚刚才讲到了习总回到中国大陆之后，不是搞经济，是现在搞运动，就是讲什么平安运动，是究竟什么平安运动呢？路桥怎么看？
4: 佢即系一翻到去咧，就喺28号咧，就即刻就喺一个会议叫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里边强调咧，就要即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吓，观点嘅观吓。咁其实呢个平安中国系佢2013年即系嗰阵时候已经启动噶啦，一直都冇话太过去宣传啦，但系而家嚟讲就突然间宣传得好紧要。咁佢嘅所谓嘅平安中国就系国家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啊，政权安全啦，制度安全就系呢啲嘢。但系咧就 即系袁鸿兵咧，大家知道佢系以前北大嘅法律系嘅教授，佢而家系即系逃亡喺澳洲。佢就话喺习近平嘅即系思想里边，乜嘢安全都系等于佢自己嘅安全，就系佢自己嘅地位嘅安全，而家再加上人身嘅安全，咁所以佢做所有嘅嘢都系为咗呢个安全。咁咧就。袁鸿兵亦都指即系讲出咧，即系其实呢个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即系习近平已经睇得出咧，即系佢信唔过任何人。嗱，佢睇得出真定假唔知啦，但系佢就系觉得成千上万嘅官员基本上都系两面人，即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嘅，个个都系唔信得过嘅。咁而且就算有啲系冇话真系要作反，但系喺度躺平啊，乜都唔做，就系咁样。第二呢就是而家嘅经济系好差啦，咁就地方财政就好差啦，系嘛，即系连薪水都发唔出。咁佢觉得如果你连工资薪水都发唔出嘅话呢，啲官员更加趁机有乜嘢机会佢哋就会作反㗎啦。你只系面包冇俾佢食嘅话，呢样嘢系唔可以原谅嘅咁样。咁所以呢就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就要强调呢个平安中国。咁咧就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亦都有另外啲評論員覺得中共即係喺過去做嘅孽實在太多啦，佢哋反人類嘅即係嗰個罪行係好多嘅，一波又一波嚇。咁呢度我哋就唔再重複啦。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直係六四，然後鎮壓法輪功，一直到而家鎮壓香港，鎮壓所有嘅。信仰团体和一些异议人士，这些一波又一波，所以他都觉得，特别今次去美国，这39个团体围着他转，一日到黑去抗议他，他就算在白宫吃饭都听到外面的抗议声音，川普可能特意就开了一些枪给他听，或者在他的地方的角落吃饭是听到的，所以他也都觉得是不安全，所以就搞这个平安中国。但是呢就在美国呢，就是都是这个国所谓的他们的国庆节之前呢，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手笔，就是美国联邦参议院是全票表决通过法轮功和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它英文是 Falun Gong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Protection Act， 在中共的国殇日之前即是宣布，我就觉得即对中共来讲都 是很震撼的。咁就即係而家呢個情況，我睇下石頭有冇咩問題，我否則話我等等，然後我再繼續解釋呢一件事。
3: 其實咧，你啱先講緊嘅呢一個，而家睇到咗參議院全票通過咗呢個法輪功與活塞器官受害者保護法案啦。咁呢個法案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我哋睇到一個情況就係、是、啦。基本上美国通过这个即是参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呢，都在保护着在海外的或者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这个其实我们经常都讲了，现在中国大陆其实成为了一个活塞器官库来的，整个中国大陆都是这样的。其实呢海外华人不安全，中国大陆的人都不安全。习总在搞紧所谓的平安中国，搞紧自己的安全，即是对老百姓的安全完全于不顾，是不是？
4: 咁佢不但不顾啦，仲想妄想就係150岁换几个器官咁添，仲呼朋引侣，希望普京啊同金正恩都一齐过嚟，有咩需要我哋俾嚟咁样。咁呢个活塞呢件事其实就係20年前2006年呢，两个加拿大人，一个就係当时嘅民选议员，佢亦都係亚太司司长戴维乔高，另外一个就係好出名嘅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两个人係即係同法轮功合作，就出版了一本书，就讲到一个报告，就讲了这件事。当时讲当然没人信啦，20年前是吧，但20年的奔走，法轮功的奔走努力，终于这件事就通晒天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不止法轮功，还有维吾尔族，还有普通小路仔，普通年轻人日日都听到这些消息，这个事实来的了，已经是就这样。那今次怎样会这个法案怎样会罚这些人呢？即只要知道你在中国有份去帮手活塞啊，咁你就会受到制裁。咁呢个制裁就是你唔可以同美国任何嘅个人或实体咧就有任何嘅交易，冻结你喺美国嘅资产，禁止你入境，禁止你得到签证， 亦都係如果你犯罪冇假釋資格，另外咧就係你取消曬你所有得到移民福利嘅資格等等。咁咧仲要求政府咧就係好切實咁樣去調查中共點樣系統性活摘法輪功學員嘅器官。咁而家咧就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口頭譴責，係咪好多都成日嚇強力譴責啊、強力反對啊呢、這個？而家唔係喎，而家真係係禮真嘅。咁呢啲人呢就係、是、如果一旦发现你係同活摘有关系嘅话呢，就全家都会影响㗎喇。所有签证全部吊销，驱赶你，赶你走。咁另外呢就亦都係将呢啲人呢就係、是、定为係是一个即係种族灭绝罪咁样。咁仲有呢，而家嚟讲根据参议员Ted Cruz 嘅话呢，係佢开始即系佢系发起呢个一次嘅议案嘅，佢话而家正系建立一个名单，即系嘅搜集一啲名单。就如果呢、这个法案通过咗之后，而家就系参议院啦吓、啊，通过咗之后咧，就话川普180日之内咧系被国会要求将呢份名单公布出嚟嘅。咁而家就唔止系法轮功学员啦，包括维吾尔族同埋其他嘅群体或者个人。总言之咧，你是中国受到活摘的，而執行这些人的，无论他是亲自執行的医生或者有份参与的，全部都是制裁之列。所以即是现在就是有实拿实齿的了，不是说得个讲字。参议院通过呢，现在就是将这个文本拿去众议院。众议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众议院在2025年已经是通过了一个叫做制止活摘器官法案，也都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咁而家呢个参议院的文本呢，就去攞俾众议院俾佢哋睇，睇下有冇啲嘢改，大家即係再参详一下，就最后得到个最后嘅文本呢，就係攞去俾阿川普签名，咁就成为法律啦。咁所以呢件事对中共嘅震慑都好重要。因为佢哋喺即係大陆，佢哋搞活摘係一条龙服务㗎。有晒即係国家嘅解放军嘅医院啊，甚至普通嘅医院啊，係咪点样去攞呢啲器官，中介点样去卖呢啲器官，点样去兜售即係嗰啲勞監，而家冇勞監所啦，啲黑監獄啊，嗰啲咁樣嘅拘留所啊，點樣係將啲器官即係將即係啲受害人當時未死啦，就是、送去醫院點活摘，係一條龍服務，所以牽涉嘅人係好多。咁啊，即係法輪功本身亦都喺過去二十幾年掌握咗好多呢啲資料，個人嘅邊啲係參與呢啲活動嘅，咁所以即係。呢件事对中共嚟讲，亦都系好震撼，我觉得系好震撼，即系走唔甩啦佢哋。
3: 走唔甩吓，咁其实睇到咗啦，我哋所谓回顾少少嘅一样嘢咧，就系喺一集总访美期间，你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啊，唔知系咪川普特登打开咗呢啲窗口，等习总听下呢、這个，譬如呢个香港嘅人嘅抗议啦，或者系其他民主人士嘅抗议啦。非香港啊，呢啲全部咧都入晒阿习总嘅耳仔吓。咁其实咧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中共亦都派咗唔少人啦喺度搞事嘅。咁啊，对住啲民主人士啊、人权团体啊，包括法轮功学员啦，都喺度攻击噶，咁啊，使到有人受伤啦。点睇呢啲咁嘅事件咧？
4: 嗱，即系喺国内佢嘅就系佢哋嘅国家安全就活摘你啊，你哋啦，系嘛？边个有份？边个啲器官啊？系年轻噶，啱啱匹配噶，佢就活摘。咁佢哋嘅所谓嘅安全就系呢啲安全系非常之恐怖。呢系中国国内，外面咧就越嚟越变本加厉，用暴力嚟对付啲示威。今次即係39個團體去抗議啦，習近平嚟到美國啦，咁就呢啲抗議嘅人群咧就俾人打啦、搶標語啦、噴辣椒水啦，就呢啲嘢啦，啲全部係人權組織即係經過調查佢哋發布嘅。咁仲有咧就係出現咗一群中共嘅特工嚇，呢班特工咧就係著好後生嘅，你一睇就知道佢唔係普通嗰啲阿伯啊、咩學生嗰啲歡迎人群。佢哋著啲衫都差唔多，戴住口罩遮到實曬，戴埋黑即係呢個太陽眼鏡。咁咧就手上仲有一啲伸縮嘅黑色嘅遮，就咁樣。咁就仲見到佢哋嘅腰間咧都係拱起嘅，啲人話唔知仲戴咗啲咩工具。佢哋咧就混雜喺歡迎隊伍裏面。 咁跟住就打，就咁樣。咁就亦都咧，就係、是、好似當年當即係今年對付神韻咁樣，佢哋咧就係、是、喺一啲歡迎嘅組織裏面咧，就就話發放咗呢個炸彈嚇，仲、用呢一個曼達尼紐約市市長嘅名咧，就以佢嘅名字出信，係喺度即係喺度威脅呢個109分局嘅警員同埋家屬，你佢幾大膽，越嚟越大膽嚇，咁、啊、就。所以呢啲嘢就係、是、美國亦都出動特工去同佢哋對峙咁樣，即係都相當緊張。不過呢啲特工，美國特工當然都好打得啦，不過打得之中呢，可能都有啲留咗一手冇捉到佢哋，即係打睇得到啲鏡頭，將佢哋抽出嚟釘落地下度，咁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呢個即係咁暴戾同埋咁暴力嘅嘢，喺以前嚟講呢係比較少見，打就有，不過唔係出動中共嘅特工。美國呢有警察出，就冇話美國都出特工出嚟。咁所以而家呢就係越演越烈呀，呢啲咁嘅嘢。咁呢啲事就不但喺即係美國發生，喺加拿大就喺9月22號就亦都發生咗一次。咁我聽人講呢，就啲聽啲法輪功嘅人講呢，就話凡係比如啊王毅去訪問美國啊，訪問前一排訪問加拿大啊，或者重要啊習近平訪問即係北美呢，加拿大實出事嘅。即係佢哋唔係淨係針對美國，佢就美加一齊做。咁喺加拿大呢，就有一個著五星血旗，即係佢自己著高電衫入面有個五星旗嘅一個好後生嘅男人，佢就去暴力咁樣去搶一個喺中領館外面，多倫多中領館外面一個年長嘅女性嘅banner， 咁就打佢，咁就仲即係，但係最刺激嘅咧，就係嗰個男人咧，好清楚咁俾人錄曬出嚟，就話呢度係中共大使館門口，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呢個地方？呢度係中國領土，我可以按照反分裂法，我槍斃你，你知唔知道？你即刻走開，我可以将你打死，打落地下打死你，你信唔信？我可以枪毙你。咁就所有录晒出嚟啦。嗰度系公共地方嚟嘅，嗰、那个绝对唔系中国领事馆，嗰度系中国领事馆门外。佢居然系咁猖狂，咁就所以你而家知道，而家中共越嚟越系即系用呢啲系好点讲好暴烈，同埋系好嚣张，根本就已经不顾一切咁样用呢啲手段对付喺海外嘅华人。咁你话佢咩安全吓？我哋海外华人见到佢哋都觉得非常非常之唔安全啊！就系咁样。
3: 系啦，呢件事咧我都睇到咗吓。咁啊，原来咧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喺加拿大出现咗一个车，就专门嚟将呢个男人咧嘅相咧就放咗喺个车入边，仲要系讲俾啲人知话。叫去找呢个人系究竟系姓甚名谁，系点来头嘅？咁究竟呢个车系点嚟嘅咧？系咪法轮功整嘅咧？转头翻嚟，等路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唔好再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到咗嘅呢一个加拿大嘅着住。有五星红旗的这个三个人在破坏法轮功的练功点或者是抗议点。之后呢看到再一部车前后左右都引住他的相位要找他的。究竟这个车是怎么来的呢？是不是法轮功整的了？
4: 嗱，呢個咧就唔係法輪功學員，法輪功學員係 Rebel News， 係加拿大網絡媒體好出名嘅 Rebel News， 係一個保守黨嘅媒體。佢咧就佢同法輪功係冇完全冇關係。佢就將個大卡車咧就係、是、駛到去中領館對面，上面三個巨型嘅，即係兩邊同埋後邊咧都有個巨型嘅銀幕，滾動。呢即係將佢點樣中領館當時呢個男人喺外邊。点样打人嗰个全部嘅过程咧，就不停咁样，即系展现出嚟啦吓。咁仲用中英双语话，你知唔知佢系边个？ 我哋要查佢，要捉佢咁样。咁所以咧，呢个 rebel news 呢个亦都系比较特别嘅，因为以前法轮功好多时候俾人打啊，俾人哋虾咁样，就自己去抗议一下，都冇办法。但系而家嚟讲就系、是，即系主流媒体会系 pick up 咗，而且有行动。呢、这个 rebel news 仲发起网上请愿，叫阿卡尼咧彻查呢个暴呢、这个施暴者。咁就如果係外交官嘅，因為佢係中領館，我諗喺外面就戴著住件咁嘅衫，好啦，好可能係中共外交官嚟，外交人員嚟嘅，咁就將佢即係將佢即係踢走。另外咧，我哋以前講過咧，中共喺海外有好多佢哋秘密嘅警察站噶嘛，中共自己警察站噶嘛，設喺啲超市裏面啊，設喺啲咩同鄉會裏面啊。咁呢件事唔知係咪就係、是？中共在加拿大的秘密警察局在那裡執法，那如果是的话，我就觉得唉，真是太过分。如果是海，即是美国和加拿大还允许这些事情存在，那我觉得我们都不是身为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只要你反对中共少少，你就是日日就是你就是在这些恐惧当中。各位女士已经在这个中领馆外面，她在这里和平打坐已经是好像听说是20年的了。咁嘢就係今日佢就遭遇到咁樣嘅一個咁樣嘅待遇，
3: 相當之離譜嚇。咁呢個事件反映咗中共嘅呢一種咁嘅所謂嘅呢個行動都俾人哋睇到咗嘅呢個中共嘅殘暴喺邊嘅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嚇。咁啊呢一個就係而家習總訪美行程入邊嘅。或者之前之后的这些这样的不同国家发生的事件。那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一次呢一开始习总来美国之前呢就预了两件事都要讲的啦。一个就刚才你讲的 AI 啦，就说要跟美国谈啦。那另外一个呢就讲的台海问题啦，都要跟美国谈一下。那似乎呢这一次这两个议题呢在最后他们公布的各自公布的八点所谓的成果里面都没有点提到。你点看这个台湾问题在中美之间的这样的角力里面的关系？
4: 这个习近平就成日利用台湾问题去威胁啦，去要挟美国啦，要答就系觉得系一个谈判嘅筹码啦吓。你呢度松少少俾我啦，你话反对台独，我就俾你乜啦咁样。但系阿 Trump 真系其实好高招，佢今次同人哋讲，佢话我哋冇乜谈讲台湾问题啊。阿习近平系明白我嘅感受嘅，咁我哋听到呢度，我其实喺度笑。即是话你唔好烦我啦，我都唔睬你啦，呢件事我哋唔好再讲啦吓。你追女仔，啲女仔一时都咁讲噶，佢话你唔好烦我啦，你唔好再打电话嚟啦，我唔想讲呢样嘢啦。你 shut up 啦，你吓，即系你再用呢件事嚟都唔 work 噶啦，你再同呢再就呢件事再同我倾都唔 work 噶啦。咁即系呢件事中共冇符噶啦。因为阿 Trump 系欲讲到佢明白我嘅感受，我唔同你讲咩道理，我系唔想听噶啦，就系、是、咁样，唔想听，唔想讲，唔想陪你玩落去，就系、是、咁样。咁啊呢个系 Trump 啦吓，即系正式会议上面就用呢种方式拒绝咗习近平。咁啊 ，Mike Johnson 咧呢个众议院长咧，亦都系即系接受 Fox Business 嘅访问里面咧。就喺度即系反驳一啲人讲啦，即系话阿 Trump 冇决心帮台湾。咁佢讲到佢话，你睇下阿 Trump， 佢而家只不过做咗一届半吓，上次一届啦，今次一届做一半都未到。佢向台湾出手武器总额达到$400亿，呢个就系奥巴马当年八年嚟嘅两倍。就咁，你话你唔帮台湾，但系基本上就咁样。咁咧就美国嘅两党议员咧就话，习近平一走咧，即刻咧就表达对台湾嘅支持，仲猛叫阿 Trump 咧就系嗱嗱声唔该你啊，即系如果140亿搞掂佢，嗱嗱声就卖武器俾台湾，你仲未运俾佢哋嗰啲咧？嗱嗱声，唔该你快啲运俾台湾就咁样。咁咧就呢个民主党嘅参议员啦吓，即系亦都系发表咗共同声明，就话即系美国对台湾嘅支持系唔可以谈判嘅。其实阿川普都冇谈判。

0: 咁同嘅會議嘅時候，有八個國家亦都發表聯合聲明咧，係去撐台灣嘅。咁呢八個國家係邊八個呢？係澳洲、法國、德國、日本、紐西蘭、波蘭、韓國同埋英國。啊，加拿大冇份啊，即係加拿大唔知點解唔撐咧嚇。咁、啊、總言之，呢八國咧就係、是、去撐台灣嘅。咁所以其實喺外交嘅層面，中共再想用台灣嚟做籌碼喺度扭嚇扭呢樣扭嗰樣嘅話，已經係唔再有機會嘅啦。因為人哋已經表曬態，仲有美國唔想同你傾，一句唔想同你傾，你就乜嘢符都冇曬嘅啦。咁所以即係綜合今日所講嘅，即係第一個就係美國拒絕咗同中共咧喺 AI 方面合作，全個國家從上到下都睇下點樣去防止。即係中共去偷美國嘅技術。第二個就通過呢、這個即係保護法輪功嘅法案，正正式式唔係譴責，係有行動去對付中共啲官員嚇。咁、啊、第三個就係、是、講到呢一個台灣問題。咁大概喺呢個10月1號之前，中共收到呢啲料咧，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反應嚇。佢哋認為最大嘅希望就係 AI 合作失落咗啦，冇啦，落空咗啦。最大的籌碼台灣冇人同佢傾啦，唔成為籌碼啦。最恐怖、最驚、最驚嘅人嚟知道佢嘅活摘嘅真相，仲有大批官員咧係從上到下會受到懲罰嘅，就係活摘呢件事。所以即係我諗就學一學佢啦，十月一號聽日啦，學一學佢咯。
1: 嗯，學一學佢嚇，咁啊而家亦都好明顯睇到咗嘅呢個。所謂的村集會啦，咁真係同你啱先講嘅呢啲過程入邊咧，其實真係做大龍鳳嘅，做一出大龍鳳俾大家睇下，然後集中爽咗之後咧，原嚟都係回復翻原嚟嘅程度，甚至乎係變本加厲嘅咁啊！
0: 會變本加厲，
1: 一啲辦法都冇
0: 啊！係啊，11月3日之後更加變本加厲。我哋11月3日就要即係好重要嘅一日嚇，但係即係大家呢個就係中期選舉。雖然都唔會改變咩大嘅原則性嘅嘢，但係做法方面係即係邊一個黨勝出係有係會有唔同嘅。
1: 嗯，咁我哋繼續跟進下。咁而家 Trump 咧都話接住落嚟咧，每日都要呢個喺全國跑呢個中期選舉嘅呢個推動啦。咁我哋到時睇睇睇下路橋做啲咩補充。
0: 冇啦，冇補充啦。
1: OK， 咁今日好多謝路橋，都好多謝我哋所有嘅朋友，拜拜。
0: 拜拜。
2: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是这些事情又实际存在，不到我们不信，同时亦都令我们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大家可能都记得20多年前有一本畅销书叫做《前世今生》，书的作者叫做 Brian Weiss， 布莱恩·魏斯。这位魏斯医生是美国常青藤名校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经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主任医师，而且他是完全不信神的。但是他的一位病人叫做 Catherine 的，令到他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他认为是更加科学的探索之路，就去研究人的前世，希望通过这样来医治人的伤痛，了解事情的因果而把握人生。很多世界名人、亿万富豪

政治领袖都曾经是魏斯的病人，他亦都接受邀请去周围演讲和开售催眠课程。到底他的病人 Catherine 是怎样改变他的人生的呢？他说在遇到 Catherine 之前，他已经发表了40几篇科学论文和专著，全部都是关于在精神药物学和脑部的化学这个领域的。而对于前世轮回这个概念呢，他就一点都没有，亦都不屑一顾。他的病人 Catherine 在他催眠的时候，莫名其妙地开始回忆起他的前世，其中还讲到有另外空间的高级的灵性大师来教导他。病人 Catherine 的所有病征都在前世的回溯中得到了改善，令到魏斯医生非常震惊。 Catherine 不单止讲起自己的前世，他还讲埋魏斯医生的前世。他无端端还讲起魏斯医生和个仔和他父亲的关系，令到他很震撼，整身都起晒鸡皮。 Catherine 根本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的，亦都没有地方可以查。他讲出了我爸爸希伯来语的名字，这个是很少人知道的。 Catherine 还讲得出我曾经有个仔死于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我对医学界的看法，还有我个女的名字，真的讲得很细致很充分，这个不可能是假的。如果他可以讲出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还可以讲出更多呢？就因为这样，魏斯先生就走遍了很多的医学图书馆，想去读一些关于轮回转世的方面的文章。他越读得多，他就越意识到，虽然自己以为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他的知识还是很有限。这一次的经验再加上其他病人的经验，令到魏斯先生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从物质转入精神。他更加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去追求名利，亦都开始慢慢明白什么可以带得走和什么是不带得走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完全不相信人肉体死亡之后生命还存在。他说那几个礼拜他重新温习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班的时候宗教方面的课本。他发现在圣经旧约和新约传书里面确实提到了转世轮回，但是在公元325年，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和他母亲海伦娜就将新约中关于轮回转世的内容删去了。最近魏斯博士又写了一本新书，叫做《一个灵魂多次转生》。大纪元时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讲到他现在也可以记忆起他自己的前世。他说他曾经做过佛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每一生每一世都不一样。他说他和个记者聊天的时候，他眼前浮现出一个观音菩萨的形象，而他穿着一件袈裟，袈裟上面呢就绣着一些中文佛经中的字样，他认为是自己前几世的形象。记者问他，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啊？魏斯博士说，我今世没有去过，但是我好想去中国。从前我妻子去过，我亦都去过，不过呢，那个是好耐以前的事情了，大概是1000多年前。那阵时佛教在中国好兴盛，禅宗刚刚在中国兴起，我亦都参与其中。但是他说他不记得好多的细节，他感觉上自己曾经做过道士，但是呢就记不起好多的细节。他说有些通灵的人亦都会跟他说，我看到你有两个形象，其中一个是一个中国老人。魏斯博士说，我发现我现在做的很多的事都更加接近东方的宗教，跟佛教和印度教有很强的联系。佛教中讲的前世的概念、善的概念和慈悲的重要性，为什么人会受苦，怎样可以减轻苦难，怎样可以摆脱无常，他说这些概念在他做前世回溯疗法的时候都觉得很相似，所以他很想去中国，他太太更加想去中国，想去看看那里的人，去上下长城，还想去其他的地方去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魏斯博士认为前世、今生、来世就好像一条河，前世的伤痛和乱石
是今世的困扰和要学习的功课，而来生就充满了各种的可能。到底这条河要转入曲折的支流，定是流入平静的海洋，一切都取决于现在的选择。倪斯博士在这本新书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我认为当更多的人都去向往和追求一个更加和平和淳朴的世界的时候，这样的世界就会来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永生。太多的芸芸众生并不了解这一点，或者在每日的纷繁的俗事里面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要活在世上。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加州州长选举两名候选人，民主党人 Bissella 同共和党人 Steve Hilton 在 CNN 举行了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围绕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以及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在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前15万美元收入的州所得税，并取消汽油税，称减少政府征税能够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Bissell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支出。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收费，并让各个县竞标建设10座新城市。Bissella 主张减少审批障碍，扩大首付援助，并执行地方政府住房建设要求。两人在 AI 监管和移民政策上亦都存在分歧。Bissella 表示将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的影响。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遣返在美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双方都支持采取措施，让影视制作继续留在荷里活。礼拜三晚，一架医疗运输直升机在南加州塔利拿岛附近坠海，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有一人失踪。事故发生在晚上约7:55，一架隶属 PEACH 航空医疗服务公司的空中客车 H135 直升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冇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援机由卡塔利拿岛起飞，准备将患者送到大陆接受进一步治疗，冇耐后在阿瓦隆附近的 Pebble 海滩外海坠毁。机上共有5人，救援人员连夜由海上救出4人，其中2人当场死亡，另外2人被送到附近一家洛杉矶医院，情况稳定。失踪者据信是一名女性，事发时可能被固定在担架上。搜救人员已经在约240英尺深的水下发现直升机残骸，并打捞部分碎片。美国海岸警卫队礼拜四继续出动船只、直升机、潜水员及遥控潜水设备搜寻失踪者。事故原因目前尚未清楚，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参与调查。美国和伊朗的关系日益紧张之际，多家媒体引述白宫官员的消息透露，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一要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代表团立即离开纽约，伊方就否认收到离境指令。川普政府此前向参加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发放了有限制条件的签证。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发表演讲后离美，阿拉格奇就继续留在纽约参与由卡塔尔斡旋的美伊间接谈判。美方官员称，由于谈判进展甚微，卢比奥认为联合国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伊朗代表团没有继续逗留的必要。阿拉格奇一行之后在礼拜二凌晨离开纽约，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就称离境符合原定行程。目前美伊主要分歧仍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核问题。卡塔尔礼拜二表示，双方仍然通过协调人交换信息，外交斡旋尚未停止。礼拜四，随住川普政府推动的大移美法案相关条款正式生效，全美数以万计的难民获准庇护者及部分人道主义移民在取得绿卡前将失去白卡和儿童医疗保险计划资格。已经领取白卡的人如果尚未取得绿卡，福利亦可能暂停或终止。新规将联邦白卡资格主要限定为符合等待期要求的绿卡持有者、部分古巴和海地入境者以及自由联合协定签约国居民、难民或准备护者、人道假释者及部分人口贩卖和家暴受害者等，不再享有特殊资格。各州众必须通过联邦数据库核实身份。新法同时收紧了粮食券、红蓝卡等福利。2027年起，部分群体亦将失去平价医疗法案保险补贴。 加州预计约148,000人受影响，州政府将投入3.65亿美元提供过渡医疗保障。在中国商品持续涌入欧洲市场之际，欧盟正加大对入口激增的监测力度。欧盟首席贸易执法官雷

0: 东内特礼拜四表示，最新监测发现，欧盟近四分之一入口商品出现可能令人担忧的趋势，中国商品是主要推动因素。截至今年6月的一年内，欧盟监测数据发现902类商品同时出现入口量持续增加，价格下跌，其中机械141项，纺织品116项，基本金属110项，化学品107项。雷东内特表示，欧盟可能主动启动保障措施调查，包括考虑入口配额或提高关税。2025年中国向欧盟出口约5710亿欧元商品，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约3600亿欧元。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动用贸易工具改善失衡。目前欧洲化学工业尤其承压，法国等国正推动加强贸易保护。不过欧盟内部仍有分歧，10月欧盟峰会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政策。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张，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头早，圣米丹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丹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头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话，单系过桥就花咗足足两粒钟，令到好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头早大概6:30，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 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嘅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8尺高嘅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和停电有关。 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扩大。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还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 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飛行員和一名機組人員，另外一名機組人員重傷，一名乘客受輕傷。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確認，失事直升機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號，會運往安全設施進一步檢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原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 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原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原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0月1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日起，该县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 圣莫尼卡是 11.5%，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日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在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星期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 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北京针对 AI 人才的出境管制，制出了最独立的升级版。这一次不单止是专家本人，连他们的配偶和子女想踏出国门半步，都要面临无死角的层层审批。而将镜头猛然拉向社会的另一边，在广州的深夜街头，一位31岁的网约车司机，为了每日区区300元的续命钱，静静猝死在日夜奔波的方向盘上。一边是塔尖的大脑被当作战略资产或地为奴，另一边是塔底的血肉被当作廉价耗材无情榨干。当一个庞大的系统只能够靠住扣押护照来防止精英逃跑，靠透支人命极限来维持表面运转，这个究竟是崛起的阵痛，定是大厦将倾倒前最刺耳的警报？你好，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这两日彭博社猛料频出，刚刚讲完北京开始一对一盯紧富豪的海外资产，紧接着又爆出了一条令整个中国科技圈背脊发冷的消息。北京正进一步收紧 AI 人才的出境限制，而且推出了最新亦都最狠的升级版。这次的爆料有两个令人感到窒息的重点。第一，管制范围直接株连家属。这次限制令的触角已经整整扩大到核心研发人员的配偶和子女身上，也就是说，就算这些高层的直系亲属只是想趁住11长假短期出国旅游散心，亦可能需要事先经过层层严格审批。第二，筛选标准是彻底的黑箱，官方根本没有按你的职位探头来划线，而是采取了一个极其主观的标准，你对国家 AI 发展的重要性，这个意味着评估是个案认定的，没有标准答案，外界根本不知道这张网究竟杀到有几大。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记突如其来的重拳，但如果你仔细总结分析，这个其实是一场处心积虑的关门行动。我们不妨静下来将时间线拉长，看看这一煲温水煮青蛙的水是怎样一步一步烧到沸腾的。这件事其实由去年就已经埋下伏笔了。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早在2025年初，官方就已经在私底下建议那些顶尖的 AI 企业家和研究员最近没事不要去美国了。当时的理由听起来还几冠冕堂皇的，怕你们在美国被扣留成了谈判筹码。毕竟孟晚舟事件的阴影还在，大家也就顺理成章地将它当作是一次保护性劝阻。但到了今日，也就是2026年的5月26号，彭博社第一次捅破了窗口纸，这个已经不再是劝阻了。政府部门直接开始要求阿里巴巴叠释这些私营大厂的资深 AI 研究员和高层，出境前必须预先审批。那个时候水温就已经开始，你以为这个就到底了吗？并没有。就在2026年9月15号修订后的出入境边境管制条例正式实施，一边就加了一条与危害国家安全、产业安全、技术安全、行业挂钩的出境限制条款。大家听懂没？ 以前拦住你用的是行政手段，私底下打招呼，现在直接为你上了成文法的紧箍咒，将你个人的肉身自由和国家技术安全死绑定在一起。接着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彭博社九月尾的最新爆料，直接将这个锅的盖彻底砍死了。这套政策打落来并不是开玩笑的。我们来看看两个极具标志性的真实案例，看看这套国有资产化的铁拳是怎样实实在在地揼在人身上的。第一个是今年红透半边天的碟式创办人梁文峰。碟式的开源模型听起来似乎很犀利，梁文峰亦都几乎被捧成打破美国技术垄断的民族英雄。但结果呢？据报道，这位民族英雄本人已经被施加了旅行限制。你帮国家争光，国家给你的最高奖励是将你的护照锁入保险箱。第二个案例更诡异，是 Manus 的两位创办人萧宏和桂奕超。去年12月，直谷巨头 Meta 挥舞着大约20亿美元的支票，想要收购这家 AI 初创公司。这个本来是中国创业人士出海的一个神话，连他们的母公司蝴蝶效应总部都已经迁到新加坡了。结果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直接以国家安全为由，一刀煞停了这场收购。更加狠的是，在调查期间，这两位创办人被直接禁止离境。北京之所以要落咁狠的手，其实是几种焦虑加在一起的，将决策层逼出了一种战略上的被害妄想症。第一层是 AI 人才战白热化引起的肥水不流别人田，碟式开源模型令中共官方欣喜不已，同时中国本土的晶片厂商已经夹硬抢下国内 AI 加速器市场大约 41% 的份额。北京看到这些成绩，心里面就在度权衡着这些突破背后的原动力是这一班天才的大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人力资本死死锁在国内，绝对不能够被美国人挖走。第二层是中美模型谍战引发的技术外流焦虑。就在9月初，美国的 NASA、CISA 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罕见发布了联合预警，直接点名碟式、月之暗面、阿里巴巴、Minimax、佳若星神、智谱这六家中国 AI 企业，指控他们未经授权征留美国的尖端模型。第三层就是深层的谈判筹码、思维和人质逻辑。官方说怕人才去了美国被扣留做筹码，据话其实只是讲了一半，另一半没有讲出口的逻辑是他会被你们去美国变成美国威胁我的筹码，不如我先将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扣在国内变成我手上的筹码。以前很多科技精英喜欢玩先家后人的手法，老婆细路仔先出国陪读，资产转移出去，自己留在国内继续赚高薪，风向不啱，随时买机票走人。现在家属纳入审批，直接将这条退路在源头就砍死。就算你因公获准出国开会，只要老婆细路仔仲在国内，他们就成了无形的质押物，迫使你必须按时回国。这里边度仲是管理科技人才，这里分明就是在这里管理一座没有围墙的全能监狱。你可能会问，好地地为什么突然间有这么极端的手段？因为外面的天已经阴到就来落冰雹了，这项边境管制政策根本不是什么科技繁荣期的未雨绸缪，而是实质经济急速下坠时的激烈应激反应。我们看看最近其他几个一线城市的社会新闻，就会明白这一套强行留人的组合拳在怎样的背景下才打出来的。我们先将焦点移到中国经济的绝对天花板上海。过去我们总有一种迷思，觉得经济再怎样差，大城市总是有信心的，上海的有钱人和中产总是有消费能力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上海今年前八个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自由落体，什么叫做预期崩溃。今年一到二月的时候，上海的社会消费零售 同去年同期增长了 7.2%， 当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经济复苏了，上海不愧是先锋，但这啖气还未喘匀，三月份增速就插水式跌到了 1.9%， 到了四月份直接跌破冰点，变成了负增长 1.3%。那就见底了吗？并没有，接下来的几个月简直是一路狂跌，五月份负 4.7%， 六月份负 5.5%， 七月份负 6.3%， 直到刚刚公布的八月份最新数据，这个跌幅已经扩大到惊人的负 6.7%， 连续五个月衰退，而且每个月下跌的幅度都在加速扩大，这个就讲明了什么？讲明了经济的通缩，消费的凋零已经是全局性的，无死角的了，连上海的有钱人和中产都将银包死死揞住，不愿意或者不敢消费了。宏观数据听起来总有些遥远，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上海人是怎样生活的。有一位网友留言说，他在上海原本计划今年买一架15到20万的车，现在直接取消不买了。以前他和太太至少每个礼拜要去一次餐馆吃餐好的两三百元，现在几乎完全不在外面吃饭了。两年前他们就计划生个 BB， 现在看看这个形势，生 BB 的计划无限期向后推，就连手上那部手机本来是两年换一次，现在这一部已经用了三年，他咬咬牙说估计还可以再用两年。唯一多使了钱的是买了件衣服买鞋，但亦都只是微乎其微的增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位网友在最后写了非常心急的一段话，他说，归根到底，我在楼价最高的时候买了房屋，后来又经历了一次失业，现在的我看到缩水的楼价觉得郁闷，想着随时可能再次失去工作觉得恐慌，我现在手头上有些现金，一部分存起来当救命钱，剩下的全部都拿去提前还楼与按揭，什么大额消费能够悭就悭。如果说上海的中产是在失去预期，那广州的底层失去的就是生命本身。9月14号有一则噩耗在网约车司机的圈子里洗版，令无数网友泪目。一位网友叫做广州卷王的四川籍司机猝死在他日夜奔波的广州街头，年仅31岁，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亦都没有盛大的落幕，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亦都没有盛大的落幕，只有他亲家姐在短影片的账号上发布的一则简短的附文。我们翻看一下这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他自杀，父母伤亡，无依无靠，世间的冷暖和生活的苦难早就烙印在他身上，孤身一人在广州漂泊多年，死悭死抵，好不容易在去年娶妻成家，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一点光明，本以为往后都是安稳，边个估到新婚未到一年就是骤然的生死永别。他为什么为自己起名叫做广州卷王？在他的短影片账号简介入面写了一句特别戳心的话，其他人撞南墙是为了回头，而我是为了撞到。短短十几个字道尽了底层打工者骨子里的执拗、无奈和不甘，为了生存下去，他每日在线跑车时间最少不低过10个钟头，昼夜颠倒挨夜奔波是家常便饭，但是令人心酸亦都最令人感到窒息的现实是什么？在目前这个极度饱和的市场里面，他拿命搏，一天的收入居然只是区区300多元。就在8月10号，亦就是他离世的前一日，他还照常更新了动态，为自己打气，自己选的路不偷不抢，坦然自在，加油干。哪个亦都想不到，这句励志宣言竟然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遗言。广州卷王绝对不是一个个案，在经济失速的大背景下，青年失业，大厂裁员，所有日出来的劳动力全部涌向了网约车和外卖这个最后的生存蓄水池。当生活的重压层层加码，当300元的营业额需要拿10多个钟的挨夜去换，健康 就成了底层老百姓唯一能够可以拿得上台去牺牲的成本。我们来看一组官方公布的数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显示 ,2023 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48.9 小时，创下历史新高，换算落来一年工时超过2500个钟头，位居全球前列，远远摆脱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而大家心里面都清楚，这个还只是经过修饰和美化的官方数据，真实的街头只会比这个更加残酷。由金字塔尖被限制出境的 AI 精英，到金字塔底倒在方向盘上的31岁网约车司机，几代中国人就这样一世在搏命奔跑，试图撞到那埲命运的南墙，但残酷的现实竟然是他们用尽了青春和血汗，但就始终未能够走出这个从不肯善待他们的系统，最终都变成了这台庞大机器入面随时可以被牺牲被替换的耗材。将这一块拼图拼在一起，事件的轮廓就很清晰了。经济面临失速，地方财政很快干枯，官方现在既不给出充裕的研发资金，亦都无法提供一个能够帮助技术赚大钱的繁荣市场，又怕人才走晒，最后只能够祭出大棒，用行政强权将 AI 人才当作战略物资，实施人身禁锢。但创新的规律是几份官方文件就能够扭转的吗？这笔账其实好好计，这种逆势而为的手段必然会招来四种严重的反噬。其一，海外顶级专家的完全断流，消息一旦传闻入得来出不到去，甚至连累家人，就会成为海外华人圈入面的共识。到那个时候，无论你在国内开出几咁吸引的重金，海外顶尖的学者、工程师和留学生归国意愿都会立即降到冰点，以前那些引才项目的招牌算是彻底打烂了，全球高端智力回流的大门等于是自己由入面锁死了。第二，搞 AI 无论是什么 transformer 架构定是开源生态的繁荣，靠的全部是全球范围内最高密度的思想碰撞和演算力对接，你用层层审批将国际交流的门堵上，境内的研究者很快就会陷入信息孤岛，变成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更加拿命的是，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是靠刺刀催生不出的。当然，科研人员失去了安全感和迁徙自由，最理性的生存之道就是形式主义科研，大家一起拆指标、套补贴、搞些技术造假，然后在体制内舒舒服服集体躺平。第三，跨国巨头并不傻，好像微软、亚马逊这些在华设立研究中心的外企，一看这种人身管制的姿态，为了逃避合规和人权风险，只会加速将研发团队撤出中国。而那些真正有野心、有全球视野的中国本土科技巨头，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团队，亦会被迫加速将最尖端的项目转移到新加坡、北美或者欧洲，去寻找不受人身控制的离岸安全岛。其实历史早就给了答案了，将知识分子当成战略物资严管起来。苏联当年就做过，结果呢？在封闭的体制下，你或者能够逼到他们仿制出落后一代的军工产品，但你永远永远都无法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孕育出那种引领时代的跨世代的创新浪潮。当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正滑向深渊时，最应该做的是放权、是开放、是激发社会的活力。但现在呢，官方反而试图用冷战时期的边境控制手腕，将最顶尖的智力资源死死锁在境内。这里除了将那些原本应该去开拓星辰大海的顶级专家生生逼死在制度的笼入面，除了加速中国与全球顶尖科技的彻底脱钩之外，还可以改变什么呢？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嘅陪伴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
2: 近日，知名导演冯小刚接受凤凰周刊专访的时候，讲出了一番在全网引发很大争议的言论。他轻描淡写，甚至还有几分得意话给记者知：我现在根本不入戏院。为什么不入？冯小刚讲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愕然的理由：我食烟，不过戏院不给食烟，要一个食烟的人两个钟头不食烟，这部电影要几吸引人才得。他跟着还说，在自己的豪宅入面有大荧幕电视，有高级音响，可以随时按暂停，可以一边喝酒喝茶，还可以看滚动留言。这番说话一出，

难怪这几年拍出来的全部都是烂片。在今次的采访，冯小刚不单止讲了食烟，他甚至主动重提旧事，想帮自己2017年那单轰动全城的垃圾观众论翻案。他说，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垃圾电影票房高是为什么？他埋怨现在的观众没有深度思考力，他甚至还公开对投资人鞠躬道歉，说自己新上映的电影找特务涉到入狱血本无归。他还说不是套戏拍得衰，而是被网民非理性网暴害死。他到底愿紧戏院不给食烟，还是想遮丑掩饰自己被时代无情抛弃的心慌慌？那个曾经拍出甲方乙方、天下无贼、集结号，甚至在晚年狂扫14亿票房，引发全民轰动的芳华的冯小刚，为什么在今日沦落到新片无人问津，只能够在网上和观众打口水战的地步？今日我们就借冯小刚这支熄了的烟，撕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加速死亡的残酷真相。冯小刚为什么要突然对着个镜头大吐苦水？原因非常简单和现实，他部新戏蚀到渣都冇。这部由他亲自执导的新片《找特务》，由镜头那一刻开始就攞尽排场，做足气势。为了帮这部片做宣传，冯小刚动用了他在北京电影圈累积了几十年的强大人脉网络，连一向在娱乐圈极之有份量的韩红都亲自落场撑他，卖力宣传。照常理，老牌名导演加上全部明星阵容，在传统的票房公式入面起码都有5亿10亿进账。不过最终的市场成绩单是怎样？票房竟然只是收得人民币1亿1900万。在中国的院线拆账制度底下，扣除了戏院和院线抽走的将近60%，片方最终落袋的票房拆账只是得过4000多万。而冯小刚在访问亲口承认，这部片的制作成本是1亿6500万。换句话说，这部戏直接令背后的投资老细净蚀超过1亿。面对这么惨烈的滑铁卢，冯小刚在访问里面是怎么说的？投资人蚀了钱，他就低声下气，班观众真金白银拿50-60元入戏院，简直是贴钱买难受，反而还被他反咬一口，骂观众是一班没有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2017年，冯小刚就讲过那句名言，中国垃圾电影这么多，大半是因为有垃圾观众捧场。到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他试图用优质电影需要优质观众来拿回尊严，不过本质就完全没有变。总之我套电影卖得不好，就一定是现在这一批观众有问题。不过冯导演就似乎忘记了，市场是最诚实的。早年他拍《没完没了》，观众肯埋单出钱捧场，他拍《手机》，观众拍手掌叫好，甚至他拍充满伤痛和反思的《1942》，虽然票房没预期那么好，不过大家都依然敬佩他的骨气。不过为什么到了今日，他甚至找成班老友出面和四出球院线比档期，观众就连望都懒得望一眼？因为观众已经发现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和老百姓一起踎在街边吃饭盒，深知民间疾苦的冯小刚。讲到冯小刚，我们一定要讲一部作品，就是2017年上画的《芳华》。无论今日大家怎样批评冯小刚的言行，一个无可否认的共识是，《芳华》是他导演生涯晚期之中最有震撼力，亦都是艺术和商业结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在那个讲流量、低俗喜剧横行的年代，芳华凭着极为争议的历史视角，足足狂扫了人民币14亿票房，引发了由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到后生仔一代的集体喊到崩溃。那个是冯小刚最后的巅峰。不过在某种意义上，那出戏亦都是中国现实主义。

电影的一次回光返照。今日我们一定要问一个残酷的问题，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不单止是冯小刚，就连整个中国影坛都再拍不出第二部《芳华》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要解拆《芳华》的入面，看看撑起这部神作的三条真正顶梁柱。第一条顶梁柱就是那个被刻意隐藏密酒的名字——阉割令。很多人以为《芳华》是冯小刚的个人伟大创作，不过明眼人都很清楚，《芳华》的灵魂 80% 是原著作者兼编剧阉割令给的。冯小刚的脑入面装满的只是部队高层子弟对民工团女兵青春肉体的迷恋，是红色岁月里面带着荷尔蒙气味的浪漫情怀。如果只是得冯小刚，《芳华》充其量只是一部一个特权阶层长大的老男人的自我陶醉。在《阉割令》用他好似手术刀咁冰冷和慈悲的不足，帮这个浪漫故事注入了残酷的骨髓。在《阉割令》写出了集体主义对活雷锋刘锋的个人绞杀，在《阉割令》写出何小平由农村去到民工团，换了一身绿色军装，依然摆脱不到被欺凌被唾弃的宿命，亦都是阉割令大胆将不足伸向那场几十年来边个都不敢斗的禁忌越南战争，同埋老兵退伍之后在改革开放浪潮入面被体制特权无情抛弃，在底层搵食被现实毒打的血淋淋真相。不过今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阉割令三个字在国内互联网的影视版权系统入面近乎消失，没了阉割令这种拥有宏大历史视野又有批判风骨的顶级作家，冯小刚的创作老本一下子就被人连根拔起，他手上剩低的只有那些无关痛痒的都市爱情故事和迎合时代的保守安全剧本。第二条顶梁柱是早已经闩埋了的题材安全天窗。大家还记不记得，芳华在2017年9月上画前夕经历过一次极度惊险的临门一脚被抽起，当时全国预售已经突破了40000场，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不过偏偏在公映前几日突然被上头勒令抽起。冯小刚在上海发布会当众流眼泪鞠躬。为什么会被抽起？因为他踩中了三个绝对的地雷。第一，正面呈现中越战争的惨烈和残酷，一下子打破了战争片那种伟大的英雄神话。第二，民工团内部特权阶层的虚伪和利益垄断。第三，亦都是最敏感的一条，退伍伤残老兵的生活困境和维权的辛酸。当年芳华最终能够死里逃生重新上画，纯粹是因为咁啱得咁巧弯车边过了审查全面收紧之前最后一道门啦。不过之后呢，影视圈的审查标准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重整，文革反思不准斗，历史重创不准揭，体制阴暗面一定要避开，底层苦难最后一定要大团圆结局。试问去到今时今日，就算当初那份完整剧本原封不动地摆在台面，还有哪间影视公司敢抌钱拍？又有哪个审查员够胆签字放行？第三条顶梁柱是那个时代最后的资本野心。拍《芳华》的时候，背后是华谊兄弟最如日中天黄金时代尾声的全盛期。黄宗君和黄宗女可以为了冯小刚的一个情怀随便抌几千万去一比一还原民工团大院，甚至由得他在战场戏入面挥霍几分钟一镜到尾的超高制作成本。不过好快现时税收风暴杀到，大金主鸡飞狗走，华谊兄弟狂蚀几十亿面临破产，连老板都被迫要卖字画来还债。
当不计成本的老细神话破灭，当审查的红线越画越密，当最犀利的文学大佬被全盘踢出局，冯小刚拍不出方话，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大限，而是整个时代的创作土壤已经彻底变成沙漠。电影行业的全面萧条是今年中秋档期迎接了一场耻辱性的大爆发。根据猫眼专业版的官方数据，2026年3日的中秋小长假，全国电影总票房竟然只得人民币2亿6900万。2亿690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下子跌回去13年前，即是2013年的水平。更讽刺的是，整个档期有几十部国产新戏一窝蜂咁上画。不过你估下票房冠军是边出戏？竟然是一部五年前上过画的旧外语片，重影版的《复仇者联盟4》。好多行业专家和导演又开始找借口了。他们说那是因为短剧爆发，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是因为 AI 生成技术太发达，抢走了整个娱乐产业的市场。观众真是被短剧抢走了吗？那你怎样解释今年8月份在中国影坛引发海啸的另一个奇迹——动画电影《牛奶》？这部叫《牛奶》的戏制作成本低到离谱，它是由一对母子在没有任何大金主支持、没有宣传的情况下，用了部旧的二手电脑，纯粹一格一格手搓逐格砌，用了五年时间制作完成的。坦白讲，它的画面粗糙到好像小学生做的 PowerPoint， 画风古怪，动作僵硬。如果跟回荷里活或者传统影视学院的工业标准，它简直是一部超级烂片。不过偏偏就是这样的一部戏，竟然一路逆袭狂扫了超过6000万票房，甚至去到中秋档期，无数后生仔约埋一起入戏院睇，就是纯粹为了这只笨拙古怪的牛。为什么一部精致的大导演新片没人问津，而一部粗糙到极的手搓公仔动画反而可以引爆全网？答案只有这一句，全世界忍受假大空实在太耐了。现在这些院线大片塞些什么给你看？动不动就说投资2-3亿，大半去了明星的天价片酬和表面看落好抢眼的之一电脑特技动画。不过只要你揭开那层精致的包装纸，里面装的全部都是计算，用大数据计出来的情绪爆点，用演算法做出来的审查安全题材，虚浮无聊的说教，尴尬无伦的无聊食字夹，一系就冷冰冰冇灵魂的 AI 工厂式倒模出来的痕迹。那些电影表面好靓，核心就散发着腐朽和虚伪的恶臭。反观牛奶，它虽然是粗糙，不过它难得来够坦白，难得来够真诚。它没有大金主高高在上的姿态，没有名导演傲慢的说教，它是作者一笔一画带着人的体温画出来砌出来的。观众真金白银买飞看牛奶，根本不是因为它的艺术水平有几高，那是全体观众一起玩的行为艺术反向投票。观众是用紧自己的荷包向整个影视产业呐喊。在访问的最后，冯小刚叹了一口气，在那声叹气入面有他对市场的不了解，不过可能亦都有他根本不敢讲出口的恐惧。他将大家不入戏院归咎于没得食烟，将票房扑直归咎于观众不识思考。不过其实他心入面比边个都清楚，在今日的环境底下，他就算戒埋烟，他就算日日在戏院入面，他都已经永远找不回当初的自己。一个导演的生命力来自他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敏锐感知，来自他敢于揭开伤疤的勇气。这个绝对不只是冯小刚一个人的悲剧，这个是整个中国电影工业的系统性萎缩。而在生存焦虑蔓延、
每个人都精打细算的今日，哪个还愿意为一出既不会引发思考又提供不到纯粹快乐的劣质电影去浪费两个钟的人生？冯导演大可以在他间价值过亿的豪宅里面点一支烟，望着个大电视，一边饮茶，继续享受他高层精英生活的安逸。他大可以永远都不再走入戏院。不过他改变不到的事实是，那座曾经给过他无数荣耀，亦都见证了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圣殿，正在他自己的高傲和冷漠之中加速倒冧，成为一座空洞的废墟。当一个时代的名导演开始怪责观众，当观众开始用狂欢烂片来反讽，去嘲笑整个系统的时候，这场好戏的银幕其实早已经静鸡鸡落幕。在这间荒芜的戏院入面，熄灭的不只是烟头，更加是整整一代人的电影梦。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说到，我系石头。咁一阵同大家分享嘅量咧，会系香港人咧而家被认为咧上大陆消费咧，其实意欲喺度下降紧嘅。点解咧？而另外一个原因咧，睇到咗潘石屹吓，咁佢因为 SOHO 嘅呢个创办人，咁佢有一个新嘅视频喺星期日出咗嚟，咁曝光咗佢冇翻美国嘅原因。咁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咧？咁究竟我哋华人要唔要关心政治咧？或者讲紧阿习总讲紧嘅呢一个叫做苏联嘅时候，竟无一人是男儿，究竟中国人有冇咧？咁呢亦都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问题吓。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英国方面咧捉咗几个本身想袭击呢个空军基地嘅嫌疑人，但系令人震惊嘅系咩咧？就放咗，咁点解放咗呢？而家仲冇说法吓，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内容啦。咁我哋先从呢个潘石屹嘅事情讲起身。咁因为星期日嘅时候呢，喺 X 平台入边留咗一段呢关于其实私人饭局嘅一个视频，非常之短，咁但係信息量都相当之多嘅，就係 SOHO 嘅创办人潘石屹。咁佢就唔单止透露咗自己点解长期居留喺美国嘅原因，亦都讲到咗呢被打入咗呢个监狱嘅呢个任志强同自己嘅关系吓，虽然佢冇佢视频入边冇提任志强，但系大家都知道系任志强噶啦。咁佢呢段视频入边系咁样讲噶，佢喺2020年9月份到纽约咧，翻去嘅机票都买咗噶啦，咁就系准备咧喺呢边过完年，即系过系过个2021年嘅年应该吓，咁过完之后咧就翻去嘅，咁啊紧接着咧。我嘅一个朋友就出事啦。咁呢个朋友呢，如果冇搞错嘅话呢，应该是任志强嚟㗎，但佢入边冇讲啊。我呢个朋友呢跟我关系非常之好㗎。我亦都非常之佩服佢。喺微博上边呢，我哋两个呢就好似唱歌组合一样，一唱一和嘅，日日互动。咁佢话佢写咗封信，呢封信呢系发俾咗11个人。第一个就系我啦，其他人呢都被捉咗起身。咁佢话佢系佢喺美国嗰时，咁所以咧，跟住咧佢就冇讲啦，因为佢当时咧就睇到咗有人录影，就录影咗呢一段，咁佢讲话千祈唔好录，咁下边讲嘅内容咧当然冇人知啦。咁点解潘石屹唔翻中国大陆咧？咁佢就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其实当年嘅2020年咧，大概任志强系几时被拉呢？系3月份被拉嘅。咁应该呢一个咁嘅信呢，就呢、這个系喺2020年嘅2月份。咁嗰时呢就系任志强呢写咗一封长达8500字嘅长信。咁系做咩呢？就围绕住习总啦，当时主持咗一个相当之夸张嘅呢个17万人嘅呢、這个抗疫大会，当时系 COVID-19 啊嘛，开咗个抗疫大会嘅。咁佢睇到呢个抗疫大会之后咧，亦都睇咗佢嘅内容啊。咁信中系咁样讲嘅，佢话批评中共当局咧系应对呢个疫情严重失职。咁啊，官媒咧又冇其实系用各种嘅呢个方式咧去鼓吹话呢个大会嘅伟大意义所在咁样。咁信中咧就咁样讲嘅，佢话举国上下都为呢、這个为伟大领袖嘅讲话啦而欢呼雀跃，但系我亦都非常之好奇咁认真咁学习咗呢篇讲话，即系习总嘅讲话啦。但系我从中睇到咗，却系各种新闻媒体同埋网络上边报道嘅伟大完全相反嘅。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噶啦。咁呢个伟光正就咁嚟噶啦吓，所以嘅伟大啦。咁佢就话佢发现嗰度站住嘅咧，唔系一位皇帝所展示佢自己嘅身衣，而系一位咧剥光咗衣服，亦都坚持当皇帝嘅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嘅所谓嘅遮丑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都冇着衫嘅现实咧，但系试图亦都冇掩饰自己要坚持当皇帝嘅野心。同边一个唔让我当皇帝，就让边一个即系让你灭亡嘅决心，即系两样嘢吓，一个想做皇帝，一个咧就有异议声音嘅话咧就要灭你，就基本上系咁样噶啦吓。一个系唔着衫嘅小丑，想当皇帝，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噶。
而本身呢、這個呢、這個就係任大炮呢、這個任志強寫嘅。咁任大炮其實喺之前咧已經係有過一個黨媒性黨，亦都係同個習總有關嘅呢個情況咧。當時佢係批判咗呢樣嘢，就令到咗咧已經受到咗呢、這個叫做黨內觀察嘅呢、這個咁嘅處分㗎啦。咁呢一次再寫呢一篇文章咧，8500字嘅文章咧，就令到咗習總相當之呢、這個老丑成怒，可以咁讲吓，咁就将呢个已经系70岁嘅呢个任志强当时啦，咁跟住捉咗，就呢个3月份就捉咗啦，咁就潘尚鸿咪讲咗佢9月份嘅时候去咗美国嘅，咁呢个过程捉咗过程咧，其实系都系一个过程嚟嘅，仲未判吓当时吓，咁但系咧之后佢因为买咗机票，准备话过完年，即系过完2021年嘅新年之后咧。佢就會翻中國大陸噶啦，咁一睇原嚟出咗事啦，任志強，咁啊即係3月份被拉咗，一直拖到佢認為出事嘅時候已經出咗事啦。咁嗰陣時咧就以貪污罪名咧就判咗呢個潘尚鴨嘅嚇，唔係判咗呢個任志強嘅，就係咁樣一個情況嘅。咁你話當判咗任志強之後，咁呢個潘尚鴨佢係同任志强咁好朋友，亦都系呢一个佢写咗一封信，呢、這个8500字嘅信咧，俾咗11个朋友，佢系第一个，即系同佢嘅关系非同寻常啦，就好明显睇到咗啦。咁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嘅话咧，呢嗰篇8500字嘅信咧，后嚟喺网路上被公开咗咧。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睇到咗可能有人有意无意咁出卖咗任志强嘅咁本身11个人睇完之后咧，可能冇事，但系咧一喺网络上面一公布嘅话，大镬啦！咁呢件事咧就被判咗18年嘅。咁当时其实咧，任志强系完全冇请律师嘅。咁点解冇请律师咧？其实就系被认为咗当时唔请律师嘅原因咧，就系为咗保佢自己家人啦，尤其佢仔啦，同埋秘书呢啲人咧，已经被扣为咗人质噶啦。咁为咗保护家人，不得不服院，咁就承认咗个咩贪污啊、私吞公款啊之后之类嗰啲，咁话又话要挪用公款等等啦，咁就判咗18年，咁而家咧到目前为止都系喺监狱里边嘅。而大家知道嘅一个情况就系任志强其实系同王岐山相当之好朋友嚟噶吓，咁王岐山喺习总第一任期嘅时候咧，其实同阿习总系呢个拍档咧，系以打贪嘅形式咧，帮我执总立威嘅，咁亦都系呢个当时有相当之多嘅实权嘅，王岐山吓，咁但系好啦，咁因为呢个事件嘅之后咧，即系其实王岐山之后俾执总架空啦，其实亦都系因为执总可能眼红佢啊，功高盖主吓，咁啊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之后咧，王岐山只能够系当一个一段时间礼仪性，即19大当一段礼仪性嘅国家副主席之后咧，就慢慢消失，即系消声咗啦。到目前为止，其实都系消声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嘅。近期嚟啦，咁你要睇到咗当年帮助同阿王岐山一齐打虎仗嘅呢啲咁嘅幕僚又好，或者系秘书又好，一个接住一个落马。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同阿习总咧，帮阿习总立下咗汗马功劳啊。同样要落马嘅，咁所以阿王岐山其实被认为咧，其实喺俾习总系挟持咗嘅吓，咁所以呢样嘢亦都系好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情况嘅。所以而家呢个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就为我哋谂到咗，点解嗱喺美国嚟讲咧，成日都讲紧喺竞选嘅时候咧，就有人捐款啦，咁啊嗰啲叫金主啦，咁好多时候咧嗰啲。参选人咧都会为啲金主发下声，系咪咁？所以金主咧好多时候都讲紧话，可以改变美国嘅政策，之后之类嗰啲，即系有钱人啦。咁点解中国大陆冇办法咧？咁我哋一阵会讲下呢一个问题嘅吓。喺讲呢个问题之前咧，先推荐下大家呢一个韩国济州岛嘅红海参修复饮。咁呢个产品咧。因为红海参都可以修复细胞吓，同细胞方面可以修复，咁啊延缓衰老咧，亦都可以补钙补血啦，咁亦都可以改善你嘅气血嘅，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保健产品，佢唔系药物嚟噶吓，系保健产品嚟嘅。咁咧，佢唔单止系可以
从细胞方面修复啦，亦都可以使到你嘅肝脏功能啊、免疫功能咧。如果低嗰啲朋友都有帮助提升噶吓，咁啊对，所以对有啲高血压嘅朋友咧，或者系低血压嘅朋友，因为佢补血助血嘅呢个功效，所以咧会同你调整呢一个咁嘅血压嘅，咁啊使到你嘅血压越嚟越正常噶吓。咁当然佢因为对免疫力有帮助啦，咁所以对呢个类风湿关节炎啊同埋痛风啊呢啲咧都有一定嘅功效。咁但系佢系保健产品，唔系药物嚟嘅，所以唔可以当药食噶吓。咁我哋而家咧。攞到一個優惠碼，咁呢個優惠碼咧就係我哋粵語嘅粵字嘅 YUE， 咁你只要係點擊我哋描述欄入邊嘅 link 咧，就可以去購買啦，係可以攞到 15% 嘅優惠，即係85折嘅。咁你如果係買滿500蚊以上嘅產品咧，佢其實係可以馬上再減25蚊嘅嚇，咁所以咧係相當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仲有兩三日嘅時間就過咗呢個優惠嘅啦嚇，咁大家可以去購買一下。咁呢度同大家舉一個例子，咁一個例子咧就係一個朋友佢嘅先生因為患咗呢個腸癌啦，咁長期因為做手術之後要調養啦，咁所以佢係一直以嚟都食阿拉斯加紅心嘅，咁佢睇到我哋有呢個產品之後咧，就買咗呢個產品俾佢先生食，非常之好用，亦嘅功效咧比佢自己買個紅心咧仲要好，因為佢係濃縮咗嘅呢個產品嘅嚇，咁所以咧佢入邊亦都帶有少少嘅呢個韓國嘅紅心，所以咧。系嘅功效比淨係咁食紅海參嘅話咧，係可能更加好啲嘅。咁如果係有做過手術嘅朋友，或者係啱啱生產完 B B 嘅朋友咧，食呢個咧，其實對你嘅傷口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嚇。咁大家可以去試試。咁我哋翻嚟講下呢、這個啱先講緊嘅嗱，喺美國方面或者喺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都會睇到咗，其實咧有錢嘅人啦，佢哋。捐錢去某一個政治人物或者某一個黨派嘅時候咧，佢都想推進佢一啲政治議題啦，或者政治議程啦，咁使到咗咧，佢譬如好似馬斯克咁，佢成立咗佢呢個叫做政治委員會啦 ，CPAC 啦嚇，咁佢可以去支持邊啲候選人，咁佢就容易上去。咁嗰啲候選人當然係同佢嘅理念相關啦。咁即係譬如保守派嘅，咁佢可以支持，咁佢哋會更加會好啲啦。咁呢啲就係喺西方國家入邊嗰啲有錢嘅人咧，佢如果佢做得好嘅話咧，其實可以推動呢個國家咧。就好似而家 Trump 講緊嘅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嘅呢種咁嘅方式向前推進下，使呢個國家咧越嚟越好，越嚟越富強，越嚟越使到呢個國家嘅民主制度越嚟越好嘅。呢、這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嘅呢個咁嘅情況啊。咁但係好似喺中國大陸咧，呢啲有錢人似乎而家係冇用喎。嗱，任志強本身佢自己咧。都叫做紅二代啦，咁佢嘅绰号我啱先讲咗叫做任大炮吓，佢系前华苑集团嘅老细嚟嘅，咁佢嘅爸爸咧其实系之前嘅呢个中共建政嘅时候咧嘅其中嘅一个官员啦，咁所以佢被称为咗紅二代啦，咁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況啦，咁因為當時任志強呢個三月份，即係2020年嘅3月12號咧失蹤咗之後，半年之後喺2020年9月22號咧就判咗佢喺北京嘅終審法院判咗佢18年，就罰咗佢420萬嗱，判上額咧啱好就係九月份去到咗美國，咁佢咪講緊嘅，佢話佢買埋回程機票噶啦，其實去嗰時已經買埋噶啦。准备过完年咧，就翻中国大陆。咁九月份去到美国，可能九月初啦，或者九月，总言之九月份可以去到啦吓。咁一睇转调转头睇到佢嘅朋友任志强出咗事，咁佢咪当然唔敢翻去啦，系咪？咁所以一直以嚟咧，佢都留喺美国噶吓。咁呢个就系咁样。咁而家其实咧，佢话佢喺视频台入边流出呢段视频入边话讲紧，当时任志强发咗11封信出嚟，即系俾咗11个人。其中一個就係佢，咁亦都有人喺網上邊流傳咗一份名單啦，包括咗黃石啊、黃岐山啊、劉曉光啊、柳傳志啊呢啲咁嘅有頭有面嘅一啲係房地產大亨，一啲係呢個呢個精英啦嚇，或者係呢個做生意精英啦，即係聯想嘅老細柳傳志呢啲等等啦，咁其實咧，
呢啲咁嘅名單爆出嚟，而家未見到證實係呢啲人嚇。咁但係潘昌鴨肯定係啦，因為佢講緊第一個係佢嘅。無論係邊個，任志強可以發得到俾呢十一嘅人呢啲人咧，絕對係有頭有面、有權有勢嘅人。咁點解會係一直嚟講咧？任志強被打壓咧，都一啲辦法都冇咧。咁甚至乎我啱先講緊嘅一個就係、是、有錢人點解會係可以唔可以保護自己咧？因為第一喺中國大陸嚟講，就正如我之前講緊嘅，中國大陸係冇法治嘅社會。咩叫冇法治嘅社會咧？因為共產黨喺法律之上，或者係共產黨雜種喺法律之上。主要喺法律之上嘅話咧，法律之下嘅所有人咧，無論你係有乜嘢權、有咩勢嘅話咧，其實都係保護唔到自己嘅，反而成為咗咧可能會係整你嘅一個原因添，或者係原罪添。因為共產黨講緊嘅係咩咧？講緊話開放改革，所謂嘅開放改革嘅話咧，政治係唔改革嘅。有冇睇到咗啊？所以點解講政治唔改革會係唔得咧？就係、是、政治唔改革，亦都講得清楚啲、就是，就係我而家俾你去賺錢，唔係嗰個錢唔係你賺嘅，係我俾嘅權力你去賺嘅。即係你賺嘅係幫我賺錢，即係幫中共賺錢嚇。所以佢隨時都可以收翻嘅。呢個就係而家好明顯睇到咗所謂改革開放入邊嘅。無論你係講緊幾有錢嘅人啦，佢哋點解做唔到嘢，或者講緊佢有錢都保護唔到自己嘅非常之大嘅原因啦。因為你一照喐嘅話咧，其實就係出事噶啦。咁而好多公司入邊咧，都會成立咗所謂嘅黨支部嚇。一有黨支部嘅話咧，其實真係有人夾住你噶啦。就算冇黨支部都已經有人夾住你啦，有黨支部更加有人夾住你。咁你根本喐都喐唔到，我可以咁講。咁所以咧，富人驚嘅係咩咧？驚佢自己嘅身價啦、公司啦、人身自由啦冇曬嘅。而家咪就係咯，啲人走嘅時候咪越走越多，越嚟越想走，嗰啲係有錢人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可以講係人質嚇。咁點解咁講人質咧？其實就算我哋平時講緊嘅喺西方國家嘅同中共有意義嘅嗰啲人士啦，中共要喐你嘅時候咧，做咩咧？其实咪打电话俾你，或者喺你大陆嘅家人入边去威胁你嘅家人啦。其实呢个就系人质嘅关系啦，人质同埋唔系人质嘅关系。佢如果发觉你喺中国大陆都冇亲人嘅话咧，佢其实系根本上都唔使费事喐你添啊，因为根本你都冇法被喐添。有钱人更加，因为佢有公司，屋企人系成个家族可能都话喺中国大陆赚紧钱，或者系做紧生意，嗰啲就系人质问题，所以根本上喐唔到嘅。潘昌鴨咧，因为佢喺纽约，咁啊，点解佢仲要叫人唔好录咧？原因咪好简单咯，因为当你如果系一有啲咩事情嘅时候咧，分分钟会消失嘅。其实当时潘昌鴨咧已经将 SOHO 咧 ，SOHO 中国啊，想卖俾呢个黑石集团嘅，结果再俾当局用反垄断嘅调查咧，系告吹咗，卖唔到啊。所以潘昌鴨其实佢哋系两公婆已经辞去咗SOHO 嘅总裁或者话事人嘅位置噶啦，好清楚自己吓，咁啊呢个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咁另外一个其实你亦都睇到咗咧，嗱你我哋会睇到咗喺中共嘅历史入边咧，譬如土改啦、杀地主啦，系咪？咁啊以前咧其实系喺中共建政之前，其实喺地方入边地主啊、富农啊呢啲咧，其实喺整个族入边嘅话咧，佢其实主导咗好多嘅经营嘅，使到咗咧，成个政府咧，即系国民政府其实唔需要去理太多嘅呢啲嘢，佢哋可以自己搞掂嘅。但系中国一上嚟杀晒地主，咁啊公私合营啦，将你以前嘅有自己嘅公司嘅嗰啲公私合营。咩叫公私合营咧？好简单，就系俾你开翻间公司，但系我要入股。但我嗰个入股咧系乜都冇嘅，净系凭口讲嘅啫。中国就咁样噶啦。嗱，俾翻你开，嗱，我赚20% 啦，30% 啦，或者40%，然后讲紧之后咧，我可以话事话话下嘅话咧，就越嚟越多嘅合营，越嚟越多嘅合营，你就冇晒噶啦。呢个就公司合营嘅过程啦。咁反右咁更加啦，系咪？咁啊，
所以呢啲全部搞运动嚟㗎，到咗文革又系运动，咁打多几多人啊，再到六四更加打啦。即系每一代嘅中国人呢，其实亲眼见过一样嘢呢，就系枪打出头鸟。所以我哋成日都讲緊枪打出头鸟，大家唔想做呢样嘢㗎。咁所以有钱人特别记住一样嘢呢，就系喺中共嘅历史上入边呢，第一批要消灭嘅呢，就系叫做有产者或者系资产主义啦。点解？因为中共就讲緊无产者嘛，佢就打住呢旗号，任何人只要你有钱嘅，佢都可以消灭你嘅。因为佢再可以共产你嘛。咁近年嚟嘅之前嘅呢个非常之活跃嘅马云啦，系咪？咁就被打倒咗，大家知道咗㗎啦。咁呢啲成果嘅呢啲资产佢都可以攞到你，可以攞走你㗎。就正如啱先讲緊潘尚日嘅呢个苏荷中国。佢话唔俾你卖，你就唔卖得噶啦。咁呢个同国安冇关噶，嗰个系垄断嘅。咁呢个好好笑噶吓。咁嗱，之后咧出现咗一样咩咧？就系自我审查啦。因为当中共所有嘅权力都攞喺手上边嘅话，你根本喐唔到其政嘅时候咧，所有嘅人，无论你系有钱或者冇钱嘅人啦，佢其实都有好明显嘅一样嘢，就系我讲呢样嘢对我有冇损害，会唔会咧？有人会嚟拉我呢样嘢咧，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啦。有冇站队站清楚？呢个咪就系自我审查嘅一种现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其实潘尚日嘅呢个录影出咗嚟之后咧，喺唔少嘅呢啲平台入边嘅留言咧，都有啲朋友讲噶话，提醒啲老细咧，以后咧唔好饮酒，唔好呢个饮酒之后喺饭桌上边讲敏感嘅话题啊，因为分分钟咧俾有心人录咗影落嚟之后咧，一上载，咁你就成个咧就成为咗中共嘅对立面噶啦，咁啊人人自危啦，系咪？咁啊，所以大家要自我审查。点解潘尚日讲到一半之后讲咁？唔可以录啦，唔可以再录啦吓。咁啊，当然嗰啲因为佢内部训过嘅话，所谓好啲，但系大家就冇录啦。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呢种亦都可以称为咗奴性啦。咁呢种奴性咧，其实系有人讲紧同文化底子有关咁。但系你睇到咗喺台湾可以出咗有民主系咪？咁香港之前喺起码喺2019年之前啦，系咪？咁或者2019年嘅时候咧，其实都有成200万人上街，亦都讲紧中共冇完全主宰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其实系民主自由咧系可以行得通嘅。咁当中共主宰咗之后咧，咁就冇办法啦。咁大陆亦都出过一个疫情嘅时候，咩李文亮啦，系咪？咁亦都喺四通桥入边出咗一个彭再州啦。咁喺2022年嘅时候咧，亦都出咗一个白纸运动啦。咁任志强自己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系咪？咁嗱，阿习总之前咧，咪去到咗俄罗斯嘅时候咧，咪讲咗一句说话嘅，咪话当时苏联嘅解体咧，竟无一人是男儿嘅，系咪？咁你调返转睇另外一样嘢咧，讲紧点解会喺共产国家入边咧，好似都系竟无一人是男儿嘅？其实好多共产国家咧，被奴役得相当之严重嘅时候咧，都冇人够胆企出嚟讲嘢，或者系够有人奋臂一呼嚟呢个政变嘅冇嘅。呢、這个奴性系点样嚟嘅咧？其实咪中共一直以嚟，将人打压成咁样咯，或者教导成咁样咯，因为佢本身就系邪恶片头肠呢种邪性同埋斗争性咧，使到咗中国人咧，其实系冇办法抬起头嚟，亦都讲紧将中国人嘅呢个骨气全部打晒落去，咩见义勇为啊，乜嘢呢个呢、這个。路经不平，拔刀相助，呢啲全部出现唔到噶啦，就好似啲人跌低咗，啲人扶起佢，仲要俾人罚钱，嗰啲咁嘅咪就系打击呢啲咁嘅见义勇为噶啦，系咪？呢啲就系奴性行为，有咗呢个咁嘅奴性行为咧，点可能出现咗呢个男儿咧？所以竟无一人是男儿咧，同中国人讲都冇乜错嘅，其实系，咁啊，其实好多中国嘅朋友咧，其实根本冇办法。有呢个咁嘅男儿本色噶嗱，你冇睇到嗰啲咁嘅所谓叫嚣嘅小粉红、老粉红或者粉青啊？你叫咗佢真真正正系呢个出嚟担担大旗嘅时候咧，佢系完全唔可能嘅，完全唔得噶吓。呢啲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所以潘尚日嘅呢个咁嘅内容出咗嚟之后咧，你会睇到咗其实非常之明显嘅吓，
在中国大陆有钱人其实就是一个工具来的，中共的工具，因为中共讲得很清楚的，权力在我的手上，你有多少钱呢，其实都是为我打工的，所以呢无论你是 几有钱的中国富豪的话，你只要不走，你只要不离开中国大陆的话呢，其实都是废的，废的来的，讲得清楚一点就是。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呢一段嘅内容吓，咁等大家明白一下点解喺中国大陆警务一人是男儿咧，包括阿习总在内咧，你咪好清楚啦。中共嘅党文化教出嚟嘅人咧系好难噶啦。咁你睇下香港有几多人系男儿站出嚟，系咪？咁所以呢啲就明显睇到咗唔同嘅呢个文化造就之下嘅出现咗唔同嘅人啦，唔系中国人唔得。在中共文化的教育之下不得，是这样一个程度。中国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些有骨气的人，但是为什么会现在没了呢？原因就是被中共打压到这样，这个就是 很明显看到这个情况的。OK， 那我们讲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也得星期日，英国的警方在星期日，即是9月27号，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个专系供美军远程轰炸机起降嘅呢个军事基地咧，差啲就被呢个袭击咗嘅。咁佢哋喺基地附近咧，就27号嘅时候咧，或者28号嘅凌晨咧，就逮捕咗5名嘅男子，就可以讲系你可以理解成咧粉碎咗一个对呢个基地进行炸弹袭击嘅一个阴谋啦。咁呢5名嘅男子咧，星期日喺英格兰西部嘅叫做费尔福。皇家空军基地啦吓，附近被捕嘅。咁啊呢个英国反恐嘅警察咧，星期一嘅时候讲，今日呢5名嘅嫌疑人咧，都系原嚟系居住喺伦敦嘅英国男性公民啦。听清楚吓，如果佢系真系讲紧嘅，因为我而家只系睇到中文嘅吓，我冇睇英文嘅。真系要讲紧英国男性公民嘅话咧，亦都系英国人嚟噶。咁啊，年龄介乎于23到25岁之间。咁咧就佢哋講緊話呢一5人咧，而家正在依據警察同埋刑事證據法咧被拘留。咁被拘留之後咧，亦都放咗下。咁下邊我會講佢放嘅情況嘅。咁反恐嘅英國反恐警察咧喺調查呢個伊朗是否同呢一起針對費爾福德基地嘅陰謀有關，因為英國唯一嘅一個軍事基地，就係呢個空軍基地咧，係俾美軍嘅 B1 同 B2 轟炸機咧，從呢個基地起飛去打擊呢個伊朗嘅。伊朗當時咧就話要針對呢個基地咧，係要做嘢嘅，咁甚至乎會轟炸之後之類嗰啲啦。咁英國今年7月份嘅時候咧，已經表示咗話佢嘅武裝部隊咧已經做好咗保護國家免受任何襲擊嘅準備咁樣。咁之前咧其實伊朗嘅革命卫队咧就警告英国嘛，唔好允许美国嘅轰炸机同英国嘅呢个基地起飞。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任何用于呢个袭击伊朗嘅呢个基地咧，都将成为合法嘅袭击目标。所以亦都令到咗咧咩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呢啲咁嘅国家咧，就唔俾美军嘅呢个飞机喺度作为咗攻击伊朗嘅起飞基地。咁所以Trump 点解会话西班牙同埋話意大利嘅呢個總理咧，作為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後話嚟嘅，我哋唔展開講啦，就講呢個英國呢個嚇。咁咧，因為英國咧一直嚟講係同美國咧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盟友關係㗎。雖然上一任嘅呢個英國首相斯基賢咧，佢唔係太願意俾呢個空軍基地啲美軍用嘅，但係咧，因為 Trump 講咗幾次説話之後咧。咁佢被逼同意咗俾呢個空軍基地美國嘅軍機喺度起降㗎。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過程嚟㗎。咁而家呢個空軍基地被差啲被襲擊，咁我哋睇下一個咩情況㗎。因為而家喺度查緊啦，係咪同伊朗有關啦，咁仲未有消息㗎。咁但係睇到咗呢個英國反恐警察佢哋出咗一份聲明，咁佢講過話而家接受過專門訓練嘅呢個 CTP， 即係佢哋反恐警察啦嘅調查人員，連夜對現場進行得勘查啦，咁啊並且展開一系列嘅活動咧，由此發現咗多個新嘅調查方向。咁佢冇講調查方向係乜嘢嚇，咁佢哋講過呢一個
調查方向，就是而家圍繞住呢一次嘅行動嘅各級嘅工作咧，係非常之複雜嘅，有多個部門聯合嘅。咁所以佢講話，我哋非佢講緊話，呢、這個 CDP 亦都係反恐警察嘅高級官員啦，艾文斯講，佢話我非常清楚咁對外講呢件事嘅背後嘅動機咧，係存在種種猜疑嘅，亦提出咗一啲地緣政治層面嘅疑問咁樣。佢話我懇請大家咧，俾啲反恐警察嘅部門咧一啲空間咁樣，等我哋去理清呢件事咁樣啦嚇。咁當其實英國東局而家冇透露咧，呢啲人原來被關押喺咩地方？咁亦都冇公布咗佢哋有三部嘅呢個白色嘅小貨車啦 ，4 van 啦，即叫 cargo van 啦。咁佢哋發現咗之後咧，入邊有乜嘢冇講到嘅嚇。咁啊，只係講緊有人聽到話。英國有一個排雷啲機器人去到嗰三輛車嘅附近嘅話咧，就 CNN 講緊話佢哋嘅人員聽到，佢哋冇拍到嘅，佢哋聽到咧喺發現呢啲車嘅村莊附近咧，傳來咗兩聲嘅疑似爆炸聲音，就係、是、咁樣噶啦嚇。咁到目前為止咧，入邊有啲咩內容未知嘅，但係雖然呢三個人咧被拉咗，咁亦都而家睇到咗佢反恐警察入邊嘅聲明入邊講緊話呢五個人咧。一开始就话佢哋非法持有爆炸物被拘留，然后呢随后又加多咗一项罪行，就系讲紧话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即系两项罪吓。咁但系英国警方咧竟然喺28号，即系星期一嘅早上咧，星期一咧就讲紧话呢五个人咧已经被释放咗啦，咁样咁令到咧大家大吃一惊，哇！咁如果佢係被认为咗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你都被释放咗嘅话咧？是咩原因呢咁样。咁所以呢警方冇点解释嘅，佢只係讲㗎嘛。但係針對佢哋嘅调查呢仍然继续。佢哋嘅行动呢以及佢哋嘅呢个同佢哋接触嘅嗰啲仍然係受到嚴密監控咁样。咁警方仲正在喺唔同角度入边调查呢件事。其中包括咗调查佢哋是否同外国即係伊朗啦实施行动有关咁样。咁其实呢呢件事咧就覺得有啲蹊跷啦，因為發現呢個事件或者發現呢件事嘅人咧，其實唔係英國警方嘅，咁啊係一個當地嘅可以講係農場主啦咁上下嘅人啦嚇。咁佢就喺星期六晚咧就參加完 party 之後翻屋企，咁啊喺回家嘅路上邊咧。就因为呢三部 cargo van 啱先讲紧嘅呢三部车咧，系挡住咗条路嘅，就使到咗佢部车过唔到去，佢部车过唔到去啊！咁佢只能够掉头啦。咁喺掉头嘅情况之下咧，就因为俾车灯照到咗呢啲人啊，咁啊令到咗咧呢啲人一睇到咗佢咧，车灯照到呢啲人嘅眼睛，当然系呢个可能残咗眼啦。咁佢亦都睇到呢啲人，呢啲人都睇到佢，然后咧就。散开咗都四散逃走啦。咁佢一睇到哇成群嘅系男子喎，佢仲认为呢唔止系五个人添啊，八个认佢大概估计系五个到十个人添。咁呢啲人马上就穿过咗马路就去走去嗰啲荒野入边啦。咁亦都有人直接朝嗰、那个机场走去啦，即系嗰啲军事基地嘅走嘅。咁佢认为呢呢啲人又蒙住面，咁啲衫着起身咧又好相似嘅，咁几乎咧让人觉得佢话某一种要求嘅着装啦，咁佢意识到讲紧话呢个可能唔系便衣警察咁简单啊，咁我不如报警啦咁样，咁啊呢一个女人啦，即系佢亦都系嗰条村庄嘅人嚟噶啦，咁佢第一件事咧就马上就打。呢、这个基地嘅保安工作嘅叫做国防部警方电话，结果系点咧？冇人听，呢个就真系笑话嚟嘅。呢啲咁嘅国防部嘅警方电话竟然冇人听啊！支持保安系咪？咁而家 AI 咁犀利嘅话咧，应该 AI 都听下，然后即系将个信息发出嚟啦，系咪？冇人听，咁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咧，佢哋拨打咗当地嘅紧急电话999吓，因为佢呢个系英国嘅999啦。咁結果呢幾分鐘之後呢全副武裝嘅警察呢就去到現場啦，就逮捕咗呢五個人啦。直升機呢就直頭喺空中呢個展開咗搜索。咁然後就有機器人呢去到咗三部車嘅呢個地方呢
再开始探探下入边有啲乜嘢，然后听讲系引爆啦。咁啊，但系引爆冇睇到，但系根据佢起诉嗰入边咧，话佢哋非法藏有爆炸物咧，可能真系有啊吓。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咁样一个过程嘅。而佢同时报警嘅时候咧，佢亦都为佢嘅村，佢村入边咧，因为成条村唔系好多人嘅，咁佢喺条村入边咧，佢系有一个 group 喺 WhatsApp 入边嘅吓。佢馬上就喺呢個 group 入邊咧，發出聲音就講緊話，大家咧要鎖好門窗，唔好開門啊，咁樣可能要危險。咁呢個事實嚟嘅，咁所以咧睇到咗英國嘅國防大臣啦，呢、這個叫做斯特里廷咧就講緊話呢位農民啦，佢嘅行為咧非常之感謝佢啦。咁但係佢亦都講緊話佢了解嘅只係部分情況嘅啫，咁樣嚇。咁所以話佢亦都講到咗，而家警方同安全部門啦已經跟進噶啦。咁往往不為人知嘅嘢咧，可能都會有佢嘅道理嘅咁樣。咁啊，點解會有呢個道理咧？咁我哋講下呢一個情況啊，因為呢件事出現咗之後咧，好關鍵嘅一樣嘢就係阿 Trump 喺知道呢件事之後咧，佢突然之間講咗一個訊息。咁呢個訊息係咩咧？佢講話被捕嗰啲人咧，早就已經進入咗美英安全部门嘅视线啦，而且已经受到咗一段好长时间嘅监视。咁呢一次咧，就佢哋同时亦都讲到咗，呢一批嘅嫌疑咧，本嚟打算嘅咧，就系对呢一座美军使用嘅重要空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嘅。咁所以咧，佢讲紧我哋一直喺度调查佢哋。咁呢一次就佢话英国方面咧系非常之合作，亦都非常之成功咁样吓。咁啊，讲到咗呢段时间嘅话，最终捉咗佢哋。咁但系从警方讲紧话呢个农民发现嘅情况咧，只系一部分。阿 Trump 要讲呢部分嘅话咧，其实可能真系有机会咧，系英美之间咧，其实一早已经发现咗呢个行动噶啦，只系咧要跟进佢哋，睇下最后顺藤摸瓜，睇下摸到咩程度吓。咁啊，当然呢一次呢个农民发现咧，唔系错嘅，系捉咗佢哋系好事，但可能会打草惊蛇，会唔会咁样？我唔知啊。但如果唔系打草惊蛇而放咗佢哋嘅话咧，因为而家已经放咗啦嘛。咁啊，我直接怀疑咧，英国嗰个国家安全咧，真系相当之大嘅漏洞嚟嘅，相当之儿戏啦吓。咁但系如果按照 Trump 嘅讲法嘅话咧，又未必是一种儿戏的这个情况的。咁所以我哋要睇下啦。因为而家既然放咗呢几个人，又拉咗又放咗嘅话，其实呢几个人可以有咩作为呢？我相信都几难下㗎啦，因为已经打咗惊蛇啦嘛。咁所以放返入去嘅话，其实都冇乜作用嘅。咁所以我只能讲緊话，到目前为止呢，我哋所了解到嘅情况呢，就只能系咁样一个程度下。咁希望呢，真係可以粉碎佢哋呢啲一出嚟咧就可以搞事呢啲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就非常之清楚嘅睇到吓，因为 Trump 讲咗出嚟嘅话咧，多数都会系有呢啲咁情况。如果唔系嘅话，佢绝对唔会咁讲嘅。OK， 咁啊，另外一个咧，咁我哋讲下香港消息。咁香港消息咧，就而家睇到咗一个报道嘅咩咧，就讲紧话香港人北上消费嘅意欲喺度下降紧。咁呢个咁嘅下降紧嘅报道系从边度嚟嘅咧？原来系从小红书上边嚟嘅吓。咁有網民咧，其實係因為佢最重要係近年嚟咧，我哋成日講緊香港人而家北上消費咧係蔚然成風嘅，而且咧一直都認為喺北上，譬如吃喝玩樂啊呢啲咧，其實比香港平嘅嚇。咁但係最近有網民咧，就喺社交平台，就係小紅書入邊咧，咁就指話而家去深圳消費咧嘅意欲下降，點解咧？就係北上過程咧勞累又單調。所以物价嘅优势又渐渐冇啦咁样。咁呢一个就係佢喺小红书上面发个一个文章，佢个题目係感觉北上消费嘅意愿呢再持续下降咁样。咁分享咗个人喺近期嘅一个心态变化吓。咁仲详细咁讲緊啊，点解昔日每个星期呢上北上消费嘅行程呢，而家变起睇身系意兴阑珊啦咁样。咁当然北上消费有啲去边度呢，多数人呢都会系最近嘅地方啦，譬如深圳啦，系咪？咁可能我唔知有冇人去呢个珠海下，深圳可能会多啲。咁去深圳吃喝玩乐购物啦，呢个就系好
可能是近年嚟常见的嘢啦。咁但是他讲到咗嘅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话，其实不断咁重复同一样嘢，即每个星期咧，佢好攰，系点解咧？就是第一个佢个逛商场啦，剪发啦，食饭啦，同朋友唱 K 啦，咁就之后就冇咩嘢做噶啦，或者系久而久之都感觉到非常之单调。咁加上咗玩咗一日或者两日，翻嚟香港之后咧，佢上班嘅时候咧，体力唔够，咁所以佢就喺文章入边总结咗话，总而言之咧，北上消费嘅吸引力咧，的确喺度下降紧。佢其实讲紧自己吓，但系佢写咗呢篇文章出嚟咧，其实得到咗巨大嘅回响。呢、这个先系呢、这个喺小红书上边一个比较热门嘅话题。咁啊，有唔少个网民咧就针对呢个事主嘅感受啦，就发表咗认同嘅。咁因为最多人讨论嘅咧，就系话两地嘅物价嘅差距咧不断咁收窄。一开始嘅时候觉得差唔多啦，咁但系因为而家香港咧就越嚟越成为咗大陆嘅一个城市啊嘛，可能系咁样一个原因吓，亦都有呢个原因喺度。咁啊，唔少嘅网民认为咧，特别系喺饮食方面已经唔再系好似想象中咁平啦。有啲大商场有啲装修好啲嘅，咁啊食饭咧已经相当于香港差唔多，甚至乎有人举例子讲紧话喺即系喺出入境啦口岸嗰度啦，买一瓶水$4，咁啊翻到香港嘅

0: 需要时间嘅。呢个时间要承受咩呢？体力啦，因为你要坐车噶嘛，有时要行路过关噶嘛。咁有阵时你冇车搭嘅时候，你要企喺度噶嘛。咁呢个咧亦都系时间同埋体力。如果跟唔上嘅话咧，即系耗费太多嘅话咧，翻到嚟咧就会攰啦，体力跟唔上啦。所以有人好喺嗰度精辟咁总结咗一句话，讲嘅话，去一次仲攰过翻，仲攰过翻工吓，去一次攰过翻工。咁啊呢个就明显睇到咗时间同体力方面咧，系当时认为系北上消费更加低，系冇将时间同体力咧当为成本加上去。咁呢个就系而家睇到嘅情况，所以有人认为去到深圳上边消费嘅模式咧，第一个单一，第二个咧就系而家嘅体力跟唔上。咁同时亦都有人讲紧话，其实你睇到咗就算系有新嘢，譬如去深圳入边睇一啲博物馆啦，或者新嘅商场啦，或者一啲新嘢啦吓，去到嗰度佢睇一次就够啦，咁唔使再睇啦，系咪？咁啊，即系新鲜感越嚟越低。咁啊，难以维持持续去到访深圳嘅呢个疫情啦，嘅疫情啦，就明显睇到咗噶啦。咁加上咗食物安唔安全，我唔知道啦吓。咁啊，但系咧，而家又出入境又可能有啲管制啦。咁所以各个方面加起身嘅话咧，会有人觉得话哇，咁体力跟唔上嘅话，咁佢嚟做咩啊？咁不如喺香港消化快咪仲好系咪？咁其实香港可能消费都有啲地方咧，都几平或者系值得去消费啦，系咪？咁所以我相信香港嘅朋友咧都可以发表下你哋自己嘅睇法吓，我都想知道一下香港嘅朋友对呢种咁嘅讲法咧认唔认同，或者系你哋有冇共鸣嘅？如果有共鸣有认同嘅话咧，留言或者系你哋自己发表下你自己嘅意见，咁样咧我听日或者系几时咧收集一下你哋一啲内容嘅话咧，都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呢个情况噶。咁如果咁样嘅话，对香港嚟讲系一件好事嚟嘅，起码咧对香港嘅消费又好，或者系就业又好，经济又好咧，都有一定嘅帮助吓。呢个其实事实系咁样嘅。咁啊，讲完呢、這个，我哋再讲下呢、這个关于名媛蔡天凤嘅案件。咁而家睇到咗咧，本身系嚟紧嘅，要喺28号就要开审噶啦吓。咁但系咧，有一位嘅陪审员咧系之前通知咗法庭，讲紧话佢担心做陪审员啦，影响自己健康，所以咧申请豁免，即系申请退出啦。咁所以呢个法官咧就睇到咗有人申请退出咧，就解散咗陪审团，重新选下，亦即系讲嚟紧嘅呢个星期三咧，再次抽选陪审团。咁抽选咗之后咧，几时正式开审咧？咁又系另等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一个本身嚟讲，亦都系需要一个过程嘅，咁所以我哋同大家大概咁讲一讲呢个蔡天凤嘅案件。OK， 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房地产公司 Sumper 最新报告显示，九月份旧金山嘅租金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一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4,400，同比上升25.4%，仅次于纽约嘅$4,580，位居全美第二。报告仲显示，旧金山两居室月租中位数达到$6,340，同比上升26.8%，系全美最高，比纽约高出近$900。Sumper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招聘增加住房需求，而新住房供应有限，是当地租金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圣何西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890和$3,530，同比分别上升 5.9% 和 11.1%。屋邻一居室和两居室的月租中位数分别是$2,100和$2,700。旧金山市长罗伟这个月早前宣布当地进入租金紧急状态，并提出将租金升幅限制在 10% 以内，以及投入约$5,500为面临驱逐的租户提供法律援助等措施。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二签署近20项新法案，涉及移民执法、拘留设施同警

用装备等，其中包括禁止执法部门使用电击手套。此前 ICE 计划投入1000万至2000万美元采购相关设备，引发安全性争议。新签署的众议院2760号法案规定，加州执法机构不得持有或使用可穿戴式电击设备，包括能够释放电流的手套。州长办公室称这个是全美首项这类禁令，同批新法仲限制闪光震撼弹的使用，限制州政府持有的物业用于移民执法，并对私人拘留设施征收 25% 的税款。萨格曼杜县警长办公室今年8月表示，曾经花费约35000美元购买10套电击设备，警察已经接受使用培训，但从未在执勤中实际使用。该县警长库珀反对禁令，认为这类设备好在警察使用警棍等武力前提供另一选择。法案作者就认为相关的技术过新，安全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川普总统礼拜二表示，美国不会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共当局进行合资或合作，认为这个无异于向美国的主要对手泄露机密。当日上午，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举行的人工智能政府网站开通活动上表示，我们现在领先于中国和其他所有人，我想保持这种状态。他强调美国在 AI 领域大幅领先，不想同潜在竞争对手混在一起。川普仲补充话，他上个礼拜同访美的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时，虽然谈及 AI 话题，但仍然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联合开发这项技术。中午，川普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还在白宫宴请多家科技公司高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Palantir、辉达负责人。会谈的焦点在于如何在技术创新和政府监督之间取得平衡。约翰逊就表示，政府不会暂停 AI 发展或实施过度监管，以免美国在科技竞争中失去优势。日前，美军及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已经开始由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首府埃尔比勒撤离，预计礼拜三完成撤军。伊拉克政府就准备举行活动，纪念联军任务结束及国家恢复主权。美国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底撤军，之后因 ISIS 扩张，在2014年应伊拉克政府邀请重返当地。目前的撤军计划由美伊两国在2024年达成，并由川普政府执行。撤军完成后将结束美国对伊拉克持续23年的军事介入。美国国务院表示，联军军事行动结束后，美伊关系将转向更广泛的双边合作。美军撤离之际，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就对防空能力表达忧虑，当地今年已经多次被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伊拉克安全部门亦都持续关注 ISIS 潜伏网络，并面临推动民兵缴械或加强国家武器管控等问题。近日，泰国持续遭受暴雨及洪水侵袭。泰国政府礼拜二表示，由9月中旬以来，全国已经有23人死亡，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约94万户家庭，部分地区仍然积水严重，几千名居民被迫撤离家园。曼谷是受灾严重的地区之一，约70万居民受到影响。据曼谷当局称，学校连续第二日停课，近7000人居住在全市230几个避难所。上个礼拜曼谷两三日内降雨约320毫米，接近当地整个9月的正常降雨量。洪水还影响了全国约1267家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3亿2000万美元，航空交通亦都受到冲击。泰国航空计划削减约30个由曼谷出发的航班，并预计至少持续3日。曼谷的素曼那普国际机场还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上班而出现大量行李滞留。泰国政府已经批准40亿泰铢紧急救灾资金，并推动长期排水工程。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我是 Jack， 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四朝早，圣米丹大桥发生两宗车祸，加上三藩市市中心一个 PG&E 地下电力设施起火，导致三藩市同屋伦之间的海湾大桥交通严重挤塞。加州公路巡警表示，圣米丹大桥清晨接连发生两宗意外，部分车辆因此改行海湾大桥。未到朝早七点，桥上已经开始塞车。有司机话，单系过桥就花咗足足两粒钟，令到好多翻工人士受到影响。同一时间，朝早大概六点半，三藩市消防员接报，赶到海湾大桥附近处理PG&E 地下电力井冒烟事故，火灾产生的压力令到四个井盖被冲开，一度有大概八尺高的火焰由地下喷出。消防部门初步认为起火可能同停电有关。PG&E 员工之后到场切断了地下电力设施电源，消防员亦都迅速控制火势。当局一度要求附近居民留在室内，目前就没有迹象显示危险进一步降低。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调查后认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法学院在招生过程中非法考虑种族因素。司法部指 UCLA 法学院在2023、2024和2025年度招生期间优先录取黑人和西班牙裔申请人，因而歧视白人和亚裔美国学生。司法部分析都发现，被录取的黑人申请平均 LSAT 成绩低过被录取的白人申请人。司法部仲表示，招生人员是包括多元化招生开放日的活动里面曾经指导申请人怎样在个人文书中透露自己的种族背景。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迪伦表示， UCLA 法学院实行双轨制招生制度，形容录取门槛会因为申请人肤色而有所不同。另外，联邦政府亦就 UCLA 主校区处理反犹太主义骚扰指控的方式提出诉讼，双方目前正寻求自愿和解。如果未能达成协议，联邦政府仍然可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加州发生医疗直升机坠机事故，当局星期四表示，一架运送病人的医疗直升机星期三晚在洛杉矶附近的卡特琳拿岛附近坠落，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另外一人失踪。救援人员星期四继续搜索失踪人士。海岸防卫队队长 Stacy Creasy 表示，直升机起飞之后没几耐就坠落，最后在距离岛最不远的海面坠入水里面。海岸防卫队、当地消防员和洛杉矶县警局潜水员等救援人员通宵工作，希望找到失踪人士。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初步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飞行员和一名机组人员，另外一名机组人员重伤，一名乘客受轻伤。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确认，失事直升机是 Eurocopter EC-135P2 型号，会运往安全设施进一步检查，目前事故原因仍然未明。加州洛杉矶县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之一，而由10月1日开始，原来多个地区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县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县级基本销售税由 9.75% 上调到 10.25%。 再加上各个城市原有的地方附加税之后，部分地区的总税率会超过 11%。 其中 Pasadena 和 West Hollywood 的销售税升至 11%，Santa Monica 是 11.25%， Palmdale 和
Lancaster 最高是达到 11.75%。 新增税收会进入洛杉矶县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原政府表示，资金会优先用在医疗安全网服务、原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不过杂货、处方药和医疗设备等依法仍然免征销售税，所以并不是所有日常必需品都会受到影响。至于湾区12号就没有城市或者县份上调销售税，不过 Campbell、Benicia 和 Cocati 今年4月已经调高过税率。加州州长选举两个候选人，民主党的 Harry Becerra 和共和党的 Steve Hilton 星期三晚在 CNN 举行首场一对一电视辩论。两个人就生活成本、住房、人工智能和移民等议题展开交锋。生活成本方面， Hilton 主张免除个人头$150,000收入的州所得税，同时取消汽油税，认为减少政府征税可以最快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Becerra 就认为大幅减税可能会影响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开支。住房方面， Hilton 提出限制新建住宅的相关收费，并让各县竞投兴建10座新城市。Becerra 就主张减少住房审批障碍，扩大首期援助，同时要求地方政府落实住房建设目标。两个人在人工智能监管和移民政策方面亦有明显分歧。Becerra 表示会限制数据中心对能源和水资源造成的影响， Hilton 就主张加强边境安全，并将在美国犯下严重罪行的非法移民遣返。至于荷里活，两个人都支持采取措施令影视制作继续留在当地。东湾公园枪杀女婿案有新进展，77岁的陈世丽和丈夫张秀勇被控枪杀女婿。陈世丽的律师 Curtis Briggs 星期四表示，陈世丽计划提出无罪抗辩，辩护重点会放在死者过去涉嫌对家人做出的虐待行为。Briggs 表示，根据他审阅的法庭文件，死者麦坚士当时情绪暴躁，难以控制自己脾气，并形容相关行为对家人构成危险。律师又提到一宗2010年的事件，指麦坚士涉嫌在一次争吵期间捉住妻子 Candice Zhang 的前臂，令他撞到咖啡台边，造成上背部脊椎骨骨折。至于张秀勇，代表他的公设辩护律师 Jenny Otis 星期四要求法官安排医疗评估，但没有透露评估的具体原因。目前这对夫妻两人都需要在法庭上使用普通话翻译，案件仍然进行当中。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五，我们下次再见。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饮茶能护骨，咖啡别过量。第二个话题是糖的历史。饮茶可以护骨，咖啡不要喝过量，十年研究揭关键。每日靠一杯咖啡提神，亦或是改喝一壶茶来养生，对骨头健康来说哪一种比较着数？一项追踪长达十年的研究给了线索，长期有饮茶习惯的人骨络健康状况普遍比喝咖啡的人更好。佛林斯德大学研究员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瑞安刘向大纪元时报表示，这个对饮茶的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茶可以算是一种具有护骨潜力的饮品。至于喜欢饮咖啡的人，重点就是不要饮过量，饮茶骨密度更稳，咖啡每日不要超过五杯。这项研究发表于营养素期刊，追踪了大约一万名65岁以上的女性，结果显示有饮茶习惯的人骨密度维持得比较不饮茶的人稍微好一点。相对来说，每日饮超过五杯咖啡骨密度会偏低，而每日两三杯这样的适量范围看起来就没什么问题。长期以来，咖啡因对骨头好不好一直有争论，这项研究和它补上了新的观察角度，尤其是针对骨质疏松和骨折风险较高的高龄女性。研究团队将参与者汇报的饮用习惯和十几年来多次追踪的骨密度扫描资料合在一起来分析，还特别看着大腿骨和髋骨相连的两个位置，因为髋骨颈和全髋关节这两道最容易跌倒时发生骨折。同样有咖啡因，为什么茶护骨，咖啡就可能伤骨？研究人员认为咖啡喝得太多，骨质比较容易流失，咖啡因是原因之一。茶和咖啡都含有咖啡因，但同样一杯咖啡的剂量通常高出很多。不过只用咖啡因还是没办法完全解释这两种饮品对骨头影响的差异。高剂量咖啡因之所以可能加速骨质流失，是因为它一方面会刺激负责拆甩旧骨的细胞破骨细胞，一方面又压住负责起身骨的细胞成骨细胞，一拆一起之间就失去平衡。有一项试验给受试者在六个钟头内吃含有800毫克咖啡因的均用能量口香糖，结果尿液中流失的钙增加了大约 77%。 茶就不一样，茶里面含有特定的多酚和黄酮类，这些成分可能抵消咖啡因的部分坏处，它的本身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既可以帮忙骨头重新做起来，亦可能放慢骨头被拆甩的速度。瑞安刘提到，茶对体重偏重的女性好处特别明显，推测是因为它的抗发炎成分正好可以缓和因肥胖而起的慢性发炎。这方面亦有更早的研究呼应，2012年发表的国际骨质疏松症期刊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找来171名骨量偏低的停经后女性，每日给她们500毫克的绿茶多酚，大约等于几杯儿茶素含量高的绿茶。一个月内，他们的骨络代谢就出现了好转的迹象，三个月后骨头又重新生翻出来，和茶之间的平衡更趋于理想。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亦发现酒精会令咖啡对骨密度的不良影响更明显。咖啡因和酒精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长期或大量饮酒亦可能令骨头钙更加少，仲扰乱调节体内钙平衡的荷尔蒙，骨络代谢因此更容易失衡。日常怎样喝才护骨？拣啱饮品，聪明选择。
茶带来的护骨效果其实算温和，但将范围拉到一整个群族来看，这种小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就可能减少不少骨折案例。如果想由饮品落手保护骨头，绿茶的异茶素含量最高，而抹茶因为是将整片茶叶磨成粉一起饮下去，可以摄取到更完整的营养。至于放不低饮咖啡的人，可以留意一下豆种和冲法。罗布斯塔豆的咖啡因大约是阿拉比卡豆的两倍，而冷萃咖啡的总咖啡因通常亦比一般冲煮的咖啡来得高。不过瑞安亦强调，没有哪一种饮品是万灵丹，真正能够长期护骨的基础还是在于钙质和蛋白质都充足的均衡饮食，补足维生素 D， 再加上规律的负重运动。营养师卡拉翠曼德亦提醒，饮品对骨头的影响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和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重点不是将咖啡当成坏的东西，或将茶当成药方来饮，而是依照每个人的状况拣最合适自己的生活健康。提醒，本文为一般健康知识分享，如果你本身有骨质疏松、骨折病或正在服药调整饮食或饮品习惯前，仍然建议先咨询医师或营养师，依个人状况评估。避免咖啡伤害牙齿，牙医的方法有些吓人，咖啡是人最喜欢的饮料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日都饮一杯咖啡，这一种早晨必备的饮品对我们的心脏、肝脏、肠道和大脑可以起到保护作用。但牙医长期以来一直警告，过量饮用咖啡会侵蚀牙齿保护网珐琅质。现在克利夫兰诊所提出一种简单但可以减少牙齿损伤的方法，这个就是快速饮咖啡，有助于减少细菌滋生和酸性物质的停留时间，但亦会对你的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你饮的时候越长，它就越有时间黐在你的牙齿上面。诊所在一篇贴文中警告，饮咖啡太快亦会带来一些后果。据威斯康辛大学医院和诊所说，温度超过华氏150度摄氏 65.6 度的热咖啡只需几秒钟就可以灼伤口腔、脷和食道，食道长期受损亦会令它细胞更容易罹患癌症。当你的皮肤长时间受到灼伤，例如晒伤那阵，细胞会开始改变以保护自己。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德医院胸腔外科主任马里奥卡蒂格巴克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克利夫兰诊所当然不建议大家一口气饮完热咖啡，不过牙医表示，为了保护牙齿，大家应该稍微加快饮用速度。宽修牙科建议最好在20至30分钟内饮完一杯，而不是在一两个钟头内慢慢叹。温度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咖啡中的酸性物质会刺激胃部，导致胃酸逆流至喉咙，引发心灼热、胃灼热、灼热，对于本身胃酸过多的人来讲，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另外，就算是健康成年人，摄取过量咖啡因亦会导致癫痫发作、血压骤升和呼吸困难。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来界定饮太快的具体程度，但专家表示，大家应该留意自己几时饮完一杯。营养师尼古拉·卢德拉姆·雷恩话俾《纽约时报》知，最好间隔一段时间再饮下一杯咖啡，而唔系连续饮好几杯，因为咖啡因浓度需要20到45分钟先至可以喺血液中达到峰值。坚持每日摄取唔好超过联邦政府建议嘅400毫克咖啡因上限，呢、这个有助于预防任何意想不到嘅副作用。呢、这个大约相当于每日4至5杯咖啡。大多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嘅量，大约两杯，以防止牙齿染色和蛀牙。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单力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拾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牙科诊所都建议大家应该每日摄取大约一半的量，大约两杯，以防止牙齿染色和蛀牙。现在继续讲下去，边食嘢边饮咖啡，除了限制咖啡摄取量之外，边食嘢边饮咖啡亦有帮助。克利夫兰诊所牙周病专家萨沙罗斯博士表示，进食嗰阵产生嘅唾液可以起到保护牙齿嘅作用，用自来水漱口亦有助于保护珐琅质。自来水中含有氟化物，可以帮助牙齿外层，亦即是珐琅质重新硬化。之后你仲可以刷牙，我哋建议咁样做。佢解释话，最好喺饮完咖啡30至60分钟再刷牙，因为咖啡会软化珐琅质，如果刷甩呢一层软化嘅珐琅质，可能会对牙齿造成损害。真系想减肥，呢十个日常习惯千祈唔好掂。身为临床营养师多年来，我观察到很多客人在减肥的时候总是想到制定完美的饮食计划，但一些微小而且毫无察觉的习惯就在这里悄悄地抵消了他们的减肥成效，减脂失败。很少是因为犯了某个大错，这个就是因为忍不住的一些习惯，总是想找一些零食来奖励自己，一是就不吃饭，一是就要忽视睡眠等基础作息。我们讲饮食和减肥那阵，就好像打仗一样，同食欲搏斗，同诱惑抗争，一个不小心吃了就自责破戒，还告诫自己一定要表现良好才可以瘦下来。这种对抗的心态不只会影响想法，还会塑造行为。如果饮食本来就不是打仗的，如果它是一面镜照出的并非你的体重，而是你对待自己的方式呢？当你开始察觉改变原来那些苛刻的想法时，做出健康的抉择就会变得更容易更自然。破坏减肥效果的十个日常习惯，改变这些习惯可以帮你轻松瘦身，还不会有罪恶感。习惯一，时时饮含糖饮料或饮酒。含糖饮料最容易增加额外热量，就不理饱足。含糖咖啡、果汁、汽水、酒精，甚至加入大量水果的沙冰，每日都会静静地带入几百卡路里的热量，但他们带来的饱足感就远不如固体食物。2026年一项针对添加糖、天然糖和第二型糖尿病关联的研究指出，时时饮含糖饮料和罹患糖尿病之间有密切关系。对减肥来讲，这些饮料会扰乱食欲管理，令你在不知不觉中摄取过量热量。由于液体热量无法带来饱足感，大家之后通常不会少食一些，长期频繁饮用高热量饮料会降低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令减重变得更加困难。建议多数时间请改饮无糖饮料，如白开水、原味茶、黑咖啡、气泡水或其他无添加糖的饮品。如果觉得没味道，可以加入几片水果、香草或少许果汁调味，坚持几个礼拜或几个月，这个小习惯就可以令你的身体少摄取巨额热量。对很多人来讲，记录饮料热量就会发现它占了每日热量摄取的大头。习惯二，正餐缺乏蛋白质和纤维。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的正餐通常饱足感更强，有助于稳定血糖并满足食欲。如果早餐或午餐少了两样东西，饥饿感往往会更快卷土重来，之后的进食欲望亦会更加强烈。建议食早餐或午餐嗰阵，保证摄取蛋白质：鸡蛋、草饲、牛肉、希腊乳酪、土豆、鱼肉、鸡蛋或品质好的蛋白粉，都是不错的选择。同时配搭食用纤维、蛋白质及少许优质脂肪，咁样可以延缓消化过程，而 延长饱足感，就算只在一餐主食中加入20-30克蛋白质和一些纤维，亦可以改变你一整日的食欲。对于使用 GLP-1 药物或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患者，我给的第一个建议往往是每日一到两个主餐都要以优质蛋白质和丰富纤维为核心，这样可以减少饥饿感，减少冲动进食。习惯三，作息不规律，常熬夜。最差的睡眠是导致暴饮暴食的一大推手。2020年一项针对睡眠不足的分析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分泌更多产生饥饿感的饥饿素，同时破坏提示饱腹感的瘦素。2025年另一项研究亦指出，睡眠匮乏会导致热量摄取增加，原因之一是食过多高脂高碳水的点心。建议改善睡眠，这个本身不是节食，但就是最有效的减肥辅助之一，应该尽量保持固定的入睡和起床时间，周末亦不例外。要似对待重要工作会议一样守护你的睡眠时间，同样的守时，同等的重视，没有商量余地。一旦睡眠稳定落来，对食物的渴望通常会在几日内明显下降。习惯四，分心进食，一边看电视、刷手机或开车，一边吃东西，很容易就吃多了，因为这样会降低你对食物分量和饱足感的感知。在这些情景下，吃零食往往会导致你在不知不觉中吃得太多。建议尝试每日至少有一餐拒绝看荧幕，久而久之专心吃饭会建立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减少无意识的过度进食。当你专注于吃喝的时候，会更容易察觉到饥饿和饱腹的微妙变化。习惯五，成日不停地吃零食，频繁吃零食会令人难以分辨真正的饥饿和饱腹，尤其是当你吃东西变成无意识的习惯那阵，更加是这样。研究发现，规律的饮食习惯有助于更好的控制体重。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夜间空腹的时候较长，早餐吃得更早的人，随时间推移，体质指数往往较低。这个并非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严格的时间表，而是说规律有意识的进食可以减少快缺乏疲劳，令你更容易掌控食欲。建议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在大多数日子设定固定的正餐时间，而不是不停地吃零食。如果想吃零食，最好在正餐前后将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或健康脂肪搭配在一起，这样就可以比吃零食亦起到满足食用的作用。我们的目标不是跟死板的规则，而是建议立足嘅秩序，俾进食保持有意识，减少机械化嘅进食行为。习惯六，低估调味料嘅附加热量，酱汁、沙律酱、烹饪用油、咖啡、奶精，以及煮饭嗰阵偷食，呢啲事睇起嚟微不足道，但好快就会累积热量。佢哋会不知不觉中将一餐本应该健康嘅正餐或短暂嘅咖啡休息，变成额外嘅热量来源。脂肪带来的热量会很快累积，而且未必带来饱足感。一克脂肪含有9卡路里热量，而一汤羹烹饪油的热量大约是120卡路里。建议使用这些附加成分时要意识清醒，用凉羹取用油脂和沙律酱，用喷雾油或控制倒油量，煮饭嗰阵避免随意试味，除非计入佢带嚟嘅热量，要将试味视作正餐嘅一部分，唔好将佢唔当一回事。习惯七，每餐份量过大，当面前摆住更多食物嗰阵，大家会无意识咁食多咗。根据2025年美国饮食指南，较大的食物分量会增加人对食物和饮料的摄取量，就算食物本质很健康，食太多仍然不利于健康。 建议换取较小的碟或碗，食米面等煮食的高热量零食嗰阵，更应该留意较小的容器装满食物之后，会在视觉上俾人一种丰盛的感觉，佢哋会令你少食一啲，又唔会觉得受咗委屈。习惯八，企喺度食嘢。企喺厨房嘅水槽边、操作台旁边或炉台前食嘢，时时会过量进食，因为咁样食通常比较急躁，注意力唔集中，好难察觉到饱足感。呢种习惯亦好容易演变成随意食零食或快速食完一餐，久而久之积存落嚟唔少热量。建议尽量做到每一餐都坐喺餐台旁，唔受干扰咁享用。坐落嚟，将注意力放喺食物度，感知自己几时达到舒适嘅饱足感，放松仲放慢进食速度，可以喺进食同满足感之间建立更强嘅联系，自然而然咁减少咗狼吞虎咽、频繁上餐厅而且唔考虑剩菜。餐厅提供嘅食物份量，时时系日常所需嘅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同隐藏的热量。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睇唔值得了，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疫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餐厅提供的食物份量时时是日常所需的两到三倍油脂、酱汁和隐藏的热量。现在继续讲下去，令餐厅菜的热量难以准确估计。如果没有事先规划，很多人会觉得一定要吃晒，这个很容易损害平时累积的健康习惯和自律成果。在动筷子前就决定要吃几多留几多，如果份量太大可以要求点半份同人地平分，或者是先直接将一半当成剩菜打包，不要将所有食物摆在面前，就可以避免吃晒，亦不会去餐厅就餐就毁掉你平日的努力。合理控制份量，既能保护你平时养成的自律，又不需要彻底放弃去餐厅吃饭。久坐不动，长时间坐在这里会减少能量损耗燃烧的热量。如果缺乏规律的体力活动，会令到肌肉量流失，还会引致新陈代谢变慢。研究发现，这种情况会令其他的减肥努力事半功倍，即使饮食再健康，缺乏运动亦会令减肥速度变慢，难以维持成果。运动可以变健康，稳定血糖的饮食效果更佳，因为它可以提高胰岛素敏感度，并促进脂肪燃烧。建议最好每个钟头安排两到五分钟的肢体运动，例如快速走动做拉伸，或做一组利用身体自动的练习，每个礼拜增加几次肌肉练习来维持肌肉量，这个可以支持长期减肥和新陈代谢健康。切记，运动绝不是对身体的惩罚，它是每日对情绪的呵护，对代谢系统的保养。如果你正在使用减肥药物或建立更健康的饮食习惯，更需要这样做。坚持不懈会看到累积的成果，保持健康的体重，始终将自己视为值得关怀的人。当你做到这一点那阵，健康饮食的感觉就会大不相同。你选择有营养的食物，是因为自己的身体需要，而不是因为你想表现得自律。在你饱的时候停下来，是因为你在倾听身体的声音，而不是在惩罚自己。在我的临床工作中，那些创造了持久改变的客户并不是意志力最强的人，他们是那些建立了少的可重复习惯的人。这些习惯有助于调节饥饿感和减肥激素，从而自然地降低了整体的热量摄取。我们的目标不是一次落实所有十个习惯，亦不是要求自己每日十全十美，挑出几个适合你生活的习惯，持之以恒地练习，将它们当作在几周和几个月慢慢达到的升级目标，以此改变你的人生。永续的减肥确实有效，它靠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那些微小而且可重复完全契合你目标的日常行为。互相拜年的时间，大家都带一些什么礼物呢？各种包装精美的糖果，高端大气的朱古力一定不少得啦。不过这两年来，美味的糖果经常会被长辈或者宝妈他们怨言拒绝，他们会一面认真地对你说糖对身体有害，糖果的危害。在我们的食物中，糖来源于广泛，糖来源广泛，蔬菜水果、米饭、面条，还有各类饮料等等等等。这些食物中的糖分经过人体消化吸收之后，最终会转化成葡萄糖和果糖两种单糖。葡萄糖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主要是由淀粉类食物中分解出来的，消化后由小肠进入血液，然后通过血液循环被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细胞中，为它们提供能量，同时自己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被人体排泄掉。所以葡萄糖对人体来讲是不可或缺的营养，亦同人体非常相容。果糖就不一样了，
果糖来自于各种甜美的食物，比葡萄糖甜度高很多。最常见的是在我们常吃的白糖中，白糖的成分一半是葡萄糖，一半是果糖。不过虽然同样是糖，果糖和葡萄糖有完全不一样的分子结构。葡萄糖分子是六边形的结构，而果糖分子是五边形的。这种结构上的不同亦导致两种糖在人体内完全不一样的代谢方式。果糖跟酒精不一样，会被送到肝脏进行处理。大家都知道肝脏是人体中的解毒器官，那难道果糖和酒精一样会对人体有害吗？我们来看一下果糖是怎样代谢的。小部分的果糖会在肝脏中转化为葡萄糖，其余大部分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属于脂肪的一种。这种脂肪如果在肝道大量沉积，就会形成脂肪肝。如果随着血液游离到其他内脏，就会引起代谢综合症，增加患肥胖症、糖尿病和血管疾病的风险。更令人惊栗的是，果糖对现在日益高涨的癌症发病率似乎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坊间有一种讲法，说是癌细胞喜欢吃糖，所以癌症病人应该远离糖。在美国德州安德森癌症中心肿瘤学教授科恩博士看来，这种讲法都不是没有道理。2015年他的研究团队曾经对一些患乳腺癌风险较高的实验小老鼠做过一项实验，将他们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为富含果糖和蔗糖的饮食，糖含量和典型的西方饮食相同，还有一组为食有节制的淀粉类食物。当小老鼠六个月大的时候，每日吃甜食的小组里面有一半小老鼠患上乳腺癌，而且扩散到肺的可能性很高。这个只吃淀粉，亦即是说只摄入葡萄糖的老鼠只有 30% 患癌。虽然老鼠和人不同，试验结果只供参考，但科恩博士的团队还是表示担心，因为美国人的人均糖消费量已飙升到平均每人每日30茶羹糖以上了。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卫生组织 WHO 健康标准的五倍。早在2015年，世卫就公布过饮食指南，建议每人每日摄入的糖减到25克，亦即是说6茶羹以下，以避免肥胖症、糖尿病和癌症等各种文明病。饮料理的糖，但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人的饮食习惯，就知道超标太容易了。年轻人每日喝一罐可乐就超标，为什么呢？因为一罐可乐含33克，也就是8茶羹糖。有人就说我不喝可乐，喝奶茶啦。茶呢健康一点，不过一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含量在34克左右，和可乐旗鼓相当。咁纯天然鲜榨果汁又点啊？喺著名嘅纪录片《一部关于糖嘅电影》，导演达蒙用四个苹果榨出咗一小杯果汁，好容易就饮落去。而呢一个小杯果汁含糖量系几多呢？18茶羹。如果我哋食嘅系苹果而唔系饮果汁嘅话，最多就是吃两个苹果，因为苹果富含的膳食纤维会给我们饱足感，所以如果是喝果汁，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多喝了一倍的糖。而苹果中最有益处的是帮助消化，膳食纤维就被无情地抌了，非常可惜。讲到这个问题来了，联合国的这一次饮食指南大家都知道，很多政府组织亦一直都在这里推荐，但为什么饮料市场一直都红红火火，大家对少食糖这个问题亦一直都重视不起来呢？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糖令人开心快乐的同时亦容易令人上瘾。糖瘾，糖亦能跟酒精一样令人上瘾。来看一下2007年法国波多尔各大学进行一项老鼠实验啦。
实验室有两个拉杆，老鼠碰到了拉杆 C 可以获得20秒糖水奖励，碰到了另一个拉杆 S 可以获得 0.25 毫克高度上瘾的药物。

历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 94% 的老鼠选择了糖水，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一项实验的结果。不过200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学家出来为他们背书了，现在继续讲下去。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普林斯顿的大学实验是被老鼠饥饿几个钟头，相当于我们不吃早饭，然后再喂养高糖分的食物。饥饿的老鼠饮下糖溶液的时候，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在他们的大脑中释放出来了。多巴胺液被认为是上瘾的触发机，令上瘾者感到开心和兴奋，然后就想多食。一个月后，老鼠的大脑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样的变化亦出现了喂食高度上瘾药物的老鼠的大脑。主持实验的克惠尔教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渴望和复发是食瘾的关键部分，我们已经能够以多种方式在食糖的老鼠身上证明这些行为，也就是说糖可以令老鼠上瘾。不过人类食糖的历史平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现上瘾的问题呢？咁我哋嚟简单回顾一下糖嘅历史啦。糖嘅历史，公元前8000年，非洲嘅基内亚人就开始种甘蔗。公元前5世纪，甘蔗做糖嘅技术传到咗印度，后嚟经由阿拉伯人又传到地中海地区，而东边经由丝绸之路传到咗中国。11世纪，十字军东征，将糖带返咗欧洲，不过欧洲嘅气候唔适合种甘蔗，所以直到哥伦比亚发现新大陆嘅400年时间里面，糖一直都系欧洲大陆嘅奢侈品。美洲大陆嘅气候特别适合种甘蔗，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纷纷喺呢一度起咗甘蔗园，开启了制糖业，源源不断地白糖被送回欧洲，价格亦随之下跌。19世纪拿破仑时期，海上霸主英国封锁了法国和美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切断了食糖供应。为了自给自足，法国人以甜菜为原料发展出新的制糖技术，这一下在欧美甘蔗和法国甜菜的双重加持下，糖成了家家户户都买得起的食品添加剂，蛀牙和肥胖等身体问题开始悄悄地出现了。不过无人警觉，直到1955年那一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发作，连续6个星期没办法处理国事，大家都为他担心的同时，亦开始关注心脏病。美国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在20世纪初就开始静静攀高，到了1950年代已经成了健康的头号杀手。那病因在哪里呢？当时医学界分析两派，一派认为是糖吃得太多，另一派就认为是脂肪引起的，这边口水战打得如火如荼，各不相让。而那边美国的制糖业开始喘喘不安了，万一最后将拇指扣在糖上面，我们怎样算呢？不行，我们要自救。于是他们主动找科学家要合作，出一个糖无损身体健康的研究报告，名利苏达大学的教授安塞安斯爽快揽了这个工作。1958年，技师

提出了著名的脂肪假說，認為脂肪是導致心臟病的元兇，糖是無辜的。為了令假說成為理論，基斯還做了一個七國研究，用數據證實這七個國家的細胞和脂肪攝入量和心臟病發病率成正比。憑這個理論，基斯很快成了美國首屈一指的營養學專家，美國人對他的假說深信不疑。政府仲在1980年推出一份膳食指南，建议大众避免饱和和脂肪的摄入。于是大家开始注意少食脂肪食物，而那边就对糖毫无戒心地敞开了胸怀。蛋糕越做越甜，饮料越饮越多，带来的后果是心脏病发病率不降反升，肥胖率亦一路高走。这个好像哪里不对啊？原来基斯获得数据的七个国家是由22个国家中挑出来，只有这七个国家的调查结果符合他的假说，被他拣中，而其他15个不符合他假说的国家被删除。这样有目的地选取数据在学术上称为造假。发掘真相，当大家被蒙在鼓里，只有英国营养学家约翰·尤德金发现不妥了，因为他在实验室进行的一系列的动物和人体实验中发现心脏病发病率和糖有关，而不是脂肪。1972年他出版成了一本名为 Pearl White and Deadly 的书，指出糖的危害。但是不要忘记基斯后面是庞大的制糖业啊，除了基斯跳出来反驳他，英国糖业局也跳出来说他感情用事，世界糖研究组织就称他的书为科幻小说。种种压力之下，尤德金名誉扫地，被学术界抛弃，从此没人再跟制糖业叫板。不过真相总是藏不住的，2014年美国时代杂志以黄油为封面挑战脂肪说，2015年世卫组织呼吁减少糖的摄入，2016年美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摄入糖不超过50克，2018年英国开始对糖征税，202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呼吁民众在营养充足的饮食中糖的摄入量尽可能减低。那已经习惯了高糖饮食的我们要怎样改变饮食结构呢？会不会好像戒烟一样那么难呢？之前提到的纪录片导演达蒙在片中记录了他60日内每日吃40茶羹糖的挑战过程。40茶羹糖是他的专家团队认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每日糖的摄入量，60日后他体重增加了 8.5 公斤，腰围粗了10厘米，还患上脂肪肝，其他人身体指标亦大不如前。最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对糖上瘾了，不吃不得。在接下来的戒糖过程中，他经历了头痛、失眠、喜怒无常等等症状，但坚持两个月之后，这些症状都消失了，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整个人生机勃勃，重新快乐起来。所以保持健康饮食可能亦不是那么难，或者我们就由少饮一杯饮料做起就得了。好啦，今日嘅故事就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1日，礼拜四。加州洛杉矶园的销售税已经是全美最高水平，而由10月1日起，该园多地的销售税再次上调。根据选民今年6月通过的洛杉矶园基本服务恢复法案，园级基准销售税率由 9.75% 提高至 10.25%， 加上各个城市附加税后，部分地区税率超过 11%， 其中帕萨迪纳和西荷里活销售税升至 11%，圣莫尼卡是 11.5%， 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最高达到 11.75%。 新增的税收将进入洛杉矶园普通基金，措施暂定实施5年，县政府计划将资金优先用于医疗安全网服务、院属医院和公共卫生项目、食品杂货、处方药及医疗设备等，仍然依法免征销售税，因此日常基本生活用品并非全部受到影响。湾区10月1日没有城市或县上调销售税，不过 Benicia 和 Cotati 已经是今年4月提高税率。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Proofpoint 礼拜四表示，疑似中共政府指使的黑客曾经冒充美国 AI 前高官及 Anthropic 公司高管，针对美国高校、智库和律师事务所专家发动网络间谍活动，试图获取 AI 监管、出口管制、军事应用及国家战略等政策信息。今年2月和7月，黑客冒充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前主任帕克，邀请专家加入虚假的 AI 政策顾问委员会，并发送植入恶意软件的文档，还有黑客冒充 Anthropic 高管，以讨论 Cloud 军事应用为名，试图摄取智库分析师的电邮凭据。Proofpoint 表示，目前没有发现目标机构被成功入侵的证据。这次攻击涉及不到10名专家，主要目的可能是搜集美国 AI 政策制定情报，而非直接摄取技术。专家指出，相关行动显示 AI 人才和政策圈亦都正成为网络情报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四表示，前一日迪拜航空疑似劫机未遂事件中的疑犯正接受调查，现有资料显示此人曾经受到伊斯兰激进思想影响，并具有明显自杀倾向，但目前判断他是否与伊朗有关仍为时过早。事件发生在礼拜三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架航班上，调查人员认为发动袭击的阿曼籍副驾驶可能是单独行动，他涉嫌使用利器重伤印度籍机长，并试图破坏驾驶舱设备，令飞机坠毁，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合力制服。受伤的机长在重伤情况下成功解锁驾驶舱，使其他人员得以进入并控制局面。飞机之后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机上170多人获救，机长目前已经转往阿布扎比治疗，恢复情况良好。调查人员仲在查明疑犯使用的武器来源，以及机场安检是否存在漏洞。礼拜三，美国参议院一项永久禁止中国智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法案暂时卡关，预计可能等到11月中期选举后再议。这项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莫雷诺与民主党参议员斯洛特金共同推动，以禁止与中国、俄罗斯、北韩及伊朗有关联的企业在美销售联网汽车及相关软硬件。汽车和软件限制预计2027年生效，硬件限制2030年实施。法案原计划以快速程序通过，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反对其中禁止中国实体持股超过 15% 的企业在美售车的规定，认为拥有近 20% 中国被动持股的奔驰会受到影响。莫雷诺表示最终版本将排除这一问题。 目前法案已经有51名参议员支持，并获得主要汽车制造商及工会的支持。拜登政府2025年已经通过行政规则限制中国联网汽车，议员希望通过立法使相关的禁令永久化。日前，法国多地高中生因课程过密、班级人数过多及教师短缺等问题发起抗议。礼拜三抗议升级，并蔓延到巴黎、里昂、里尔等地。法国内政部称，全法国356所高中受到影响，当日625人被拘留，多数是未成年人。另外有83名警察和宪兵受伤，前一日亦有超过440人被拘捕。部分地区出现纵火、投掷石头和盐酸等暴力事件，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人群。教育部长叶费赖表示，抗议以来已有119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受伤，并呼吁尽快恢复正常教学。法国总统马克龙谴责校园暴力，执政阵营就指责极左团体煽动学生。不过参与抗议的学生强调，他们主要要求改善教育环境，包括缩短过长的上课时间、解决师资不足以及学校设施老旧等问题，并表示不支持打砸破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欢迎翻返嚟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我哋讲到，中科工程师杨君浩辞去高薪厚职，去到美国海外媒体工作，点知遭遇主管嘅冷待遇，心里面满系委屈。而家我哋继续睇落去，事情过去咗一段时间，当佢重新冷静落嚟反思自己嘅时候，佢先惊觉问题原来系出喺自己身上。佢谂自己系唔系太执着于得失，系唔系好渴望得到人哋嘅认同同肯定？如果冇咗成就感，我仲能唔能够坚持落去？佢又反思嗰阵时系我嘅名利心被触动咗，究竟系自己修炼唔到位，技术冇提升，先至会令产品容易出错。呢次经历成为咗佢人生嘅转折点，佢开始认真强补专业技能，亦更加重视喺职场中自己嘅不足。有一次佢向主管提出咗改革嘅意见，但最后冇被采纳，佢一度感到好失落，但事后再次反思自己，可唔可以只睇自己做啱嘅一面，却漠视咗自己做得唔够好嘅一面。佢换位思考咁样去想，系我讲嘢嘅时机唔啱，而且当时客观条件确实系好艰难，负责协调嘅主管又身兼多职，从公司整体营运去睇，佢必定有更全面嘅考虑噶。呢个时候我应该正向咁去睇，并喺自己能力范围所及默默去补佢嘅不足。如今温浩已经成为单位嘅干部，当面对团队协作卡关嘅时候，虽然难免会发脾气，但往往好快就会察觉到自己嘅情绪。佢话与其一再抱怨，不如諗下我仲可以做啲乜嘢，而最重要嘅系我点样可以帮助同人提高，让团队一起嘅成长。媒体工作非常嘅繁忙，但君浩依然坚持每日嘅练功。旅美期间正值系疫情高峰，人们尽量系避免群聚，佢依然会喺每日嘅中午同夜晚去到办公室附近嘅练功点练功。人数少嘅时候只有两个，多嘅时候有三个，大家就喺悠扬嘅音乐声中静静嘅练功。除咗工作同修炼，吹奏乐器亦系佢主要嘅休闲活动嚟噶。小学嘅时候佢曾到音乐才艺班，如今亦系天国乐团嘅成员。佢经常参加各地嘅大型游行活动。佢发现啦，工作同修炼其实好难完全分得开。佢话我哋嘅工作环境即系修炼嘅环境，修炼状态越好，工作绩效亦会越高。因为细个嘅时候打下咗音乐嘅基础，佢学习新乐器嘅速度就好快。面对咁嘅优势，佢经常提醒自己话，修炼唔系喺度证实自己，唔好心生骄傲，要时时心存善意，同其他人共同成就大事。回望走过嘅呢一段历程，君浩经常会想，如果当年冇接触修炼，自己而家会系乜嘢嘅样？佢话可能整日翻工之外就系打机，如果未结婚，可能仲要烦恼结婚嘅大事，盘算点样赚钱买楼。人生喺世上对名利情嘅追逐，真系令人患得患失噶。是无法安心做自己。
而家已经调回台湾家乡工作的佢，生活依然是忙碌，但回顾由竹科工程师到媒体专业的转变，他认为这一路的选择不是于职位高低或者收入有几多，而是自己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他说，修炼是我这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现在我每日努力提升心性，感觉内心是很轻松，精神更加的充实，看到的世界亦变得更加的美好。讲完君浩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台湾顶尖学府台湾大学。在台湾大学的校园里面，间中会见到一个年轻人站在路边发传单，他叫高仲威，是台大的学生。他手入面拿住的不是攻读兼职的广告，而是介绍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传单。而这一切的起因要追溯回去十年前，一张在屋企放了一年几的传单。时间回到十年前，当时仲威只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朋友。有一日，他们全家一起去台北西门町行街，爸爸偶然在一位法轮功学员手上面接过一张传单。回到家之后，爸爸就随手将传单摆在某个角落，一放就是一年多。直到有一日，爸爸无意中再见返呢一张传单，就扫描上面嘅二维码，开始阅读介绍，仲上埋名慧网睇法轮功嘅主要著作《转法轮》。爸爸睇完之后觉得非常嘅震撼，仲同屋企人讲，一般嘅书系睇唔到咁深嘅内涵噶。冇几耐，爸爸就决定开始修炼啦。一张摆喺屋企角落长达一年几嘅传单，到底点样改变咗仲威成个家庭？仲威自己又系点样考入台大，并喺大学校园入面转变自己呢？第二节我哋先讲到呢度，下一节会继续讲仲威嘅故事。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喺上一节，我哋讲到台大学生高仲威嘅爸爸，因为一张被放咗喺角落一年多嘅传单而走入修炼。而家我哋继续去睇呢张传单系点样影响仲威自己嘅成长。仲威爸爸修炼之后，全家人都慢慢睇到佢嘅改变。以前爸爸腰痛嘅毛病，唔单止企唔得耐，亦都冇力搬嘢，再加上工作嘅忙碌，佢成日都觉得攰到不得了。但修炼之后，佢嘅腰完全唔再痛，而最大嘅改变系佢嘅行为态度。佢对子女嘅管教改用言语劝导，面上仲成日挂住笑容。呢啲嘅改变亦成为仲威日后接触法轮功嘅重要原因。到咗仲威升上国中二年班，喺爸爸嘅引导下，佢亦开始学法轮功。因为他从小就对超自然现象和古代修炼故事很有兴趣，所以每一次看完转法轮那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觉得书入面讲的东西全部都是真真实实，原来还有另外的空间。好自然仲威就接受了，记住每日学法练功。仲威发现自己的负面想法变少了，看事情都会先出现正向的念头，他的精神亦都变得很好。这种变化更反映在学习上面。以前他做功课容易分心，作业一多就觉得压力很大，又埋怨没得玩。修炼之后，他可以是很专注，甚至能够享受做功课的过程。不过升上高中之后，新环境带来了新的考验，身边的同学都用手机，加上功课又多，仲威在压力之下亦养成了玩手机和玩电动游戏去放松自己的习惯。网络上的内容是很多的，他发现自己很容易被干扰，特别是那些短视频，一划时间就这样过去。在准备学测那段时间，他坦承自己的身心状态都非常的不好。幸好最后他依然考上了第一志愿大学。上了台大之后，仲威加入了学校的法轮大法社，他决心要重新摆正自己。他尝试删除手机入面的影音软件，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的。软件删了，过几日又下载回来，经过反复的挣扎，他意识到玩手机已经不是放松，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他回想起国中的经验，明白力量依然是来自学法，只要多学法就会产生正念，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从而主动去克制自己，去掉坏习惯。这个过程亦培养出他在大学自由时间入面的自律能力。回头睇返成长嘅过程，佢非常感谢父母从细对佢嘅规范。除咗自律，仲威喺人际相处上亦有好大嘅转变。修炼后，佢要求自己按照真善忍嘅原则做事。起初佢会担心会唔会同同学格格不入呢，但事实刚好系相反噶。以前他听到同学讲负面的话会听不下去，被同学批评思想老旧，他亦会不高兴。后来他从法理中体悟到，一个人看中什么
接受咗乜嘢，就会形成相应嘅观念，并依住呢个观念去讲话。嗰啲未必系一个人嘅本质。于是佢开始学会善意去理解其他人，放下排斥嘅心。之后佢反而更有耐心听对方讲话，甚至能从其他人的言谈中睇自己的不啱。在筹备高中毕业典礼和协调社团工作的时候，他学会放下自私的心，站在整体和其他人的角度着想，事情反而就变得更加的顺利。有一次他参加活动，在休息的时间，一位路过的婆婆向她宣扬自己的宗教，亦对法轮功作出了一些的评论。当时众威心情很平静，完全是没有不高兴，只是笑笑这样去听，然后向老婆婆去讲法轮功的真相。她感叹如果没有修炼，自己一定不会听下去。这种能够虚心听人讲话，不立即反弹，并对照法理反思自己的过程，让众威更加包容其他人。以前读高中的时候，众威会因为担心其他人不理解而不敢跟人讲修炼的事。上到大学，他决心坦然面对，并突破自己那种怕心。当他真正在校园入面将传单递出去的时候，发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的。很多人都愿意停下来拿简介和听介绍。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只要出发点是为对方好，这样那个心就是善的。一张当年被爸爸随手放在角落，一年多之后才被重新发现，又由众威亲手递给校园入面的另一个人。对他来说，这个不单只是一张的传单，他更串联起爸爸接触法轮功，自己开始学法练功，以及一路学会自律和理解其他人的成长历程。听完台弟众威的成长故事，下一节我们会将转到中国大陆，听一位关于在生死边缘重获新生，甚至连医生都放弃的神奇故事。第三节先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继续。

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上一节我哋听完台大学生仲威嘅成长经历，而家我哋嚟睇另一个发生喺中国大陆嘅真实奇迹。早喺2000年，我老公得咗肺结核，肺都纤维化啦，佢完全系做唔到粗重嘢。到咗2002年。佢连床都落唔到，瞓都瞓唔到，系唞唔到气，翳得连面色都发紫。后嚟佢连瞓低都瞓唔到，一连3个星期，甚至系几个月，只能够整日咁靠住张被坐喺度，个头仲唔可以歪，一歪就会从口里面流出血嚟。眼睇住人就快唔得啦，医院都唔肯医，只能够喺屋企等死。睇到先生咁样受罪，我心里面非常嘅难过，就好似刀割一样，经常偷偷咁喊。其他人一问我老公嘅情况，我就忍唔住喊。有一日邻居同我话，你叫佢学法轮大法啦。我话而家逼佢得咁厉害，边个仲敢练？就问跟边个学啊？邻居话我知道边个系有练功，我去搵佢。过咗几日，邻居搵嚟咗同修，佢问我老公，你想练法轮功吗？老公话想练，同修又话不过你个病太重啦，你再考虑一下。呢位同修同我哋讲咗大法嘅美好就走咗。过咗一个礼拜之后，呢位同修又嚟啦，佢再问我老公，你系咪决定练啦？佢坚定咁答练。同修又讲，你落唔到床，我先教你第五套功法。讲完，同修就开始教我老公练第五套功法，我都跟住学起嚟。同修教咗2次，我老公未学会，我反而学会咗，心想以后我可以帮老公练。同修话，等你学会咗第五套功法，你想学1至4套功法就去我屋企学啦。听完同修嘅话，我就问佢都落唔到床，点样去你屋企学啊？同修对我老公话，你能行去我屋企，我就教你功法。我老公就话好。过咗几日，我老公学会咗第五套功法。佢话我要去同修屋企学功，我就话你行唔行得喐噶？佢话得，讲着就落床开始行，我就陪住佢去。开始嘅时候，老公扶住墙，慢慢咁移动，走一步就要休息一下，再走5步休息一下，然后又走10步休息一下。就咁样5步10步就走咗1个钟头，先至走到去同修屋企。同修热情咁招待我哋，教我哋学会咗1至4套嘅功法。我哋练完功之后，我本来好地地嘅身体却感觉好唔舒服，又屙又呕。当时我仲未睇书，悟性好差，冇悟到呢个系师傅喺度帮我净化身体。我就同我老公讲，我感觉我学唔到呢个功啦，你学啦。但系我可以继续教你练功，因为我学识咗，我老公仲未学识。呢个时候，我老公的嘴已经不再流血，身体亦轻松了，走路好有劲，
好快佢就行返屋企，就只係用咗十几分钟嘅时间。学法练功三个月，我老公嘅身体发生咗好大嘅变化，佢可以瞓低瞓觉啦，亦可以出去散步。睇到我老公嘅变化，我发自内心咁觉得呢个功法真系好好，就鼓励我老公继续练落去。四月份佢学会咗五套嘅功法，八月份就可以行十几里嘅路去参加交流会啦。我老公同我讲，去嘅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咁震得我个肺好唔舒服，个肚亦痛。走到一半嘅时候，佢就想打退堂鼓，唔想去。但系转念又想，我已经走到一半，仲差五里路，佢就咁样一想，结果双腿就有劲啦，行路亦平稳咗，亦感觉唔到好攰，好快就到咗目的地。翻屋企嘅路上更加嘅轻松，同同修有讲有笑咁翻到屋企。翻到屋企，佢同我讲，再走十里路我都唔会攰。从嗰时起，我老公嘅身体就越嚟越好，跟正常人系一样。睇到我老公精神饱满嘅样，我亦放心咗。我亲眼见证到大法嘅神奇同美好，我坚定咁走入咗大法修炼。我嘅两个女亦得法啦。喺修炼个过程中，师傅时时刻刻都喺度保护弟子。喺2008年嘅一日，我同老公赶住牛车去拉木秧，装咗高高嘅一大捆木秧。我坐喺木秧嘅顶上面，翻去嘅路上车一癫一癫嘅，呼一下将我从车顶癫咗落嚟，搭咗喺地。当时我乜嘢都唔知道，我老公喺度叫我，一直咁叫，话我哋有师傅，快啲求师傅救命。后嚟我老公话俾我知，喺我无意识嘅状态下，我喊咗三声师傅。过咗将近半个钟头，我先至醒过嚟，擘开眼一睇，身边围咗好多嘅亲人，佢哋睇我醒返都松咗一口气。佢哋强烈要求叫急救车拉我去医院。我讲我唔去医院，我冇事，我要返屋企。佢哋想将我扶上牛车，我就话唔使，我自己嚟，我可以行路。我慢慢咁走到牛车边，坐上咗牛车。这个时候我睇到地上有一大滩嘅血，我个头穿咗，件衫到处都系血。翻到屋企之后，头仲系喺度出血，仲吐出一啲绿色嘅水。屋企人好惊，就劝我去医院检查。我就话冇事噶，你哋放心啦，唔使怕。之后我就叫佢哋离开啦。我坐低同我老公开始练第五套功法，练着练着头就唔出血啦，身体亦冇疼痛嘅感觉，系好舒服。我悟到呢个系师傅救咗我。亲戚翻到屋企放心，又打电话过嚟。电话里面佢一叫我，我赶紧回应。佢一听我嘅声音，好高兴咁话：阿嫂，你好翻晒啦，我仲想过去睇你啊！我话冇事啦，你放心啦，唔使过嚟。收墨嘅时候，大家都好忙。喺嗰日，村里面嘅人睇我跌得咁厉害，亦唔去医院，都好唔理解。有人话唔去医院唔好咩？我先至唔信。过咗几日，睇到我好地地噶，又能落田干活啦，佢哋好惊讶。
其中一个邻居讲：真系不可思议啊！跌得咁厉害，唔使去医院就好。呢、这个大法亦太神奇啦！我同老公嘅变化，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见证咗大法嘅神奇，都相信大法好。有啲仲帮我讲真相。而家村里面嘅人都认同大法，仲暗中保护我。听完上面三个例子唔同背景嘅真实故事，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无论喺职场上嘅迷茫、青春成长嘅困惑，定喺生死边缘嘅绝望。当一个人心中拥有善良和信仰的力量，生命往往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和奇迹。希望今日的故事能够为在忙碌生活入面的你带来一份内心的平静和希望。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记得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顺心。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收听夜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这集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纪晓岚敬受庭训。清朝著名的学者纪晓岚在《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载这样一则庭训：福州学士衙门原先是明朝掌管税收的官署，当时的宦官贪婪横暴，在官署入面杀了很多无辜的百姓，所以至今那个官衙入面还经常出现怪异的事。我任职福建督学嗰阵，奴仆们在夜间经常被鬼魂所惊吓。乾隆隔新年夏天，即是1764年，先父姚安公来到福建学署，听讲有间房闹紧鬼，他就将床铺移咗入去，并且喺嗰度瞓觉，竟然整夜平静，乜事都冇发生。有一日，我婉言劝父亲，请你不要攞自己宝贵嘅身体和邪鬼斗气，我睇最好都系搬出嗰间房吧。先父就教诲我，许多读书人往往主张无鬼论，咁系迂腐，亦系强词夺理。不过鬼必然系怕人嘅，因为阴气总系胜唔过阳气。假如有人被鬼所侵犯，咁必然系佢嘅阳气弱小，敌唔过阴气。不过阳性嘅人，并唔系光凭血气壮，性情粗暴。人嘅身入边上上位置磁场和蔼，咁系阳气。如果身入边怀住惨毒凶狠，咁系阴气。心底坦诚清白，系为阳气。内心阴险奸诈，是为阴气。公正刚直，是阳气。自私献曲，是阴气。所以《二将词》入面将阳比喻为君子，将阴比喻为小人。人只要心存光明正大，血气就表现为纯阳纯刚。虽然遇到邪魔鬼魅，一身正气的人如幽室入面熄热的炉火，无论几坚固的冰冻都会融化自消。你读了这么多书，见过史传入面有品行端正博学的人被鬼魅侵袭的记载吗？我听了这番说话，恭敬地领受教诲，直到现在每次回想起身来先父的庭训，言犹在耳。各位听众朋友，听了纪晓岚这则庭训记载，你有什么感想呢？原来鬼怕的不是恶人，而是善人。人常怀善心，做事讲天理良心，表现出来的就是正人君子之气，是阳气正气。人怀恶念，阴险狡诈，一心计算别人，一门心思不择手段向上爬，表现出来的就是阴气戾气。而邪魔鬼魅喜欢的就是阴气，怕的是阳气。中医上讲，得了病是体内正邪的较量，正邪大战胜负的关键就在于正气与邪气，哪个强哪个弱。如果人体的正气很强大，病邪是没有能力入侵的。如果邪气强大，人体的正气虚弱，病邪很快就会进入人体，病人立刻陷于危险的境地，性命可能都不保啊。所以当人体正气虚弱，病邪又很强，医疗手段必须及时介入，一方面是去除病邪，一方面辅助正气。其实对抗病邪最好的策略是平时要培养好正气。所以圣人讲，人只有心正才不会招邪，一正压百邪。 人要想有正气，心正是第一位的，有正气的人心心都会健康一点。纪晓岚经受停训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0: 你仲要装我笑我呢？
1: 哎呀，
0: 好妹妹啊，算咯，家姐下次唔敢睇啦。咁你有你响处拜院，我有我翻日讲做针子啦。

0: 命中心指呢，我都要去。
1: 姐姐，你去边处啊？
0: 狼狼狼，女大不知心，我要去告诉娘亲咯。
1: 唔好啊，姐姐，我有一段凄凉嘅往事，除咗爹娘之外，都冇人知道噶啦。我已经成个爹再唔讲俾人知道呢一件事嘅。
0: 妹妹，你有冇认真成咁？你有段凄凉往事，咁你讲俾我听啦。

0: 你那个好礼物呢？弟弟，我讲给你听啊，听着万岁之后，我不知从何说起。妹妹，你拜金月到旧亭嗰个人系姓乜嘢噶？
1: 情人，你话系夫妇咧？

望梯贴，为了探望的吞会，我唔信，你呃我嘅，阿妈叫我认你做姐姐之时，佢话你本身姓杨，并非姓蒋啊，唉，落。

0: 讲俾我听咧，你唔使怕嘅，我断唔会将你嘅事情泄露嘅。而且你口口声声话断肠枯草，我嗰个就话死咗啫，唔通你嗰个都死埋嚟咩？
1: 咁又冇咁阴风，我同佢虽非死别，但亦生离咯。
0: 咁你个谭乐何名何姓何方人士呢？
1: 佢姓秦。

0: 小姐二小姐，老爷夫人到咗啦。
1: 的客珠帘留佳话，
2: 又来女大不知噶。
1: 头像针花跨白马，还有柳巷群鹰

0: 我嘅天天要做不仁不义忘道忘利之事。
1: 衰人，你背负私恋，有得家庭，还想相互教训，又系唔系想再断亲情，借嬉笑为乐吗？
0: 我生是黄门女，死亦是黄门女，生是掌门亲，死亦是掌门亲，亲恩互不可断，我往事亦难化烟霞。
1: 欺人，我唔稀罕你，独生少你一个，仲有一个会睇。

0: 阿俊啊，你埋嚟啦！
1: 哦，有咩吩咐呀，爹？
0: 啊，阿俊，唔怪得人哋话咯，养好过生嘅。我冇咗个铲都得翻个吉啦。我而家将你许配徐广眼，我相信你一定乐于出嫁嘅。
1: 阿爹，
0: 吓、啊，
1: 徐广都有话啦，婚嫁要秉承父母之命啊嘛。
0: 系咯，所以话你好啫。
1: 父母都死咗咯，
0: 咁又点啊？
1: 仲边度有父母之命可剩？
0: 哦，
1: 而且算命先生话我条命系师傅命落得生喎。
0: 一个又系咁，两个又系咁，唔通真系想夹生激死我咩？

0: 斗个好仔嚟，带住两只兜两只骨头俾个佢，等佢哋有咁远拉咁远，你就嚟学佢啊！
1: 哎呀，好心你听下话啦，女。

0: 紧我。
1: 阿爹，二十年来父女情，你何必为婚嫁而咁不留余地呢？好啦，如果你准我在于君前夕到袁庙观赴战掌事望令，我就唯有听你话啦。
0: 哎呀，咁系噶嘛？咁你又点呢？对唔住啊！
1: 阿爹，
0: 你点啊？
1: 阿妹赴战亡灵与我同关同阳，
0: 我
1: 妹岂不以守节为重？我
0: 点啊？
1: 我亦难作声啩。
0: 等阵即管去拜到旧啦，去啦，去啦。

0: 为罪犯，所以改名庆福富士高中榜眼，应变夫人为好今日合府团圆，请母亲上座。
1: 大爷分座，
2: 好座。
1: 我前生都唔知作落一个乜嘢福，今生修得道落，一个系亲生，一个系旧养名伶，一个系新应名伶，一门顺言。
0: 孩儿生死难逃，回生之德。凭自运足疾来得金榜论言。
1: 哦，两位阿哥，
3: 阿妈，我喺大街行过啊，听见名锣喝到啊，话上个夫人嚟我哋屋企，把亲情一聚，阿妈，如果上个夫人嚟，你千祈唔好见佢啫。
1: 两位阿姨，你哋唔知噶啦，老身遇上郭夫人，本是的亲姐妹，可惜你哋义父在生之时，昏眉即笑，我个妹夫就冷眼都唔睇我一下。今日我冇凭子贵，我个妹然后至拜访我哋啫。
0: 阿娘亲，你何须介意？上个夫人来时，自有孩儿款待啊。

0: 家姐你好，
1: 二妹你好，请坐，斟茶啦，
0: 唔使啦，
1: 拜见二娘，
0: 罢了。阿家姐，一至我哋姊妹出国之后，
1: 系
0: 地分南北，请住我一向多于问候啦。
1: 系咁啊，
0: 系咧，阿家姐啊，
1: 啊
0: 我好想知道下你边一个孩儿，金榜名题。杨威汉远
1: 二娘，呢位二兄秦庆福，乃是金科榜男，在下双兄，乃是金榜状元
0: 啊！你系啊？哎呀，好咯！玉子才郎真堪字，一张美容中男儿。二女正青春，你应读八品，会夜知吗？阿家姐，
1: 吓、啊，
0: 嗱，现在有依边锦盒，你收咗佢啦，
1: 我扯啦。哦啊、阿爷，嗱、啊，不如你收咗佢吧啦。啊，阿妈。

0: 系？
1: 唉，阿光有啲傻嘅，我哥都竟然死咗啦、
0: 啊！又系噃，
1: 亏我疑心三银。阿妈
2: 啊，
1: 婚会一定系唔结噶啦。
2: 点解？
1: 我仲要去玄妙观赴战亡灵、
2: 哦，
1: 然后接对得全下嘅亡妻嘅。见亡灵人，见借清香，见作孽。好，等我替佢作主联婚事得。

0: 啊，阿女，喂，
1: 爹哋，乜嘢啊？
0: 奇怪啊！今日礼拜唔见你出街，何以竟然得咁安分？点解唔去街咧？今日
1: 以为咧，
0: 吓、
1: 啊，本来个陈仔，佢约我去旅行啊。
0: 又是陈仔约你啊？唉，
1: 点知赴约竟不来，我今时就发紧猛神啊！
0: 哎呀，哎呀，咪咪，佢不来便作得吧，又何需要发娇真啊？唉，实系讲起嗰个亲仔个为人，你切莫与他相亲呢近啊！好啊，哎，知咩知咩，知咩嘢啲嘅？
1: 你不退与他上来喎，无非不嫌弃佢家贫嘛。
0: 哎呀，叻唔切！
1: 但系佢有志气噃，更有进退心。
0: 哎呀，哎呀，哎呀！
1: 咁样讲啊，佢个人好好噶，佢
0: 虽
1: 是贫穷，都冇缺陷嘛。
0: 嚟嚟嚟嚟嚟，阿姐，
1: 喂，
0: 阿姐讲下啫嘅，咁咪截长条嘴啦，你听爸爸解释你听啦。唉，我唔系白急命硬，更冇势利心，我唔系话嫌他。嘅家世只系争佢为人，佢终日游手好闲，太过唔立命分啊！仲长长啲头发，睇见就话憎。同佢讲说话之时，佢仲周身命硬啊！曾发觉无啲事问呢问，我同佢来往咁多呢？
1: 系啊，咁唔啱啊！你咁样话呀？
0: 哎呀，
1: 你好人嚟噶嘛？
0: 点啊好啊？

0: 我不是有偏见全心，只是冷眼旁观西侧地人。
1: 哎呀，佢啊，

0: 到男女都不分，佢若有进取雄心，点会得如是一？
1: 哎，
0: 一壶云。

0: 哦，点啊点啊，
1: 我不要受人，要人
0: 哎，几多女子堕风尘，嗰阵个个唔通会懵入心咩？当初佢个个都话聪明，点知越系聪明越系会差落氹啊！
1: 爹哋啊，
0: 嗯，
1: 我鬼打都冇咁顶啊，我点会就佢分啫？最多有时揾佢就做 partner， 除此佢难以我亲近噶。
0: 最怕你一亲近就会魔鬼缠身啊！佢系出嚟行牡丹嘅，摆下一个迷魂阵啦。
1: 乜嘢叫做行牡丹？
0: 就系专门去滚女人啊！牡丹咪花中王啦，佢嗰啲捻花手段极之坑啊！
1: 唔怕，我会小心就和谨慎嘅。
0: 只怕个假情又假意啊，暗中仲令到你上毒瘾，然后至将你抹，等你永世都不翻身添啊！句句真啊，
1: 果然
0: 当真
1: 系
0: 真噶。

回首林心那层一次你两亲去世我身兼持母责抚养你成人啊我甘愿作寡那鱼唯怕你终日泪洒露花含

你无教累你骄纵，不得堪啊，不知慈爱，你又不读家书，境遇的非女非男，日日开 party， 时时都痛思魂呢，倘若失足那恨，他日王全路啊上，我有乜嘢都目见你个娘亲啊，悔我过于纵容，又恨你不听。

0: 遗憾所以
1: 没了把爸妈了喜得女儿改过我不禁破颜一笑笑得好开心啊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纪晓岚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修善积德并不是只是烧香拜佛的故事。王庆查有一个拜耶婆，经常做一些走无常的事，有些富贵人家的姬妾就问他，我们这些做人地小妾的是有些什么因果的吗？按照民间那些法律，小善小恶就可以相抵的，以小善就抵消小恶，但是大善大恶呢就不能够相抵了喎。而量他们前世呢就积了一些小善，所以今世就能够加入富贵。

咁样，原来所积嗰啲善业就已经用晒，恶业又增加咗，来生恐怕就不堪设想啦。但系咧，增修善业咧，就唔系好似啲人谂嘅咁样啊，烧下香啊，拜下佛咁，而系咧要孝敬老人、尊敬的妻、和睦家庭，咁先至系真嘅善业啊！另一个机妾又问：能唔能够有细路仔？系咪亦都系定好嘅呢？求你帮我查一下啦。如果名册注明咧，我系冇仔女嘅咧，咁我就唔再发白日梦啦。咁你就唔使去问啦。只要你经常做一啲应该有细路仔嗰啲事，就算系原来注定啊冇仔女嘅，亦都会改成有嘅。如果经常做一啲冇仔女嘅事，咁原来注定你系有嘅，亦都改成系冇噶啦。娇男嘅先外祖父张雪峰公系王兴查曹家嘅女婿，平时为人呢就系严肃刚正，佢最讨厌嗰啲三姑六婆噶啦。唯独呢个白夜婆呢，呢个外祖父呢时不时都会同佢倾下偈㗎。

而家咧再讲一个祸不虚生嘅故事。翰林院共事阿姑某话，以前佢去邯郸探望佢嘅朋友，咁啱个主人家咧就出咗外，唔喺屋企，佢就只好暂时住喺城隍庙嗰度啦。正好咧有个卖瓜嘅人放低担住嗰啲嘢，就打横瞓喺佛像嘅座前。有一位住喺庙里面以卖扇为生嘅老人家，睇到佢咁咧，就劝佢啦：你呢唔好咁放肆不敬喎，城隍爷真係好灵验㗎。神啊边度会喺呢间咁嘅烂庙啊。哎呀，我经常喺你度唞凉嘅，听见大殿嗰度有人声，咁放慢脚步静静听下呢，原来呢是一只狐狸啊，在神前面告状啊。他大概意思呢就话他邻居那只狐狸就迷惑了一个少年。咁那个少年呢就被他采晒那些人体的精华啦。咁已经就快死啦。啊仲未断气嗰阵时啊，那只狐狸呢仲要采晒呢个少年仅存的一点精血。咁呢个少年嘅屋企人就好气愤啊，埋伏喺旁边用猎枪去打佢啦。呢隻狐狸吓到乜嘢咁，现出咗原形，咁狂奔逃走咗。啲人呢就喺后面个猛咁追佢。点知呢隻狐狸呢佢就唔系向住佢自己个斗嗰度跑喎。却系呢跑去咗一里之外嘅一个狐狸嘅斗嗰度啊。嗰啲人呢就用个网网住呢个狐狸嘅斗，再用火去熏啊。咁成个洞里面嗰啲狐狸咪死晒咯。咁呢嗰隻嚟告状嘅狐狸呢就系佢趁机逃走咗嘅啫。咁佢就逃到嚟呢个庙嗰度呢就向神灵告状啦。告嗰隻嫁祸于人嘅狐狸。城隍呢听咗告状嘅狐狸啲话之后呢就问佢。咁佢杀咗人呢又害你哋遭祸喎。咁告佢就合理嘅。咁但你啲子孙又有冇去迷惑人呢啊。咁有。是不是亦都有杀人呢？咁都有杀过人。咁杀咗几个呢？个狐狸就唔敢答咯。城隍呢就发嬲啦。命令手下冚呢个狐狸嘅面，只狐狸先至答话。係杀咗有几十人嘅。城隍就话，你哋

杀咗几十条人命，而家抵偿翻几十条命，咁唔系正好相当咩？呢件事呢，系嗰啲俾你哋害死嘅冤魂做嘅，只不过呢，就系假手嗰只狐狸啫。你仲告咩状呢？于是城隍就命令手下将记录删拆俾呢个告状嘅狐狸睇。狐狸睇咗之后就喊住走咗啦。你点样能够话神唔喺呢度呢？通过呢件事先至知道祸不虚生。睇起嚟好似系无妄之灾，非来横祸，亦必定系有原因嘅。只不过嗰啲就事论事嘅人唔能够一一了解嗰啲原因啫。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nblane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时报游戏部门主管的女婿麦肯锡，监控显示两人都开了枪，警方还在两人身上及车内发现枪支，张秀勇亦都承认曾经向死者开枪，警方在起诉中加入了埋伏等待及使用枪械等加重情节，如果一级谋杀及特殊情况成立，两人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两人这个礼拜三出庭，目前都由公设辩护体系处理案件。案发前，麦肯锡正与妻子 Candice 张进行离婚及子女监护权诉讼，双方长期指控对方家暴。麦肯锡此前亦都因涉嫌掌掴儿子等行为被控儿童虐待，但不认罪。麦肯锡遇害前无女，法院刚刚放宽他和三名子女的探视限制，离婚案亦都原定一个礼拜后再次开庭。美国劳动统计局礼拜五最新公布，九月非农就业只是增加了29,000人，远低过预期的89,000人。基于通货膨胀和非农就业数据，市场预期美联储10月按兵不动的概率达 85%。数据还显示9月失业率是 4.2%， 略高过预期，平均时薪按月增长 0.1%， 按年增长 3%， 都低过市场预测。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医疗保健和建筑业，分别增加17,000和11,000个职位，政府职位减少17,000个。7月和8月新增就业人数亦都被合计下调6万，显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数据公布后，美股期货指数上升，美国国债收益率及美元指数走低。纽约联储总裁威廉斯表示，美联储9月已经加息，目前可等待更多数据，高盛亦都将下一次可能加息的时间由10月推迟到12月，并认为美联储最终可能无需进一步加息。美国司法部礼拜四表示，一名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当日被 FBI 逮捕，被控企图向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提供物质支持。疑犯叫艾拉布迪，现年51岁。起诉书称 ,FBI 此前发现艾拉布迪购买制造爆炸装置所需的化学材料、无人机零件。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晚黑5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煮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0月2号星期五。日前发生在东湾 Dunblane 的枪杀案出现更多细节。阿拉米达县警方正式起诉77岁华裔夫妇陈西丽和张秀勇，谋杀了身为纽约